0: 是缓行到了德胜沙路的路口，接近人民桥了，车辆还是比较大的。来看到进出城主干道，目前进出城主干道目前也是比较繁忙，比如琼州大桥，目前琼州大桥从往白驹大道的方向美林路的路口就开始往后缓行，尾部呢是缓行过了海南省博物馆的门前路段。另外反方向呢，进往这个国新大道的方向，从美院路的路口开始往后排，尾部呢已经是缓行到琼州大桥桥面上了，就是接近下桥口的位置。以上路段车都缓行，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也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了。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7: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7: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8: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7: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8: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7: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10: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
7: 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7: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接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

0: 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7: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的8:10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8: 来看一看大家路面上的情况吧。目前呢，琼楼大桥往返城区方向都有点小堵车，以及在长堤路的钟楼对面的车道目前也在排队堵车，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嗯，
9: 刚才呢有看到一个交通事故啊，提示大家龙昆南的辅道去国兴大道吗？右转的方向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大家呢注意安全，小心避让。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些活动啊。周末闲暇不妨离开城市，换一种新鲜玩法。这个周末呢，相约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在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新学校合唱团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唱给大海聆听。前往猫眼演出抢票，在海边呢赴一场青春之约。
8: 另外呢，看世界杯的朋友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
9: 我们继续来欢迎来自高培乳业的两位营养师张老师和蔡老师，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关于孩子们在日常的这个饮食过程当中到底需要补充哪些
8: 营养。
9: 有位朋友呢他说啊，高培这个 DHA 呢有脑肠轴的守护，他说是指对肠道敏感的人群有帮助吗？那成人肠道敏感是否合适呢？
10: 是的，这个朋友看来还是应该是我们高培的老客户了哈，还是比较了解肠道轴的，这是比较新鲜的一个词儿。确实肠道敏感的孩子的话呢，他是我们在肠道和大脑之间，它有一个连接轴，我们就称为脑肠轴。大脑的毒素，这个肠道的毒素它是会影响到大脑的，那其实对于成年人它也是同样适用的。那对于成年人的话，往往会因为比如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或者是说工作压力啊等等，它会导致肠道菌群的一个紊乱。其实我觉得哈，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成年人比孩子还需要益生菌。
8: 大家详细所有的产品都可以发孩子，都可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看看大家家长们这个给孩子们补充的啊。嘉颖妈妈就说他们家双胞胎啊，就是一直各种吃营养品，孩子出生之后的3个月开始少量加蛋白质粉在奶粉里边喝，孩子1岁到现在5岁半了， DHA 呀、益生菌的蛋白粉啊、钙镁D呀、多种维生素啊，就
9: 没
8: 断过。反正就是大家就是各种给孩子买这种营养品在吃。
9: 我看这家长们倒是真的，现在的家长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很注重这个营养的搭配和均衡了。
8: 就是条件上来了，不像咱们那个年代了啊。
10: 是的，
9: 我小时候只吃过鱼肝油，就只有鱼肝油。
8: 你小时候吃鱼肝油，那就算是很家长有这个意识，算是很早的了。
10: 对，
9: 也是哈。然后刚才呢，有位家长说大孩子了，15、6岁，他说吃点什么好呢？
8: 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儿童奶粉还适用于15、6岁左右吗？
11: 可以喝。
8: 嗯，
9: 也可以喝啊。他说，但是孩子。

0: 子呢就不喜欢喝奶粉、喝牛奶这些，因为不甜，所以他就一直不太喜欢。
1: 嗯，你像对于可能有一些朋友小朋友，他喜欢吃甜的，比如说一些营养品，他觉得没有味道，他就不喜欢了。
2: 嗯，是的。就是往往孩子长大了，
1: 嗯，
2: 这个吃的零食啊甜食啊多了，口味开始重了，
1: 嗯，
2: 就是不甜不好吃，我不愿意吃，
1: 嗯，
2: 是会有这样的情况的。
1: 嗯，
2: 所以就是还是需要家长们从小给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进食习惯。
1: 嗯，
2: 那如果说确实大家都知道确实奶粉是很好的，无论是对孩子还来说还是对咱们成年人来说哈，
1: 嗯，
2: 都说一杯奶强壮一个民族呢嘛，
1: 嗯，
2: 对吧，那确实是很重要，但是奶的话呢它确实是不加糖才对于孩子来说才是最好的，
3: 嗯，
2: 那你这个孩子确实又比如说他确实太挑了，
1: 嗯，
2: 那首先你得先解决他吃的问题，
1: 嗯，
2: 然后才能够解决说啊慢慢这个口感淡化的问题。那咱们可以在奶里面尝试去加一些比如说有甜味的一些其他的营养素啊，
1: 嗯，
2: 钙铁锌啊等等，去提升一下这个奶的口感，这个让孩子吃下去，
1: 嗯，
2: 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咱们也不好说孩子，我们自己还喝奶茶呢，你怎么能怪孩子平常觉得奶粉味道不够呢，
2: 也是哈，
0: 但是呢
2: 是
0: 有很多家长会担心这个喝奶粉容易便秘，
1: 会有出现这种情况吗？
0: 这个情况吗？
2: 其实从奶粉本身来说，
1: 嗯，
2: 它不会导致便秘，除非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孩子对于蛋白质出现一个消化不良，
1: 嗯，
2: 出现蛋白不耐受，
1: 嗯，
2: 或者是说蛋白过敏，那就有可能会出现便秘。
1: 嗯。蔡老师继续给大家来介绍，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儿童奶粉吧，因为它是专门针对咱们的学生年龄段准备的，而且跟咱们普通市面上喝的这个没有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添加 DHA 的这种奶粉它不太一样，它是添加了几种营养素的是吗？来详细介绍一下吧。
3: 对我们这款冰镇儿童学生奶粉，它里面是为宝宝添加了高钙配方，
1: 嗯，
3: 以及我们的维D去辅助我们钙的吸收，
1: 嗯，
3: 还有我们的 K2 元素，包括我们也添加了这个 CBP 初乳碱性蛋白，
1: 嗯，
3: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宝宝在骨骼方面，
1: 嗯，
3: 有一些帮助，
1: 嗯，
3: 那同时我们也给宝宝加入了一些额外，我们也添加了 DHA、ARA，
0: 嗯，
3: 乳脂球膜，像刚那位家长他说，哎，给宝宝添加这些营养素，其实我们这一款奶粉里他都有给宝宝去搭配，
1: 就是相当于是一款
3: 综合
1: 型
3: 的，
1: 就是刚才提到那些营养素都添加到了这一款学生奶粉里边了。
3: 对，
0: 然后我们有家长说呢，孩子经常小脚痛，就是7岁的小朋友他有生长痛，
2: 嗯，
0: 这个呢是不是可以有针对性的一些补充？
1: 他其实就是在钙这个方面，
3: 对，
1: 嗯，
3: 那宝宝可以，其实我们这款奶粉就很适合，
1: 嗯，
3: 对，
0: 给他坚持喝一段时间，
3: 对，因为我们里面搭配都是高钙配方嘛，
1: 嗯，大家详细产品呢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可以收到我们刚才说的这几款产品，
0: 嗯，
1: 尤其是我们刚才崔老师介绍这款儿童奶粉，你看到的价格是3罐装，市面上就是不太可能找到这个价格了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过来。
0: 哎，另外呢咱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时候路面当中的这情况吧啊，现在这个时候呢在快速路的桥面上，整个的西往东往市区走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排长队的过程了，
1: 嗯，
0: 然后滨海大道的话呢跟秋海大道这个路口继续往万绿园的方向车流量也挺大的，滨海立交下来之后在万绿园的门前路段也在排队啊，同样的在万绿园对面明珠路的路口往长地路方向车流量呢也大起来了，这个长地路上人就更多了，
1: 嗯，
0: 基本上是从这得是从新港这个路口吧一口气儿排到了人民大道的路口，而且呢从人民大道要进入到长地路方向的车辆现在尾部呢也接近在这个海淀二西路这块了。
1: 嗯，对，因为这个我们这边监控好像看不到这个路口啊，所以苗苗再看一看监控吧，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长堤路这块堵车呢？
0: 嗯，
1: 因为已经影响到人民桥来城区的方向了。看一下监控啊，
0: 对，其实市区当中主要的车流量都在这一片，
1: 嗯，
0: 就快速路、长堤路还有滨海大道，
1: 嗯，
0: 其他的市区主干道上面，暂时还行啊。大家如果有哪些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对，尤其是刚刚路过拥堵路段的长堤路的朋友，来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堵车啊？
0: 嗯，
1: 哎 ，QY 他说10岁了，孩子偏瘦，咱们几款产品里边哪一款比较适合？
2: 那偏瘦的孩子的话呢，首先第一有可能是他是否日常的饮食摄入的营养他是不

0: 均衡的。
1: 嗯，
0: 那比如说这个优质的蛋白摄入的是不够的，对吧？
1: 嗯，
0: 那么你适当的去每天早晚一杯奶，这很重要，补充这个从膳食营养一日三餐里面缺失的这个蛋白质是很有必要的。那同时比较瘦弱的孩子的话，往往就是消化吸收不太好，那么咱们的植物酵素即使乳酸菌粉，它在提高孩子消化吸收率的同时，它里面含有这个三种益生菌，也是能够辅助调理我们肠道，提高孩子的一个消化吸收能力的。
2: 嗯，咱们路口的监控呢是看不到这个长堤路那块具体的堵车原因，但是刚刚我们有听众朋友反馈了啊，新港天桥那个附近呢有交通事故，然后钟楼这边啊也有交通事故，所以呢从新港到长堤路的人民桥这个路口呢就在排队啊，这个大方向呢是去往到滨海大道方向的，大家注意一下。感谢鸿运当头啊，骑楼附近呢左侧车道有两车剐蹭的交通事故，所以呢才造成拥堵的。
1: 嗯哼，详细就是大家有路过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情况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啊，都是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
2: 嗯，
1: 刚才所说的我们几款产品也来分享一下，它这个大约能吃多久呢？比如说崔老师先来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三罐，我们一下子就是三罐起售的这个学生奶粉，它一罐大约能吃多久啊？
3: 它一罐的话是说宝妈给孩子早晚正常喝一杯，
1: 嗯，
3: 一罐的话大概能2到3个月吧。
1: 嗯，这三罐的话差不多就是半年多一点点，差不多。
3: 哦，对，如果说宝宝，他1到2个月，那我们三罐的话大概也就半年左右。三喝得快的话3个月左右。
2: 嗯嗯，你像这个奶粉它有不比如说具体一天有要求吗？我必须得要喝够2餐呐、啊、或者是喝够3餐呐、啊、或者是我每天只早上喝就可以了。
3: 我们就是来早晚各一杯奶。
2: 啊，
1: 就是养成这个习惯就好。
2: 习惯哈。莫巧说6岁的孩子有点偏瘦，有点挑食，他说喝哪个更适合呢？
1: 咱们
3: 六岁的宝宝的话，其实也比较适配我们的儿童奶粉
2: 啊。这款儿童奶粉它适应的这个年龄段是几岁到几岁之间都可以呢？
3: 哦，就是我们3到15岁，比较像
1: 它年龄覆盖还是比较宽的。
3: 对，
1: 哦，大家详细可以发孩子，可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
2: 啊。这个大家也在问说，这个学生奶粉适合哪个年龄段的？3到15岁之间的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可以喝。
1: 嗯。尤其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啊、学生奶粉，它目前的是我们是一下子是三罐装啊、
2: 嗯、
1: 所以整体价格应该是基本上找不到这个价格了，非常划算了。
2: 啊、对，还有
1: 陈他说、嗯、推荐益生菌吗？对于吸收不好的孩子，那就正好说到咱们儿童的这个益生菌。嗯，再来介绍一下吧。
0: 就是咱们的这款植物酵素即食乳酸菌粉，它既能够兼顾消化的问题，又同时能够补充益生菌，去调节肠道菌群。
1: 嗯，
0: 哎，是这样的一款综合性的产品。
2: 嗯。来，咱们再次的提示一下大家啊，骑楼老街这边呢有两车相关的交通事故啊，所以呢骑楼这个位置去滨海大道方向比较拥堵，现在呢已经排过人民桥那个路口了，大家多注意安全啊，小心慢行。也可以继续的回复孩子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我们给大家呢带来的是高培的三款产品啊，一款呢是儿童奶粉，还有一款呢是这个 DHA。
1: DHA 藻油，
2: 哎，藻油，
1: 另外
2: 一款是
1: 儿童酵素。
2: 对，
1: 嗯，说起来，我们这三款产品，其实我看大家好像今天提问的有很多孩子的情况都是偏瘦、挑食。
0: 对，
1: 你像我们这三款产品，针对于孩子们偏瘦、比较挑，它这个联系是不是因为我挑食造成的偏瘦呢？
0: 其实往往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就是孩子本身脾胃都是虚弱的，
1: 嗯，
0: 不能够吃太多，不能够吃太杂，但是往往现在的饮食就是比较精细，
1: 嗯，
0: 过于精细，然后这个孩子就特别容易消化不良，一消化不良我就胃口就没有了，就更不愿意吃了，不愿意吃了那我自然就消瘦了。
1: 嗯
0: 啊，或者说现在的孩子往往就是像咱刚才说的，奶茶我愿意喝，对吧？
2: 嗯、
0: 啊，奶我
3: 不
0: 愿
3: 意
0: 喝，对。
1: 建议在奶茶里添加一些 DHA， 综合一点。
2: 那奶茶的售价应该怎么卖？
0: 是的。
1: 如他说，滨海大道由西向东跨到财政大厦中间车道，这个是有交通事故吗？来说一说啊。
2: 好几位朋友呢看到了钟楼附近的这个两车相关的交通事故了啊。
1: 嗯，
2: 现在钟楼这边呢是因为

0: 为事故的影响，堵车，压力比较大啊！大家呢多注意一下安全，多注意安全。
1: 嗯，
0: 有啥路况消息，或者是关于我们今天说到的高培的这几款产品啊，家长们针对自己家小朋友有哪些问题，想要请两位老师给大家呢来解答一下的，给孩子来分析一下的啊，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两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高培这个品牌吧，因为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但是实际上，这个品牌目前有什么样的产品线呢？咱们现在有什么样的产品呢？以及我们两个那天去的时候也才知道，原来哦，它在龙昆南路，
0: 原来有那么多产品
1: 啊！来介绍一下高培这个品牌吧。
2: 好，那其实高培的话呢，它是确实像大家说，像两位主持人看到的，我们的总部就设立在海南，也在海南深扎根了很多年，然后咱们高培的话呢，也是这个，首先它是深耕的新西兰的草饲奶源，然后专注儿童分龄营养，也是近20年的一个母婴品牌了。然后咱们主要的话呢是依托的新西兰草饲牧场的资源，精选全球优质的一个奶源地。那么除了针对咱们国内0到15岁不同成长阶段的这个营养需求啊来研发配置，那么除了婴幼儿的这个奶粉营养以外，其实我们还有针对全龄年段的，比如说成年人的包括老年人的这种营养的这个研发都是有在做的。
0: 刚刚您有提到，包括我们一直听到高培呢，它是草饲奶。像我们之前还了解过，有一些这个奶源呢，它是属于谷饲的。你像他们之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2: 天然的这个草饲跟谷饲的话呢，它其实说通俗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奶牛吃的是什么东西啊，它的喂养方式，它直接就决定的就是咱们产奶的一个质量。那谷饲奶牛的话呢，一般就是圈养比较多，活动空间相对较小，那么它吃的一般就是像一些谷物啊、饲料啊、玉米啊等等。那草饲奶源的话呢，就是全年的这个天然的一个放牧啊，都是散养在外的，然后吃的是天然牧场的这个青草啊，然后它的活动空间也比较大，运动量也比较大。那这种奶牛产出来的奶的话呢，首先是它的这个活性营养物质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然后这个奶的口感的话呢也会更好，更容易消化和吸收
0: 啊。明白了。
1: 详细所有今天介绍的高培的产品，大家都可以揭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尤其是我们刚才崔老师介绍的这个儿童奶粉，我们今天一共就只有10份，就是每份是3罐装，大家这个价格也非常的便宜了。大家如果想下单的话，都可以揭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啊。
0: 大家呢有啥路况也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另外呢，就是大家啊，如果说想要在除了我们的平台啊，也能够买到咱们高培的产品，如果大家在日常这个逛街的过程当中想线下去看一看我们的产品，了解我们产品的话，一般是可以去到哪里呢？
3: 我们线下的话，包括我们海南当地有我们健瑞儿连锁母婴店，那还有各大的免税门店都有我们的产品陈列。
1: 补充个路况吧，如刚才说的滨海道由西向东跨的财政大厦绿灯的中间车道，目前是2车追尾了啊。滨海的道由西向东跨的财政大厦绿灯啊，中间车道2车追尾，以及刚才在长堤路上的交通事故，现在处理的快差不多了。虽然还有一点在堵车，但是大家稍微等待一小会儿，估计就解决了啊。
0: 还有家长呢有问题，就是说到了，因为咱们这个儿童奶粉里面其实含的这个营养成分也比较高，包括我们其实还有专属的这个营养品，那他们可以掺在一起喝吗？比如说我今天给孩子冲泡奶粉的时候，我加一勺咱这个营养粉可以吗？
2: 这个的话呢，就具体看您补充的是什么样类型的营养。那比如说 DHA， 一般的话呢，我们建议就是上午随餐吃，最好是直接的这个吞服，或者是说这个对于月龄比较小的孩子，那就是刺破胶囊，然后把里面的这个藻油滴到宝宝的嘴巴里面就可以了。那比如说益生菌，那有一些家长确实加到奶粉里面它更方便嘛，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注意一下咱们冲奶粉的水温，因为益生菌类的产品它都是对水温要求比较高的，一般都是37到40度，但是往往冲奶的水温会偏高一点，如果

0: 是想要加到奶粉里面，那咱们就注意一下，这个冲好奶以后需要稍微凉一下，然后再给它把益生菌加进去就 OK 了。
1: 最后一个问题，安琪问说，高培在消博会上的冰激凌什么时候可以在超市买到？这个线下不一定会卖吧？
0: 是的，我们这个是属于一个特殊的免费的福利卖。
1: 好，时间的原因，再次感谢两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啊！大家如果有这个关于孩子营养补充方面的问题，以后有时间的话，也欢迎两位老师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解答。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广告之后咱马上回来。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8: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先来看到高速分控发布到的温馨提示，目前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大，尤其是从秋海匝道开始，我们通过监控来看就开始缓行，尾部呢是排过了汽车西站。东往西的方向相对来说压力是有所缓解的，主要呢是在金垦以及永万匝道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的情况。着重提示各位，早高峰车多，大家一定要规范开车，特别是在快速路上不要开龟速车，一定要记得如果你要变道一定要记得打转向灯，另外呢提前看好自己行进的方向，不要连续变道或者加塞，特别是有一些朋友还会在匝道，比如说秋海匝道汇入到主路的时候排队就有点等不及，然后就要汇入到主路，是跨实线变道，非常危险。再来看到事故路况，来看到上一时段是有朋友爆料说龙昆南辅道右转国兴是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大家注意避让。另外呢，上一时段大家比较关注的新港天桥有朋友爆料是有事故，那受到这一起事故的影响，东往西的方向滨海大道东往西以及在长堤路由东往西以及人民桥在出岛的方向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影响，但是现在随着这个事故的处理进程，现在滨海大道东往西新港天桥的路段以及长堤路东往西钟楼斑马线的这个路段也是有了很大的缓解，那现在龙华路和长堤路的交汇路口尾部呢是暂时排过了爱丽大厦。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来看到现在的南大立交桥，现在南大立交桥第三层桥面双方向通行还算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在龙昆南路和红城湖路的交汇路口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短时间尾部缓行到接近城西路的路口，再从城西路的路口短时车流量大，尾部短时排过高登西街的路口位置。同时段我们再来看到国兴大道，国兴大道目前是东往西的方向大阴山西五路的路口是短时车行压力大，尾部短时排过了海航大厦的门前。以上路段车多缓行，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路况，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

0: 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1: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0: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1: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0: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1: 步步出彩。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0: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1: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0: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0: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0: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鲜花开得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5: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5: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次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9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8:39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0: 我是赵鑫。
9: 有看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啊，
10: 稍等一下啊，我们这个后台还在调试，
9: 对，访问人数突然过多了啊，大家稍等一下啊，
10: 对对对，
9: 我来回复你来说。
10: 好，来看一下我们平台当中草儿微微啊，稍等等，稍等等啊，正在调整，正在调整。我们刚刚呢也试了一下，大家呢如果在路上啊有碰到哪些路况消息，都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分享和反馈一下。咱们来看一看我们每天早上关注的这个小朋友，远房亲戚的小朋友寄宿在亲戚家的这个事情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哈。家长来分享了，说。这个小女孩呀，昨天晚上让她奶奶呢今天来带她回去，可以啊。她说呢，小人畏微不畏德，古人诚不欺我呀。是有一个圆满的解决就更好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会儿这个路面当中的路况，长堤路这边钟楼这块事故已经处理完了，钟楼路段恢复正常。滨海立交下桥呢，在黄金海景大酒店对面稍微车辆缓慢一点点，但是呢过去之后没啥问题，整个滨海大道通行是畅通的。然后现在的快速路桥面上东西双向，西往东呢主要是秋海这个附近啊稍微会有一点堵车，然后西往东是秋海附近车流量大一点，然后东往西方向的话是永万那个匝道口的附近车流量更大，其他的市区主干道通畅的，基本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大家可以放心的走。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周末闲暇不妨离开城市换一种新鲜玩法啊。这个周末相约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在7月25号到26号，这个歌会呢有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乐队啊，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唱给大海聆听。前往猫眼演出抢票，在海边呢赴一场青春之约。另外呢，咱们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啦，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的来享受足球狂欢。看看大家在咨询到的这个问题啊，问题倒没什么，基本上都是在进我们的这个小程序页面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小问题。稍等一下啊，这会儿呢访问人数可能比较多，我们正在调试这个后台，调试好之后我们再通过节目来告诉大家啊。

看看这个小朋友应该是今天应该就要回跟着奶奶回家了吧。他说呀，起因呢是周日回来的时候啊，让他这边呢帮忙解决这个小姑娘上小学的事情。他呢就说他尽量沟通吧，但是呢不敢说保证100%能解决啊。昨天晚上呢岳母就打电话给他说，他奶奶回去啊说他不肯帮忙啊，说看不起这些穷亲戚之类的。生气了。那确实是这个奶奶也不应该这样啊。ZH 啊，他说呢，我看看这个问题，上小学房户一体，父母子女都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呢不是唯一房产，上小学报名

0: 需要什么材料呢？那就是说父母的名下有多套房产了，你们想在哪套房产那边去报名划片，那就在那个位置去居委会做登记，准备好那套房产资料，同时呢把你们的户籍尽量迁到这个房产上面来，然后按照这边去报名就可以了。你这个简单啊。来吧各位啊，关于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啊，落户口、房子、社保、公积金啊，包括车辆的补贴、过户、年检和各种证件的办理啊、换证，都可以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到交通954。我们继续了解这个时候的警方路况，有请苗仔。
1: 8:44，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目前这一时段咱们主干道的车辆是有所回落了，还是在海西快速路的部分路段车型压力比较大，我们逐一来关注。首先是西往东的方向，快速路依旧是西往东，从秋海匝道开始走得慢一些，尾部呢是排过了汽车西站的位置。主要呢，如果是从海修中上秋海匝道，还是需要缓慢的往前排的。东往西的方向目前是在永万匝道的位置是有缓行。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这一会儿市区进出城的各个主要干道通行压力基本都是很小了，比如说迎宾大道进出城双方向，那目前再来看到椰海大道。椰海大道目前是短时在西往东的方向椰通路的路口，也就是椰海港昌物流中心的位置，会有缓行的情况，尾部短时排到省冷冻品的交易中心的门前路段。其他路段，龙昆南路目前和红城湖路交汇路口往南大桥方向的行车压力也都已经恢复，包括现在在新港天桥的位置。滨海大道以及整个长堤路东往西的方向也都恢复到了顺畅的状态。再来看到和平北路，和平北路目前的行车压力主要是集中在省中医院的门前路段，需要大家耐心的来等待一会儿。如果是直行往和平桥的方向走，我们尽量靠左侧或者是中间来走，同时呢也要注意避让斑马线以及右侧的非机动车以及行人。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暂时没有发现有特殊的这个事故路况。提示各位，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0: 感谢苗苗啊。来看看这个人品后下说，他女儿摇号啊，昨天都没摇中，他还在发愁上学的事情呢，这个家门口的幼儿园呢又不太想去。你要不先稍微等个几天，看看这个幼儿园他如果没有摇中的话，后面会不会有补录的情况。如果有补录的情况，说不定还有机会啊。然后呢说到这个远方亲戚奶奶了，说他儿子当时也是有事儿让他帮忙处理，他当时是直接拒绝。然后呢又让岳母跟他老婆说也不给他处理，只告诉他解决的方式。哎，这样的亲戚啊，你确实是远离就对了。我觉得这个好在这个事情今天算是有一个圆满的解决了吧。他们家的事情咱们就尽量以后不要再插手，不要再管了。大兜说奶粉这么快就没了吗？应该是被抢完了是不是？
2: 没有，因为这个访问人数、
0: 啊
2: 突然比较
0: 多，
2: 所以大家稍等一会儿再点啊、
0: 嗯、
2: 稍等一会儿再点吧啊、
0: 嗯、来看看 Y 啊，他说海口啊有房，海口有房，户口没有迁上来，上学需要哪些证明呢？你是下面市县的户口还是海口周边镇上的户口？如果是下面市县的户口，那就需要办理居住证啊。你们全家如果居住证都没有迁上来的话，那你们全家都需要办理2年的居住证，父母的其中一方还要有1年的社保就可以啊。有房那就准备好房产材料就可以了。那我估计呢，可能是因为同时的访问量太多了，同时下单的人数比较多，所以可能网络出现了拥挤，稍微等一等啊。我再看一下这个路。

0: 事故路况哦，下面视线的话，那就需要全家有居住证了。Memory 新大洲大道和椰海大道交叉路口的斑马线上，小车和电动车发生了相刮的事故，这个估计电动车驾驶员受伤了，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啊。莫乔说呀，奶粉是刚需哦，你们可以多上点品牌。
1: 好的。
0: 不用发高赔啊，你发这个孩子就可以，但是你先看一下，试试看能不能下单啊。我们这个后台因为刚才访问量比较大，所以出现了一点拥挤。如果是大家准备下单已经没有货的话，我们后续再跟高赔这边来沟通，给大家补充货源啊，稍等等。另外呢，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那个事故路况呢，是在新大洲大道这边啊，新大洲大道和椰海大道交叉路口的斑马线上面，小车和电动车呢发生了相刮，电单车驾驶员估计是受伤了，然后苗仔呢监控里面已经看到这起事故了，120救护车已经赶到现场来处理了。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另外一个活动，厌倦了都市日常，不妨换个心情，前往陵水来邂逅漫天落日融金。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将现身双番石，别让热爱只藏在耳机里，快登录猫眼演出购票，赴这场夏日专属的听觉盛会吧。

关于幼儿园摇号的这个事情啊，这个问题，昨天呢应该是琼山和龙华摇完了，今天是秀英和美兰，辖区内啊自己组织这个幼儿园的摇号，然后今天四个辖区都摇号结束之后的话，估计这几天就会公示幼儿园摇号的结果啊。

来，我们提示一下大家这几天这个天气吧。啊，今天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咱们市区呢在27到32度之间。明天周三呢，虽然会有雷阵雨，但是局地可能会出现大雨的这个情况啊，温度跟今天差不多。后面这段时间的话，天气的状态基本上趋于稳定啊，午后多有雷阵雨天气，然后最高温度呢维持在32到33度左右。反正呢大家出门还是要注意一下，常备雨伞吧，防晒又能够防暑降温。

0: 哦，好的好的啊，稻田里的收藏家说下单成功了。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回复孩子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不用发高赔，直接回复孩子就可以了。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椰城小卖部的这个小程序当中，有儿童奶粉，有这个儿童的营养品 DHA 藻油啊，还有一个呢是这个酵素乳酸菌，所以家长们可以根据自己家小朋友的实际情况来下单购买。
1: 嗯，看到已经有朋友陆陆续续下
0: 单
1: 成功
0: 了
1: 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高培的这个学生奶粉，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可以看到这个高培冰镇乳汁球膜学生奶粉，我们一共今天就准备了10份，以后也不会再上这一款了，因为

0: 这个价格谈的太
1: 很
0: 便宜
1: 低。
0: 了，就是以后，估计也不太会上这款了啊。大家可以尽快的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直接在我们这个小程序当中来下单，找到这款是学生奶粉，冰珍乳汁球膜学生奶粉，今天一共就准备了10份啊，大家可以尽快完成下单啊。
1: 回复孩子啊，不用发高配，也不用发奶粉，直接回复孩子两个字就好了。
0: 尽快的把这十份带走，我们就接下来就主攻其他的产品。
1: 我发现确实是奶粉是刚需啊，好像家长们还是愿意给孩子们多补充一些这个相应的营养。
0: 这就回想到，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如果
1: 啊，
0: 条件也这么好，该多好啊！
1: 那你得长多高呀？
0: 就是现在的孩子们的确是个头长得都挺高，而且
1: 对
0: 营养
1: 呀，
0: 补充的挺丰富
1: 我就
0: 了。
1: 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营养，我应该能长到1米65吧？
0: 有的时候也跟个人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不驼背有关系啊。养成良好的坐姿，养成良好的体态。
1: 好的，至少不要让它缩得太早嘛。缩不也得到个60多都不一定会缩吧？到我退休的时候，我希望我还是能够保持这样的体态啊。
0: 祝你长高
1: 一定
0: 吧，
1: 可以
0: 祝
1: 啊！
0: 你这个40再往上抽一抽吧，
1: 窜一窜。
0: 来吧，咱们这个学生奶粉目前呢，一共给大家就准备了10份，3罐装的啊，3罐装，目前的这个价格应该是比任何的门
1: 比他
0: 店
1: 们
0: 都
1: 门
0: 便
1: 店，
0: 宜啊，你在其他任何门店都找不到这个价格了，包含网络上的什么某东某宝都没有这个价格。大家想要下单的话，尽快发"孩子"两个字儿，直接下单那款学生奶粉啊。然
1: 发
0: 后，
1: 孩子啊，发孩子，不用发学生。
0: 它这个主要针对是3到15岁的学生啊，发它主要针对是3到15岁的这
1: 孩子。
0: 个孩子和学生朋友们。在奶粉里边添加了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些营养素，什么钙呀，还有 DHA 呀等等，这些你都要单独去购买的这些东西，我们单独都添加到了这款学生奶粉里边。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好了，大家慢慢下单吧。我们随着歌曲来结束到我们今天的一呼百应吧。明天早上起来再见吧。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9: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早高峰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大部分的主干道基本是恢复到了顺畅。先来看到事故路况，新大洲大道目前是左转椰海大道的路口，上个时段是有小车和电动车相撞的事故。那通过监控来观察，120呢已经是将伤员带离现场了，但是事故车辆还是停在左转的车道，做最后的事故的处理和认定，交警已经是到场了。提示大家，如果是经过新大洲大道和椰海大道交汇口的话，注意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通行。同时呢，你也可以提前走这个中间直行左转车道，尽量不走左侧的车道，因为事故车辆还在现场。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海秀快速路目前西往都的方向，在秋海匝道的位置，现在通过大数据平台以及监控来看，压力呢是有所缓解了。那东往西的方向是在永万匝道口的位置还有一小段的缓行。再来看到现在的秋海大道，秋海大道目前是和秀华路的交汇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行车压力是比较大，尾部排到接近海秀桥的位置。同时段如果是在秀华路右转秋海大道的位置，也需要耐心的来等待一下。还有秀华路目前在海南省人民医院的路段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提示您如果是在海南省人民医院的车位比较满的情况下，可以把车辆选择停在附近的商圈或者是市场，可以停在福记南洋市场里边去，然后再步行去到人民医院。那同时段其他路面包括龙坤南呢、南大立交桥、龙坤北路以及世纪大桥，基本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再来看到国新大道，目前国新大道和大阴山东二路的路口东往西的方向也是在红绿灯的位置有一小段的缓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7月7号上午8点钟是发布到了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海口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7至30摄氏度，乡镇气温26至30摄氏度，风力3至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至9级。7月8号星期三，海口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雨，气温26至30摄氏度。7月9号星期四，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6: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6: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5: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6: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5: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

0: 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0: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1: 装修热线6863-3381。
0: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

0: 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2: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3: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2: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3: 家在海口也是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的。
2: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依旧会聊，陪你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进度、反走私知识、健康食谱等等的内容。
3: 是的，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
2: 嗯，
3: 所以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2: 家在海口，
3: 用心爱家，爱生活。
2: 我们在这里呢，先和大家来透露一个消息，
3: 嗯，
2: 就是在这个周六的下午，我们在云洞那边呢，会有一场大型的活动。
3: 是的，
2: 而且据我所知，这一次是有新版车贴要发给大家。
3: 哦，
2: 我已经看到了那个车贴了，嗯，样子还是挺好看的，
3: 还在微调的过程当中。
2: 对，颜色和整体就是跟我们之前的颜色都不一样，
3: 嗯，
2: 还挺醒目的哈。嗯，到时候应该从明天开始吧，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到这样的一些消息了。
3: 是，到时候呢，嗯，也欢迎大家去到线下来和我们偶遇哈，
2: 嗯，
3: 包括到时候呢我们也会开启视频直播，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来关注到我们线下的这样一个活动。
2: 对，
3: 来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这个互动话题。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同时新朋友可以直接来搜索关注交通954就能够找到我们。
2: 嗯，另外呢，就是早上的节目大家不也听到我们的椰城小卖铺现在已经是正式开张的状态了。
3: 嗯，
2: 然后在我们这个椰城小卖铺上面呢有很多的产品，比如说今天早上大家听节目有这个高配奶粉，包括还有这个垃圾处理器，如果大家想要买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一个是发送垃圾，一个是发送孩子，它就会有关键词的回复出来啊。
3: 应该就是小程序的链接就跳出来了，大家可以进去关注关注哈。
2: 嗯，
3: 目前的种类的话，有这个奶粉，然后呢有这个垃圾处理器，具体的价格、具体的种类，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来详细的了解。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准备到这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老式小孩儿
2: 啊。
3: 嗯，
2: 如何培养出老式小孩？你的记忆当中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公益广告？
3: 哎
2: 啊。
3: 说到这个公益广告，我觉得很多应该是80或者8590后95后应该都看过很多央视的那种。
2: 对，因为现在的人的确是很少会看电视了。
3: 是，
2: 我们如果看电视剧什么的，大家都是在这个我们的平板上，我们在手机上，甚至大家会买一些功能直接把这个广告给它跳过去。
3: 嗯，
2: 但是以前在我们没有办法跳过去只能看电视的那个时代，就真的是很多公益广告或是很雷人，或是很温情，
3: 嗯，
2: 要么就是很搞笑，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最近这个不是公益广告 啊，就是世界杯期间，
3: 嗯，
2: 然后有一个是沈腾给一个人才网做的那个
3: 广告，
2: 你应该没看，
3: 没看过，
2: 因为你不看电视，所以就看不到。它就是很搞笑那个广告。
3: 但的确，世界杯很多的那种就是饮料的广告是非常非常洗脑的，比如东鹏的那个等等等等哈。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老式小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哈，
2: 嗯，
3: 就所谓的这个老式小孩说的是什么呢，
2: 嗯，
3: 可能就是比如说比较怎么说，他是特别皮实的
2: 啊，特别皮实的，一点都不娇贵。
3: 对，我觉得其实也算是
2: 娇娇惯养的
3: 老式小孩的一种。
2: 哦，就是以前的中产家长呢主打一个疯狂鸡娃，是不是，
3: 嗯，
2: 他们往往是把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当做一个劳动耗子，然后费尽全部的心思让自家孩子长出三头六臂，你文能读书说英语，武能骑马弹钢琴，
3: 嗯，
2: 就是发誓也让孩子冲进这种名牌学校成为别人家的孩子。
3: 是，
2: 但是现在呢就有越来越多的中产家庭

0: 开始在教育领域返璞归真了。
1: 嗯，
0: 就大家不仅放弃了这种对优质那种是鸡娃基础优质娃的一个幻想，然后就开始呢在养孩子的路上越来越佛系了。
1: 所以我很多网友也对老款小孩或者说老式小孩做了一些新的定义，叫做什么呢？中华田园娃，主打的就是一个能吃能睡好养活。看看大家哈，家里面的小孩是不是这样的？
0: 我觉得能吃能睡好养活有一个前提，就是小朋友呢不能在这个很小的时候你的身体出现问题，是不是？
1: 是。
0: 那你就得喝好牛奶好奶粉。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发送孩子，就是这个垃圾和孩子这两个关键词，大家要单独发送，你不能一起发过来啊。
1: 是的。所以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哈，老是小孩，同时呢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些公益广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
0: 没错没错，
1: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刚刚我们听友群友说到了，至于说妈妈洗脚，那个公益广告应该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对，然后前两天早节目他们也有聊到，就是关于那个康美之恋
1: 哦，还出了一首歌，
0: 对，那个非常非常的好听。
1: 当时应该是 CCTV4 吧，还是哪个频道？
0: 哇，这个你都记得，那我真的是不记得。
1: 因为那会儿我们应该是读初中的时候，然后有些课外的兴趣班呢什么之类的，我们就报的主持这个类别，然后也会有声乐老师教唱歌，当时教的就是这首歌。
0: 是的，现在呢就是很多人都会感慨说，哎呀，总感觉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说就少了点什么，动画片放到高潮时不切个广告实在是有一点太遗憾了。哎，那个时候大家还有印象，就是他那个电视剧或者广告里或者是一集电视剧，我感觉他得插好几个广告，
1: 后边有要求了，就必须你得完整的一集播出之后才能有广告。
0: 他那个时候广告应该是没有固定的时间的吧，就是情节推到那个高潮的部分
1: 高潮就直接给你硬剪。
0: 对，然后男主角女主角怎么着了，然后
1: 稍后回来，然后精彩继续。还有一些广告哈，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还有一个，就关于他爸其实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嘛，然后呢他已经忘记了孩子了，但是他唯独记得孩子的一个习惯，就是他去应该是比如聚餐的这种环节，然后有饺子他就要打包回去给他饺子，给他那孩子吃。
0: 我也觉得现在很多以前很多的那种公益广告它的影响力特别大，就是让小朋友或者说让我们成年人看完之后，他是真的能够从这个广告当中去获取一定的力量或者获取一定的知识。
1: 是，
0: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有一些广告可能都是用 AI 来生成，或者说它整体的思路和脚本就是用 AI 来做的，所以总是感觉少了一些咱们
1: 温情，
0: 对，这种温情和能量。
1: 对，包括当时我们在集训的时候，因为当时其实我学的是编导专业嘛，然后我们的编导老师就会找很多很多那种非常精彩的广告，其中其实有很多国外的泰国的，他们拍了很多，有一些是无厘头的，然后有一些呢也是那种非常温情的广告。
0: 是，那除了今天说到这个公益广告，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现在养孩子的话，你是属于哪一种就是养育的方式？是属于那种还是非常非常精细化的？我们说喂养也好，教育也好，就你什么都要替他操心，然后什么都要给他想到位，还是说那种相对来说就是比较佛系一点的，就觉得说孩子他也是一个生命，他也是一个单独体、独立体，就是他要按照他自己的一个路线去生长。
1: 你看有朋友就说嘛，说这种小孩的话就是抗压、抗打、抗热、抗冷、抗病毒。
0: 抗病毒，
1: 对，就是田园式小孩，就没有那么娇气了。
0: 对，你像爷爷奶奶眼中的那种大胖孙儿，
1: 大胖孙儿
0: 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质？首先他得看着壮实这孩子
1: 啊，对，
0: 是吧？然后呢，我们经常在抖音上面看到，就有一些小朋友在公园里跟着他的爷爷或者奶奶一起跳广场舞，就跳的比大人跳的还好看。
1: 我昨天应该是刷到一条视频，然后有一个小孩满头大汗的回到家里面，他妈给他灌水，他妈以为呢是应该比如说跳到池塘里边去了，比如说打湿了身上，结果看了一下他手表上的那个行动轨迹，就真的骑着自行车在满小区的到处跑，就各个的轨迹重叠的或者不重叠的，就我觉得其实对于小孩来说的话还是蛮适合的，就他们这个年纪的话，因为本身比较活泼好动嘛。我看到有朋友在说80后小时候啊，没事儿就一块儿出去疯玩，累了之后呢就在这个谷子垛上睡觉，这才是童年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是的，你像我小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整体来说非常非常的开心加快乐加自由。
1: 对，
0: 我们那个小区它大概是

0: 有个七八栋楼吧，然后它是由北往南就这样排开的，然后楼间距也非常非常的宽，
1: 嗯，
0: 一栋楼最高就只有六层，现在来看就是那种小洋房啊，
1: 啊是的，
0: 但那个时候就是不懂，它就是那种单位分房，然后还是一个纯板楼，
1: 嗯，
0: 我们隔几个楼之间它会有一个车棚，然后小朋友呢也不会跑得太远，而且我们那个小区它外围还有一个铁栏，就是把这个小区整体给它围起来，
1: 嗯，
0: 但那个时候你说安保措施有多好吗，那根本也没有多好，那门也不像现在什么磁吸的或者之类的，
1: 嗯，
0: 谁都可以进，
1: 嗯，
0: 然后小朋友们就围着前面院子后面的院子，我就记得有一段时间是在我们家那栋楼就是跟后面一栋楼中间哪个开发商还是干嘛，他要建一个什么东西，
1: 嗯，
0: 后面呢就可能烂尾了，他就剩了很多的那种残垣断壁在那儿，嗯，小朋友就觉得这东西太好玩了，
1: 就解锁了新的秘境一样，
0: 对对对，然后就天天张罗小朋友们打电话，嗯，说赶紧出来玩，然后每天要回家的时候就只需要妈妈扯脖子一喊说赶紧回家，然后你看小朋友们就开始回家了，
1: 嗯，来继续看到重生这边说到哈，他说妈妈洗脚那小男孩啊现在260多斤，没有吧，我刚刚查了一下，应该这个说法不是特别准确哈，因为他其实当时拍了那个广告片之后就还是回归到素人了，并没有成为比如说大家就眼前能够见到的或者荧屏当中能够见到的明星啊艺人啊什么之类的，
0: 人家小的时候出镜你还能管到人家后面长多胖吗，
1: 小鱼这边来了给我们发来了一张截图哈，就是我刚刚说那个公益广告，就是忘了很多事情，阿尔茨海默症的那个爷爷，那个爸爸，
0: 嗯，
1: 然后呢忘了所有的事情，但是唯独记得孩子喜欢吃的东西，
0: 哦，
1: 说他忘记了很多事情，但他从不曾或者说从未忘记爱你，
0: 现在这种真的是看不得了，
1: 戳累了是吧，
0: 岁数在这儿呢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人说养这个老品种小孩并不是说让孩子去吃老一辈的苦，而是一种自然教育法，然后就有家长说了，他说都说从小接触大自然的孩子抵抗力就比较高，不爱生病，而且身体脑子在外部环境的刺激之下他会更快的发育，
1: 嗯，
0: 所以像我们80后小的时候没事就一起出去疯跑
1: 啊，
0: 这个就特别的棒，
1: 对，南希这边说到哈，他说我们家这个小学呀一直都是散养的模式，现在初一呢，我也感觉也还好，就主打是这个黑不溜秋的，然后稳中不进的，品性端正，心态平和，
0: 嗯，
1: 就看看就家长想要哪种方式吧，
0: 对，
1: 嗯，来吧，继续来分享分享，大家此时此刻我们来看一看听友群当中大家和我们聊到的内容哈，
0: 嗯，
1: QQ 说到了，他说我和你一样，就是说到了知雨说的那个妈妈洗脚那个广告，说家有儿女你里面那个小男孩，哎，好像是的，
0: 嗯，
1: 哦，哎，是吗？
0: 你这是在说些个什么呀？
1: 就是那个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妈妈洗脚那个广告，哦，那个小男孩，
0: 对对对，就是他，叫什么什么浩然，好像是，
1: 是
0: 那个男孩，是的，是的，
1: 他演的那个角色叫
0: 对对对，那个就想不起来，
1: 下雨下雪。
0: 另外一个对对，
1: 那叫啥忘了，
0: 应该是杨紫演的那个他的亲
1: 弟
0: 弟，
1: 对，他的亲弟弟小雨，
0: 小雨，
1: 对，嗯，
0: 然后前两天还看到就是这不是放暑假了吗，然后家里面就是很多小朋友在放了暑假之后，比如说家里面同时养了小动物，他那个博主的标题就是放假第五天，还剩65天，然后你就看那小孩天天在家扑棱扑棱追狗跑追猫跑，给那个狗烦的呀，
1: 哎，的确家里面有小孩的话就是家里面的宠物可就得遭殃了，
0: 是，
1: 然后说到宠物，我昨天还刷到一条视频，蛮有意思的，他是家里面的小朋友，养了一只类似于小仓鼠的动物，但其实那种东西它只有2年的寿命
0: 啊，好像2年都不到吧，为什么我养的那个很快就嘎了，
1: 对，然后呢他就发那个小红书给网友分享说，哎，你看我这个不是小仓鼠，我不确定是什么东西啊，我这个小东西已经长了6年了还是8年了，
0: 然后最后是个啥呢，
1: 然后最后是因为啥，
0: 是个兔子，
1: 说网友就说是因为你生活在有爱的环境当中
0: 啊，
1: 因为
0: 爱会让人长出骨血，
1: 就是你嘎了之后比如说爸爸或者妈妈看到之后他又去那个宠物店里边给你买了一只新的回来
0: 啊，这么棒啊，这不是同一只鼠是吗，
1: 是的，他只是没发现后边才恍然大悟这个事情，
0: 雪顶咖啡说80后小的时候接触大自然疯跑，长大了工作太累容易猝死，你这个的话长大了工作太累是一方面，你如果不加强你的运动，你不保护你的身体的话是真的很容易，
1: 当然你熬夜之后也不能运动，
0: 对，
1: 这个也会加剧身体
0: 的
1: 这个负担 的
0: 尤其是最近好多的朋友在熬夜看世界杯，然后可能觉得说，哎，我白天可能多睡了一会儿，他跟你 生物钟。

0: 整个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说当然了，这两者之间也没有关联性。
1: 小鱼说到了下雪下雨和这个流星，是的是的，当初的家有儿女当中的角色哈。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看看大家说了啥了。
0: 看到这位朋友说，女孩也要像男孩子一样在大自然里疯跑和泥，心大体健，懂得自我优先，而不是追求什么温柔恬静啊，要不然很容易被男孩子盯上。
1: 还有朋友在说啊，他说当年看这样一些公益广告，我们刚刚说到嘛，就是少儿频道会经常播这些广告，
0: 对，
1: 真的是帮助塑造了很多人的比如说三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哈。继续来看一看，有朋友说这些广告快回来吧，长大了也需要童年。
0: 对，
1: 这个广告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应该其实鲜少看到了吧，或者说有一些新的广告吧，问问家里面的家长呢，看看现在的小朋友他们看的广告和我们当年我觉得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0: 是，我本来还想给大家播播我们的那个反走私，我当时也是做了一组在这里以我觉得挺不错的这个我们的一些公益广告，
1: 来吧，
0: 给大家来听一听啊，
1: 来和大家分享分享。
2: 奇怪啊，最近老张提供的这批冻品价格低得离谱，包装上生产信息也模糊不清，这货源怕不是正经来路啊。喂，是反走私举报热线吗？我要反映一个情况。
3: 阿强同志，感谢您提供的线索，我们成功打掉了一个走私冻品团伙，这批无合法来源证明的货物一旦流入市场，将严重威胁百姓的食品安全。
2: 嗨，这是我应该做的，维护市场秩序，大家都有责任嘛。
3: 根据海南省反走私举报奖励办法，您提供的线索非常关键，这是给您的举报奖励，请收好，我们会为举报人严格保密。
4: 打击走私需要你我的共同参与，对无合法来源证明的进口商品保持警惕，积极举报走私行为，共同守护我们餐桌的安全与市场的公平。反走私举报电话：6670-3110、6621-3566、188-7660-0110。
0: 太好听了。
1: 华子哥来了，说小的时候在农村啊，那可是上天入地呀，上能爬树掏鸟窝，这个下能呢进河里面潜水摸鱼，采蘑菇拔笋子挖泥鳅，然后童年的生活真的可丰富了。当年我真的就是比如说田埂啊，抓蝌蚪啊，挖小龙虾呀，这些事儿都干过，当然也栽到那个河里面过。
0: 那也是一个乐趣啊，
1: 或者说田里面过，然后被爸妈，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去亲戚家，还穿了一件特别好看的白色的毛衣，高领的，然后头朝那个
0: 下，
1: 然后栽到了塘里面。
0: 那你没有被呛到是吗？
1: 然后回家赶紧洗啊，被收拾了一下。
0: 然后刚才我还搜了一下，就是以前的那些公益广告，有一个大家还记不记得，它是大概是说小的时候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就是也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广告。然后包括还有一个是就是妈妈，叫妈妈的等待。
1: 我印象比较深刻。
0: 对对，
1: 就是
0: 每当
1: 从小到大嘛。
0: 对，就很多镜头转向妈妈倚在门口静静的守望身影的时候，然后大家就一下想到了自己的家人。
1: 所以看看大家印象深刻的还有哪些广告。Family 那个广告也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它是用那种当年比较火的动画的方式，
0: 对，26个英文字母，
1: 对，
0: 然后就告诉我们什么爸爸妈妈我爱你们这种。
1: 还有就是刚刚有朋友说到的妈妈洗脚，因为他妈妈应该是去给自己的婆婆或者是妈妈，然后去洗脚，然后被小朋友睡醒之后看到了，然后他也端着一盆水去找妈妈。
0: 是的，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访谈的板块，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窗帘的定制。大家最近有没有可能想要换窗帘，或者说你这是新家想要选窗帘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来进行留言，然后见吧，
1: 待会儿见各位。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1分，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九峰路况。先来看到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目前西往东的方向交通压力还是挺大的，主要呢是集中在往龙昆南匝道的方向，在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一段一直往后缓行，现在呢尾部呢是短时缓行过了桥中路的这一段，前方应该是有事故的发生了，大家如果是经过的话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具体的事故原因呢，我们也是正在咨询指挥中心当中，大家耐心等待。除此之外，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目前通过大数据平台以及监控来看还是能够正常来走的。再来看到现在的秋海大道，目前秋海大道和秀华路的交汇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还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的情况，尾部呢是短时缓行到棕榈泉国际公馆的东门的位置。与此同时，现在秀华路想要右转秋海大道也是需要耐心的来等待一会儿的。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和主干道方面基本都还是能够保证顺畅的，部分的施工路段还是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首先呢是海秀东路，目前海秀东路和蓝天路的交汇路口以及海南鸿运大酒店的位置都是有一小段的缓行的情况。海秀东路由西往东现在尾部呢是短时的缓行到工业大厦的门前路段。再来看到现在的龙华路，目前龙华路的行车压力也是比较大，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受到车流量大以及车辆临时进出医院停车场的影响，现在尾部呢是短时排过了海口市龙华小学门前斑马线的位置。同时我们也注意一则施工方面的信息，这一段呢是海秀东路，那为了完善区域的排水防涝的设施，保障咱们市民的出行安全，海秀中路的北侧也就是金牛岭天桥到省经区门口的这一段是从昨天开始就进行了排水管网的工程施工，那交管部门也提示大家，那这一段期间呢会对施工路段的交通组织做出一定的调整，请过往的车辆合理的规划好路线，注意绕行。那施工会持续到9月20号，施工的区域也会设置一个标准化的装配式围挡以及相关的安全警示标识，同时段也会禁止车辆从海

0: 秀中路右转进入到金秀街，那原来金凯秀中路以及金秀街前往到金龙路方向的朋友们需要临时绕行海垦广场的内部道路，以及广场当中去。来看一下屏风时段和早晚高峰会有什么样的不同。那屏风时段建议大家走海秀中路，走海垦广场的地库出入口，来去到广场后路，去到金秀街。那早晚高峰的话，需要沿着海秀中路去往到海垦广场的地面停车场出口，来往金秀街的方向来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0: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9: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9: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8: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9: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洁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洁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洁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

0: 6863-3381。
1: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2: 谢谢你亲爱的，
1: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畅，爱家爱生活。
3: 上午的9: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
4: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3: 嗯，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嘉宾访谈的环节。这位嘉宾啊，他其实在很多年前，我觉得是不是得有个3-4年前了，曾经做客过我们的直播间，但那个时候是作为一个我们家中的设计师。
4: 嗯，
3: 那今天呢，他同样也是作为一位设计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4: 嗯，
3: 但是要跟大家聊的内容会有所不同啊。
4: 嗯，
3: 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的是知言窗帘的主理人曹国建，欢迎国建。
5: 大家好，我是知言窗帘的曹国建。
3: 嗯，
4: 今天我们也设置到了一些关键词哈，大家此时此刻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应该是窗帘一和窗帘二，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解锁曹操给我们带来的这一组图片，应该总共是有8张图片，然后都是实际拍摄的照片，对不对？
3: 对。提到这个装修呢，大家其实常把精力放在这个硬装上，其实软装才是家的灵魂，而窗帘呢作为家里面最大的面子工程，它不仅关乎到颜值，更藏着很多看不见的门道，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国建，一位深耕这个家装行业多年的老手哈，来帮大家把这个选购窗帘这件事儿聊明白，让我们把钱花在刀刃上。
4: 嗯，我先问一个问题，因为昨天其实和安琪聊的时候也说到了，因为最近网上特别火的那种幻影纱，应该其实很多人蛮喜欢的，尤其是那种大大的落地窗，比如说开着这个窗户有风吹的时候是特别漂亮的，但是其实也会有一些就是问题，就是你装了之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对不对？
5: 是的，其实幻影纱它只是一个风格和款式的名称，并不代表说你真的适配于你们家，还是得要根据你的装修和你整体的一个光线的要求去配啊。这个纱
3: 我也是在做这期节目准备的时候我才知道，哇，窗帘现在居然有那么多的种类，
4: 是
3: 大家可能去了只是说，哎，我挑一个主帘，然后再挑一个纱帘，但是这个主帘它的材质、它的遮光性，然后包括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还听国建提到了，就是它的工艺，包括你那个轻纱，你是幻影纱，你是金刚纱，真的是有点让我们的普通消费者有一点弄不太明白。
4: 是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就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哈，包括大家近期如果在装修、在选窗帘有任何问题呢，此刻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
3: 是的，
4: 所以就大家刚刚我们也说到嘛，很多人会觉得窗帘不就是一块布吗？网上这个几十块钱一米，跟实体店比如是成百上千的，可能它的差别的话，大家就会有一个疑问，真的有那么大吗？我们请曹操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5: 其实是有的，就是这个窗帘呢，首先我们就是很简单，从价格上来说，那它就决定了我们材料的一个优劣。那低价的窗帘呢，它成本就低，大多是使用那种低剂的涤纶线去织的，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涤纶线是怎么织，它是精密纬度稀松，然后织出来呢，它的刻度就达不到我们就是很多好点的窗帘，它最多就只有600-800的这个刻重，那么它的纱线偏细，所以说呢，它做出来的呢，就是垂感啊，包括它的饱满度啊，就没有那么的好，重点是像我们知言品牌的窗帘呢，它是呈一个经线横织、纬线纵织，这样子让它的这个线呢，就是更加的紧密严实，然后在我们用料的时候呢，也用的比较好，所以它每一张窗帘的刻重能达到1000以上的这种重量，那它呈现出来的一个饱满，再加上我们是达到蒸汽高温定型，然后呢，再加上前期是要做到高温缩水处理的，所以在这个面料上呢，它就会有很大的区别了，所以自然而然。

0: 然呢，你在选这个窗帘的时候，你想要什么样子的等次，那你就得做好你这个预算。其实并不是说好的窗帘就很贵，其实只是略微的提高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了。
1: 但是前提是你得清楚这个门道，你得了解。
0: 是的，
2: 另外就是大家现在都非常注重环保，你像买床品、买什么软装、我们的各种家具啊、买衣服呀、都得看什么 A 类、B 类啊，有没有甲醛。那窗帘挂在窗边天天晒，就是窗帘本身它是否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是不是买回来都得泡一泡、洗一洗才能够挂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的话跟我们窗帘的染色很有标准。然后重点的话就是窗帘小作坊的这个窗帘呢，它这个染色然后它是省略了前期用线去染色，它就整体的织好了整一块大布，直接丢到大染缸里面去染，然后甚至有的更便宜的，它会直接刷背面一层涂胶，那你这样子挂上去很难闻，很刺鼻，
2: 对，
0: 所以说呢，在这个掉色上面，它就区别于这个了，像我们品牌的呢，它是先染线，线染好了，进行高温缩水处理了之后，再去把它织成布，这样子呢，它的色牢度能够在掌控在咱们就是一个四级的一个牢色度，那它怎么晒怎么弄它都不会褪色和掉色，然后环保就更标准，而且我们是可以达到中国绿色环保标准的认证书的。
1: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软装非常重要嘛，因为的确比如家里面我们在前期硬装的时候它那些材料都是环保的，但可能你自己买了一些什么床品呐、然后你的这个窗帘啊买的是价格比较便宜的劣质的，那可能你在做这个甲醛检测的时候就会显现出来了。
0: 是的是的，
2: 像一般就是咱们有这个市民朋友过去选窗帘的时候，他们去一般都会常问哪些问题呢？
0: 就一般问的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款式的，或者说就是网上的代名词很多的，
2: 但是他们不会注重它的工艺，然后包括它到底是什么材质的，就是说哎有没有这个颜色或者说这个图案的之类
0: 的。是
2: 的，
0: 是的，对。
1: 刚刚陶陶其实还说到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窗帘的话，它分为有一些不同的材料，同时呢它织法不一样，其实也会影响到这个价格。
0: 对，
1: 那首先材料的话哪些材料是比较好的，其次织法的话哪些织法是比较好的，或者说织数啊什么之类的应该都是有一些讲究的，对不对？
0: 是有的，因为一般就是我们经纬线分为经和纬，那纬线织呢它是无限高的，很多人是做不到无限高的，但是像品牌窗帘呢它能做到无限高，宽也是无限的，所以说做出来的窗帘呢就没有拼接，然后就能够很垂顺很饱满，尤其是做别墅啊，像很多自建房超高
1: 的、
0: 对，做出来就超级漂亮。
2: 我们来看一组关键词的图片哈，国建这边也可以把手机打开，然后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去回复一下相关的一些图片，也是你刚才发给
1: 窗帘一。
2: 对，
1: 大家此时此刻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窗帘一和窗帘二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我们在这里准备到的一些图片。
2: 我们这些都是家里面的实景图，就是全部都是客户的实景图，大家也能够更直观的看到就是我们整体挂上去之后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哈。
1: 我们来看第一张，应该就是飘窗的位置，飘窗的位置这张图。
0: 是的，
2: 像这个窗帘的话，我们先来说吧，就是家里如果有飘窗我们这个空间应该怎么去挂窗帘。我看到有的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他会有大的窗帘还是在整面墙这儿，然后有一些就是在我们窗户的这个位置去挂窗帘。所以有飘窗的屋子我们应该怎么挂更美观呢？
0: 是这样子的，飘窗呢正常就是缺少了窗帘盒，这个是在前期做的时候最容易让大家忽略的一个点，那如果你没有做窗帘盒，像我们这张图片呢，它就做了帘头啊，去遮光，然后再一个呢它这个为什么做 U 型，其实它飘窗是直的，但是呢做 U 型的好处呢就是遮光，更美观，
2: 全方位的遮光。
0: 对，你一旦飘窗达到 1.8 米以上，那么就建议做 U 型了。对，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边是有一个还是墙面留白会比较多，这样看起来会不会有点奇怪呢？
0: 不会，其实我们窗帘呢好就好在它的轨道是超薄静音轨道，能够贴合你的墙面，这样子装出来呢既美观然后也不会有太多留白的空间，那么硬啊。
2: 其实我们屋里装窗帘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让它遮光。
0: 对，是的是的。
1: 来，我们继续来看到下一张图，下一张图应该就不是目的

0: 遮光了，因为它是纱帘，对不对？
1: 嗯，是的。
0: 这张图请曹操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它是用到比如说什么材质，然后空间大概是多大，会选用到这种类别和这种方式。
1: 其实客厅呢正常在3米5以上，咱们海口的，如果说再大一点的话就是7米左右的。那么其实客厅它要求的一个光线不像卧室一样就需要的那么的暗，客厅只需要遮光遮隐私，能够提亮整个空间，但是又不会阳光刺眼的那种程度就可以了。像我们的纱帘呢就分为就是棉纱、麻纱、包括涤纶纱、这种的话就根据不同的风格我们去配这种纱帘就 OK 了。
2: 我看这个窗帘它还整体有那种花纹纹路在的，是不是？
1: 是的。
2: 像它这个是不是就属于工艺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
1: 对，是的。
2: 然后下面我看还有那种穗穗，跟这个穗穗它是要落完全落到地上才好，还是说需要跟地
0: 悬空一点点？
1: 都是要悬空一点点的，最少要2厘米，
2: 要不然它会沾灰什么的，
1: 会沾灰不好打理。
2: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0: 是，尤其是它这个房子的话，应该就是独栋的那种，所以它的整个客厅它的那个开面会比较大，然后所以也能够遮光。那同时呢，其实也能够保护隐私，它不是那种目的完全遮光的那种。
1: 对，是的，是的。
2: 大家是发送窗帘一、窗帘二过来。
0: 对，来，我们继续来看到下一张图片吧。下一张图片的话又是另外的一种风格了，它这种折叠的，是不是？
1: 其实这个叫罗马帘。
0: 罗马帘
1: 很多，现在做设计师的时候呢，他在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窗帘，因为窗帘太靠末端了。它窗型它没有留任何窗帘的位置，那我们就能做罗马帘做到框里面去。然后呢它的隐私感就更好，遮光能达到布帘的效果。其实就是用布帘完全呈罗马帘的形式往上拉的形式。
2: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海口这边空气比较潮湿，像它这种平时它不像窗帘，我们虽然你推到旁边，但是可能它之间也会有一些缝隙啊空隙，但是这种如果你完全折叠上去，它会不会吸收很多的水汽然后发霉之类的？
1: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咱们在海口呢是一个就是潮湿盐分很重、紫外线很强的一个地域。
0: 对，
1: 那么我们这个其实首选保障还是品牌窗帘。因为你窗帘的话是在家中里面用的其实最多的一个品类了。
2: 对，
1: 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窗帘为什么能够起到防潮防霉抗水然后抗 UV 的一个效果，就不易缩水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在你织的时候的一个工艺，还有一个呢就是你高温缩水处理的一个工艺，再一个呢就是你的窗帘呢就是咱们家里面呢要谨慎，就是在网上很多客户都是在网上去看图的，
0: 是
1: 啊，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在线下一摸二触三感受，再去选择窗帘。
0: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到第一组关键词当中的最后一张图片了。请曹操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这个跟我们家这窗帘好像，
0: 比较常见了。这种风格的话，就是一层纱帘加上一层遮光的那个。
1: 是的。
2: 这个我觉得可以从整体的配色上我们先来聊一聊。
1: 对，
2: 他们家是属于地面是那种就是暖色调的。那像暖色调我们配这个窗帘的话，我们是用什么颜色来搭配更符合？
1: 其实暖色调呢一个就是顺搭，顺搭呢就是跟你的墙面或者你的家装的其中一个来搭。再一个呢就是冷色调，像它这个是紫色，但是它的颜色呢是稍微就是低饱和的，
2: 有点偏灰的那种。
1: 对，低饱和呢它就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安静，然后没有那么的浮躁。对，
0: 应该是卧室的一个空间了。
1: 是的，
0: 所以也比较好，适合大家入睡。
1: 提
0: 醒大家啊，如果想要看图片的话是发送关键词，因为有两组，发送关键词窗帘一和窗帘二到交通94的微信平台当中。我看到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因为的确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会有一些不同的窗户，比如说有飘窗、有落地窗，然后呢还有一些弧形的窗户。那不同的这样一些窗型的话怎么样来选择窗帘呢？
1: 其实弧形窗的话我们重点就是轨道，轨道有弯轨啊、弯轨就是你任意怎么弧它都可以做成它的形状啊、去代替它。然后在弧形窗呢我们很重要就是你搭配窗帘的时候一个层高要注意，二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个颜色，弧形窗一般都是比较大的，不能选择太暗太密的花色，一定是清简、 然后优雅的一个简单干净的颜色。
2: 对，大家今天就是聊到关于窗帘，如果你们家最近想换窗帘，或者说你是属于新房

0: 然后要选购窗帘的话，大家都可以把你的这个大概就是你们家的一个风格发过来，
1: 是，
0: 然后你想要的一些材质，或者有一些朋友说那你能不能帮我大概算一下，也可以把你们家这个房屋面积一起发过来，我们都让国建这边帮大家来算一算。然后这边嘉宾也有一个关键词，
1: 是
0: 不是？是
1: 的，大家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嘉宾到平台当中，可以添加我们今天的嘉宾国建曹操的这样一个微信哈，有任何问题呢，或者说关于价格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详细的咨询咨询。
0: 对，刚才我也是听这个国建这边一直在说，之前有一个叫做120度高温蒸汽记忆定型，这个可能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听起来有点不太明白，能不能跟我们来解释一下，就是它到底是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
2: 行，那我这个从简单来说呢，就是其实咱们高温定型大家都会提到的一个窗帘的一个技术，但是很多高温定型它其实是钢管高温定型。那钢管呢跟我们的就是自研窗帘呢，它有一个品牌的广告语叫自研窗帘美，十年不变形，就它能达到这种保障。那这个技术来源的核心也是这样子，就是也是因为这个技术啊。然后呢它这个是纸膜工艺，纸膜工艺呢它是正反两面的弧度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再用蒸汽呢达到120度的高温，足足蒸到100分钟以上，那它呈现的这种定型垂直饱满度，无论你洗多少次它都依然保持垂顺啊，然后这个饱满度，是的，对，
1: 来吧，继续看一看平台当中大家问到的一些问题哈。有朋友就说了，比如说我们家的这个窗帘啊，挂久了之后边上呢会往外边来翻，然后中间呢还会出现合不拢的情况，那就会出现漏光了，可能比如说卧室啊就会影响到大家睡眠了，这种问题的话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办法来解决呢？
2: 其实刚刚就是小哥提到的这个点哦，就是它中间漏光是什么原因，那就是它的轨道没有用蝴蝶扣，或者轨道没有交叉式的那种轨道啊，这个是一个点。然后再一个你说两边漏光，这个很重要，它没有防翘设计啊，我们是防翘暗扣是有的，所以说很多窗帘它你们回家也可以看一看自己家的，肯定没
0: 有，没
2: 有，是的，
0: 没有，
2: 对，
0: 原来有这么多的门道和
2: 讲究。是的，
0: 是的。然后我现在还看到就是有一些他家里面是上网上可以买一个这个小磁吸的那个东西，然后怎么安在上面？
1: 它如果是那种平的，比如上边只有一个杆的那种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说到，它只能把它合到一块，那就用那种东西可以吗？
2: 那个叫磁吸扣，
0: 磁吸扣，
2: 它有一个钉针，把它钉到那个稍微接近轨道的地方。
0: 但我觉得它也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严丝合缝，因为你上面你可能放在中间那里上面，
2: 是的。
0: 你像我家和我妈妈家的窗帘，就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每次都要使劲的往这边再蹬一下，要不然它那个上面的位置它就会
1: 没过来。
0: 你拉完，哎，它还是留了一条缝隙。
2: 其实这个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我们现在都不用那种轨道了啊，以前是罗马杆，我们现在用下滑轨，它是没有那根柱的对，所以说要么就换就最保险
0: 所以我真的觉得有的家庭当中那个窗帘已经是用了可能都5年到10年的那种，咱们该换就要换一换了。
1: 现在很多酒店的话就是用的轨道的，因为它就是两根轨道，比如左边一根右边一根，然后中间的话它其实有重叠的部分，
2: 对，
1: 那其实就能够完全做到
2: 这
1: 光了。
2: 是的，是的，就交叉轨道，
0: 对。而且有的家庭觉得说我现在没有钱，我就是把这房子重装，其实有一个让房子最快的焕然一新的方式就是你换窗帘。
2: 哎，是的，是的，我们
0: 一进屋就不一样。
2: 对，做过很多这种老客户，我们有时候会推一个以旧换新的一个，
0: 现在也有吗？
2: 也有。是的，就会有一个旧窗帘的补贴。
1: 来吧，时间来到了9:58哈，我们稍后请曹操来和我们详细的分享分享，比如近期的一些活动啊什么之类的。大家有任何关于窗帘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
0: 对，然后如果想要找到嘉宾的话就直接发送嘉宾可以在10点我们稍后或者是10:30节目结束了之后和嘉宾这边来取得联系。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各位。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先来看到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上时段西往东的方向，在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一段是有拥堵的情况，是有车故障了。现在呢，通过监控以及大数据平台来看，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方向的拥堵已经是缓解了，路面已经是恢复到了顺畅。来看到现在的海秀中路，海秀中路目前是在海南华侨中学的门前路段有一小段的缓行，是在南一门的位置。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是有好几辆大巴车以及小车，应该是有事故了吗？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实际上右侧的两三条车道都是有情况发生。这几辆车不知道是怎么了，在那儿待了很久，然后又都往前走了。那大家如果是直行的方向走的话，我们尽量的靠最左侧的两条车道来走。大家如果是在学校周边的话，我们就急停急走，同时呢，变道一定要记得打灯，千万不要临时的变道加塞。我们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来看到现在的施工路段，龙华路目前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依旧还是有缓行的情况，双方向都是有缓行。那如果是从西往东的方向，从龙峰路的路口就开始，尾部呢是排到了龙华小学斑马线的位置。反方向因为是有围挡施工车道收窄的原因，尾部呢也是从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这个斑马线的这个位置也是有排一小会儿。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通过大数据平台以及监控来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也提示各位，如果您在路面发现了特殊的路况，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我们再来关注到一则大型赛事的活动交通出行提示。2026国际五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是从今明两天会在海口市五元河体育馆来举行。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也是发布了出行提示。如果您是网约车和出租车，现在是合并了下客点，进场的话从长滨路通往文体中心中路来去到 PE 来下车。那出租车临时下客点是在长船路，可以从长同路走文体中心中路去往到长船路来到达出租车的临时下客点。如果您是观众选择自驾去往到周边的停车场 P2P3 的话，可以从长滨路去到文体中心中路来到达 P2P3 停车场。那如果您是非机动车来去往这个五元河体育场来观赛的话，可以把车停在五元河体育场的 B 广场来进场。那如果是退场的话，同样呢也是从 P1 去到文体中心中路来去往到长同或者是长船，走文体中心北路来去往到长滨路。以上就是

0: 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3: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4: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焕。许多朋友啊，可能从字面推测，琼中是指海南岛的地理中心。其实呢，这个地名的渊源呀更深。琼中一名呢，实为清代所设琼中府中部府黎厅的简称。在历史上啊，府黎意思就是安抚治理黎族地区，这一机构专门负责处理琼州府中部黎族聚居区的事务。因此啊，琼中在诞生之初主要是一个标志治理区域的历史行政区划概念，而非精确的地理几何中心。如今呀，它作为海南生态核心区的名称，继续传承着这片青山绿水所见证的人文历史。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

0: 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行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行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行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行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

0: 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2: 10:1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3: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2: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3: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2: 嗯，来吧，那进入到我们接下来这个板块，为大家邀请到的依然还是来自知言窗帘的主理人国健，欢迎你。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自然窗帘的曹国健。
3: 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两组关键词哈，一组呢是今天我们窗帘的关键词的图片，
4: 对，
3: 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窗帘一"和"窗帘二"到9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或者说你近期有计划打算装窗帘的这个想法哈，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嘉宾"到平台来和我们的国健这边来取得线下的联系。
2: 我们看到班瑞王问了一个问题，他发了一张图片，我刚才也发给国健这边了。家里呢有两个异形窗户，贴外侧做直的窗帘好，还是做梯形的窗帘好？
3: 嗯，
2: 这种窗户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
3: 那梯形的，哎，真的是。
2: 对，
4: 是这样，这个窗户呢，因为它空调已经挂在上面了，
2: 哦，
4: 没有空间了。
2: 是。
4: 然后我们有一个呢，就是做布帘，然后要么就是做刚才的罗马帘，两个方案可以解决。对。
2: 它这个为什么会把空调挂在这个位置呢？
3: 它右边也没法挂，我看了一下，因为它右边，你看它。就是哦，右边的话挂起来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就它没有那么高，它那个位置没有那么高，怎么挂都会凸出来一点。
4: 它这个稍微有点异形，你看它们有那个双眼皮，又有梁，对吧？然后所以说它可能尽量的去节省这个空间了。
2: 那我们的轨道在放在哪里啊？
4: 轨道放在那个飘窗的那个位置去了，顶部啊，
2: 飘窗的那个地方，
4: 内装。
2: 哦。
3: 所以只要是就任何形状的窗帘儿，那个窗户我们都能做窗帘，对不对？
4: 是的，我们可以定制，
3: 有不同的一些方案，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一些奇形怪状的窗户吧，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哈。
4: 是的，
3: 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说到了一系列的问题，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同步分享到9954的微信平台。刚刚我们说了很多的一些种类或者说面料，比如说这个雪尼尔的，还有这个高精密的，比如棉麻呀，它的这种面料的话，其实也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感觉不太好选，不知道怎么选。
4: 对，
3: 你觉得就是哪种面料是最容易就搭出风格的，或者是最百搭的呢？
4: 其实百搭呢，就是首选就是雪尼尔和高精密，也要根据风格。如果说你装的是现代简约或者意式，或者轻奢，那我们就用高精密。如果你装的是奶油风、原木家具和木饰家具，那就用我们的雪尼尔，这样子去搭配就可以了。
2: 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窗帘二"啊到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看看下面的几张图片，里面它也会涉及到一定的这种搭配哈。然后看到有一位网友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家呢就是这种精装修交付的房子，然后地面是那种灰色的砖，然后呢门也是那种就是很普通的颜色，就是用什么样的窗帘颜色一搭能够特别抬我这个屋子。
4: 其实它这个算是很简约的一个很大众的一个装修风格了。那我们如果想要呈现高级感，那肯定就是奶茶色，而且要正奶茶色。
2: 正奶茶色，
4: 对，正奶茶色能够瞬间提高这个房子的温度。因为它是灰砖白墙。如果说要稍微跳跃一点，活跃一点，我们可以用墨绿来提高它一个吸睛度。对，去搭配，然后呢它也不影响人的睡眠，切记用那种什么黄色啊，什么那种翠绿啊，那种颜色是不建议用的。
2: 我怎么突然想不到我们家主卧是什
3: 么颜
2: 色？我之前拉窗帘，我都好像是一个偏那种偏深绿蓝的那种孔雀蓝的那个颜色，好像是。
4: 现在就是低饱和的会给我们，就是其实窗帘你在家里面是给你一个很就是心情得到一个放松的一个东西。对，要低饱和的
2: 低饱和。
3: 来吧，我们来看一看图片吧。大家这会儿的话可以直接来发送关键词窗帘二到9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请曹操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其实是比较常见的，就是纱帘。

0: 加上一个遮光的这个部分的。
1: 可是它这个帘儿感觉颜色很重啊，就是外面这个主帘。
2: 是这样子的，我们会根据房主的这个房子情况，这个是西户，特别特别晒
0: 啊，
2: 所以说呢，我们窗帘是色度越深，它的防晒率和遮光度越高。对，这个呢，它也是在我们龙华区这边的一个房子，很大，大概300平左右。
1: 所以说
2: 对，它
0: 应该是卧室的那个区域，
2: 卧室的，对，
1: 小的房间我们就不建议用这么重的颜色。
2: 是的，是的，
0: 来继续来看到另外一张图片，这个会更特别一点点。
2: 这个是这样子的，我们内装罗马帘纱，外装一层布帘。你在家平时休假的时候很放松，你不想黑，对吧？就家里面卧室不想太黑，那你就拉一层罗马帘。然后呢，你睡觉的时候你又可以调节它的帘布，所以说美观和这个实用兼顾了，这个方案特别好的。
1: 啊，还可以这样，就是我们一个是竖着的，一个是横着的，这样交替来使用的。
0: 它和纱帘的区别在哪儿呢？
2: 它其实就是纱帘
0: 哦，只是换了一个不同的造型。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是在开着窗的情况之下，这种它会不会遮风啊？就把风挡在外面。
2: 纱帘的话其实它也是通透的，但是不建议这样啊。如果说你想通风透气，那我建议就是换一种帘我们叫那个斑马帘或者香格里拉帘，它可以像百叶一样调节光线和这个风进来的一个度数。
1: 对，你刚才说到那个百叶，我们家最近就是卫生间那个百叶窗哈，也是当时买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它的质量不是很好，尤其是你不是总要这么拉吗？然后它就会拉拉拉，它哪个地方就卷在里面了。
2: 其实这个就设计的原理问题，像我们的窗帘它那个滚珠它是在外边的，它不在跟它拉的那个绳子也不在布里面，它是在外面。所以说它这个劳韧度很高。再一个呢，就是你这个百叶帘，现在其实卫生间大多数用柔纱帘，
1: 柔纱帘了。
2: 它的这个防水防霉然后抗紫外线会比我们的百叶会更加的就是
0: 好
2: 一
0: 点。它是什么材料材质的呢？
2: 其实它是一种高级的那种 PUV 然后做成的。然后你既可以水洗它，再一个就是很安全。就是有的小宝宝不是会去摸那个百叶吗？铝百叶是很利的，
1: 也不会被夹起来。
2: 不会，对，是的。
0: 但是那种百叶帘的话会有一个问题，清洗会比较麻烦，是不是？
2: 它那个很好洗，
0: 就
2: 水冲就可以了，
0: 刷就可以了。
2: 防水的。
0: 来吧，继续来看到下一张图片了。
1: 哇，下一张图片我也从来没想过在飘窗这儿会这么弄，
0: 加了百叶，然后又加了纱帘，还有就是主帘
2: 那个是我们的一个宋式美学，然后呢它做的是一个内窗，做的是一个竹百叶，竹百叶和木百叶它都颜色都有这种木色系的，再一个因为它装修的这种风格呢跟木色系搭配，就是我们外边这层帘布呢跟它相撞，相撞相呼应，但是呢你整个空间因为大面积你也不能太单调，所以说我们给它加了一层纱帘，这样子它就是咱们说的防晒这个就是它做了百叶之后更加的防护了。
0: 而且它那个纱帘其实也不像比如说纯白的那种纱，它也是有一些花纹在上面的，这种工艺会不会更难一些？
2: 其实在品牌来说呢，就是它一直都保持这种中高系列，然后在不断的创新跟着时代进步来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风格上呢样式很多样，但是价格上面肯定是稍微要贵那么
0: 一点
2: 点。对
1: 对，这里可能就要跟大家说到咱们的这个价格了，因为窗帘的话大家如果去那种建材城专门看窗帘，那真的是五花八门，包括大家现在在手机上选，现在窗帘咱们是按什么样的收费标准？
2: 其实外面报价它有一个隐形的坑，它首先会低价吸引你，比如说琪琪我跟你说，哎呀我的窗帘才50块钱一米，
1: 它是按米来，
2: 米，但是呢我们一米的窗要用2米的帘，那它就会乘以2，然后再一个他说我还没有给你算轨道的费用，还没有给你算辅料，什么叫辅料？就是挂钩布头他都给你算上，那再加上定型也要收你10块钱，那你总价下来绝对是贵的。
1: 等一下，你刚才说的一米的窗要用2米的帘，这个两米指的是这样的宽向的这个两米，那至于它多高这个
2: 就是宽度是要2倍折皱，高度不变
1: 高度不变，因为咱们窗帘它会有一个这样
0: 折起来的折皱的，
1: 你窗就是一米，
2: 是的是的，对，所以它隐形消费很重，像我们品牌窗帘是连锁报价，就全国统一。

0: 那么我就按窗宽报了，我不收任何轨道和辅料，没有隐形消费。对。
1: 那你像有的不同的窗帘，它的挂方式不一样，那咱们不同的轨道，它的价格它应该也会有便宜的有贵的吧？
0: 除非用到电动轨道啊、那正常像我们现在哦，就是那个店里面新店开业、然后我们是有补贴轨道的。这个是给到大众的一个福利，所以近期要订窗帘的可以找我。
2: 我们上个小姐也说有一些优惠，对不对？有些活动可以来和大家分享分享。
0: 可以，像现在我们其实做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啊、那么就是它1680可以做完全屋。
1: 这是什么材质的呢？
0: 这个呢它有高精密啊、还有雪尼尔，就这主打这两个材料。然后再好一点的呢就是19802580做完全屋，其实性价比很高。再一个我们搭配起来呢能让整个家看起来更温馨。
1: 对，但是整体感也会更强的。
0: 对，是的是的。
2: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面积段？
0: 有12米的窗，给你的布是24米，含了轨道、辅料、定型，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了。
1: 那这个基本上对应的是120平的房子，
0: 正常3房2厅做得完，因为一个房间最大面积就3米的窗，那我们可以做4个窗，所以说做完全屋是完全没问题的。
2: 大家有需要哈，如果近期正好在看窗帘的朋友们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嘉宾到平台当中来和曹操取得线下的联系。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有一些朋友问到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是很蛮常见的，就家里面现在很多人都养了宠物嘛，就比如说养了猫猫狗狗啊，猫是特别喜欢装窗帘的。
0: 对，
2: 当时应该是我租房子的时候，然后我们家就养了猫，它就真的特别喜欢就爬上去那种，所以最后我们押金就少退了很多。所以关于这种的话，有没有一些面料是能够防止猫猫狗狗去抓呀去咬的这种的？
0: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问得特别好，我们真的就有这一款叫猫抓布。专门针对咱们养宠物的家庭去出了这一款面料。性价比高，颜色也丰富，特别适合猫抓不起球不勾丝，包括纱帘都做到防勾丝防烫皱的这个效果。
1: 天哪，结果溜滑就是那小猫哎怎么抓都抓不上去。
0: 是的。
2: 它那爪子勾上去就真的把勾丝了，就勾出来了。对吧，
0: 这个不会，
2: 那我们都不会。
1: 不会的。
0: 对，不会。
1: 而且我发现现在啊，这个窗帘还要考虑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家里面很多人买那个自动的扫地机器人。我们家原来在老家的时候就遇到这个情况。然后当时也是有一个什么款，就是在那个当下挺流行，它是会在地面上，就像我们刚才看那个碎。结果有一天这个扫地机器人就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它就在楼上悄悄的闯祸，它就把所有的那个碎，你知道，全缠到它那里面。然后把我的窗帘又勾丝了。那现在我们窗帘从工艺上或者从设计上去如何避免这个方面的问题呢？
0: 其实这个是在你留尺寸的时候就要确定好的。正常我们扫地机器人是4公分左右。那么窗帘如果太高了，它就显得太飘了，就不好看。那如果你就是家里面有扫地机器人长期使用的情况下，我们是要根据你的家庭的一个动向来设计这个高度的。你任何布艺的东西，你一旦牵扯到这个里面，那就不建议做碎了，对吧？那就直边就可以了。
1: 直边的哈。
0: 对，
1: 也要看大家家里面的需求哈。
0: 对。
2: 好像现在其实会有很多的网红款式，比如说家里面的装修的风格啊等等等等。但很多人比如说在网上看了之后，或者说看了一些博主分享到的内容之后，买回家但是和自己的这个风格又不搭。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就是怎么样来选择说比如说窗帘的颜色花纹和你的这个风格是匹配的。
0: 其实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口诀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搭配的方法呢，我们就按照就是顺色搭配啊，就比如说你家刷的是杏子灰，那我们就搭配一个麦灰或者这种浅浅的。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跳色搭。跳色搭呢，就是你这个很关键了，你如果自己搭不好千万不要自己搭。
2: 跳不好的话就很丑了。
0: 对，是的是的。这个就是一个，还有一个柔色搭。柔色搭是就是最放心的那种搭配，因为你无论再怎么样子搭，你不会搭得很跳，对吧？然后也不会很浮夸。但是这个呢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员去给你搭，因为不只是窗帘的这个挑选款式这么简单，你还有轨道，对吧？还有整个怎么样子处理它的一个方法很重要。 重要。
1: 是的，我们也是再一次提示大家，今天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窗帘一，一个窗帘二。然后另外大家最近可能就要做窗帘了哈，
2: 是
1: 想线下详细了解，或者是来参加这个知言窗帘他们最近的一个活动的话，就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嘉宾就可以了。
2: 嗯，
1: 然后另外还有的朋友说卧室要黑一点。

0: 点，他才能够睡好，有一点亮，可能都觉得会影响到自己。那这个周光率是多少才合适？是不是周光率越高越好呢？
1: 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也是根据人群来定的。比如说像客厅，它真的就不适合就是太暗。
2: 全黑。
1: 对，那这个是空间，还有书房，包括客厅，我们的这个遮光度达到30%到60%之间就足够了。那如果说比如说上夜班，比如说像医生，那他要求的就是一定要达到95%到100%的遮光度。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卧室其实就是90%左右就足够了。对。
2: 来吧，大家有任何问题哈，都可以分享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刚刚说到了近期有一些活动，或者说有任何关于窗帘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嘉宾到平台。刚刚说到了卫生间是不是？
0: 对。
2: 对，比如说阳台呀、厨房啊、卫生间这样一些特别的空间的话，那我们挂那种传统的布帘、纱帘那肯定是不行的。
0: 是。
2: 那种的话，或者说我们要选择哪些类别的窗帘是比较适合这样一些空间的呢？
0: 我们分那个场景来，就先说厨房吧。
1: 对，厨房是油烟比较重的一个，所以说呢，它不会说涉及到纱帘布帘，就是大概是用到我们的百叶还是百叶，因为百叶是铝的，一个它不会腐蚀，它不会抗氧化，所以说这个好打理啊，水一洗就可以了。二一个就是书房，书房呢就是我们的遮光度是要柔一点的，那我们用到的就是有柔纱帘啊，然后呢就是百叶帘也是 OK 的。还有一个呢就香格里拉帘啊，还有罗马帘，它的选择性就比较高，但是不能要全遮光。
2: 书房肯定不行。
1: 对，是的。
2: 还有卫生间。
3: 卫生间
1: 其实卫生间我们最主要的就是防隐私。你选百叶帘和斑马帘即可，现在主用的是斑马帘。二一个就是你的百叶帘，百叶帘很重要，有的是不防窥的，要注意。
2: 对，它那个角度，
3: 啊，
2: 它那个角度会影响，比如你上面那层和下面那层都能有可能看得到。
1: 因为很多小品牌它做不到那种工艺，是弧形的，稍微 L 型往里面弯的，像我们是做到这样子的，而且性价比也很高，一个厕所的窗大概就150到200块钱之间。
0: 哇，那这个性价比真的
1: 是
0: 很高。
1: 是的，
0: 是
1: 的。
0: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阳台，阳台其实我们刚才在图片里已经看了几个了，就是像阳台它也分很多不同的，你比如说咱们有那种就一字形，阳台它两边是墙，还有就是
2: 两
0: 边也带窗，对，就
2: 是
0: 不同的形状，我们做窗帘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是这样子的，很多人会忽略就是阳台的一个，首先说这个窗户啊，因为要封窗，咱们窗帘跟柜子打架，窗帘跟窗户打架，很多，所以说这个呢要根据现场去看。如果是 L 型的，那肯定都是用弯轨一条到底，然后帘片的话你可以分两片，如果说大一点的我们可以分三片，正面两片， L 型这边一片。那如果像刚刚你说的直边的，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做两片，节俭大方。然后重点是我们说实话，很多人会选择用白纱，白纱在阳光很重的情况下它非常刺眼，然后我们的纱帘有一个叫月桂色，性价比特别高，然后它在阳光下是非常柔的，再一个呢它的抗紫外线和防热程度是普通窗帘的65%。对，是的。
2: 我们有一个同事之前租的房子，然后他那个家租的房子是没有窗帘的，所以他就买了那种透纱的纱帘。然后最开始就觉得哎特别漂亮，比如有风起的时候特别好看，结果就是因为他本身睡眠质量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就出现了就根本晒着睡不着那种情况。
0: 买个眼罩吧。来，我们再抓紧时间看最后的一个问题哈。这位朋友就说他看到就是网上有一些那种酒店同款的窗帘，就觉得很有质感。可是我们普通人能在普通门店买的那种酒店级别的窗帘吗？
1: 是有的，就是你去的店面一定是品牌保障的。像我们很多小品牌小作坊它做不到那种工艺啊，是吧？所以说我们是可以呈现出来的，完全没有问题。
0: 好的。时间的关系，那今天关于窗帘这个板块就和大家聊到这，也非常感谢国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干货。然后大家线下呢都可以去到门店，大家就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送嘉宾，然后线下跟国健这边来取得联系，具体的活动，然后包括具体的门店在哪里。再一次感谢国健。
2: 是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来和各位分享更多内容。
0: 一会儿见吧。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目前咱们市区大部分的路段都是能够保证顺畅的通行，部分的路段需要我们多加注意一下。首先是龙华路，目前龙华路依旧是有施工，北侧是有施工的状态，那南侧受到施工车道收窄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龙华路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还是非常排的还是非常长的，现在基本就是从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尾部排过了龙华小学的斑马线的位置。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主干道方面，现在来关注到国兴大道。国兴大道目前是和五指山南路的交汇路口，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大，尾部是短时排到大依山东二路的路口位置。五指山南路反方向尾部是短时排到了日月广场的西区。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一时段我们同样来关注到椰海大道。椰海大道这一时段和中山南路的交汇路口位置，东往西的方向尾部是短时排过了迈盈路。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我们再来关注到海秀中路。海秀中路现在这一时段是在桥中的门前路段有一小段的缓行的情况，尤其是右边的几个车道，大家如果直行尽量靠中间以及左侧的车道先来走。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暂时没有发现特殊的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5: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5: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6: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5: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6: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5: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6: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 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5: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5: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5: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10: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我们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的。
4: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是的，大家如果想要详细的了解刚才那个窗帘的品牌，记得发送嘉宾，因为我们每一期的嘉宾关键词都不一样啊。
4: 对，有任何问题，包括近期的一些活动，本身你计划就是要做软装要买窗帘的，那正好可以来咨询咨询哈。
1: 对，进入到我们大健康大生活这个板块，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内容啊，是真的大家需要注意起来。现在呢，你看原来咱们有那种刺泡的东西，从那个美瞳，刺泡美瞳，然后呢那种一次性的内衣
4: 啊，
1: 然后包括还有一次性的什么毛巾，是吧？现在居然还出现了叫刺泡衣。
4: 因为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比如说暑假

0: 已经到来了，或者说正在到来的过程当中哈、
1: 嗯，
0: 那有些家长可能就会带着孩子出去玩啊，
1: 对，
0: 那出去玩肯定要拍照啊，
1: 啊
0: 那但拍这个泡这个衣服呢，又不是比如说你出去玩穿的衣服，
1: 嗯、
0: 可能和你正常穿的衣服又不太一样，
1: 对，
0: 所以有的人就打起了这个主意了。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就是出去玩穿的衣服不一定适合我们平时上班穿，
0: 嗯，
1: 大家就觉得我买那么多五颜六色的衣服，我回来又穿不了，
0: 是
1: 啊、就没必要。但是出去玩又想穿的非常的出镜。
0: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来了
0: 次抛衣哈、哦，网上有这种衣服，就特别特别的便宜，比如几十块钱、二三十块钱，
1: 嗯、
0: 然后碎花的这种长裙呐、啊
1: 哦，
0: 还有那种背心儿啊，等等等等。首先，款式新潮，配色多样，
1: 嗯、
0: 大多人呢用于比如说打卡拍照，
1: 嗯，
0: 仅仅穿了一两次之后就把它丢了、
1: 嗯，
0: 或者是转售了。
1: 你敢买这种吗？
0: 我不敢买。
1: 我是觉得它都指不定是穿过多少手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衣服它的材质啊，就上面会不会有很多？你像浙江就有一位周女士，她呢就是经常买这些东西，而且她又觉得我买完穿一次，拍完照我就把它扔掉了，我也不可惜，
0: 嗯。
1: 那在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看起来哈，这个次抛衣呢，它是一种新的消费概念。那目前呢，就是行业内对这个根本就没有出台相应的专项标准，
0: 对，
1: 你想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就直接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0: 嗯，
1: 而且有的消费者就反馈到说，这个次抛衣啊，它做工非常的粗糙，而且你洗了之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这样的问题，
0: 嗯，
1: 但可能人家卖的人会觉得说，次抛衣我卖给你是想让你穿一次就扔掉，谁让你去洗呢？
0: 但是拿回家之后还是得洗一洗吧，
1: 对，
0: 就这种那么便宜的衣服，对不对？
1: 嗯、
0: 首先它到手之后，实物和图片差距很大，
1: 哦、
0: 手感比较粗糙。所以哈，大家有没有买过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另外呢、
1: 嗯、
0: 还会发现就是说在次抛衣的这个产品参数当中，面料和它的这个材料成分经常标注为其他、
1: 嗯、
0: 也没有展示具体的一些信息、
1: 嗯、
0: 如果你询问说什么水洗标啊、吊牌等等这样一些标识的时候、
1: 嗯、
0: 商家就会说以主图或者是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的图片。
1: 我虽然没买过次抛衣，但是我买过在网上那种也是拍照打卡专门穿的衣服，之后它就变成了次抛衣。
0: 嗯，
1: 你记得我去
0: 红裙子，
1: 对，就是那条红裙子、
0: 嗯、
1: 那个红裙子质量真的不好、
0: 哦、
1: 然后呢其实你说它贵吧，它可能价格也是要在100+哦，
0: 100+
1: 一条裙子，
0: 不便宜
1: 不便宜、
0: 嗯、
1: 然后因为当时在那穿的时候可能穿的也是有一点乱、有一点脏、
0: 嗯、
1: 所以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我应该也没有什么场合可以穿它了、
0: 嗯、
1: 就直接扔掉了。
0: 所以刚刚我们说到的哈，怎么样来判断次抛衣它的这个质量的优劣、
1: 嗯、
0: 首先国内销售的这个服装哈，不管价格高低都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格，这个标准呢，对于甲醛、pH 值以及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等等这样一些染料，都设置了安全的一些限制，而且并且，比如说它有的水洗标上会写，接触皮肤 A 类、B 类、
1: 哦，
0: 大家应该有关注过这种类别吧，对吧？
1: 嗯、是的。
0: 所以如果你选购了次抛衣之后，可以通过它的气味，包括触摸它的这个面料质感、
1: 嗯、
0: 来初步判断它到底是好的还是差。但价格那么便宜、
1: 嗯、
0: 怎么可能是好的呢？
1: 它这种次抛衣是在哪里卖的呀？它应该是有一个固定的平台吧，反正我在某宝上没有看到。
0: 怎么搜、啊、
1: 只有那种日抛内衣这种，反正我就直接搜的次抛衣，
0: 嗯，
1: 或者是他什么一次性旅行拍照、
0: 度假打卡、
1: 度假
0: 我来搜一搜呢、
1: 哦、
0: 度假
1: 估计得搜一个箱，或者说
0: 卡
1: 你看他那个价格30多块钱或者甚至20多块钱10多块钱那么便宜，那你也能想得到就是他这个衣服质量。
0: 嗯，
1: 然后看到有朋友说买件好的多穿几年啥都有了，一次性的东西品质肯定是好不了。
0: 我觉得其实女生、这个图片当中的很多裙子是不适合平时穿的呀，可能这种不太适合啊。
1: 啊，
0: 这种不太适合啊。
1: 这种突然想到了另外的一个人。嗯。
0: 其他的我觉得大多数比如碎花裙呐、啊
1: 嗯、
0: 或者是那种花里胡哨的裙子，我觉得其实也是适合平时穿的。
1: 对。有一位朋友说先前买过一件料子真讨厌，硬邦邦的，穿了一会儿就起了红疹子。
0: 嗯。
1: 果然就是不能图便宜。
0: 嗯。
1: 还有就是说幼儿园买的次抛袜，孩子穿了脚腕红肿发痒，然后拍毕业照的时候过敏又去医院急诊看了。你说你这真是得不偿失啊。
0: 反正总而言之哈，就是提醒大家，关于这种东西价格便宜，那可能它的质量就没法保障，甚至可能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一定的伤害。

0: 大家还是要格外的注意了，还是买正规厂家生产的这样一些衣服。
1: 花花的秘书说，他买的衬衫30块钱，穿一年，不知道是不是刺泡衣。你既然穿了一年了，他肯定就不是刺泡衣了啊。
0: 有朋友也在说哈，一分钱一分货，那么便宜，这个衣料的衣服的这个品质啊，材料啊，那肯定是绝对降低很多的。
1: 没错。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刘若英的新歌，叫你从春天走来。

0: 好久没有听过刘若英的歌了哈，刚才听到的这首是刘若英的一首新歌，大家也可以到这个音乐平台端去听一听，感受一下。
1: 是的，
0: 刚才呢是我们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板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家在海口慢食厨房。我们在和大家分享食谱之前，想先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大家平时生活当中特别喜欢喝的各种各样的啤酒。
1: 哎，
0: 大家知道这些啤酒都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嗯，
0: 反正我真的是弄不明白什么原浆、纯生、精酿、鲜啤、扎啤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盘一盘这个啤酒的逻辑。
1: 是的，
0: 其实如果想分清啤酒，大家不用记太多的名字，只需要抓住两个核心：杀没杀菌，过没过滤。啤酒在发酵完成之后呢，酒液当中还残留着这个酵母，那酵母能够带来更鲜活、更醇厚的风味，但同时呢，也让啤酒变得不稳定，温度一高，保存不当就容易变质了。
1: 是的，所以关于我们刚刚说到的哈，各个种类它到底有啥区别，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比如说生啤，它其实也叫做鲜啤，在一些场合当中呢，也可以把它做成这个扎啤来饮用。当然，它的食物的生熟和这个生啤或者熟啤是不太一样的。食物是否煮熟的话，是看它是否有加热的过程，而啤酒呢，看它是否熟的，是否是进行了灭菌进行这个处理。所以生啤就是已经酿好了，但是需要做一定的过滤，但是还没有经过高温杀菌的这样一种啤酒。
0: 是的。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的一种吧，就是熟啤。它呢主要的区别就是是否进行了灭菌处理。一般情况之下，这个瓶装啤酒和罐装啤酒大部分都是熟啤，它们都是经过了这个巴氏消毒或者是瞬间高温来杀死里面的细菌。那它的好处就是价格低，然后保存时间长，便于运输和大批量生产和销售。我们家现在还有一桶，就是我公公喝的吧，都有这么高，我都不知道那是多少毫升的，这是几升的呀，一大升的那个，我也都整不清楚它是什么啤酒，因为我也不太喝啤酒。
1: 是，
0: 然后你像我们经常很多男士还喜欢喝什么纯生啤酒，它是生啤当中的一种。我以前一直以为纯生它是一个啤酒的品牌。
1: 哦，还不是吗？
0: 它是生啤酒的一个种类。
1: 哦，
0: 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要经过严格发酵、无菌发酵以及膜过滤的方式去去除酵母、杂菌等杂质，但是整个过程它不会使用到高温灭菌的这个方法。它就既保持了生啤的新鲜口感，然后又比一般的生啤要更加的稳定，保存时间会更长。所以它的口感会更加的清爽顺滑和干净。
1: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原浆的，这种原浆的这种啤酒的话，其实就是生啤当中更接近于原始状态的一种，就是它没有杀菌的作用，然后也没有稀释的效果，并且不会过滤掉任何东西，在酒液当中还会有一些大量的活的酵母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些香味的存在，所以它看上去会比较浑浊，并且呢泡沫也会比较多。原浆就是新鲜、浓烈、浓厚的意思，它的口味、风味的话会更加厚重一点点。但是当然就是它保质期会比较短啊。
0: 还有什么就是精酿，对吧？精酿你听这个名儿你就知道它是更加的注重，比如说但是它其实并不是某种固定的生产工艺或者味道，它主要是对工业啤酒的一种泛指，它不是说专门用来形容哪一种具体的啤酒，它就更重视什么原材料的选择、口味的独特性，比如说像什么麦香的，然后这个香、果香的、花香的，还有一些带有什么苦味、焦香、酸味或者咖啡、巧克力等等各种各样的味道。
1: 还有其他一些种类哈，反正总之其实真的很多很多。还有白啤，白啤呢其实是由它的原料来决定的，比如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添加比较多的小麦麦芽，由于蛋白质啊、酵母这样一些成分的话保留的比较多，所以它酒体的话不会显得特别透亮，反而会有些浑浊，而且颜色也会比较淡。但是白啤的特点的话，它口感会更清新一点点，味道也会更柔和，苦度不是特别高，另外还会有一些微微的酸味以及果香以及香料的气味，当然泡沫的话也会更加足一点点。所以它非常适合喜欢喝普通啤酒，但是又觉得有点苦、有点刺激，所以它的口感的话，相对来说就会淡一点点。这种清爽的口感就适合这些人群的。
0: 对，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呢，平常喝啤酒的朋友，你也得大概了解他们都是怎么回事儿哈。大家平常。

0: 比较喜欢喝哪一种种类的这个啤酒，也可以发到平台上聊一聊。但是咱得记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哈。
1: 嗯，来吧，第一时间段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今天慢食厨房的板块。
0: 嗯，
1: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菜呢，叫做番茄锅包虾。
0: 嗯，
1: 不是锅包肉哈，是锅包虾。怎么做的？来和各位分享分享。首先，我们大虾呀，剪去它的那个虾须，保留虾尾会更好看一点点。沿它那个背部划开，取出虾线，不要完全把它切断了。轻轻的摊开，成虾排的那个状态。处理好之后，我们放葱段、姜片、料酒，抓均匀腌制大概20分钟左右的时间，去腥也会更加的入味。同时呢，我们要来准备挂这个酱了。碗里面倒入这个天妇罗炸粉，再倒入清水、鸡蛋、食用油，搅到像酸奶一样顺滑。腌好的一个虾呢，先在玉米淀粉当中滚一圈，薄薄的挂住，我们再放进面糊火当中，两面都挂上这个姜哈，然后就要准备炸了。锅里面倒油，油温筷子伸进去，木筷子伸进去能够冒小泡，差不多就可以下定虾排了。中火炸到定型，发黄之后捞出来，全部炸好之后，我们把这个油温升高，再复炸大概30秒左右的时间，颜色金黄，外壳变硬，就可以直接拿出来控油了。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准备这个茄汁儿，另外起一口锅，倒入番茄酱、白醋、白糖、一点点盐，小火搅到冒大泡，它那个汁儿啊变得浓稠发亮，就差不多了。我们倒入炸好的那个虾排，快速翻炒，让每一块都裹上这个番茄汁儿，最后撒上葱丝儿或者是胡萝卜丝儿，翻炒均匀出锅就可以了。
0: 嗯，我在这里呢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个，这是夏日比较凉爽的，叫凉拌酸辣芒果虾哈。咱们先调一个汁儿，碗里面加入三勺生抽、一勺芝麻油、半勺糖、半勺白醋、两勺油泼辣子，给它搅匀备用。然后呢，芒果切块，咱们把这个斑节虾给它开个背啊，去个虾线。然后咱们锅里面放入芦笋，给它切成段儿啊，然后给它烫熟大概一分钟就可以了。再把那个斑节虾放进去烫熟一到两分钟，咱们给它捞出来备用。然后盘子里面就依次放入芒果块、芦笋段、虾仁、适量的小米椒和香菜，再淋上这个酱汁儿。这个真的就是除渣零失败。今天我又知道一个新词，就做饭小白做饭不太好吃叫除渣哈。
1: 嗯，
0: 咱们就是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拿出来让别人来品鉴，凉拌酸辣芒果虾就能够顺利的完成了，非常的清爽，很好吃。
1: 稍后我们也会把两个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的话，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我们也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
0: 是的，我刚才看到平台上不记得风说推荐几种好喝的啤酒咯、我们这边不推荐，又没给我们做广告，而且安琪也不喝，张扬平时也不怎么喝啤酒，是不是？
1: 对，之前尝试过精酿哈，就各种口味或者风味的精酿，其实感觉还是可以来尝试尝试的。
0: 我们期待在椰城小卖部里面以后有更多的一些产品上架。现在呢是有奶粉，还是高配奶粉，大品牌的，包括还有这个巴斯光年的那个垃圾处理器。
1: 嗯，
0: 大家如果想要买垃圾处理器是发送垃圾，如果是想要买奶粉的话是发送孩子，价格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
1: 是的，来吧，时间来到了10:59，那以上就是今天加大海口的全部内容。稍后呢依然是车车总动员，
0: 是
1: 明天上午的9:00-11:00，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你不见不散吧。
0: 明天的节目做一个预告，明天是世界过敏日，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口市人民医院过敏皮肤科的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你经常这身体会有一些过敏方面的困扰，明天一定要记得来收听节目哈。
1: 来吧，拜拜各位。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东，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一时段海口市区路面大部分的路段还是能够保证顺畅的通行，部分的路段车行压力大，我们逐一来关注。首先呢是中山南路目前和椰海大道的交汇路口，椰海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整个行车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尾部呢是排过了卖淫路的路口位置。现在通过路口的监控来看，应该是在最右侧的车道有一辆公交车是出现了特殊的情况，所以大家可以尽量的靠中间以及左侧的直行车道来走。现在这个公交司机已经是在后方摆放了这个警示牌了，我们就来避让一下。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来看到海秀快速路，目前海秀快速路来看到东西双方向都是基本能够保证顺畅的通行，但是在金垦匝道的位置接近王府井海垦广场还是有一小段的缓行情况。再来看到现在的南海大道，目前南海大道和金牛路的交汇路口是有排队的情况，不论是东往西还是西往东，西往东尾部呢是短时缓行到海口保税区五号厂房的这个路段。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7月7号上午10点55分是发布到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海口市龙塘镇、云龙镇、红旗镇、三门坡镇、大坡镇以及甲子镇、旧州镇、灵山镇、眼峰镇、三江镇以及大智坡镇、东寨港湾7号10点55分到晚上的8点期间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风力达7至9级，并伴有强雷电以及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提前做好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5: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5: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4: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5: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4: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新品。

0: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是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村长，饿的世界来了。跳起你的第二套广播体操吧。
4: 哎，这就对了。
5: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6: 同学们，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4: 第一节，轮刮眼眶。好嘞，各位，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11:07，准时的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伙伴们，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锁定收听周二版本的954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又到星期二的人生的智慧就要打开，天灵盖都开始往上冒烟了啊！而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天灵盖早已经打开了这个二到了家的这位特邀嘉宾啊，也不是外人了，陪伴大家也有10多年的时光了，换句话10多年下来孩子都上初中了，对吧？他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学院路85襄阳的高级二手车评估高级二手羊评估师，那个拿了证的啊，你们的刘飞飞，飞飞经理，你好。
7: 正常好，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
4: 哎，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你们的春春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喊呢？因为今天有一位在上海的朋友在收听我们这个节目，平时呢他就喜欢这么称呼我，他呢就是苏师傅。苏师傅说二了二了啊，超强台风要来上海了。你在那边积极参与这个抗台保台吧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排位啊，今天卡二，
5: 体感运动。
4: 今天的第一位哦，厉害！这应该是在重庆听咱们节目的，是村里的丫头。第二位过，第三位肥波肥三叔。坏坏的小鱼，再就是秦博凯的爸爸，笑对人生村长的二哥，这个不急的风，你这发这俩字上来，这是啥意思啊？这是跟我准备认亲戚，上来发俩字叫孩子。还有浩然哥说，在这个不三不四的日子里边，我想摆烂了啊。但是据

0: 数据统计啊，浩然哥你好像天天都在摆哟，就没有哪一天干过正经的事儿啊。然后是变频器公子卓，以及你们的阿才哥。
1: 村长，
0: 哎呀呵，
1: 打卡支持啊！
0: 啊，
1: 我是阿才哦。

0: 那就是孙元、孙清、孙悠。
1: 哎，好。一会儿你听完那板头，你看什么都是二手的，在外头见到个漂亮姑娘，你也跑上去问，你说：“哎，请问您二手价格是多少啊？”啊，好，下面还有谁呢？还有魏平魏师傅、正义食品、诺诺家天下，以及准备要在17级强台风当中站立的你们的俗师傅。好，接着我再往下说啊，还有呢，邓万林，哎，你的老邻居，
2: 对，
1: 他现在还住那边不？
2: 应该住那边，我经常看到他的车，
1: 是吧？没去，
2: 经常
1: 没上去试试看看他的车放气之后，气撒的快不快呢？来听听。
3: 班长啊，我是爬点的，打卡也算吧。
1: 哎，好嘞，
3: 班长。今天就是
1: 9999
3: 讲
1: 九次
3: 啦！
1: 哎呦我的天，这声音从他那个嘴里说出来。好，下面一位啊是林。
4: 孙长兄，孙长兄，中午好，中午好。
1: 哎，
4: 打卡了。
1: 哎。好，下一位，非我莫属，以及什么呢？骑摩托车的姬红姬大夫。
5: 真长啊，你上次说你的摩托车卖了，
1: 卖了，
5: 是卖了还是报废了？
1: 卖是卖了。
5: 你好像说你很久以前就有摩托车的。
1: 哎，那是。
5: 估计也到13年限了吧？
1: 哎呀，他这还是常规思维，都没法回答他。反正就是卖了啊。我们现在弃暗投明了啊，所以。朋友们，今天将会收听到的周二版本的是谁？我告诉你是十年魔兽。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

0: 接下来就有请你们的菲菲经理来为大家播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那个丢丢丢丢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丢丢丢丢
0: 两九五四。
2: 真日子我过不了，你看咱们家哪样不是二手货，二手电脑、二手冰箱、二手电视、二手桌椅板凳、二手锅碗瓢盆，连猫都是二手的，我回娘家了。
3: 老婆，你不也是我二手的吗？你看这辆二手车是我刚给你买的。
4: 二手也疯狂，
0: 超越习惯的。来吧，所有的时间我们就一起疯狂的互动起来吧。周二的就是要告诉大家，周二来了以后呢，咱们的脑子就不要想太多了。平日里呢，咱们都是个个都是聪明人，一周留出一天，难得糊涂，达到一种更高境界。而且这个二手车吧，可以说是和咱们息息相关，无处不在。收音机前所有开着车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你们现在开的这车都叫二手车，所以呢，就都可以来节目里边参与一下，互动一下，评估一下。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为大家开通的二手车评估热线是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呢，那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交通954，然后呢把您二手爱车的简历啊、语音啊或者文字啊就把它发送上来，我们现场来评估一下。现如今啊，是一个新能源和油车交替的年代，那大家现在哈，每次想到关于二手车的事情，不外乎就是出了油车换新能源，或者是开了一段时间的新能源吧，可能又有些朋友又想回油车了。那么油车现在适不适合抄底呢？新能源今年适不适合买呢？还有就是菲菲经理今天呢啊，也还要代表着他自己工作的另外两个品牌，

0: 一个小鹏，一个领跑啊，今天也可以在线来为大家提供服务。比方说刚好有这俩品牌的这个车主也在收听节目，哎，我顺道问一下飞飞经理，你们那个小鹏和领跑上现在还有收音机不？我们别怀讲那么热情啊，
1: 有啊有啊，
0: 欢迎欢迎广大顾客朋友。结果别人现在要是把收音机都取消了，人家白讲啊。
1: 现在都是网络的嘛，
0: 也还是有是吧？你看这里边最那个的是小鹏，小鹏喜欢跟着别人跑，那个然后比如说别人弄个这个，比如说这个全视觉方案，小鹏现在也在坚持和别人一起走视觉方案。然后呢，那个还有什么？取消实体收音机，是不是啊？小鹏干了吧？
1: 现在都是大屏幕嘛。
0: 对对对，还有。小鹏的那个，就你现在开的那款车，那 G6， 是不是也明显的也是跟着，哎，就是他自己最喜欢跟的那个品牌，
1: 对，
0: 是不？
1: 是有一点。
0: 你那个轴距和那个和那个 Y 的轴距都是一样的，
1: 差不多，
0: 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呢，就是先打听打听，领跑上头应该有实体收音机吧？
1: 也没有。
0: 也没有，漂亮。难怪每次你坐在这儿，就是没为数不多的几个什么小鹏啊、领跑的车主跑来问一问，哎，那么多的车主都可能都听不着。
1: 他现在是 APP 那种，你得下那个。
0: 哦，
1: 对，
0: 以后你们卖车时直接下好嘛，然后直接就定在954上了啊。
1: 像我那个就基本上定在那里，
0: 就定在那儿了，
1: 而且语音也可以开，直接开启就行了。
0: 哦，
1: 也不一定说要定，你只是说想听这个频道，就是这个频道的，你就直接语音。
0: 就是现在他们这两个品牌都是网络收音机，
1: 对，网络收音机
0: 没有实体收音机了哈。好嘞。那反正就是有这两个品牌的朋友恰巧哎，今天刚好听上了，那就是咱们的缘分啊！你有什么问题就可以上来问。再还有一个啊，大家最近也看到了啊，小鹏最近将推出一款新车，预售价都出来了，就是那个 Mona L03，
1: 对，
0: 是吧 ？L03， 我前两天看了一下这台车外观啊，据说找法拉利设计师给设计的，就是确实看着那个流线还不错。车头看着像 Mona 03， 但是从那个车头以后开始，从 A 柱往后的那个线条啊，我看着就看出来了，就是有那种很强的设计感。
1: 对，对，
0: 是吧？特别到那个车尾的收尾，
1: 对，收尾那里，
0: 啊，那个收的我感觉挺好，挺漂亮，甚至我觉得超越之前你那个小鹏 G6。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小鹏 G6 的那个尾巴收的跟它比就没那么有艺术感了。
1: 对 G6 的话收的会比较简单，
0: 对，
1: 最早的那个还收的比较圆润，
0: 收的简单，
1: 对，
0: 所以这回这个车呢，我发现这个关注度也挺高，预售价格出来了，好像是14.38，
1: 对，
0: 我估计
1: 这是预售价格，还没有最终的价格。
0: 那你猜一下，你猜一下，咱我也猜一下，然后大家都猜一下，我猜是12.98，到时候公布，
1: 肯定会有惊喜的，因为现在预售的话，应该这个月。啊，好像十几号吧就开始用。就是大概也是这个月也会。
0: 因为我估计这个车它的价格绝对不能高过，就是14万有一点危险，有点危险，14万就跟那个现在的 G6 就差不多了，是不是？
1: 跟 G6 差两万多。
0: 对，你们现在 G6 16万多，是不是？
1: 16、17
0: 万多。对，它毕竟它 Mona 是这个小鹏的分品牌。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而且从之前的 Mona 03的这种定位体系来看的话，那这个车肯定还是要主打一个性价比，
1: 对，
0: 亲民，
1: 对。
0: 所以呢，他如果说14万多，如果要是买一台，哎，你比如说买个自己想要的配置，15万了，接近 G6 的话，那我直接上 G6 了，那我就。是不是？
1: 但是
0: 是不是
1: G6还是有点差异？
0: 对，
1: 细分市场的话，其实，在 M 零三更多的是，偏向于这种年轻化的这种用户。但G6的话，有些是偏重，更偏重于家用的一些。
0: 所以我估计呢，它到时候公布价格，可能公布到它要是公布到13呢，我就觉得还可以。
1: 对，
0: 要是12点几就惊爆了。
1: 应该会，应该会呢，应该会有。
0: 你估计多少呢？
1: 我估计肯定要降的。
0: 哎呀，这个我也知道，谁都知道，
1: 也差不多在13多吧。
0: 你觉得是在13万多？
1: 就是凭感觉的，就是抛开工作的原因呢。
0: 抛开工作原因，
1: 就是，
0: 我觉得把它定到12万9800，其实也相当于13，但是听起来漂亮。

0: 实很多都希望这种。
1: 那其他朋友帮我们做个证吧。
0: 对，
1: 当有一天他把实际价格公布出来，如果我要答对了，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就给我发份奖品、嗯、啊。哎，我最近估的几台车啊、嗯、基本上都估准了。
0: 对，估得很准
1: 啊，估得比较准。所以呢，新车方面呢，朋友们也可以和菲菲经理聊一下啊。来，我们听一下啊，姬红姬大夫。
2: 哎，怎么讲？刚才那个口播是不是怪怪录的？声音好像他……
1: 哦呦，
0: 这个是这个有很长一段历史了。
1: 对呀、啊，这个都已经
0: 有十几年了。
1: 哎，就是伴随着这个节目播出。嗯，
0: 一直都有
1: 已经播了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
1: 我们刚才还说的十几年孩子都读初中了，姬大夫你这会儿才听出来。

0: 来，我们来听一下邓婉林邓师傅啊。
1: 这个经理啊，你肯定看错了，我都不住在那里一年了，我都到三亚差不多一年了。
0: 哦，
1: 你怎么能碰到我的车呢？
2: 那可能看错了、
0: 哦，那真是看错。还有一个，他现在已经不跑网约车了，哦、哎，
2: 怪不得。
0: 你可能是看的别人的同款，
2: 那可能看的我老看到那个混动的那个
0: 哦，是这样的，
2: 刚才哪一次？
0: 好，你看人家浩然哥给你们这个 L03 估了个价啊，他说8.88交个朋友。这个车它只会比那个 Mona 03要贵一点，
2: 肯定要贵一点，
0: 肯定要贵一点。
2: 这个车的就是说各方面肯定比M 就是 L M 零三会升级不少配置的，
0: 对对对，
2: 包括那个支架这方面的，
0: 嗯，
2: 会可能会有，
0: 是的。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朋友们，你们就可以陆陆续续的啊，我们一边聊车，你们呢就一边陆陆续续把这个你们的想要评估的二手车的这个资讯啊、信息啊啊，把它发送上来。有些朋友发送不方便的啊，不如呢就干脆啊，也如果说您有蓝牙耳机方便打电话的话，就直接拨打直播室的热线进来。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666-0954啊。来，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评估来了哈，这是一位朋友说，我这是14年14款大众的速腾，然后是 1.4T 自动豪华型的，跑了16万公里。请问能够评估多少钱？好像这个评估过一次啊。好吧，那我们重新再来一次。14年14款的大众速腾，16万公里自动豪华型，现在能给多少钱呢？
2: 14年的车，其实当时他买这个车其实很贵的，14年的时候15、6万起步的，按下来差不多17，差不多17万。
0: 那是那是。现在速腾已经到了这个抄底价的时候了。
2: 对啊、哦。基本上现在新车都不到10万块钱，几万块钱，八九万就可以了。
0: 嗯。
2: 所以说你的价格包括现在的行情嘛。14年的16万公里，现在目前像这种年限比较久的这种车，现在目前基本上都是万把块钱这种。
0: 哦，
2: 对，
0: 也就是万把块钱，这个速腾哈。
2: 对，
0: 哎呀，突然说起这万把块钱，我突然想起来了，上个星期啊，你还记得那台魅580不？
2: 啊、哦，我记得，
0: 我还专门趁着环环经理来之后啊，做了个验证，你知道吧？因为呢，上个星期也有
2: 评了一
0: 万，你听了吗？你
2: 听上个星期我没听，
0: 你没听啊？哎呀，那你当时应该听到，上回你们俩就真的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了。
2: 对，就是那个40多万公里那台嘛。
0: 对啊，然后呢，年份是相对比较短的。
2: 22年还是23年的时候？
0: 对，23年好像是，23年。
2: 22年吧，应该是。
0: 反正就是，那好，这样吧，
2: 我
0: 们就2223，就来按这个来算吧。然后呢，我说你上一次给了1万块钱。
2: 不、给了1万，好像1万大几来着。扣那个车主是想卖3万多，但是有人出3万。
0: 他说在外头2万9出嘛。
2: 对，2万9出。我说
0: 他
2: 超2万块钱。
0: 他说2万9。后来环环经理真的给了2万9啊，就是后来就是来我们节目里评的那一台，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开始那一台哈。
2: 如果
0: 他就真出了2万9。
2: 21年的应该是给不到的，那应该是23年的吧。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评过好几台这种
0: 啊、哦。
2: 但是我出的那几台都是21年还22年的。

0: 超过2-3年的。
1: 哦，
0: 对，
1: 反正这个价格确实有点出入。然后后来我问了他，我说如果这价格你自你报了29,000，你到时候别人去找你，你敢收吗？他说他敢收。
0: 估计最近黄焕基你搞这个新能源，可能手上客户比较多一点。
1: 哦，那这个这么这台车上其实出现了这么大的价格差异啊，几乎是接近一倍的价格，对吧？你就如果给你出你，我估计你能出到15,000都不错了。
0: 不，我当时出的是好像是，我记得不超20,000块钱，没有出10,000块钱。
1: 不，你当时说的就是
0: 15,000-16,000这种是吧？21年的应该是
1: 那也就是一半的价格，
0: 一半价格。
1: 他出29,000，他说这个行情是得29,000。好，后来我说那你们俩究竟谁水平出现了专业水准出问题了啊？好，接下来啊，看有几个问题接踵而至，比如说这个秦博凯爸爸，还有哈哈，还有肥波肥三叔。对了，我突然想起这会儿躲在这个上海那边听我们节目的那个谁，苏师傅，哎，你得发点言呢，是不是？你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发言，你最好弄个扁桃体发言也行啊，是不是？来，我们来看秦博凯爸爸啊，他说收车吗？收车吗？帮朋友问一问啊，丰田坦途的皮卡。哎呦，我的天！你看这朋友也不是什么好人啊，开坦途皮卡的，这是正儿八经想过日子的吗？是吧？丰田坦途5.7升，
0: 对，5.7的，
1: 5.7自然吸气的。然后呢？你看14年的，14年还正是这个车，又拉风。
0: 它是有报废时间呢，14年。
1: 哦，对，它是皮卡呀。
0: 皮卡。
1: 哦，对。
0: 14年，现在不剩几年喽？15年。
1: 哦，15年是吗？
0: 对。
1: 这已经是12年了。
0: 对。
1: 好，一手户20万公里，原版原漆。
0: 嗯。
1: 什么1794版本的？
0: 对。
1: 黑外棕内5.7V8，你看果然。这个车我估计是
0: 那个
1: 这车你现在要是想在正常渠道通这个流通的话，
0: 有点困难。
1: 这个普通消费者看着这个车浑身发抖啊，
0: 买得起用不起。
1: 不是，这车正儿八经你在路上拦下来，你说兄弟，这个交个朋友，这车送给你，哎，拿走，你不要，这车正儿八经送给人，人不敢开呀。
0: 对，一般的人是开不了的车。
1: 对，这个只能在专业圈里流通一下看看。如果专业圈你给个价看看能给多少。
0: 如果是这个车的话，其实在这个现在目前还剩个3年左右的这个使用期嘛。
1: 嗯，
0: 就是说你要是说流通的话，其实就是这个时间段就比较麻烦一点。但是喜欢的人还是这个要比较挑客的。如果是在正常的这种情况下，14年的车现在应该还能接近个差不多要到。接近10万左右的，
1: 还可以整10万。
0: 对，要是专业遇到人的话，如果遇不到人，
1: 我的天哪！
0: 应该我看之前有一台人家卖的也有10几万，但是人家是
1: 真的啊，你要想好啊，
0: 17年左右的，这个时间还比较久。
1: 你后面要不要加个括号？就是说，反正我不收。
0: 没事，这个可以聊一下，就是给个参考。
1: 真可以聊啊！
0: 应该可以差不多给
1: 他。行，那我信你这个啊，毕竟原来这些车都
0: 还是有。
1: 对，你原来是专门搞这个车的，原来你们
0: 搞到内地去。
1: 对，原来你们华丰车好像是专门搞这些车的，
0: 对，
1: 是吧？
0: 现在还是有渠道的，
1: 还有渠道啊。行，那这个
0: 10万块钱左右了。
1: 对，让秦博凯爸爸跟这朋友报个喜讯，是吧？这车居然还有一个评估师，居然给了10万块钱左右啊！好了，所有的时间啊，朋友们，马上进入半点路况，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

0: 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中午的11: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咱们市区大部分的路段还是能够保证顺畅的通行，部分的路段车多，我们逐一来关注。首先呢是椰海大道，椰海大道目前还是和中山南路的交汇路口位置，我们上时段是说到最右侧的车道是有一辆公交车应该是抛锚了，停在了最右侧车道，那就导致了后方部分有受影响，尾部是排过了这个慢行路，提示各位如果您是直行或者是想要右转中山南路的话，我们就提前的靠中间的车道来走可能会更好一些。反方向的话，目前通过监控来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主干道龙坤南以及南大立交桥通过大数据平台以及监控来看也是非常的顺畅的。再来看到现在的龙华路，龙华路目前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依旧还是一个排长队的情况，从龙峰路就开始往后缓行，尾部呢是缓行到了龙华小学的斑马线的位置。再来关注到目前的海秀中路，海秀中路目前是在海南省华侨中学的门前路段右侧的三个车道几乎都是排满的状态，如果您是直行的话，我们就尽量的靠左侧的三个车道来走。海秀快速路目前通过监控来看，双方向通行的各个节点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8: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7: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9: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0: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9: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2/1，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9: 交通1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安心保障。
0: 啊，这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3: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4: 村长哎，
5: 阿凯不行，我是阿凯哦。
6: 说的没错，今天是星期二，我就是你们的村长乌玉哦。然后呢，今天星期二紧扣二的主题，我们为大家邀请了一位这个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来自于这个学院路华丰车行，还有八方乳香羊的高级二手羊评估师兼二手车评估师，你们的刘菲菲菲律经理，你好。
7: 村长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6: 哎，我就是你们的村村954，今天是十年魔兽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 N7 插混加胶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哎，
8: 音乐的特约播出的叫 Delay。
6: 好嘞，随后再次有请你们的菲菲经理啊，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直播室里面为大家开通的二手车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7: 9999954。
6: 我给你们翻译一下，这是江西抚州话啊，那个号码就是66660954啊，大家可以打电话。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平台。微信平台这边呢，我看到有一位新朋友啊，我赶紧得照顾照顾人家刚来的。这个有一位叫风的朋友，这是刚才来到我们平台上啊，新朋友欢迎。人家是想评估19年的卡罗拉，11月份11万公里，先锋版的，现在还能够值多少钱？19年的卡罗拉，没说是1.6还是 1.2T 的，11万公里的卡罗拉。现在还值多少钱呢？
7: 19年的现在3万出点头吧。
6: 3万出头。
7: 对。
6: 好嘞。然后我们先把这个评，还有一台车啊。好，这位也是新朋友啊。新朋友，那是14年白色的飞度，然后呢86000公里。好嘞。这咱们还得一起回忆一下，14年是
7: GK5 还是前面一点的？
6: 14年出没出GK5 啊？
7: 是开始
6: 出了是吧？
7: 出了。
6: 那我估计就按 GK5 给吧。
7: 他那时候有个国五的标准吗？那时候
6: 有个国五标准哈。
7: 对对。
6: 我好像回忆一下是哈，好像 GK5
7: 那时候刚好
6: 差不多，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刚好那谁吗？懒羊羊也是那时候。
7: 我16年买的时候，那时候就
6: 哦，对你好像也是
7: 车质检办。
6: 你那会儿也是飞度的车主啊？
7: 对
6: 对对对，你那会儿是台蓝色的。
7: 对，16年的时候。
6: 哦，
7: 16年，但是赶的最后一波吧嘛，
6: 嗯，
7: 切换排放的那时候。
6: 对。

0: 对对对对，
1: 我记得。
0: 然后那个谁，懒羊羊是一台黑色的，
1: 它2014年应该是应该已经开始改到 GK 五了。
0: GK 五了哈，行，哎哎，人家回的很快啊，果然是 GK 五，那就按 GK 五啊。那当时那会儿出的这 GK 五，那真的是
1: 8188，
0: 那是带着神的光环出来的，对不对？
1: 对。
0: 你别说，默默当年不也整了台 GK 五吗？
1: 那都已经改到3台 GK 五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上涡轮，上很多了那种。
0: 好，那这个86000公里，时值此时哈、啊，咱们还是在评 GK5 之前，咱们还得要有点仪式感，因为曾经有一位叫酸奶的姐姐说过、GK5 是50万吧，50万以内最好的车。
1: 对，
0: 那你就按这个评吧。
1: 对，那就给，再给很高。
0: 哎，我们先算一下啊，50万以内，他如果真是最好的车，那比方说他如果是最好的车，那50万以内有谁啊？50万里边有高尔夫 GTI，
1: S3，
0: 奥迪 S3， 还包括高尔夫 R 也是50万，
1: 对，R 也是，
0: 哎，40多万，
1: 对，
0: 40万是吧？还包括像奥迪的 S4，
1: 对，
0: 它是39万9800，
1: 对。
0: 不对不对，
1: S4
0: 不止
1: S3
0: 那我说错了 S4 超过诶40几万吧，
1: 对，40多，
0: 那么这些车那放在这 GK5 面前难道也不行吗？这些也不知道酸奶姐是怎么想的啊。好吧好吧，那就单独来说吧，那个 GK5、那个86000公里现在给多少钱？
1: GK5 现在的话其实像它这个公里数还不是很多，还算是比较保值这款的。
0: 对对对，
1: 能给个2万块钱嘛。
0: 可以，
1: 用小车的，如果是其他车可能就给不到这个价格了。
0: 你别说啊， GK5 它自然吸气的，它这种车用起来其实也比较耐久的。
1: 对，如果是别的车肯定是2万以内，它这个车应该顶顶能给到2万呢。
0: 是啊是啊，那就是说 GK5 现如今这个江湖地位依然还有一些。
1: 对，这种2万来块钱车还是可以的。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再过一年它也要卖到10000多，如果你要是老款那个不是 GK5 的，那可能就10000出点头了。
0: 哦，
1: 对，
0: 是的是的。好，那这是久违的GK5 那一代的飞度哈。好，接下来啊，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好，我们先提前预告一下哈，就是说有些朋友发来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呢要依次来进行互动啊。一个是隔壁小王问的，小鹏 G7 可以找飞飞经理砍一下吗？这个肯定能砍，一会儿究竟怎么砍，一会儿我们挨个来说哈，还没到你呢。然后还有俗师傅说了，他最近都在看数据。还有陆直说，谁说预售价一定是正式销售价低呢？这个一会儿咱们再说啊，我们先来说这个话题。哈哈，他已经问了好半天了。他说在海南买电车智驾有必要吗？什么样的客户群体适合买智驾呢？对后期卖车的时候落差感如何规避呢？诶，这个话题
1: 问得挺好的。
0: 哎，问得好。那刚好这个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肥肥经理哈、是小鹏和这个领跑品牌的这个售后大内总管啊，你们就知道他管的一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了啊。然后呢，这个领跑的是玩带激光雷达的，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小鹏呢是一直跟着某一个国际大品牌一直在玩纯视觉的。
1: 对，以前是有激光雷达，后面的话是激光雷达，早些款的也有激光雷达的，
0: 也有是吧？
1: 只是后面切换了
0: 啊。好吧，那刚才就他这个问题哈、这个智驾有没有必要呢？你个人你现在觉得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个是你的使用，还有一个在你的售后服务过程当中，这个智驾究竟现如今所用的这个智驾是不是鸡肋？
1: 其实现在的话我根据我自己用车也好，包括我，
0: 你平时用不用呢？
1: 我平时用也用一点，但是用的相对比较少。因为我开车的话，一个是我开车时间比较久，然后我开车相对激进一点，
0: 就是比较喜欢享受驾驶乐趣。
1: 对，享受
0: 啊，本来前期就是个玩车的人啊，
1: 所以说我驾驶速度，我是这个如果限速是70，我肯定是贴着70走的，我不会跑50，也不跑30。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属于
1: 就是、
0: 我们正向来说啊，就属于马路上那种通行
1: 开快的那种
0: 通行效率非常高的那种
1: 比较高的那种
0: 司机。

0: 对，我们就不会去用这种支架，尤其是市区内的这种支架。对，
1: 啊、哦，
0: 但是我开车在路上经常也看到一些亮小蓝灯的，现在标志性
1: 对
0: 比
1: 对
0: 较
1: 对，
0: 响的。
1: 就你不用，不
0: 哎，
1: 代表别人不用。
0: 对，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看大家的需求嘛。
1: 嗯。
0: 如果像现在用支架比较多的，就是那种来内的那朋友呢，主要是那种喜欢新鲜事物的尝试这种，对吧？然后想看一下这个到底支架怎么样，这个还是尝鲜的一个状态。
1: 是是
0: 但
1: 是，
0: 是如果说你要是，如果说还有就是还有一个点，就
1: 嗯，
0: 是一些弱势场景，就是比如说一些比较尴尬的时候，这个
1: 嗯，
0: 支架还是包括智能辅助啊这些还是比较管用的。比如
1: 嗯
0: 说车位啊，像我们一些车位比较小的，或者有些停车泊车的时候有点困难这种啊，那个自动泊车啊这些还是比较好用的，这些智能化的功能。
1: 是的，是的。
0: 对啊，但
1: 不
0: 是
1: 过，如果说要是他问的这个问题哈，我要是纯按他这个字面上来
0: 对，他
1: 说的
0: 就
1: 话，
0: 是说，
1: 我可以说一个有点可能会让大家有一点点那个破三观的观点哈，
0: 对，
1: 因为他字面上问的是智驾有必要吗？其实就我个人目前来看，如果是叫智驾的，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原因是什么？他现在所谓智驾就叫智能辅助驾
0: 人
1: 驶，
0: 家辅助的，
1: 他都是属于低段位的东西，
0: 对。
1: 它就是再先进都没过三，然后它现在为什么叫智能辅助驾驶？因为它现在就不是自动驾驶。其实我们真正向往的，日后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既成熟，同时还能够兜底的自动驾驶。啊，它什么时候它厂家不再说是它只是智驾的时候，至少说这个技术至少是拿得出来的。
0: 就像之前有些之前争议比较大的，就是用那个自动的"智"嘛，然后后
1: 嗯，
0: 面又改成那个智能的"智"嘛。
1: 是，
0: 其实之前那个自动的"智"是让人家很多人产生误解
1: 是
0: 的，
1: 的，所以单从字面上来说，现在市面上只要叫智驾的，其实它都是属于发育不完全的
0: 辅助的这
1: 辅
0: 种，
1: 助型
0: 所以
1: 的，
0: 大家定位一定要定，不能说你有个这个智能的"智"这个支架，就一
1: 是，
0: 切都不管了，或者是完全太依赖了，
1: 是，
0: 太依赖你的
1: 而
0: 电
1: 且
0: 脑。
1: 现在的智驾呢，是一首先不兜底，第二个需要随时接管。
0: 接管的。
1: 而且是越是在关键时候啊，他那个越需要你快速的反应。但换句话说，老司机还是反应得过来
0: 老
1: 的。
0: 司机反应，因为你
1: 那
0: 如果是新手的，
1: 新手，
0: 你
1: 但
0: 要
1: 是现在
0: 抢
1: 相
0: 过
1: 反
0: 来，
1: 是喜欢用这个，而且很接纳的呢，
0: 就是新手。
1: 又是新手啊。你像你这种老司机又不用，
0: 我不用，但
1: 对
0: 是
1: 不
0: 我
1: 对？
0: 如果用的过程中出现突发情况，就像我有时候用过我之前我也是经常我那个车上高速嘛，就我会用 NGP。或者 LCC，有时候别人来，比如说有些车开得很快嘛，他就来加塞那种，或者是其实要救的话，就是要抢的话，我经历几次还是比较难抢的。如果是新手的话，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是
0: 比
1: 的，
0: 较难抢过来的。
1: 所以就是说，这个如字面所说啊，如果是智驾，说句老实话，就我个人的比较粗浅的观点、片面的观点，我就觉得根本不值得为他花钱。当然，现在也有不少朋友花了钱去买那个支架包啊。我点几个名字，比方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位资深的老听友啊，携程摩哥最近好久没来了啊，他就花钱买支架包了。
0: 买支架包我就觉得没必要。如果是
1: 对，
0: 这，如果是说现在都说科技平权，科技平权，其实我觉得那些入门级的能有的就用上去就行了嘛，
1: 哎，能用试一
0: 对
1: 下，
0: 吗？
1: 哎，但是
0: 能用
1: 但
0: 就
1: 是
0: 试一下，没必要花钱。
1: 对对对，没必要花钱。
0: 是花在上面。
1: 原因是第一个，现在它整个硬件都没到位的前提下，它写出来的软件也是一文不值的。
0: 对，还
1: 然
0: 有
1: 后，
0: 就是迭代的速度快，
1: 对，迭代的速
0: 速度
1: 度，
0: 快，对。
1: 刚才我在和菲菲经理在聊啊，26年，这是一个开端，接下来27年、28年后面几年，关于这个智能驾驶或者是智能驾驶转自动驾驶这一块吧，
0: 会速度
1: 可能
0: 快，
1: 会出现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就是一个大颠覆。你现在现如今你高价买的所有的这些车啊，还有自驾包啊，我告诉你，到那时候就变成白菜。
0: 对，
1: 那原因很简单，你看哈，前些年好像在这一块大家整体的进步没有现在这个发展的速度这么快，是爆发式的。但是这两年，你看，这个关于自动驾驶这一块的，有几样东西它只要一变，比如说芯片的算力，
0: 对，三零，
1: 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再就是激光雷达的线束，
0: 对，线束，
1: 你要现在无休止的这么卷下去，现在都已经到1000多线了，
0: 对，
1: 啊，刚开始出来是才100多线。那
0: 包
1: 你
0: 括
1: 说，
0: 你的算力刚开始才多少 TOPS，几十 TOPS，现
1: 对
0: 在
1: 呀，对
0: 几
1: 呀，
0: 千 TOPS 了，
1: 对呀。
0: 对，
1: 然后芯片现在比亚迪都干到4纳米了，然后说它还有可能还上2纳米，

0: 那你说这样子卷下去的话，你现在买，现在谁买谁中招啊？
1: 所以说，如果是标配的这种呢，就可以就是说不用花钱的，
0: 对呀、
1: 啊，体验一下。
0: 对、啊、对、啊。
1: 但是你要是说额外的花钱，再买个这个支架包这种，我从我们这个从业这么多年的感觉上没必要，就完全就、
0: 嗯、
1: 就没必要花这个
0: 钱。他只有一些普通消费者啊，他是带着那种哈、啊。嗯，我就是买车就要一步到位，
1: 对，
0: 再加上比方说要是给媳妇儿买，
1: 嗯，
0: 你要是舍不得花这个钱，
1: 嗯，
0: 媳妇儿看的是你的态度，
1: 嗯，
0: 不是看的是你的技术、嗯、啊哎，所以你们要是把这些东西破除了、嗯、啊，我们就可能就听着我们今天觉得说的这个好像是哎有点道理啊，所以说这个接下来这两年的时间哈，我跟你说，大家但凡就是说稍微理智点的朋友啊，就是尽可能的，如果你要买出手买的话，买那些稍微简单一点的车，价格便宜的。
1: 对
0: 啊，
1: 现在买车一样，包括我们买现在新能源，也没有说推荐大家去买那种高端的，或者是那种消费这种，没必要。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工薪家庭的话，其实我还是比较认可，就是买一个15万左右的就完全够。
0: 是，还有一个，现在这个新能源车越来越趋向于快消品。嗯、
1: 对，快消品。
0: 而当年的燃油车，它是属于叫做耐用商品。
1: 对，耐用商品。它原来燃油车的话，它的周期会比较长，包括价格波动也是。会比较长的，它至少一个两三年才会有个价格波动。
0: 是的，
1: 你现在的价格波动太大了。
0: 嗯，所以，就是哈哈问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代表社会层面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
1: 普遍的问题。
0: 哎，我们就稍微多说一点。然后下面这位就是到这个入职了，不，还有这个，还有这谁？肥波肥三叔啊，他说村长菲菲经理，在中国销售的车只要不带收音机的。在安全系数里边都是属于残缺品，这是整段子的，就是没带收音机都属于残废。
1: 人家形式不一样，不能说不带，
0: 对
1: 吧？对
0: 对对对对，
1: 只是说媒介不一样嘛。
0: 对对对，
1: 固体。
0: 你要是往好里讲呢，确实现在开收音机没原来那么方便了。
1: 对对。
0: 但是呢，往好这个。从这个积极角度来讲呢，你现在用这个流量收音机呢，就是你跑遍全，
1: 它不限
0: 整个地球，只要有这个，就是你像有些朋友，比如说在重庆听咱们节目呢，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他就是用流量听嘛，
1: 流量听，
0: 哎，他就不受这个电波覆盖的范围了，
1: 不受这个距离的问题。
0: 是，好，下一个啊，那个陆直说，谁说预售价一定比正式售价低呢？前两天有一款车正式售价比预售价还贵了2万出来了。
1: 嗯，
0: 其实最近呢，好像是有这个整体车市想要往上涨价的这个趋势。
1: 因为现在确实压力很大。
0: 对，
1: 现在
0: 他们说好像卷到今年是差不多卷不动了。
1: 这卷不动啊！你现在那个毛利率不是才3点几或者
0: 啊？
1: 就降了嘛，以前4点几，现在降到3点几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好，下一位呢就是邓婉林邓师傅哈、啊，发了张截图问我们这个怎么样？我一看是他的平均电耗啊，10.2，10.2现在放在哪台车上那都是相当好的这个
1: 相当好的数据了，
0: 相当好的数据啊。好，哎，下一个啊，到了苏师傅了，他说。哦呦，他发了好长一段啊。他说第一个，他说我没有办法发语音互动，他说在办公室里只能带着蓝牙耳机偷偷的听节目。哇、哦、偷偷摸
1: 鱼
0: 摸鱼啊。他说每天都有一大堆的数据要查，60多台车的数据。真可惜啊，他还在说查数据呢。昨天我们节目里面说、
1: 嗯、
0: 让他报一下这个他试的车的那些电耗、
1: 嗯、
0: 他说他从来都没看过这电耗数据。
1: 嗯，
0: 其实看电耗数据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你说你这也是整数据的啊。下面他又接着说，他说就算有支架那也是辅助，还没到 L3 级。其实 L3 级前两天啊，我看到一个探讨，
1: 嗯，
0: 其实这个 L3 级我觉得也是个鸡肋级。
1: 对，目前的话、
0: 哎、它其实 L3 级它和 L2 区别不是太大，他们说现在对于汽车行业来说哈，
1: 直接上 L4
0: 很有可能就是 L2 直接跳到 L4
1: 直接上 L4，
0: 因为 L3 它也是属于要接管的、嗯、
1: 对
0: 啊，它只是接管的周期可能稍微短一点。
1: 对，
0: 然后那个 L4 是真正的属于叫做什么呢，带方向盘的这个能够自动驾驶的车辆。
1: 对，
0: L5 级是连方向盘都没有了。
1: 对，
0: 哎，就是你往上一坐进去，整个一台车是个光板啊。

0: 他说所以啊，开自驾的过程当中，司机还是要注意力集中，不要玩手机，不要做与安全无关的事情。这个呢就是看人的认知了，
1: 对对
0: 啊，有些认知低的朋友我们怎么说也喊不回来的，他一定他就偏信了这个东西，
1: 对
0: 啊，
1: 就太迷信了这些、
0: 啊、说白了还是对科技产品不了解，
1: 对对
0: 啊。好了，接下来我来看看啊，哦，这个苏师傅又辩解说，我只看智驾数据，哎呦好高级哦，哈就感觉啊比我高级特别多一样的，哎，退一万步讲，凭俗师傅那个技术他去玩智驾、
1: 嗯、
0: 那好像就好有一比，那好像就是这个什么什么，哎算了不说了，我们说下一个话题啊想不起来了。那个浩然哥说要评一下车哈、啊、他是 ANYY+23 年营运车，23万公里，510续航中配，他问现在还能不能卖3万，只卖车不卖音响，啊，好吧，这个浩然哥是要重新把这自己这是评一下、
1: 嗯。
0: 那这个啊，那咱们这重新再回来，这我要给菲菲经理重新捋一下啊，别给整成1万了。那他既然你看啊，他、嗯、也是23年的，
1: 对
0: 啊，还是23万，那个是40万，
1: 对，那
0: 是那个别人还给了29000，
1: 嗯，
0: 那这个那参考这个，他是 ANY Plus，
1: 嗯，
0: 理论上讲啊，应该比
1: 其实两个车的新车重置价格差不多，
0: 是吗？
1: 对，23年。
0: 那但是从车辆使用性呢、嗯、，Y 肯定还是比 S 要好用多呀，
1: 好用多一点，
0: 对对对，然后公里数也少啊，
1: 对，
0: 那这个是不是我看看啊，他的预
1: 期
0: 啊，他的预期是3万，这个能不能卖得到4万呢？
1: 4万卖不到。
0: 卖不到，
1: 要是非营运的应该差不多，
0: 非
1: 营运
0: 的
1: 应该是卖了4万多了，
0: 4万多哈，
1: 对，接近5万块钱
0: 哦，
1: 对，
0: 好，
1: 少个2万也正常的，
0: 好、嗯，那么这个可以给到3万多，
1: 没有，大概也就3万块钱呢，
0: 就3万块钱左右哈，
1: 对，要看一下车况，因为现在像这种营运车，目前可能面临一个比较麻烦一个点，就是时间久了，
0: 好，
1: 它的那个保险呢各方面难出一点，
0: 嗯，
1: 这个是比较实际的问题。
0: 好嘞好嘞，明白了。好，这会儿总算是走到这隔壁小王这儿了哈、
1: 嗯、
0: 隔壁小王说，我想买小鹏 G7， 可以找菲菲经理去砍个价不？这个问题非常的赤裸和直接啊。那当然必须得能啊，
1: 对呀、
0: 啊、而且我觉得小鹏 G7 吧、嗯、我觉得菲菲经理那应该是认认真真给人家放个价。
1: 嗯， G7 的话说句话，就是我卖也卖了挺多，就是找我买的有些老车主找我置换的，
0: 嗯，
1: 还有一些朋友介绍过来的。
0: 你都给了多少钱
1: 给优惠的、嗯、看配置的，
0: 看配置啊，
1: 对，还有看他的车。
0: 那这样子，我说到
1: 这个还是要具体的
0: 下面私聊。
1: 对，私聊。
0: 好，那这样子啊，朋友们，我这会儿这是马上12点了啊，
1: 嗯、
0: 我们就把菲菲经理电话先报一次，他的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你们记好啊。这个想评二手车的，想买新车的啊，想订小鹏的，您就记住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117，太乱了，记得人的号码太多啊。18117697600，这是普通话的啊。接下来还听一个江西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117697600，
0: 可以吧？这个够刺激的吧？这一发入魂啊！好，等一下啊，这个时间有点不够了，马上要进入整点路况，我们先提前预告几位朋友啊。就是说你们的消息我都看到了，我们第三趴回来给大家来进行评估，他们分别是愤怒的牛仔，还有这位叫 Ultra 要评奥迪 A6， 哇，这里还来了一位女车主啊，名字叫九亿少女的梦啊，哦也不一定啊，弄不好是个老爷们儿、啊、然后我看还有谁啊，还有一位叫大熊的朋友啊，这样子我们稍等
2: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午的12点整，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咱们海口市区大部分的路段都是下起雨来了，而且还不小。我们先来关注到海南省气象台2026年7月7日中午11时15分。

0: 分发布到的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本岛南部海面7号11时15分到夜间21时期间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7至9级，并伴有强雷电，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提前做好防范工作。另外来关注到短时天气，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7月7日中午11点钟是发布到了短时预报，预计在未来三小时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有小雨，偏南风三级，气温27至33摄氏度。提示大家雨天路面湿滑，一定在路面行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制动距离。再来看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咱们市区整体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就是上个时段我们说到的椰海大道和中山南路的这个路口，东往西的方向依旧还是有缓行的情况，依旧是缓行过麦营路的位置。那最右侧的车道，我们也提示各位，如果您是正在椰海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走，快要经过中山南路的话，我们就不要走最右侧的车道了，我们尽量的靠中间的两个车道来走。现在这辆故障的公交车依旧还是在路边，应该是还在等待救援，所以呢，我们就尽量的避让一下，加上路面也是有些湿滑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主干道方面其实还好，龙昆南路目前通过监控来看，不论是城西路的路口还是红城湖路的路口，都能够保证一个顺畅的通行，包括龙昆北路双方向。南大立交桥目前是南向北，也就是往世纪大桥的方向，在海秀东路的匝道口的位置短时车多。那说到海秀中路，海秀中路上一时段是在桥中的门前的路段有缓行，现在呢已经是恢复了。那现在通过巡视世纪大桥进出海淀岛双方向，以及现在的琼州大桥出城的方向都是能够保证顺畅的，但是雨量通过监控来看还是比较大的。那琼州大桥进城的方向在下桥的位置还是有一些缓行的。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个施工路段，目前龙华路依旧还是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比较繁忙，两个方向都是比较繁忙，从龙峰路开始尾部是缓行到龙华小学的门前路段，那再从龙华小学的这个斑马线的位置是有排队，尾部呢短时也是排到海南医学院宿舍区的这一段，也就是汇丰商厦。其他路段暂时能够保证顺畅的通行，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也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来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5: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7: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5: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

0: 这是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村长，北宫里十一部电算多不？
4: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5: 我就想问一下，今天明明星期二，你为什么每公里要跑11不跑12呢？11跑得非常好啊！你想想啊，每公里11度电反过来算，一度电跑9公里啊！啊，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周二版本的954，今天叫十年魔兽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呢，我们再次的为大家邀请来了一位高级的二手羊评估师，二手羊肉评估师，来自于这个学院路华丰车行及八方乳香羊的这个。你们的刘菲菲，菲菲经理，你好。
6: 村长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5: 哎，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你们的这个村村。954十年魔兽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N7插混加胶N6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B类，好，接下来有请你们菲菲经理啊，为大家再播报一下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趴，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二手车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6: 6666
5: 2954，经典的一声6666啊，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是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平台搜索公众号交通954，然后呢经过好几个步骤进入对话框，辛苦各位了。书接上回啊，我们看到有些朋友的我们已经把名字念了，但是呢后来进广告了，接下来我们先把车评了啊。愤怒的牛仔，20年的吉利博越 Pro 1.8T 的14万公里，20年的，哇，这个公里数跑的不少啊。20年的吉利博越，
6: 六年的，
5: 那我先猜一猜哈，如果要是按你的风格，6年的这个车18万公里，开到现在2到3万块钱，
6: 它实际上也差不多了，
5: 两万多，
6: 对
5: 啊，
6: 实际上也是2万多，这个车
5: 也就是2万多，
6: 因为新车比较便宜，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公里数比较大一点，
5: 对，那个吉利博越啊，这个车我。这个车主是很有必要要知道的。
6: 对，
5: 去年，我们这边就有听友通过我们节目听说了吉利博越8万块钱可以拿下的时候，就有几个人去买过。

0: 人还是挺多的。
1: 所以说，你当年买这个二零年买的，可能是十几万。
0: 二零年是比二零到二一年车的价位都是比较高的。
1: 对呀、啊，
0: 到二二年开始降价。
1: 是啊，
0: 二三
1: 是啊，是
0: 一直在降，
1: 一直在降。所以呢，这个您就别按当时十几万平，您要是按去年前年的八万块钱，如果再往下平，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如今还能给你两万都已经算不。

0: 做的了。
1: 对
0: 啊，
1: 而且这个车其实说实话也不算太冷门，如果太冷门的话可能会再低一点。
0: 对对，它还是属于就是自主品牌里生产的，这个算是
1: 保有量比较多，
0: 很畅销的。
1: 对
0: 啊，应该这个车的仅次于那个哈弗 H6 的当年啊，2万多块钱啊，
1: 2万56这种。
0: 好，下一位叫 Ultra。哦，提了俩问题啊，一个是小鹏的 GX 顶配，还有问界的 M9 Ultra 以及理想的这个李维斯版本，哪个的保养成本低，安全性更高？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另外还有辆车想转让，17年的奥迪 A6， 然后 TFSI 的。等一下，他这个 TFSI 他没说那个前面那个编号啊。
1: TFSI 17年的大部分应该是 2.0， 还有 1.8 的也有。
0: 1.8 的哈，
1: 1.8
0: 的一般是标35，
1: 对，
0: 35 TFSI 啊，
1: 有1.8还有2.0的，
0: 对
1: ，TFSI 的话，
0: 对对对，17年是，
1: 对，
0: 还、
1: 那个、
0: 正还正是那个
1: 正
0: 是那
1: 时候，
0: 我还试驾过一台 1.8T 的，
1: 对对对
0: 啊，然后是1.6万公里，车况良好哈。行吧，那如果是17年 TFSI， 那多半是 1.8T 的。
1: 对，多半是 1.8
0: 啊，因为那个时候吧，
1: 从2.0换到1.8，
0: 大众集团还喜欢搞一搞擦边球。
1: 嗯，
0: 我知道他这 1.8 是出于什么想法？哎，对对对，
1: 因为排量不能超过2.0。
0: 对对对，政府采购，而且当时这个奥迪就是官车嘛。
1: 对对对，
0: 哎，1.8呢，它就可以过审。
1: 这个名单里了，
0: 哎，你要上2.0了就超标了。
1: 超标了，对，
0: 所以那时候就有1.8，后来就把1.8这个发动机彻底给淘汰掉了。
1: 对。
0: 啊，
1: 1.8是有段时间就是有1.8的。
0: 嗯，好，那这个咱们先把这车给一个价。
1: 对，可以。
0: 这个那个17年你到奥迪了吗？
1: 17年我就从奥迪出来了。
0: 哎呀，你出的真是时候。好。
1: 对，其实17年他那时候买的时候还是挺价位挺高的。
0: 那肯定。那个大概得40个左右。
1: 40冒点头了。
0: 哎，40冒点头。我现在得做好心理准备哈。那个换句话，这个年代如果这个卖车不做心理准备的，那只能说你有可能这个怎么呢，中间脱离群众了。
1: 对
0: 啊，
1: 像像他这个车17年的，现在接近10年的车了。嗯，目前的话如果市场评估大概在6万块钱左右了。
0: 6万块钱左右。好，接下来呢就要回归正题了哈。他刚才说这个有点难度，
1: 对，有点难度，
0: 因为这里还牵涉到还得要说人家，
1: 对，
0: 其实你要单独说这个小鹏，说小鹏 GX 的话呢，那我们就顺道跟朋友们汇报一下，上个星期呢，不是菲菲经理，
1: 对，
0: 那个专门开了一台 GX， 那个是顶配吗？还是
1: 那个是顶配的，
0: 顶配的啊，
1: 是那个是插电的。对，
0: 哦，就是增程版的，
1: 增程版的，对。
0: 好，然后那个专门开过来，然后呢，我和菲菲经理一起去试驾了这个车，
1: 线控转向嘛，
0: 哎，里边
1: 涡轮转向，
0: 首先
1: 对，
0: 就是重点试驾了它的线控转向以及它的后轮随动转向，
1: 对
0: ，然后呢，去感受了一下这个车。那首先呢，就是说这个车够大，然后它也是属于目前市面上的就是那种大家说的那个九系 SUV，
1: 九系
0: SUV。那个界定的就是什么呢？轴距都在3米以上，
1: 对，
0: 然后空间又大，然后6个座三排，
1: 对，
0: 这里边都得具备。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九系 SUV 基本上代表了一个车厂的最顶级的一个产品和技术。所以说，在这个 GX 上头哈，那天我们试的那个有些配置我们没试不了哈，比如说智驾这个我们就没去试了，
1: 智驾
0: 没去试。我们一般呢都是在有限的路面上啊试一下，就是这辆车辆的行驶感受，然后呢，还有就是
1: 转向，
0: 还有它的那个主动悬挂的感觉，
1: 主动悬挂
0: ，再就是转向这几样，
1: 转向，
0: 反正这个车呢，其实你要说呢。我觉得现在的高科技也都拉满了，
1: 对，
0: 但是它和你后面说到的那几台车吧，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呢，首先就是购入成本比那两台车要低很多，
1: 对，要低很多，
0: 对，这里边价格有可能会差出20万出来啊，
1: 有，
0: 因为你们那个 GX 是
1: 27.9万，
0: 哎，对对对对对，那就是
1: 起步价。
0: 你看
1: 最高配的话是，
0: 对吧？你看你这个明明就是28，但是一听就是27个，所以我说你那个 L03 啊，就是12.98就可以 真的，其实也就是13。当然，咱俩说了不算啊。
1: 咱俩说了不算，来，可以预判一下。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车价比你

0: 后面说的那俩至少得便宜将近20个。
1: 对，
0: 那你自己说你省出这20个来，
1: 嗯，
0: 这个这一块就是我觉得就是很香的。你说日后保养成本来说的话，
1: 嗯，
0: 那这样子其他的那两位哈，
1: 我们不大清楚，
0: 不好评论。那个让菲菲经理说一下，就目前像小鹏的这个保养成本，平日里它的零部件它的价格
1: 是比较便宜的，
0: 比较便宜，啊，
1: 我们保养周期也长，1年20000公里，然后保养单次的价格，像这 GS 我目前还没查啊，但是像我们平时用的 G9 啊，
0: 嗯，
1: 这些 X9 啊 X9 啊这些啊，
0: 嗯，
1: 都是不会超过500块钱的。
0: 哦，
1: 常规保养
0: 就
1: 是
0: 常规保养哈，
1: 常规保养大概是300块左右，300多一点点，包工包料。
0: 哦，
1: 对，300多一点，像我们这个 G9 啊，嗯，G6 啊 ，P7 这才200多。
0: 那我顺便问一下，是比如说车身修复这些呢？你比如说现在很多车企都在用这种大压铸，嗯，啊，整体车身，你们小鹏是不是也用这技术了？
1: 对对，
0: 是不是？那比方说有遇到那种出的那种碰撞的交通事故的那种车身修复费用高不高？
1: 这种的话分情况，如果你要是说没有碰到这个一体压铸的，可能就其他的切割就跟我们正常的差不多。
0: 嗯，
1: 如果你要是真的碰到一体压铸的，其实成本会高一点，而且要求的工艺会比较高。
0: 嗯，
1: 一般的情况下是，如果一体压铸的撞的比较重的话，我们建议是不用修的，直接走全损了。
0: 嗯，
1: 如果你要是照把一体压铸的都搞得很严重的话，说明这个交通事故是比较大的。
0: 嗯，
1: 所以定损下来的赔保比的价格会。就到达那个全损的位置了，
0: 嗯，
1: 建议你换新的了。
0: 是的，是的，
1: 一般修的可能性就很小，就
0: 是
1: 非
0: 常小
1: 用。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
0: 好，这反正刚好讲到了有一个技术点啊，就是现在这个
1: 一体压铸的基本上
0: 一体压铸
1: 都是
0: 现在是维修费用都不会便宜，
1: 都不会便宜，
0: 都不会便宜，
1: 都不会修，要么就直接就走全损，
0: 嗯，
1: 换直接换
0: 啊，换半个车身。
1: 对，
0: 好，所以我们说回来啊，就这三台车，实际上哈，就是您问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这三台车 GX 在和其他两台车来对比的话，他们不在一个价位区间里头。
1: 对，其实对比的话，
0: 啊，
1: 就是还是稍微就说可比性的话不是很多，
0: 是
1: 点位不是很多。
0: 是的，是的。然后你如果说要问我们建议，就是说要买的话，现如今哈，就是像买这种车，我觉得能少花点钱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2026、2027年，
1: 嗯，
0: 这个技术会快速的
1: 迭代，
0: 一旦迭代，当年你买的再高端的车，它都会一泻千里。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你花的越少，它泻的越少呗。
1: 我看现在二手车市场，从二手的角度来讲嘛，像那些比较大的那些。
0: 嗯，
1: 高端豪华的 SUV，
0: 对，咱们就说那个
1: 刚才那两款，
0: 其中那款就是这个这个带界的那款啊，我看过有一个二手车收车，一年的车20000公里啊，
1: 嗯，
0: 直接就只能给29到30个，
1: 差不多。
0: 那
1: 直接基本上
0: 对你一年就差不多一半就下去了，
1: 一半下去了，差不多
0: 啊。反正我们的个人建议就是。这个一个是刚才我们说的，如果这三台车优先考虑小鹏 GX 哈，然后呢，还有就是，其实说到这个带界的这个车呢，
1: 对，
0: 其实我个人你觉得哈，你选
1: 反正就选二手的，
0: 对你选那个什么，对，一个是你首先，如果你选新车，买9不如买8。
1: 对，
0: 你觉得呢？他那个8比他便宜10万块钱，但是从空间、从动力水平、科技水平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异，
1: 没什么差异，
0: 没什么差异，省10万块钱不好吗？
1: 不是，还有刚才这个选八是一个，还有一个路就是刚才说的，
0: 对你直接上二手的，
1: 对，
0: 上二手的直接可以省20多万呢，
1: 20多万，
0: 我的天！不过他那二手的其实刚好相当于一台全新的 GX， 就是这么回事啊，
1: 就这么回事。
0: 哎，对对对对
1: 对。
0: 好，接下来就到这个九亿少女的梦啊，我对这个名字是特别感兴趣啊。究竟少女们的梦呢，是个美女呢，还是个帅哥啊？它是什么呢？2017款的科鲁兹自动天窗版，1.5升的，里程是10.6万，现在还能够卖多少钱？
1: 嗯，
0: 那个17款，那就按17年啊，因为朋友们发消息的时候，最好是年和款啊，就分开发。
1: 嗯，
0: 那么
1: 其实它这个也大概就是17年的，影响不大。
0: 啊，
1: 哦，
0: 我想想啊，我想想，听你这个意思，我来估一下，那就是10000来块钱了。
1: 这个车17年的10000来块钱都有点困难了。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
1: 大几千块钱了。
0: 还大几千块钱了，
1: 六七千块钱这样。
0: 哦，
1: 它这个科鲁兹这个保时捷确实是相对说，
0: 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好，欢迎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啊，欢迎老朋友。

0: 然后下面到大熊了哈。那个大熊说，请问村长啊，这个星期四在会展中心开的这个第一届第一车展哈，九五四有直播吗？村长你会去吗？哦，这回好像是我们去不了哈，这回这个是属于我们这个兄弟友台他们主办的，啊，人家那边自己有自己的御用主持人啊。看看这个红花结晶啊，这个发的这是啥意思？你也不描述一下哈。然后还有一位朋友提醒我们啊，这位叫摩丁，他说村长下雨记得收衣服了，谢谢啊，也提醒您啊，走路的时候一定要睁开眼睛啊，嗯。然后那个好，摩桥。2020年12月份比亚迪的秦 Pro 42万公里的网约车还能够卖多少钱？这个厉害了，20年的，这今年这是肯定，这是铁定得换车了啊，得评得评个价，然后考虑买下一台车了。
1: 如果他这个不买的话，应该是还有一两年就开始慢慢转不了云转飞了。
0: 其实我看我们收音机前不少网约车，
1: 对，
0: 差不多就是2021年现在就在换车了，
1: 开始要换
0: 车啊。他虽然年头不长，公里数上来了，
1: 对，
0: 你看这个
1: 40万45是吧？
0: 42，
1: 是啊，那也不多了。
0: 42，
1: 赚回来了
0: 啊，赚回来了。
1: 对
0: 啊，20年12月份的，如果按你的评价体系的话，这车也就1万了，
1: 差不多。
0: 哎呦我的天哪，现在只要会能说一万，那就是评估师了。
1: 这个应该是一万，像这个秦当时，不过他当时买的贵嘛，
0: 而且他是秦 Pro， 他还不是秦 Plus。
1: 对，他买的
0: 秦，
1: 他那时候买的贵
0: 啊，那是。他那时候买的贵，
1: 跟那个 i n y 差不多，便宜一点点。
0: 但是后来秦 Pro 的级别它也不高啊。
1: 对，
0: 哎，确实这个，
1: 当时他们落地也是要14万多。
0: 对对对对对，
1: 14万多的价格。
0: 对，但是后来你想啊，秦 Plus 都卖到
1: 7、9万，
0: 哎，对，都卖到那价位了。那 Pro 还是低于 Plus 的，
1: 还是低于 Plus 的，
0: 啊，低于 Plus。
1: 所以你现在这个40多万的，其实你看一下报废价格高还是这个？因为有些现在有些渠道报废也能，就是电芯嘛，电芯它回收它是按这个量。
0: 哦对对对，我那天听到了，
1: 对，
0: 就是相关报废的，就是电芯算一部分钱，
1: 对，
0: 然后车壳是按废铁称重是吧？
1: 称重的，
0: 哎，
1: 如果你这两个报废价格有个2万块钱，你就直接报废，都比你卖的价格高，
0: 那就行。
1: 因为现在卖的价格的话，有些是怎么说呢？有些卖的价格就是现在使用起来云转飞之后，有些是刚才说的保险是比较，很多是买不了全保的
0: 哦，
1: 它公里数多了，你在那个。保险系统里一查，哎，这个车都是网约转过来的，你转过来的一样的，
0: 哦，就是说放到那体系里还被别人嫌弃，
1: 对对对，
0: 还不如拿到报废厂去啊，报废厂，
1: 你看哪个渠道？
0: 报废厂厂长姓王，叫老王啊，一看特别开心。
1: 现在就是我作为这个行业，就是做
0: 对，好像他那个
1: 思路，
0: 他那个电池好像回收能收1万，
1: 对。
0: 是吧？
1: 它是按那个容量跟这个使用状况，它是可以。
0: 他回去测一下，
1: 可以测一下
0: 啊，
1: 它会有专门的那个测的标准。
0: 不错，哎呀，这个
1: 所以提供一个另外一个思路嘛。
0: 哎，
1: 这
0: 个思路相当好啊！
1: 不仅说评估的上价格，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听众朋友，那他能把这个车尽量是能搞到多一些。
0: 明白明白明白，这个思路非常好，这就好比就是说到菲菲经理那儿想去买一台车，结果车没买成，跑去吃了顿羊肉哈，就是一样的道理。
1: 对
0: 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叫五，
2: 人满难去，他本次澳门国家6年11月份上牌的后期顶配，
0: 好的，听清楚了没？
1: 我只听到16年的
0: 什么车
1: 2.4，然后顶配，
0: 你还听到2.4了啊？
1: 对。
2: 原版原漆，
0: 哦，原版原漆，哦，这还有一段哇。
2: 奥兰德，
1: 哦，奥兰德，
2: 广汽奥兰德
0: 啊，
2: 2016年1月份上牌，2.4等级。
0: 哦，明白了。
2: 全漆原车全漆，现在卖到10万，不到11万公里。
1: 哦，欧蓝德，
0: 哦，明白了，
1: 广汽30的，
0: 这是中间那一代专门推出了2.4还带
1: 四驱的
0: 哦，好像价格也就15、16万，当时
1: 不，你16年不止哦，16年那时候
0: 一六年不止吗？
1: 20多，
0: 他反正后来就把价格降下来了，
1: 后面降了很厉害
0: 啊，降下来了，
2: 人满难去，
1: 他那时候买的4驱的应该是二十，
2: 要6年11月份上牌的四驱
0: ，你看，
2: 不到11万公里，
0: 啊。行了，反正不管当年它多少钱，现在可能。

0: 都一个价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咱们就不纠结了。
1: 去年收了一台15年的
0: 欧蓝德，
1: 欧蓝德那时候是、也是四驱顶配的，
0: 嗯，
1: 当时收了3万多一点点吧。
0: 哦，去年，
1: 去年，
0: 哦，
1: 去年。
0: 好，那今年呢？
1: 他今年，
0: 而且他这车是16年的，
1: 不过他是16年晚一点点，公里数也少一点。我去年收那台18万公里，
0: 哦，
1: 18还是17万公里，
0: 嗯嗯，
1: 也差不多了，也就3万来块钱，
0: 三万来块钱，
1: 对对对，
0: 好好好。三个 W 左右啊，看现车。我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这个广播评车啊，有这个没看到现车。好，接下来啊，我来看看。好，我们加快速度。这里有位叫 C 的朋友，20年的雅阁时代10万公里呀、啊，白色的精英版多少钱？20年的雅阁，
1: 嗯，20年的1.5的
0: 时代雅阁，
1: 对，15年的
0: 啊，
1: 1.5的了，
0: 啊，1.5T，
1: 对，
0: 啊。
1: 20年的，不过现在雅阁，说实话，跟凯美瑞现在不十几万的新车、
0: 新车价格，
1: 对，所以你20年的现在价格下来也是，20年的现在应该在7万块钱左右的。
0: 哟，那还可以哦，那这个给7万还是可以的。赶紧，这个叫司仪朋友，赶紧把他逮住啊！一会儿我会报他电话，你把电话一记下来，就抱着他就不别放了。下一位叫晋地，2021年4月份的大众探岳330，目前35000公里，现在还值多少钱？21年那时候买的可能还稍微有点贵呢。
1: 对，
0: 大众探岳那时候得买20万左右啊。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现在做好一点心理准备啊。
1: 嗯，
0: 反正行情您也大致都了解，那么公里数确实没怎么跑。
1: 对，
0: 那很爱惜这车。
1: 对，
0: 但是呢，再爱吧，架不住这个叫做行情突变。
1: 对，
0: 那么这个330版本呢，那是 2.0T 的低功率版。
1: 对，
0: 低功率版，然后这个35000公里能给多少钱？
1: 一年的其实现在也在6万多到7万块钱。
0: 6万多到7万块钱，
1: 跟雅阁差不多价格。
0: 哦，跟那雅阁差不多啊，21年的。还有这个九亿少女的梦啊，回了个话，他说大几千太惨了，留着买菜吧。一看这个回复就知道啊、哦，那是这老爷们儿，这男司机，男司机。
1: 他这种车其实目前状态下还是挺大一波的。如果说车况还好，能用就继续用了。
0: 对，留在手上还是个车，
1: 对，
0: 是不是啊？你卖出去几千块钱，
1: 几千块钱啊？因为现在油车的行情就是这样子的，现在就是说1800的车很多。18000的这种车辆很多。
0: 是的是的是的。好，我来看看啊，这个村里的丫头说，开车我还是相信我自己啊。那么你的言下之意是，你开车你是既不相信华为也不相信特斯拉。他说车上电子元件越多，难免会有出现故障的时候。那这一听就是老司机呗。
1: 对，老司机的、
0: 哎、老司机通常确实是都不信啊。然后俗师傅这是反向输出啊，自己把菲菲经理电话报了。他说我们的车用电的设备太多了，看电耗也不准。之前的 ID4 我也跟菲菲经理分享过，100公里20多个电。不过这个一听 ID4 能开出20个，也只能是你了。啊、ID4 其实不会这么费电的。
1: 对，它测试的话、有时候为了测试一些数据，它
0: 对对对，
1: 在一定特定的条件下，你开了20多，
0: 不过其实你要说它那些设备能有多费电，我也很难相信。你像我那电车上，我还装了一车的音响，它没有多少费电呢、对不对？还是人体型太重了，体型太重了啊！好，我们看啊，我们准备结束了。这里有来了一位松哥，21年的亚洲龙双擎2.0的白色，还能够值多少钱？我看7万公里。
1: 嗯，
0: 啊，21年的亚洲龙双擎。
1: 嗯，
0: 好，
1: 也差不多7万冒点头嘞。
0: 那都是跟刚才那个
1: 7万5左右这种。
0: 7万5。
1: 对，
0: 它不会比刚才那个雅阁要高点吗？
1: 雅阁高一点点。
0: 对啊，它毕竟技术。
1: 但雅阁只评了6万多到7万啊。
0: 没吧？你那个给的7万，对，
1: 这个
0: 7万5，
1: 对，
0: 就到不了8万吗？这个
1: 到不了。现在亚洲龙不是也是？
0: 对，它关键它是双擎的，它、好，没事，节目结束之后，你们可以再跟菲菲经理电聊啊。最后呢，我看把这些大家都看完。好，还有可乐小姨也来了啊。可乐小姨那个什么说什么呢？说苗苗的声音真好啊，那彻底的成功把我绕过。然后呢，这个可乐小姨后头哈、我们就开始念浩然哥了。他说什么？我的车居然还能卖到5万？哪里？你听错了，刚才就是顶上天只给4万了，
1: 没有，
0: 连4万都没有，
1: 3万。

0: 三万多。
1: 对，
0: 哦，三万多，
1: 他是要卖三万。
0: 哦，他说那我自己再掏五万块钱，那岂不是可以去买一台 N7 NX8 了？他说下午我去拆音响，明天就到菲菲经理那里卖车，第二天就去买车，就这么定了。啊，祝你这个梦想成真啊！这个我感觉这是准备要睡午觉了，这是、啊、全说的是梦话呀。好，准备结束了啊，朋友们，我最后再刷新一下。哦，到点了，村后面的男人来了啊。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告一个段落。节目之外呢，这个买新车的，凭二手车的啊，都可以直接找菲菲经理，他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18117697600啊，听起来很正派啊。下一个这个江西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117697600。
0: 嗯，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菲菲经理，
1: 感谢市长，感谢大家，
0: 感谢各位了。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12:32，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咱们海口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雨都是停了，但是路面呢还是比较湿滑的，提示各位如果在路上开车一定要记得多加观察，同时呢也要注意保持好安全的制动距离。再来看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市区大部分的路段通行还算是比较顺畅，但是部分的路段还是有缓行的情况，我们逐一来关注。首先呢是龙华路，目前在龙华路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依旧还是有缓行的情况，这一段的车流量还是挺大的，受到车流量大以及对向车道是有施工，然后我们前方车道有收窄的这个影响，这会儿行车是非常缓慢的，包括公交车呀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经过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文明礼让，有序通行。现在在门诊部前的这一段基本就是不太怎么能走得动了，大家如果要直行的话尽量的靠最左侧的车道来通行，右侧呢是有车辆临时停车上下客，现在尾部呢是短时缓行到龙华小学的斑马线的位置。我们再来关注到上一时段我们说到的椰海大道，椰海大道和中山南路的这个路口东往西的方向，上时段最右侧的车道是有一辆公交车应该是故障了，然后大概是有停留了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那现在呢车辆已经是被拖车给拉着走了，所以呢右侧的车道如果是转向中山南的话可以正常通行了。再来看到龙昆南路，龙昆南路在河海德路的交汇路口，现在是出城往高铁东的方向有一段的缓行，尾部呢是短时排到面前坡天桥的位置。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国兴大道目前是往琼州大桥的方向，在文坛路的路口的位置有一小段的缓行的情况。我们来观察一下，不论是从文坛路想要汇入到国兴大道，还是在文坛路这个路口出城的方向，都是需要大家耐心的来等待一会儿，尾部呢是短时排到接近兴丹路的路口位置了。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暂时没有发现有特殊的事故路况，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也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来找到交通九五四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我们再来关注到港口方面，目前新海港、新港和铁路南港三港是正常通航，大家如果是有过海需求，我们提前在微信来搜索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新海港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号来预约购票就可以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祝您快乐出发，平安到家，让我们下午时间段再会吧。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成，潜心锤炼专业。

0: 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2: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2: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2: 步步出彩。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8: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2: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7: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2: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7: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次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2: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一次娱乐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给我，
1: 给我，给我，
2: 超级优惠。

收音机前有人吗？Hello， 跟我说句话喽。哎，你别骂我呀。能不能好好说话？

啊，兄弟。真是，你以为你说我坏话我就听不见呢？搞笑。

0: 浩然哥在呢。
1: Hello, Hello, 小坏坏，我在，我在，我在，在。
0: 嗯，就刚才你说我坏话了，是不？欢迎色水柠檬啊！来听一下慧珍在说什么呀？
2: 我满天要看。

0: 学了。
1: 啊？
0: 我马上要上学了。
1: 你马上要上学了？你今年大几了？听声音感觉像大三了啊！哎小伙子今年高寿啊！欢迎村长后面的男人啊！

12号想跟交通94前往青甘大环线去旅行吗？那就直接发送西北的交通94微信公众号啊，发送西北之交通94微信公众号，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立减300呀。7月10号之前报名啊，团费立减300元。交通94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呢，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茶卡盐湖，还有青海湖，包括这个贵德地质公园啊，尽数游览呢。这次我们去的打卡地实在是太全乎了啊，几乎是没有漏掉的了，全都走了，全都走了一遍。跟着我们交通94出去旅行呢，吃的也很不错啊，像这次行程呢，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藏王宴，包括和黄风情特色晚宴。这次行程当中呢，咱们可以一起啊沉浸式的感受丝路藏地人文。团费呢是7280一位啊，7280一位呀。但是我刚才也说到了，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是可以立减300的，那就相当于6980呗，6980啊，那就不到7000块钱就可以畅玩青甘大环线了。而且暑假期间呢，本来就比平时的团费要高一些，但是咱们能够拿到6980的这个价格的话，确实是性价比够高了。把握住这次机会啊，跟着交通94一起去青甘大环线好好的浪漫一次啊，品尝一下正宗地道西北风到底是什么滋味呢。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还有食宿，全程一价全包的啊。让我们一起在8月2号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行啊，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同号啊，名额有限，抓紧报名了啊，目前只剩下最后8个位置，只剩下最后8个位置了。再次提醒大家啊，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又省心，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而且没有强迫性购物，全部都是自愿购买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100个心的啊。1,2,3,4 哎呀，欢迎救援车队的西格玛呀，好久不见啊。

的淘淘节目呢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啊。如果大家想薅他们家糟粕醋的羊毛，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5微信公众号，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5微信公众号。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糟粕醋的升级版。

哎，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如果你还没有试过的话，一定要试一下啊。市场零售价一瓶啊是23块钱，浓缩型的。那今天呢，通过咱们节目购买的话，15块钱，15块钱拿走啊。便宜8块钱呢，不要白不要啊。8块钱够你吃一份清补凉的，好吧。

咱们这个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呢，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啊，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你的小肠胃，而且里边还富含益生菌，包括维生素啊、氨基酸，平衡咱们的代谢啊，吃起来清爽甘甜，啊，清爽回甘的那种感觉吧。一料多用啊，可以用来做火锅汤底啊，煮个海鲜、烫个菜什么的啊，味道都绝了。或者是用来做粉面汤底，随你发挥吧，怎么做都很好吃啊。这个产品呢，被不少食客称为了中式海岛冬阴功。注意，大家不要用铁锅去烹饪就好了，因为橄榄糟粕醋当中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它是会导致汤色发黑的。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把这个糟粕醋的价格呢给打下来了啊，可以去随意的对比一下，市场上是不是只有咱们节目里卖的是最划算的。如果我们要是卖的比市面上其他的地方卖的贵了，那你就过来想咋地就咋地吧。有兴趣的朋友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薅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的羊毛。糟粕醋是咱们海南民间小吃啊，传统的糟粕醋呢都是会添加醋酸来增加酸味的，我们都知道啊，那么对人的喉咙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刺激的感觉的。但是我们这个懒人福糟粕醋啊，橄榄糟粕醋，它是用橄榄这种国民之酸来替代了醋酸，所以呢口感就是更加的鲜甜，而且也更加的健康，浓缩型的，不添加防腐剂啊，保质期可以达到半年以上吧。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科技跟狠活啊，保质期是达半年以上的，所以大家可以多囤几瓶在家慢慢吃。使用的时候呢，以1:5的比例加水就行了，就能做成橄榄糟粕醋火锅汤底了。一般我吃这个糟粕醋火锅的话，食材的顺序啊，就是放食材的顺序也是比较有讲究的。比如说我都是先放海鲜、河鲜这类的食材，然后呢再放肉类的食材，最后再放蔬菜类的食材，这样的话你这个糟粕醋的口味呢会激发的达到一个极致。总之呢，这个东西万物皆可涮啊，你涮个荷包蛋也可以，涮个那个鹌鹑蛋也行，涮生蚝，涮海白，涮文昌鸡肉都可以，真的非常不错啊，也可以煮成一碗粉汤或者是面汤，口感吃起来酸爽咸咸，不用添加其他的调料也不会觉得寡淡啊，而且呢汤底真的是入口很鲜甜，让人食指大动，停都停不下来。如果你爱吃糟粕醋，但是你没有试过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啊。市场零售价1瓶23块钱，但是今天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呢，15块钱就可以拿走了。便宜8块钱呢，8块呀，那可是8块钱呢，省到就是赚到了啊，朋友们。可以添加上

加客服的微信去私信预定啊。救援车队的西格玛说坏姐越来越美了。你都好久没见着我了，你怎么知道我越长越美了呢？

水你喝不喝呀？金盘天然泉水啊，真的是入口清冽又甘甜，健康活力常相伴，一口喝出大自然呢。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就可以在线选购了啊！你不整两箱放在自己后备箱啊？你瞅瞅你那嘴现在都干巴了，是时候该喝点水了啊！要喝就喝金盘水，扎根海南33载，本土好水人人爱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在线选购哦。

脸迷人眼，没有实力你别晒脸。马上我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三十。

0: 1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9: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9: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9: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倒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看一件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3: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4: 一路乐淘淘。

过来呀。我又不抢迫性购物，躲那么远干什么？我们节目都是自愿购买的。13: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啊，

有没有想吃蟠桃的朋友啊？比孙猴子吃的那个还高级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发送蟠桃或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啊。可以了解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啊。

桃子我们给大家发的也是顺丰快递呀、啊，一桃两吃，可以硬脆先吃，肉质紧实脆爽，咬开那汁水瞬间迸发，脆嫩清爽啊，适合喜欢脆桃的人群，冷藏之后口感会更好。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放软乎了之后再吃啊，常温放个两到三天就放软乎了，软熟爆汁啊，果肉变软之后特别的绵密啊，汁水充盈像爆浆，感觉自己在喝那个新鲜现榨的桃汁儿一样啊，太过瘾了啊，然后蜜香会更为突出，入口真的是软糯化渣啊，老人小孩都适合。我比较喜欢吃软熟爆汁的桃，我不喜欢吃脆甜口的桃。咱们这个桃也是没有毛的啊，你不用担心毛过敏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了啊。顺丰快递，顺丰快递啊！品质保证啊，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啊。这种生鲜类的产品呢，不接受任何的退款呐，或者是退货啊，除非有质量问题，除非有质量问题啊，不然的话我们是都没有办法接受退换货的啊。

产品啊，一经发出，不接受退换啊，不接受退换，除非有质量问题，质量问题那肯定是包。

一下啊，就是咱们海南的亲密酒和黄金百香果，这个产品复购率也是非常高的，口碑非常好的啊。它可以颠覆你对百香果的认知，这个发的也是顺丰快递啊，也是品质保证，坏果包赔，神级的存在。朋友们，百香果中的爱马仕哦，它沁人心脾，甜甜的果香真的好浓郁啊，无时无刻不在诱惑你的味蕾，刷新你对百香果的看法。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至交通94微信公号，让您从此告别吃百香果的酸时代。哇，把它做成各种饮品的话也贼拉的好喝啊。总之呢，咱们这款产品是好评加回购，非常火爆的，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的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行了。满口的甜蜜跟汁水，让人吃一口就念念不忘的百香果，你有试过吗？那就相当于你这辈子都没有吃过百香果呀。而且百香果它维 C 跟维 E 的含量给你直接拉满了，真的大家一定要试一下啊，一口爆汁，满嘴香甜的百香果，开果就能吃啊，每一颗都是甜蜜浓香的，空口直接吃简直不用太上头了呀。朋友们，有兴趣的宝子们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了。

然后啊，8月2号想跟我们去西北的朋友，去青甘大环线的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之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哦，手机微信同号啊。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啊，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是可以立减300的。

0: 可是贵了。
1: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2: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1: 欢迎来到

友龙林说，长同路下快速路左转第一个红绿灯的那个地方，前后直行信号灯不一致啊，前信号灯应该是故障了，应该是红灯的，但是它是绿的。长同路下快速路左转啊，第一个红绿灯的那个地方，前后直行的信号灯是不一致的。我们也跟交警部门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感谢爆料。

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呢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啊。朋友们如果想尝一尝橄榄糟粕醋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一下啊。这个原价是23块钱一瓶的，但是通过咱们交通九四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乐淘淘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拿走啦。嗯，给大家省掉了8块钱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了啊。很多老海南都知道糟粕醋可是我们海南本地的灵魂味道啊。这款橄榄糟粕醋呢就更加特别一些啊，保质期半年以上，但是它是浓缩型的，没有防腐剂的，配料表非常干净的，大家可以囤在家里慢慢的，特别安心。对，慢慢用啊，特别安心。

欢海南特色风味，爱吃酸辣口的朋友，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直播间专属福利价，数量有限，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啊！想要尝鲜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把最正宗的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家去喽！你自己去买的话就是23块钱一瓶，不会便宜一块钱的啊！再便宜也便宜不过我们，所以你们还不如直接在我们节目当中把它拿走啊，绝对是价格很划算的了啊。这个羊毛你要是不多薅几天不多薅几单呢，我都觉得你就像个大冤种啊。需要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啊，搜索交通94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把糟粕醋这三个字发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里边，然后你的手机上就可以弹出客服的联系方式啊，包括产品的详细介绍都可以弹在你的手机屏幕上哦，试试啊，可好玩了呢。It's a back.

还有需要懒人服赶懒糟粕做的朋友吗？开瓶就能用啊，地道老海南味道，不管是在家日常做饭呢，还是招待朋友做特色火锅，拿出来都是特别出彩的。详情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在线下单了。

8月2号，想跟交通九四前往青甘大环线的师姐妹们得抓紧时间抢位置了啊！只剩最后8个位置了啊！只剩最后8个位置了。怎么抢位呢？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

014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省心安心，不用你操心，更不会让坏坏担心。不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这次行程安排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几乎这个清丹大环线所有的精华打卡地，咱们都给游览了一遍了。机会难得呀，兄弟姐妹们，赶紧报名吧！约上你的亲朋好友，约上你的七大姑八大爷，八大姨，八大爷也可以约，一起去西北玩呢。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把这个打开，
7: 哦，
8: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

0: 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超级优惠，
1: 不

0: 哎呀，你怎么还没有睡醒啊？我卖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你听着没有啊？想尝试一下橄榄糟粕醋的啊，记得发糟粕醋的交通主持微信公号哦。
1: 你的香水味让我一遍遍回味，我的另一半是你的侧脸写在我的字里面。
0: 想吃百香果的直接发百香果，颠覆你对百香果的认知。发送百香果的交通主持微信公号就可以在线购买。想吃蟠桃的朋友呢，直接发蟠桃或桃子啊，发蟠桃或桃子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就行啦。咱们还有一款卖的特别火爆的产品，叫桥头地瓜升级版，也就是海南澄迈名门金石地瓜。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发送地瓜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不要老是吃什么榴莲蜜薯喽，你换个品种吃吃嘛。来吧，桥头地瓜升级版啊，这是地瓜界的劳斯莱斯啊。如果你没有吃过咱们海南澄迈名门金石地瓜的话，那就相当于这辈子你都没有吃过地瓜。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地瓜至交通主持微信公号。咱们的地瓜是现挖现发的啊，现挖现发，没有经过糖化就给大家发货了，所以咱们收到货先别着急吃，放一个星期之后你再去吃。这个地瓜它是越放越好吃的啊，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啊。不要闷箱放啊，你要把它从箱子里拿出来，然后呢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去保存，这样的话地瓜才不会长毛，知道不？闷箱会坏的啊。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地瓜呢，蒸煮烤焗不管怎么做都贼拉的好吃啊。

0: 来，董博老师，
1: 给我倒一杯金盘天然泉水。快点倒啊！啥？被听众都喝光了？没有我的份儿了？那这是啥？这不藏了一瓶吗？给我倒上。倒满一点。真是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直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在线购买就 OK 了啊。扎根海南33载的本土老品牌，值得信赖啊。

环线即将启程啊！今天是7月7号嘛，咱们是8月2号出发，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大家可以发送西北到交通局

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8月2号出发啊，总共是8天7晚。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目前还有最后8个位置啊。

0: 不负韶华来啦。
1: 然后我来报道了。等你十分钟吧，十分钟后我要睡午觉了。
0: 就陪十分钟，还不如不陪。你这样整得我很不过瘾啊。朋友们呢，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咱们海南老乡全国爱吃特色美食的朋友们一定要入手的地道宝藏调料，那就是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啊。市场零售价23一瓶浓缩型，通过咱们交通94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拿走了，便宜20多块钱呢、啊、便宜50多，不是20多啊。这搞错了，算错账了啊，便宜8块呢。我们爱对珠宝都放了假不带，因为我现在太累了，还是我赶紧的吧，去薅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的羊毛，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哦。我说圣诞钱包废了，无关的酒掉谁是谁了，不断的装大可能哥盖的来了，伙计们发言发烫，剩下来安完了太久了。咱们这款糟粕醋呢是不咋一样啊，跟普通糟粕醋确实是不咋一样啊。它是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直接升级成了橄榄糟粕醋了，酸味彻底革新了，完全没有普通醋酸的那种刺激喉咙的冲劲儿。

口是那种柔和的鲜甜酸香，吃着真的是很过瘾，而且还健康啊。配料表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实打实的浓缩原浆，零添加防腐剂，保质期足足半年以上啊，囤在家里可以慢慢用，特别安心呐、更觉得就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料多用，万物都能涮呐。你可以用它来做火锅汤底呀、按照1:5的比例兑水就行了，先涮海鲜，汤底那个鲜味一下子就直接拉满了啊。然后呢再煮肉类蔬菜，吸满酸甜汤汁，真是越吃越上头。早上懒得做饭的啊，煮个粉呢、煮碗面，直接舀一勺这个橄榄糟粕醋当汤底，那么一碗酸辣鲜香的汤面或者是汤粉就直接出锅了啊，不用再加任何的别的调料，真是省时又好吃啊。确实是很正宗的，很地道的海南老味道啊，不管是在家日常做饭呢，还是招待朋友做特色火锅，拿出来都是特别出彩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50微信公众号，来薅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吧。市面上零售价就是23一瓶的啊，你去哪儿买它都是这个价，就算便宜的话也便宜不过我们，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通过咱们节目去买这款产品，确实能省的钱更多。 You gotta be fool

手了，各位老铁们呢，交通局五四听友专属的清干八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了，让我们一起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青海湖，贵德地质公园等等等等，尽数游览，一起去尊享藏王宴和黄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呐。团费是7280一位，但是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可以立减300，那就变成了6980啊，少了300块钱呢，不到7000就能够畅玩青甘大环线。那少了300块钱，6980也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

交通、景区门票还有食宿全程一价全包了啊。依然是有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啊、金牌导游，还有我们交通局美女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起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了啊，最后八个位置，最后八个位置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42 1397662042 我这样播你们也能听得清手机号是多少啊。手机跟微信同号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也省心，不用你瞎操心，不强迫购物啊，资源购买。好多听众跟我们玩回来都说吃住这两大块真的是比普通团强太多了，这两大块是非常重要的啊。快点发送西北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吧。给你爸妈都报上名，给你七大姑八大姨都报上名啊。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我们还有新疆纯牛奶，也是毛香毛香毛鲜毛鲜的。这是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新疆纯牛奶了啊，别的纯牛奶都比不了它。你们要是想尝尝，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市面上找不着这款牛奶啊，通过我们节目这个渠道是可以买得到的。这个产品我们已经给大家省了50块钱的运费了啊，要是从新疆直接发到海南的话，运费可不就50-60吗？但是我们是从新疆给它运到了西安，再从西安呢发到海南，那运费就变成10块钱了啊。喝点好的吧，跟普通牛奶比的话，我们这个营养价值也更好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啊，发送牛奶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购买了。

然后我要提醒大家啊，去青甘大环线旅游啊，只剩下最后八个位置，只剩下最后八个位置了啊！如果要是再不抢的话呢，那这次行程你可能又错过了。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是可以立减300的啊！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元。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啊。想吃蟠桃的啊，就直接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比孙猴子吃的那桃还要高级。发送蟠桃或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这个桃它是一桃两吃的，可以吃脆甜口的，也可以吃软糯爆汁口的啊，就看你个人喜好了。海南青蜜9号黄金百香果，颠覆你对百香果的认知啊，空口吃不要太上头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桥头地瓜升级版，地瓜界的劳斯莱斯，地瓜界的爱马仕，也就是我们海南澄迈名门金石地瓜，蒸煮烤焗怎么做都非常好吃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这个地瓜是现挖现发，没有经过糖化就给大家发货了啊！收到货之后先别着急吃，放一段时间之后再吃，越放越好吃。所有生鲜类的产品一经发出啊，不接受退换，除非有质量问题，都是坏果包赔的。

0: 想要那个天然泉水金盘天然泉水的朋友啊，也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直交通去微信公号，然后想要懒人服橄榄糟粕醋，也就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糟粕醋的升级版的听众呢，就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吧，添加商家客服去私信预定啊。市场零售价23一瓶浓缩型的，那通过我们一路路淘淘节目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啊，便宜8块钱呢，8块钱够你吃一碗清补凉呢。晚上17:30，我们不见不散了。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6: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0: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坏。在海南省博物馆的南海沉船展厅里，静默陈列着一批特殊的瓷器，那就是海捞瓷。它们并非出自现代窑口哦，而是从南海深处数百年前的古代商船遗骸中被打捞上岸的珍贵文物。这些瓷器啊，曾随着巨帆远航，却因风暴或意外而沉睡于蔚蓝之下，历经世纪。如今呢，他们身上的每一道纹饰，每一片釉光，都超越了单纯的审美，成为了一段可以触摸的实证。他们无言却有力地诉说着海南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作为重要中转站与贸易枢纽的光辉过往，见证了三影交织、文明互鉴的海洋史诗哦。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0: 来了来了来了，帮主来了。北京时间下午的14:06，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1: 我是帮主
0: 啊，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下午开车在路上，大家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嗯
0: 嗯，继续看了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台风巴威。
1: 嗯
0: 啊，这个巴威啊，近期登陆我国基本上是已经没有悬念了，但是具体的登陆点以及登陆后的路径依然呢还是有变数。中央气象台预测呢是11号下午登陆浙江。而且看这个路径啊，这巴威啊

0: 从东南沿海到山东，甚至会影响到东北。
1: 嗯，但是它如果要到那边的话，肯定风力已经减弱了。但是主要影响比较大的，估计就是像咱们国家的台湾省到福建到浙江，
0: 嗯，
1: 华东地区可能影响会更大一些。
0: 但对咱们影响反而不大，
1: 嗯、对，没 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影响啊。
0: 不管是降水啊，还是风力啊，对咱们的影响都很小。
1: 嗯，它在8号之前呀、啊，对于咱们国家的海域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啊。慢慢的呢，会趋向这个台湾以东的洋面。到时候估计首先受到影响的肯定是台湾这边了。看一看吧，咱们这会儿在平台当中过来打招呼的各位朋友们，何顺啊，他说苗总那是相当的厉害啊。我看看，这是，
0: 这不是强总，
1: 这不是小强吗？
0: 啊，
1: 这不是喵仔吗？
0: 嗯。
1: 这是昨天晚上吧？
0: 嗯，你看，哎呀，
1: 你这个角度啊，
0: 爬到电线杆子上拍的、
1: 哎、
0: 啊！我怎么感觉你像爬到电线杆子上拍的呢？
1: 是啊，你们办公室在这顶楼上是吗？
0: 还是你去刚好修灯杆？
1: 你在交警大厦上班呢？
0: 这不是在交警大厦，
1: 这不是吗？
0: 这是在路口，这是在路口查灯光嘛，查远光灯嘛。
1: 哦，对，昨天晚上吧。
0: 嗯。
1: 但是看这个不太像是晚上的时候啊，
0: 是他在路灯底下的吗？
1: 哦，
0: 啊，
1: 嗯，
0: 你给苗总拍的拍成啥样了？给苗总拍的，给苗总拍一片了。
1: 你给苗总拍成这样就算了吧。
0: 啊，
1: 你看梅梅问的这问题
0: 啊，说这是他不是，这不是他老公，
1: 不是他这个不是，
0: 他老公比这个还帅一点。
1: 你怎么那么八卦呢？哎，你有没有觉得啊？
0: 嗯，
1: 就同事们在一块儿小八卦一下，挺快乐的。
0: 不是女人爱八卦，男人可不爱八卦。
1: 梅梅上来就截了个图，这是她老公。我就是风潮流行的主角。啊，何顺说呢，昨天晚上散步刚好到那附近看到他们。
0: 你也不能在半空中散步啊。
1: 哎呀，你这个角度你是怎么拍下来的？
0: 你怎么散到半空中了呢？来吧，先打个卡签到一下，朋友们，又到了周二了。
1: 嗯
0: 嗯，天儿不错，心情
1: 也挺快乐。
0: 哎，
1: 你要说快乐吧，这家长们可能会有一点百味杂陈的。
0: 嗯，
1: 因为今天到下午，像秀英和美兰区的这个幼儿园摇号就结束了嘛。
0: 哎，摇完了。
1: 明天估计四个区都会公布这个公示结果了吧？
0: 对，我朋友都说了。
1: 嗯，摇到了吗？
0: 没有。都跟他说了，你不要摇这个幼儿园，
1: 中签率比较低，应该是市属的
0: 啊。我说如果选两个幼儿园，
1: 嗯，
0: 那一片好几个，
1: 嗯，
0: 你非得选这个最好的干嘛呢？
1: 嗯、
0: 你非得想拼一下试一下
1: 啊？
0: 他没那个运气，
1: 嗯，
0: 不稳妥，
1: 就两个都没摇中，
0: 你不如摇一个概率更大的，
1: 嗯，
0: 是不是？你摇两个概率50%的。和摇一个概率50%，一个概率10%的，哪个中签率高吗？
1: 嗯，
0: 不听劝，大家都是这样的。我一定要摇那个，万一我没有万一，
1: 嗯，
0: 这种情况很少有万一，
1: 嗯，
0: 就是这么多年了，都积累出经验了，
1: 嗯
0: 啊，但凡是你就愣摇的，没摇上的。
1: 嗯，哎，班呀，他说周二了，离周末还会远吗？
0: 嗯，很近了。
1: 不远了
0: 啊，
1: 眨眼间周末就到了。
0: 嗯，迪哥来了说要搬家了，最近啊天天搞卫生。
1: 嗯，
0: 哇哦，搬到海大桥西啦。
1: 搬哪儿了？
0: 哦，
1: 哎呦，这个环境。
0: 哎，不是海大桥西，搬到海口湾。海口湾了
1: 是吗？
0: 海大不是，海大这边，
1: 海大还远着呢，你看世纪大桥在那儿呢。
0: 这边看到我的手指的地方就是海大，你上次说的南门，

0: 就在那儿，下边是东坡老码头，
1: 那个叫海大新南门。
0: 嗯，那先新南门，新南门。嗯，
1: 这环境很好哎。
0: 东坡老码头上面，应该是人民桥旁边
1: 啊，
0: 还是西西里这边看的？
1: 你这应该还是在海淀岛。

0: 这样，在海淀岛呢，在海淀岛，
1: 肯定在海淀岛。
0: 嗯，
1: 这不是这个建筑很熟啊？
0: 哪个？
1: 这个建筑？
0: 那个建筑啊？
1: 啊，中间高起来的这个？
0: 嗯，不知道。
1: 嗯，
0: 没去过。
1: 你这住了个高层哎？
0: 但看样子应该是在，
1: 别猜了，
0: 老码头那旁边
1: 啊，
0: 老码头旁边，
1: 一西路。那离老码头还远着呢，
0: 不远。他这照片下面就是老码头啊，
1: 啊，
0: 下边就是老码头，
1: 下面就是啊。
0: 对，龙舟赛就在这儿啊。他们家这个角度看龙舟赛非常的
1: 哦，
0: 非常的好啊，
1: 方便啊。
0: 嗯，
1: 对，我还真是没有住过这么高的，没有住过高层。嗯，
0: 买一个，
1: 环境挺好
0: 啊。
1: 哎呦，
0: 宁宁说幼儿园号孩子名单在第一替补名单里是不是没写的？不一定。
1: 哎，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他同时摇俩，如果两个都摇中了，他肯定会去掉其中一个。如果去掉的是你们，这摇的这个幼儿园，你们家孩子在第一部替补名单里边，还是有一部分概率是能递补进去的。所以有人说小孩放假了，快乐结束，给孩子送回老家。您俩都说早上那个奶粉会长期卖吗？会短期卖啊，会短期卖。
1: 对，你现在还可以下单呀，没有卖完呢。
0: 还有点买吧。
1: 对，
0: 这是周末舔着脸去薅来的羊毛。
1: 反正谈下来的那个过程呢，确实是不容易啊。
0: 对，人家说周末去了，说那个咱合作一下，给个优惠的价格，卖卖你们奶粉，毕竟是也是算是这个知名大品牌。
1: 嗯，
0: 你说我们不需要，
1: 那个
0: 你不需要合作一下吗？给你们宣传宣传，我们不需要，我们销量有保障，那个给我们一点呗。
1: 要来了
0: 啊。你说不行，给你不给我可黑你了。但是那给你点吧。
1: 别这样，人家不是这样的人。怎么说周末呢？
0: 周末
1: 多好一小伙儿。
0: 周末说的是求救了，哥，求了。你要不给我今天就不走了。人家说那给也不能给多，就给你们这一点。
1: 买现在还可以下单啊，你正常下单就好了。
0: 哎，海凡，哎，这个价格是多少来着？
1: 咱们那个儿童奶粉的话，应该是398三罐吧？这个真的是全网最低价了哦。
0: 你在网上找不着？不说了吗？
1: 全平台最低价。
0: 周末这个有周末的脸的价值在里边
1: 啊，而且还是一张帅脸。
0: 你正常买，你在什么京东、淘宝，哪怕在抖音直播上没有这个价格，
1: 你下单就好了啊。咱们接下来的话，可能还会上线这个啊，上面也有老年人喝的。
0: 反正呢，就是如果大家刚好有孩子，就大概就是
1: 他是3到15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喝，
0: 上幼儿园以后的孩子。买，买，朋友们听句劝，买，这一波卖完没了。
1: 回复孩子，回复孩子到平台当中来啊。咱们的这个小卖部现在是上线了两款产品嘛？
0: 对，
1: 一个是奶粉的话，它有一款老年奶粉，还有一款的是儿童奶粉，还有两款呢是这个小朋友的 DHA 藻油，还有一个。那个叫酵素乳酸菌素吧，反正都是针对小朋友的营养品，这个家长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适当的下单购买。
0: 反正这个奶粉呢，建议先买一买，是吧？个人觉得会比直接喝那个牛奶要好一些，好一些。要不然这脸都刷了，没人支持，这么多尴尬，下次没有动力了。
1: 会的，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下单啊。
0: 早上呢已经卖了20多罐了，
1: 可能不止了，
0: 不止了。
1: 张昌林啊，他说下午考完试呢就进入放假模式了，也有一点周末的味道了。
0: 是啊，
1: 小朋友们快乐呀。
0: 奶粉不是回复孩子，
1: 是回复孩子，
0: 回复孩子。
1: 对，
0: 我怎么没看着有？
1: 是回复的，直接是个小程序啊，是我们的那个小程序，
0: 回复孩子过来。给孩子喝点，喝点。
1: 高培的啊，我们卖的这个品牌是高培。
0: 对，那叫什么？
1: 大品牌。
0: 草饲。
1: 草饲奶。
0: 谷饲。草饲。高培草饲嘛。
1: 对，是。
0: 就喂草，不喂饲料。
1: 人家是这些奶牛啊，
0: 吃的是草，
1: 天然牧场的草嘛。
0: 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1: 肯定了。美美说啊，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一个人说他住远大。然后呢他朋友说你不是海口市的人
0: 啊，
1: 就

0: 给很多住西海岸的人整破防了。
1: 嗯，
0: 朋友说的可能是你不是海口市区的吧？
1: 嗯，
0: 我不是说我有一个。
1: 为什么会破防呢？
0: 他应该是老海口，人家老海口吧，就觉着说你们这周边的都应该不是属于海口市的。
1: 嗯，你要告诉他。
0: 我之前还遇到有一个朋友，他说我上，他是住在府城嘛，他说他上海口，
1: 嗯，
0: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不是琼山市、海口市，他也没有合并嘛，
1: 嗯，
0: 所以他就总觉着说。在一些老海口的概念里面的话，我们还是属于这种不是人家市里面的，
1: 哎呀，
0: 尤其是像我们长流啊、西海岸，
1: 没有这个区分，你长流除外，这个没有
0: 这个区分长流怎么了？
1: 我们西海岸，
0: 嗯，
1: 那属于是行政中央 CBD，
0: 呵，
1: 哎，
0: 嗯，
1: 我们是海口新城区，
0: 那哈，
1: 对不对？怎么就是城乡结合部了呢？
0: 梅梅说
1: 但
0: 城乡结合部居民
1: 咱也不能说长海，哎，长海大道上牛多咱就是城乡结合部了呀。
0: 你们都是西海岸居民，嗯，
1: 你们是南片区居民，
0: 我们长流嘛，
1: 南片区嘛，长流要自豪感，
0: 嗯，当然了，
1: 知道吗？
0: 长流 CBD
1: 啊，那长流那多好，
0: 可不多多呀，说他也准备这周末搬家呢，有好的搬家公司推荐吗？
1: 你们家东西多吗？不多的话，哥弟帮你去搬。哥弟周末可以兼个职，
0: 做兼职。
1: 我带周末带小强、王真、赵鑫
0: 啊，
1: 带他们几个去给你搬去，
0: 哎。我可以给你打包，是真的。
1: 哎，
0: 我在收纳这一块还是挺有天赋的。
1: 对，如果东西不是很多的话，一人给100块钱，哎，去给人给你搬了。
0: 哦，你看迪哥家里面啊，
1: 嗯，
0: 这环境，
1: 嗯，挺好的，
0: 嗯，看彩虹，看风景，多美啊，
1: 嗯，就在海淀西上面，
0: 嗯，
1: 斜对面就是，不用斜对面，斜对面是七楼，
0: 嗯，

0: 哎呀，楼下还有篮球场，那真挺好、
1: 嗯，
0: 跑步啊，打篮球啊，很合适，
1: 环境挺好啊。
0: 嗯，
1: 何顺呢说他呢是从彩虹天桥上面过，所以看到了昨天苗仔和小强他们直播。
0: 哦，
1: 但是你那个角度啊，你拍照的这个角度真的是，
0: 嗯。彩虹天桥上哦，在彩虹天桥、
1: 嗯、天桥
0: 上面，嗨，你这紧靠着那个灯杆，我以为你爬上去了呢。
1: 男人说好嘛，打个卡。
0: 嗯，
1: 夜夜说呀，喵总老公老帅啦。
0: 嗯，这点羡慕不来。
1: 嗯啊，
0: 他说个隔海相望的海淀岛都不敢说是海口，那是正经海口啊。
1: 对呀、啊，
0: 都是海口的。
1: 嗯，
0: 妈、啊，然后你爹哥说他是安居房。
1: 哦
0: 哦，可以，你这个你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绝对是非常可以的，
1: 挺好的。
0: 嗯，
1: 他说他还是喜欢海淀岛，生活方便。
0: 是，
1: 嗯，我也喜欢海淀岛。
0: 嗯，
1: 生活方便，住着舒服，
0: 热闹。
1: 哎，对。人气儿足，挺好啊、
0: 哎。
1: 现在西海岸也越来越热闹了呀、
0: 嗯。
1: 你们西海岸那商圈也多呀。
0: 对，商圈多，
1: 嗯、
0: 但是也比较集中啊、
1: 嗯。
0: 说实话，比较集中。嗯，我倒不是特别喜欢热闹。
1: 你喜欢安静？
0: 我喜欢安静一点。
1: 哎呀，如果再给我一次可以选择购房的机会啊，
0: 嗯，
1: 我会选择，我一定得找一商圈挨着。
0: 找一商圈挨着。
1: 嗯
0: 嗯。
1: 我不行，我就去天天去超市。
0: 嗯，
1: 我不行，我就去看电影。
0: 再买一套嘛，再买一套。
1: 我倒是想啊，
0: 嗨，有的是机会，有的是机会。如果我再过一次买房的机会啊，
1: 嗯，怎么你住江东去？
0: 嗯，
1: 住城外去吧，你安静嘛，喜欢安静嘛，住到南丽湖。
0: 不，再过一次买房的机会，我就。买两套小的，买住一套租一套。
1: 想法倒是挺好。
0: 嗯，你快乐吗？
1: 我快乐呀。
0: 你快乐？
1: 嗯，
0: 我去快乐一下子。
1: 嗯，是祝你快乐吧。

鸟人呐、啊，他说选择府城吧，啊，这边有高姓李，有老南门摘菜包，不行，府城啊，嗯，我喜欢是喜欢，但是呢，他实在是停车这一块，我对自己没有自信啊。我现在出门去玩儿，也得要考量一下去的这个地方好不好停车。

张妈她说搬家公司贵，你可以去找货拉拉呀，这样的话价格就比较实惠一些。货拉拉他可以搬，他能帮忙搬吗？还是必须得要咱搬到他车上，然后他只帮忙拉呢？这个我一直没弄明白啊。夜夜说呀，直接买龙湖呗，下楼就吃，上班也近。哎，说的确实也是有道理啊。那谁不想呢？谁也想直接想到买咱就买呀，那不还得努力努力吗？有的时候他也并不是努力就能实现的，要更加努力才可以。梅梅说呢，她自称城乡结合部居民啊，是因为每一次和朋友出门聚餐，每次到家最晚的人是她。她到家的时候啊，人家已经洗漱完了。那谁不是呢？你以为长流能进到哪儿去吗？每次人家躺下了，我会跟人说一声：“嗨，我到家了。没比你好太多啊。”而且我更痛苦的是，我也想成为那个有朋友出门玩的时候，他可以沿途拉上我的那种。每次都是我拉他们，我也很痛苦。离车泊入没有用过，我不相信他，我也不敢用他。因为好几次啊，我想让他自己出来，摁半天他出不来，不太好使这个智能功能啊。他还不如我直接上车给他倒出来呢。迪哥说呢，他们家附近啊，现在在建两个商业广场，一个叫浪潮里，还有一个是海外海广场啊。那什么时候开始投入运营呢？那你们住在附近的居民可不很方便吗？然后西丹说呀，如果是找货拉拉的话，你东西少他才帮你搬，不然的话你就要加钱了。孙哦对，孙也说了啊，他说这个货拉拉基本上都是自己搬，也有师傅会帮忙，但是你要加钱。所以可能最后算下来的话，不一定会比搬家公司少太多吧。张说你可以找到搬家的业务，他们是专业的。那刚才是多多吗？你可以上这个像五八应该会有吧，找一找啊，京东上面应该也吧，也有吧。

货拉拉它有选择，你可以选择让师傅帮忙搬啊，如果你不选的话就是默认自己搬，所以他们之间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选择的时候看一看啊。爱我所爱说来打个卡吧，今天是7月7号啊，对的，七七事变的纪念日，咱们铭记历史，努力向前吧，朋友们。

来，朋友们有啥路况消息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要咨询求助的，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像这两天开始呢，咨询孩子们上学的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多了，早上也是啊，因为距离幼升小，小升

处的报名其实越来越近了，按照往年的这个时间的话，也就是个七月中下旬这样子，估计放暑假，一放暑假就有可能会发布这个通知了，所以家长们要留意一下啊。今年如果有报名上小学的，报名上初中的，要留意这个政策。

下午有出门的朋友吗？提醒大家，今天下午呢，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有点小雨，温度是挺舒服的啊，不是特别高，26到32度左右。如果想要下单我们这个高培的儿童奶粉的朋友啊，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平台当中来回复孩子，回复孩子进入到我们小卖部的这个商城当中啊，自己去选择一下产品，自己去了解了解，价格的话相对来说是非常低的一个价格了。这是目前我们这小卖部上面上线的两款产品。

0: 心。来，先进半点宣传，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

0: 一天，应急服务站。
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2: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5: 我是帮主。
4: 哎，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嗯，
4: 来，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是小暑天气了
5: 哦，
4: 啊！
5: 海南周星驰他说呢，想晚饭之后啊锻炼锻炼，
4: 嗯，
5: 但是呢楼下的锻炼器材呢，就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
4: 嗯，
5: 都站着了，就没得玩。经过了3天晚上的观察，他们呢都是玩到差不多10点才回家。想想算了吧，自己也等不着。于是乎呢，他今天啊在网上买了这个，几天后装好了，
4: 嗯，
5: 自己想怎么锻炼都可以。
4: 哎，
5: 这是个，
4: 你如果听各地的呢，
5: 哦，
4: 各地间你退了它，
5: 门框过道健身架单杠引体向上，哦，就是这个，它就架在那个
4: 用嗯，
5: 哦，
4: 我建议你就500多块钱呢，
5: 对哦，这个还挺贵的，
4: 你今天下他发货了吗？今天上网，如果他还没发货的话，你抓紧时间给他退喽，抓紧时间给他退喽。
5: 嗯，
4: 啊，
5: 那他想锻炼怎么锻炼呢？
4: 你想锻炼，你有这个钱呢，你至少都可以办个半年卡，去健身房
5: 啊，
4: 去健身房，家附近的健身房。
5: 你半年可能用不了这些钱，现在健身房都挺卷的。
4: 对，你在家里边，你觉得弄一个这个，你光练引体向上吗？能做多少个？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在地板上直接趴那儿。

0: 坐平板撑都行，哎，坐仰卧起坐都行，坚持不了。
1: 嗯，
0: 这个放家里边后期啊，你就觉得碍事儿，哎呀，
1: 变成晾衣架
0: 了。晾衣架晾到过道上也不合适啊，
1: 也是哦。
0: 放那儿啊，你感觉还不舒服，跟家里这格格不入
1: 啊、
0: 而且放那儿吧，你看着还难受。每天呢想锻炼，但有些时候想偷懒，看到这个东西在那儿啊，嗯，你反正就心里难受。
1: 哦、
0: 你练吧，你练不多。
1: 你家附近、
0: 啊、
1: 家附近有没有健身房？现在健身房办卡好像挺便宜的。
0: 是、
1: 嗯、你先办个月卡呀，或者是那种周卡之类的， 你先试试。
0: 如果你真想锻炼
1: 啊、
0: 你可以找一个项目检验一下自己是否有这样的毅力和恒心。你比如说平板撑，
1: 嗯，
0: 每天做上50个仰卧起坐，做上10分钟的平板撑，10分钟你可以分为5组嘛，对吧？
1: 哇，
0: 如果你能坚持上一个月，说明是你真的想锻炼，然后再去买这些器材，买这些东西。如果你都坚持不了三天，算了，这钱咱真白花。哎，你得找一个点，你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自己有毅力了。
1: 嗯，
0: 我每天仰卧起坐呀，平板撑啊，是俯卧撑，我都能坚持了一个月了，买，必须买。哎，提高进阶一下，
1: 嗯，
0: 但如果没有，你就想单纯买一个这个东西，嗯，
1: 500多块呢。
0: 你楼下的那个健身器材，爷爷奶奶带孙子霸占玩没关系，是吧？他在那儿吊单杠，你也上去，那单杠又不是说必须只能有一个人，你在那儿练的时候，他就下来了。他们只是玩，你是锻炼身体，
1: 嗯，
0: 是吧？
1: 嗯。小鱼说呀，他也建议退了。
0: 哎，
1: 真锻炼呀，还是去楼下的单杠吧。
0: 真没必要，你这家里过道你装一个那单杠的，还定制门框、过道健身架、单杠引体向上，没必要，没必要啊。
1: 叶叶说花这钱干啥？
0: 嗯、
1: 拿这钱跟各地美丽姐打羽毛球。
0: 他没时间打羽毛球。
1: 他应该是没有对。
0: 啊、咱从简单的。
1: 可能只能是晚上。
0: 你甚至你都不如买个臂力棒。你在家里没事掰一掰，花个几十块钱，百八十块钱，几十块钱吧，买个臂力棒你掰一掰，你看你能坚持下去。再说别的，为什么很多办了健身卡的朋友他不去呀？他去就是眼大胃小，他觉得我没问题，我要锻炼身体了，结果呢他没做好这个准备，去了2天发现啊太累了，坚持不了，所以你看这就浪费了嘛。哎，所以我之前我就建议，如果你想办健身卡，首先你每天坚持每天早上或晚上固定一个时间点，你能坚持上一个月每天跑步，然后再去健身房里边办卡。如果坚持不下去，那不用去办，浪费啊。
1: 梅梅说呀，她也想给我们打羽毛球、
0: 啊、
1: 可是每次时间都不合适。
0: 哪儿不合适啊，时间都是挤出来的啊，怎么不合适？
1: 你周日上午有没有空啊？
0: 星期天在西海岸，不要拿孩子当借口啊。哎，
1: 不，那咱周三不打。
0: 哎，以后周三你就去。
1: 周日呢？周日上午呢？你带小卷来嘛，我跟他玩。
0: 以后周三你就去，哥批了，同意了。啊，我看你能不能去，能不能坚持啊？我批了。
1: 森娜他说只要有锻炼的决心，哪儿都是健身器材，
0: 真的不要
1: 必要买，
0: 不要轻易的往家里边买一些使用频次不是很高的东西，又占空又占位置的东西还花钱啊。反正这个人建议啊，他不是7天可以退货吗？
1: 嗯，
0: 你不行你先用2天试试。
1: 你是真试试。我不知道啊，这个梅梅有没有刷到过啊，就是晚上的时候呢，你可能刷一刷那种抖音的短视频，它会有很多啊躺在那儿，
0: 嗯，
1: 什么就说一个月就可以瘦腹啊，瘦你的小肚子啊什么的、
0: 啊、
1: 就躺在那儿教你锻炼的。
0: 嗯，
1: 那不也行，你也不用点到他的直播间，你就放到那个页面，你跟着他的踢踢腿呀、蹬一蹬，练一练，也挺累的。
0: 这
1: 不也解决了吗？
0: 也很难坚持。
1: 对，坚持不了。
0: 像森说的，只锻炼得有决心。你看人糖果，从前年下定决心锻炼开始到现在，基本上一天都没落。
1: 对，他是只要、他是放假，他也要坚持，
0: 嗯，
1: 就已经练成习惯了。
0: 明明说半夜刷的都是零食，
1: 然后买，
0: 收获地收

0: 过地址放台里，不要放家里。哎，
1: 啊，因
0: 哥，
1: 为
0: 到时候哥帮你品鉴一下子，看你买这零食成功不成功。
1: 每个周六上午都我俩上班嘛，
0: 啊，
1: 他每次周六都会带一些不同的吃的来，
0: 是吧？
1: 要么就是这个小黄瓜片儿，
0: 嗯，
1: 那个小薯片儿，
0: 嗯，
1: 再来点水果。
0: 就周六周日带药。
1: 然后他说，安琪姐问他要了很多链接，
0: 他问你要链接呀，他是迷惑你呢。他要链接，他又不买。
1: 他吃完了，他就去练了。
0: 哎，
1: 他吃完，他就去跑步了。
0: 他都不吃，他就看看图片。
1: 咱吃完是真吃完了，他吃完他去跑。
0: 轻易不要花钱，朋友们，轻易不要花钱。

维泽说只要坚持半个月就习惯了，第十六天你不做就难受，是吧？是的，能清楚的感受到，对吧？我已经坚持了很久睡懒觉了，但凡哪天不睡懒觉我都很难受。

0: 来，朋友们有啥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啊，有啥问题要咨询留言。有路况也可以及时的把路况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这不是今天就算是考完了吧？
1: 今不知道啊。
0: 差不多了。
1: 嗯。
0: 今天周二嘛，哎，应该从明天开始啊，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淡季了，早上。所以，暑假孩子们安排到哪儿去呢？昨天看到了咱们今年这个官方带娃发布。之前都是学校里面有这个官方带娃嘛，
1: 嗯，
0: 今年是社区、街道办、活动室、活动中心
1: 都给带，
0: 哎，也可以带了，就是切实的帮家长们解决这个问题。这双职工家庭啊，比较头疼，两个人都要上班，那孩子怎么安放呢？
1: 是
0: 有地儿了，
1: 嗯。这会儿咱们听首歌吧。

0: 林叶也说，他好像见过唯一的一台红色的车，就是蔡蔡的梅梅不是开的这个车，
1: 是
0: 梅梅开的是小米儿，
1: 是
0: 不是？
1: 还有一台红色的，
0: 还有一台啊，
1: 四个圈儿，
0: 换掉了，换成现在这个了，
1: 换成
0: 你的消息太滞后了。
1: 我没滞后，我知道啊，不刚换的吗？
0: 都换了有段时间了啊，还在家呢，
1: 还在家呢。
0: 嘿，我以为你都卖了。
1: 咱不差那一台，家里放三台，放三台呗。你看看，家里一人一台
0: 哦，
1: 人人平等，
0: 挺方便啊，这样谁出门都方便。
1: 那是啊，
0: 嗯
1: 嗯。他们家把所有车开出来，能组个车队了吗？
0: 你别一天天的在这儿给人家造谣。
1: 那是真的呀。嗯，那小卷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0: 都有是吧？主要是他们家里人都有用车需求。
1: 以后他就在门口拿个小哨子，早上
0: 哎，你们都给我列队啊，
1: 吹个哨出发。

0: 哎，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啊，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尤其是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啊，落户口啊，房子社保、公积金、车辆的补贴、过户、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早点联系，早点准备啊。尤其是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需要准备的材料，家长们反正这两天问的就比较多了，

0: 心。鸟铃他说呢，现在小升初需要准备啥？海口的户口吗？你们如果是海口户口的话，准备好户口本儿；房子是自己的，就准备好房产材料；租的房子的话，那就需要准备租赁证。这个租赁证呢，至少要办两年啊。你们是不是海口的户口？先确定一下，是的话那就行了。如果不是呢，家长的其中一方还需要有一年的社保哦。
1: 嗯，是。还要准备好学费。
0: 小学不需要啊。
1: 小升初啊。
0: 对啊，小升初也不需要，义务教育啊。
1: 那也得买东西啊。
0: 对，他只需要买一些其他的东西嘛。
1: 嗯，生活费准备好。
0: 这个生活费的话，也就是给小朋友给点零钱。我看家长们一个星期有给20的，哎，是一天吗？还是一周啊？有给50的。
1: 哦，
0: 反正在他们的手表里面都有钱。
1: 就是越大越省钱。
0: 越大越省钱吗？
1: 两头费钱，中间省钱。这一个星期给个50。
0: 啊
1: 啊，那现在又。

0: 幼儿园小朋友一天出去都不止花个50。
1: 那是你们家富养孩子了，
0: 没有，
1: 你们家条件太好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就一般情况啊。
1: 嗯，
0: 哎，离异的不用准备这些，跟判给谁了就跟谁就行。
1: 嗯，对，
0: 嗯，
1: 就是法定的监护人是谁，那就是这一方准备就好了啊。
0: 这个事儿没必要让别人知道嘛，
1: 人家就是问一下。
0: 学校要你这个干嘛？
1: 这小朋友都要小升初了吗？
0: 哎呀，兵哥说老感觉今天星期四了，兴奋了一中午，发现不对，
1: 嗯，
0: 才周二。
1: 时间过得很快的，
0: 嗯，
1: 哎，这不放假了吗？你们家老师不是要带着姐妹俩回老家吗？兵哥又可以过上天天来口小可乐的日子了，开心不？
0: 挺好
1: 啊，
0: 不到开学不回来啊。
1: 老师得要提前回来吧，老师不是高中老师吗？
0: 嗯。
1: 叶叶说油价降了，各地的荷包鼓了点没啊？
0: 各地在降之前加满了。鼓不起来一点儿，满满当当的加的。
1: 吴伟他说他们家小吴总一天10块钱，
0: 嗯，
1: 包括早餐，
0: 可以啊，
1: 一天10块钱，他吃完一面汤也得7-8块了吧，够不够啊？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下午3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能够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有问题啊。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到南海大道的方向，目前在信号灯前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队伍不算太长，估计就是1到2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当然也提醒大家，在秋海大道上，因为经常有一些货车从这儿来通行，还是提醒大家注意跟大货车呢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有现在这个秋海大道往丽晶路的方向，也是在这个滨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的话，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啊，能够保持顺畅通行。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了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有小雨的情况，东南风3级，气温26到32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

0: 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5: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5: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5: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1: 我的车友他说下周啊要休个年假，送孩子回西北老家，他也可以回去避暑了。
0: 你看看多好。

成群结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朋友。沉默对错，我知道他们只有每天中午才会联络。奇怪的是，躺在通讯录里的人每天都在增多，大部分的人也许都不知道

0: 来听一下平台上玲花。
1: 绍兴京城各地各地，懂啊我懂啊我。
0: 嗯，东哥好，东哥好。哎，我好。
2: 中午好，下午了。
0: 嗯。

小兔妈妈来了，说姐姐今年呀小升初了，时间真快。今天上午弟弟期末考试，姐姐是后天小考，感觉这个学期时间也。

0: 眨眼之间就可以穿长袖了。
1: 哎，早呢，11月份才能穿长袖。
0: 哎，迫不及待的想穿长袖了。
1: 嗯。曲小兔今天考完，是不是明天就可以放假了？
0: 差不多了吧。
1: 啊。
0: 他今天考完，他们应该是看这几天是在学校里面复习呢，还是居家学习呢？反正每个学校估计不大一样。
1: 嗯。就那样了，就放了，反正。
0: 嗯。

0: 看他们取小兔，他们是明后天放假，
1: 嗯，
0: 周五呢拿报告册和奖状，然后就放假了呗。
1: 没问问他有信心，
0: 放暑假了
1: 有信心吗？拿奖状，
0: 拿奖状是这一个学期得要获得什么样的一个奖励吧？嗯，最勇敢小朋友学习进步奖，
1: 嗯，
0: 三好学生奖。哎呀，
1: 现在比较多，基本上班里的小朋友
0: 都能拿一个，
1: 都能拿一个，
0: 那也挺好的呀，这也是个鼓励嘛。我们小时候啊，可羡慕，我小时候可羡慕拿奖状的同学呢，
1: 是吧？
0: 因为我自己学习。很普通，
1: 就那样，
0: 非常普通，
1: 做事
0: 我们那个时候那真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年级的前几名才能拿奖状。
1: 那时候就分什么呀，
0: 嗯，
1: 三好学生，
0: 嗯，
1: 学习标兵，
0: 嗯，
1: 有进步奖，进步特别明显的，反正这个班里顶多也就十来个同学，有四五十个人一个班嘛，
0: 嗯，
1: 也就十来个同学能拿着，
0: 嗯，那你们拿的还挺多。
1: 最好的就是三好学生，
0: 是，
1: 嗯，
0: 反正我们那个时候呢，我就印象当中是初中，
1: 嗯，
0: 每年到了那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呢，比如说年级的前几名、前十名，
1: 嗯，
0: 就会颁奖状和奖品。
1: 嗯、
0: 除了有个奖状之外呢，我们那个时候是流行一面那种。大的长长的那种镜子，
1: 嗯，
0: 或者是一个像牌匾一样的，然后上面呢用那油彩写着、几几班的谁谁谁在今年的期末考试当中获得多少名多少名多少名。哎呀，
1: 你们那真老实，
0: 好羡慕啊，好羡慕，但是呢自己也确实是没有努力。
1: 你们那也太老实了。
0: 对啊，就是啊，因为跟我的那个发小每次人家都能拿一个、
1: 啊、
0: 每个学期人家都能得，人家就是年级前几名、
1: 啊、
0: 人家就是学习很好，
1: 是吧，哎、
0: 啊、羡慕。
1: 我们那时候是等着到期末拿奖状呀、啊、不是为了拿奖状，
0: 嗯，
1: 因为期末拿奖状就代表着你可以换文具了，发文具盒，
0: 哦
1: 啊，发本儿，
0: 嗯，
1: 发书包，
0: 嗯
1: 嗯，就这些东西啊，
0: 嗯，
1: 就很开心，就很期待，
0: 嗯，
1: 每年能不能换个文具盒，换个书包，就看这年终或年底了，
0: 就看自己表现怎么样了，
1: 哎，
0: 嗯，那还是要靠自己啊，
1: 嗯，
0: 只是小的时候咱，哎，为什么明白这些道理要到快四十的时候才明白呢？
1: 嗯，你现在也不晚呢。哎，我小时候经常拿，每年都拿，每年都拿。
0: 嗯
1: 嗯，
0: 小时候真是没怎么拿过奖状，有时候去到人家别人家一看，哦哟，人家墙上贴的满满当当的那个奖状，
1: 嗯，
0: 那个时候的奖状那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哦。
1: 对，
0: 这个比赛考了，这个比赛获得了什么冠军、亚军，
1: 嗯嗯、
0: 那个学期得了第几名、第几名的，
1: 嗯、
0: 全都是这样的奖状。
1: 没想自己买一张。

0: 买一张拿回家贴。
1: 嗯，妹妹说啊，欣姐现在努力拿优秀员工吧。
0: 欣姐哪年不是优秀？
1: 哎
0: 哎，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哪年都是优秀。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你看哥哥从来没拿过优秀。哥哥都是一般。
1: 哎呀，
0: 就反过来了，
1: 发个奖状吧。哎，我不想要证书。哎，你发个奖状，我就可以在我家里的墙上搞一面那个奖状墙，弥补我小学弥补我上学时候的遗憾。
0: 你下次装修的时候你就买奖状。我给你写名。你都糊上都贴上。
1: 哎，
0: 啊。
1: 嗯，
0: 我小时候我同桌就是，
1: 嗯，
0: 同桌他家里啊在市场上做生意，
1: 嗯，
0: 就卖猪肉。
1: 那家里挺富有的呀。
0: 家里反正有点钱儿。他生活费啊每天早上零花钱，那不叫生活费，零花钱比我们多。
1: 嗯，
0: 我们上小学五毛钱
1: 啊，
0: 人家两块五块
1: 五
0: 啊。你家里做生意吗？
1: 嗯，
0: 上市场上他把那个摊上那个盒子就拿了。
1: 嗯，
0: 发奖状的时候没有奖状，人家一点不沮丧。我说你也没个奖状的，回家怎么交代啊？他没事儿，供销社有卖的。
1: 那时候就知道自己买了。
0: 他说我看你上面写的什么。他说我说你写你咱字儿也不像啊。他说没事儿，我就把后边那个三好学生，我抄一下，那是很聪明。
1: 嗯，
0: 就拿那个纸啊，
1: 嗯，
0: 先临摹一遍，
1: 嗯，
0: 然后再到那个奖状上，
1: 嗯，
0: 再去
1: 印上去
0: 画一遍。
1: 哦，
0: 哎，我说这名儿呢？但是就说老师忘写名了。
1: 聪明啊这家伙，难怪家里做生意的啊。哎，
0: 拿这个奖状回家，他爸嘎奖二十。
1: 哦。嗯，东东这个补的挺好。
0: 嗯，他说各地呀，啊各地有莫名投诉，各地没有莫名投诉，各地也优秀不了。嗯，
1: 各地呢也不是莫名的投诉。
0: 你要知道各地是一个有，
1: 各地的投诉都是有理有据的投诉。
0: 各地是一个有棱角的人。不知道就刮了着谁了，但凡刮了着谁，我跟你说谁就疼。
1: 嗯，曲小兔说了，曲小兔特别有信心。
0: 嗯，
1: 他说啊老师都表扬他了。
0: 嗯，
1: 他现在是班里的语文组长，
0: 嚯，
1: 还是班级的学习委员
0: 呀。
1: 哎呦，还是副的体育委员
0: 哟。
1: 他说自己求着老师当了一个副体育委员。
0: 你看看。咱们属于是德智体美
1: 全
0: 面
1: 发展啊，
0: 而且是身兼多职。
1: 嗯，
0: 不光是组长，还是委员，还是副委员。
1: 厉害厉害厉害啊，
0: 这有点棒啊。
1: 厉害啊！我那天是跟我哪个朋友聊天来着？
0: 嗯，
1: 他说他们家孩子，我忘了是谁了，人家自己报了个什么比赛的名儿。
0: 嗯，
1: 老师以为是妈妈给他报的，后来哦，哎，大月月，嗯，人自己报的名儿，
0: 自己报的，
1: 嗯，
0: 就去了。
1: 对，我忘了是个什么比赛了，反正呢，那小朋友可以啊，
0: 嗯，非常好。跟你小兔说一下，回头他求老师啊，求个大点的官，你就当副班长也行。
1: 维特他说，你穿长袖的日子久了呀，是不是又会想念短袖的日子呢？
0: 那肯定都是这样的，阴天时间长了，
1: 也会想念阳光啊，
0: 期待阳光，阳光时间久了呢，就期待下雨。
1: 嗯。
0: 各地的没有拿到优秀跟投诉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这一点要明确，单纯的就是人缘不好。我们这都民主投票的，优秀不优秀是投票的，你知道吗？这就各地就投票不上票主要是。
1: 今天早上跟肉肉在聊天嘛。
0: 嗯
1: 嗯，我不是去，我抱了一桶水下去，他说你能行吗？没事，我说没事，我让他滚着出去。
0: 嗯
1: 嗯，然后呢，就说到了你，
0: 说我什么呀？
1: 嗯，
0: 说我也滚出去。
1: 不不不不不，你看姐姐是这样的人吗？
0: 嗯，
1: 他说我忘了说到你什么了呢？
0: 嗯，
1: 最后的总结的呢，就是他一直以为，
0: 嗯，
1: 你比他大。
0: 我比谁大？
1: 肉肉。
0: 我怎么可能比他大？
1: 我说你自己不知道吗？他每次都喊你迅姐迅姐呀。
0: 啊。
1: 嗯，他说啊，我一直觉得他比我大呀。我说人家也就是长得成熟点儿，人没你大。
0: 什么叫长得成熟点儿？
1: 我说人家没你大。
0: 你看块头子也看出来我没他大呀。
1: 你

0: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能看出来我比他大，我比他大没见他喊过我哥。
1: 有时候被人叫姐叫的时间久了之后啊，就看你们都小。
2: 嗯
1: 嗯，
0: 他是一个错觉。
1: 嗯，
0: 肉肉啊，
1: 嗯，肉姐
0: 八零后，八零后，八九的，也八九，
1: 不敢说他八太多吗？
0: 怕他听着。他九零的，他九零，我九六嘛，
1: 嗯，
0: 差六岁看不出来。

0: 梅梅记住了啊，今年再投票给哥投个优秀啊，哥看今年能不能拿个优秀就看你了。到时候你就振臂一挥，你说给哥投优秀。可乐就说肉肉瘦好多，那能不瘦好多吗？
1: 嗯，
0: 现在都吃啥了都？俩孩子，以前你说她跟她老公两个人
1: 气的，
0: 你两个人吃一个肘子，现在呀，嗯，还是一个肘子，四口人吃。关键是呢，他们家老大比他，是吧？
1: 嗯，
0: 这不是那
1: 老大也就比我高，
0: 嗯，比你高，嗯，很壮，所以肉肉吃不上那么多了。
1: 小孩啊，因为今天早上不是聊到了这个儿童奶粉嘛，就很多家长、
0: 嗯、
1: 然后给小朋友们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
0: 营养
1: 啊、
0: 嗯，
1: 我不知道你们家都吃些什么。
0: 嗯，
1: 人家现在是这个什么 DHA 呀、啊，
0: 哎，
1: 维生素呀、
0: 嗯，
1: 钙片啊，
0: 啊，
1: 赖氨酸
0: ，
1: 哎，就是好像是有一个促生长的吧？
0: 嗯，不知道。
1: 反正就是七八种。
0: 嗯
1: 嗯，有一些家长，人说是从可能从几个月的时候开始就一直都给孩子们在吃的这些补充的这些营养。我说现在的小朋友的这些营养啊，
0: 嗯，
1: 确实是跟得上，难怪长得高啊。
0: 啥营养都不如好好吃饭呢。
1: 嗯
0: 嗯，我们家营养补得非常的全面。
1: 嗯，
0: 酸奶、小饮料、小饼干，啊，补充糖分。
1: 全吃零食啊？
0: 啊，然后呢，小糖果，啊，补充一下维生素。啊，还得是你看梅梅，梅梅说哥在她心中。嗯，永远，我哥在他心中是优秀。
1: 嗯，
0: 在你心中没有用啊，关键是。
1: 没事儿。
0: 你得给哥从心中拿到纸面上来。
1: 嗯，
0: 哎，勾名的时候给哥勾一个，勾一个对号。

0: 这歌真不错。
1: 嗯，那也不看看谁选的，
0: 挺会选。
1: 嗯，
0: 来吧，我们先关注半点的宣传了啊，稍后是天马行空。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像滨海大道、长堤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目前呢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有问题。然后在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龙坤南路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目前主要在主路部分的话呢，车辆跟之前相比稍微增多了一些，然后在信号灯前有时候会出现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大家到了这儿就耐心的来等待一下就可以了。这一段在过了南海大道之后，继续再往前去到迎宾大道的方向，可以保持顺畅通行啊，没有太大的问题。还有现在的这个五公祠路口的位置，包括在海辅路汽车东站这个路口，现在电动自行车的数量开始逐渐的有所增加，大家呢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尤其是左转的车辆，注意看清楚路面情况之后呢，再继续往前行驶。在龙华路的东段海怡附院的门前路段，包括在海秀东路这边信源温泉大酒店路段上，因为受到围挡施工栈道的影响，所以说通行的效率呢会比较低，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

0: 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1: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六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袋，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4: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2: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2: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8: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2: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13: 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罗海岛。

0: 笑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3:3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今天是周二啊，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间呢，遇到任何的及时路面情况或者需要我们帮忙的，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啊。现在的话，咱们海口市区的各条主干道都是非常顺畅的，但是外面这个天现在稍微有点阴，一会儿不一定会不会下雨，我们也持续关注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啊。因为这几天都是午后雷阵雨。
0: 对，我刚才看到傲天发来的这个视频，你看，整个天上是这种阴阴的感觉，然后还看到了一个带着咱们车贴的。
1: 海口的这个雨啊，就喜欢玩阴的啊，冷不丁的就给你下下来了
0: 啊。感觉刚才还是一个晴朗的一个天气呢，这会儿就变成一个阴天了啊。
1: 中午的时候是已经下了一茬了。然后
0: 啊，是吗？西海岸没有下哎。
1: 中午市区是下了一茬，我们家这边下了，然后又停了。停完之后到现在为止，应该暂时还没什么事儿啊。待会儿会不会下呢？我们也持续关注啊。
0: 厉害啊，尾号032的这位车主朋友，还有我们最早的那个小蓝车贴呢。这个我都没有。
1: 这位朋友在路上是碰到了我们的听友啊。
0: 对，他的小蓝车贴非常的显眼啊。
1: 032上电视了啊。在吗？在，可以来发个消息啊。
0: 再滴滴两下我俩啊。
1: 同时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没错了，本节目也是由90000里特约支持播出的。国际时事太复杂了，没关系，可以锁定90000里来天马行空节目，关注一下节目里面聊聊趋势，视频号颇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给你讲得明明白白。各位可以直接回复90000里，祝各位扶摇直上90000里，关注视频号和公众号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
1: 另外呢，在7月25号到7月26号，陵水的这一场演唱会音乐会啊，欢迎大家到时候一起来偶遇。7月25到7月26，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将会现身双番石。别让热爱只藏在耳机里，大家呢可以登录猫眼啊，搜索这个双番石毕业歌会，搜索双番石毕业歌会，然后呢选择那个演出那一栏。就有的朋友昨天问说，在猫眼上搜这个怎么搜不到呢？因为大家搜完这个陵水双番石毕业歌会之后呢，它上面不是有那个分类吗？你点一下演出就有了。如果你点的是前面那个什么电影啊或者表演啊什么的，是出不来的。
0: 看不着是吧？
1: 对对对，大家直接点那个演出之后就可以来进行预约购票。
0: 然后昨天呢，我们是发了4位听友在天马行空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了这个随机啊25或26号的这个演出的门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是7月10号到11号，就是在10号之前我们公布的这些朋友将会获得咱们的电子券，就是大家在11号之后来查一下自己的票夹里是否有这个电子票了。如果11号之后您还没有找到的话，你可以来节目当中跟我和小马沟通一下啊。就是在10号之前，比如说昨天、今天、明天一直到10号之前中奖的朋友们，可以在11号的时候来查找一下自己的票夹是否中奖了。
1: 这是我们第一批。
0: 对，第一批。第二批是17号。第二批是17号，第三批是23号。
1: 就是三批查询时间。
0: 对，一个是11、17和23啊。所以我们节目当中在每一天的直播，周一到周五的天马行空都会抽取4位幸运的听友来获得我们的陵水的这个双番石的毕业歌会的演唱会的门票啊。昨天是我定的规则啊，那今天小马老师来定规则吧，怎么发？
1: 今天怎么发是吧？谁微博50给谁啊，非常简单啊。没关系，我们今天呢仍旧是还有猜歌互动环节，包括我们稍后的这个节目当中，整个过程当中也会有这个互动的环节。
0: 对，互动抽俩还是然后猜歌抽俩吗？
1: 可以，都行。
0: 可以哈。OK 啊，然后这个村长的大爷爷说，这个天主任马公子给你们看看我们这个真局部降雨，我们打开大图一看，确实在海秀快速路的左前方就这一点点云，这里下。

0: 语了。哎，这
1: 是
0: 海事快速路吧？
1: 世纪大桥还是快速路啊？
0: 嗯，
1: 看不太出来啊，这个滤镜加的有点狠。
0: 对，这是快速路刚要上匝道口的那个位置吗？还没到具体的就是比如说长滨啊或者是长通，是不是 G15 快到快速路的那个路段？来，这位朋友我们说一下。
1: 但是目前看到的话好像还没有下雨。
0: 就这儿下了。
1: 哪儿下了？
0: 这儿一朵大云，这里
1: 哦，前面下
0: 了，对，
1: 这个真是
0: 局部下雨，
1: 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就是那感觉，就那一个小区下了，
0: 就一朵大大的云正在下雨，远远的看到它的那个雨正在往下垂，
1: 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就局地下一下，大家分散，别一股脑的说整个市区全下，
0: 就是观澜湖下完，我们西海岸下，西海岸下完，我们金盘下，
1: 不是不下，而是有节奏的下，
0: 没轮到我们这边下，
1: 慢下缓下啊，有节奏的下，然后还有。坏坏的小鱼说：“天悦小马，下午好，我来了，欢迎
0: 欢迎欢迎！小鱼，你昨天这个中奖了没？如果没中奖，你今天要加把劲儿啊！
1: 是的，祝大家今天有机会中奖，没中奖也没事儿，我们还有好几天呢。
0: 对，
1: 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分享到很多最近的一个包括海口最近的活动以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的一些重点的内容，就是关于机票方面，因为。”今天早上我就看到说好多朋友说今天是小学生考试，
0: 对，
1: 是吧，今天孩子们考试了，
0: 上午已经考完英语和语文了，下午是考数学和科学
1: 啊，明天就没了吧，
0: 明天呢就是休息
1: 啊，明天
0: 后天呢也是休息
1: 啊，
0: 大后天呢就是返校，
1: 就领卷了，
0: 哎，领卷，
1: 那基本上就是明天
0: 就没有什么早高峰了，应该
1: 啊，那就是7月10号差不多咱们海口的这个
0: 小学生
1: 就放完假了，
0: 然后7月9号是小升初考试，7月9号是小升初，
1: 那基本上这一周差不多
0: 就放完了，
1: 中小学就基本上就差不多要放假了，
0: 对，九年义务教育在本周之内全部放完，
1: 那高中的话就是可能再往后延一个周，下周差不多是17、18怎么着也放了，
0: 对，
1: 已是马上进入到这个
0: 暑期
1: 对，放暑假的阶段了，然后我们今天呢也是重点跟大家会分享一些关于机票啊，关于暑期的一些旅游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来听一听，然后有需要的话可以自取一些有用的信息，希望能对大家暑期出行有所帮助啊。
0: 哎，本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邀请来自于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天马行空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来自于海南省技师学院的相关的老师啊，也是获得金牌的，在自贸港这个创新创业大赛当中获得金奖的老师们，在现场给大家做一些这个职业选择岗位匹配的一个成长指引。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在7月15号的时候啊，我们将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活动，邀请各位到友谊阳光城跟我们一同来相聚啊，那就是已经预告了很久并且能够带给大家福利的世界青年技能日椰小将 IP 发布的专场活动。那稍后呢，我们在天马行空节目当中给大家开始做这个自动回复啊，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优先转发这个海报到朋友圈当中来，然后只要是转发的，在当天有200位市民可以获得我们的免费的专属礼物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把这个相关的 IP 的海报啊，关于715世界青年技能日的相关的海报转发给各位，抓紧时间在715的时候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1: 来看到村长大爷爷呢说，快速路长同路到长滨路中间，说感觉下雨的那一块呢是绿地海森林那边啊，那差不多就是那一个小区那块下了
0: 啊，
1: 目前的话应该就是在西海岸，
0: 是啊，快速路是吧，
1: 对，快速路长同路到长滨路中间那就是西海岸那一片下了，大家呢有路过那边的朋友呢注意行车安全啊，刚才看那个图片是雨好像那一块的雨还不小啊，还是比较大的，大家有路过的话呢，雨天路面湿滑，注意慢慢开啊，
0: 非常的垂直，那朵云非常的大，然后那个雨量也非常的垂，
1: 从来没有见过就这么一片下的
0: 直直的下来啊，感觉这个直线的往前和直线的往后都不舍得下，还是挺好玩的啊。
1: 哎，我们今天呢像刚刚说到的，就是会和大家重点聊一下关于机票的一些内容，首先呢就是在前段时间刚刚进行到啊，前天7月5号的时候，国内的这个航线燃油附加费是大幅度下调了，这是个好事儿啊，
0: 下调的还挺大的，我刚才还跟小马说呢，哇，下的真多啊，
1: 对，这是好事儿，就是在即将暑假到来之前把这个附加费降下来了之后呢，大家出去玩就能省很多钱，
0: 大跳水，
1: 对，尤其 其是大家可能一趟出去之后要走好几个城市，对吧？可能你要去一个城市玩几天。

0: 然后又要飞到另一个城市玩几天，同时有的可能说是买那个连程票，
1: 对，
0: 他就可能就省一半的价格，
1: 每一个航段都能省嘛，
0: 对，
1: 就是800里以内的也可以省，800公里以上的也可以省，
0: 对，也是受益于前段时间国际油价下跌的一个影响，然后车的加油的价格下降了，然后燃油附加费也下降。目前的一个规则呢，就是从7月5号开始，咱们国内的内地航线的客票呢，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航段是收取50块钱的燃油附加费，然后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是收取10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加上基建的话，那就是20，对吧？
1: 对，
0: 就是800公里以下，那就是收70；800公里以上就是120，跟之前的160。啊，和100多相比是降了很多了。
1: 对，那你一个人就降这么多，比如说一家三口出行，那就降小200块钱了。
0: 对，
1: 啊，挺厉害的啊。
0: 而且像这次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呢，婴儿旅客是免收的，然后儿童、革命伤残军人，还有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同志，按照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就是800公里以下的每航段呢是20块钱一个人，然后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是50块钱一个人，这个绝大部分家里有儿童的可以关注一下这一条啊。然后另外呢，有一个注意的就是，7月5号之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就是如果大家有在7月5号之前买票的，如果说在7月5号以后这个进行变更了，那就不再退还已经收取的燃油附加费了。
1: 哦，
0: 就相当于
1: 你买了就买了，
0: 吃个哑巴亏。
1: 就这个时间节点卡的还是比较严的。
0: 对，
1: 啊，
0: 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
1: 还没有确定吧，
0: 还没有买的那么快。
1: 对，因为这会儿才开始放假嘛，对不对？尤其是咱们海南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孩子们今天才考试，那基本上就是考完试拿完成绩单之后才开始安排，比如说暑期要出行的这个行程啊，或者回老家的这个行程啊，时间来得刚刚好啊。
0: 是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在7月份从海口出发也有飞很多地方的这个特价机票，比如说海口去昆明啊，去的这个最低价呢是出现在7月5号是最低价，但是基本上后面几天价格也都不贵，差不多300-400块钱，
1: 200块钱起。哎，7月5号，
0: 然后去昆明就是去云南那一片玩了，像什么石林呐，电池啊西山龙门呐，等等的，还有包括斗南花卉市场啊，这些也都是昆明比较有特色的景点。然后昆明那边好吃的也比较多，什么过桥米线、汽锅鸡、吃蘑菇、
1: 菌子
0: 啊，这个季节也是菌子比较多的这个季节。然后除此之外呢，像海口飞南宁的这个机票价格呢也是比较便宜。
1: 哦，也是200块是吧？7月5号是吧？
0: 200起。其实海口飞南宁的价格一直很便宜。
1: 哦，都是在200左右。哎，你看最贵才280，
0: 就是加上基建燃油差不多就300出头吧。
1: 对。
0: 然后像南宁这边的景色呢就非常多了，像南宁的方特，对吧，东方神话，
1: 对，
0: 然后还有青秀山，广西的民族博物馆，南宁的动物园，还有南宁的大明山啊，像广西这边好吃的那就也是很多了，各种各样的粉啊，牛杂，什么
1: 酸野
0: 火锅都有啊。
1: 对，另外海口到贵阳啊也是200块钱起，我们放大了一看，它最贵的就是380多块钱，那加上基建燃油也就是400多一点，然后最便宜的也是200块钱啊，也集中在7月5号。但是7月5号之后呢，比如说7月8号还有7月20号也都才239块钱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贵阳玩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黔灵山公园啊，花溪公园啊，贵州民族村呐，贾秀楼啊，这些非常有名的。另外，贵州的美食啊，大家都很知道了。咱们海口也有很多，比如说丝娃娃，海口也有做的啊。那当地的豆腐圆子、酸汤鱼、辣子鸡，还有洋芋爬爬，泡椒板筋啊，这几个我都吃过啊。
0: 是。
1: 但是折耳根炒腊肉这个我没有尝试。大家如果想要尝试一下贵州美食的朋友，也可以去买一买贵州的这个机票啊。一家人出行才小1000块钱以内就可以搞定了。
0: 是，而且天宇老师上次从贵州回来之后呢，也是赞不绝口啊。
1: 哎，好吃那地儿。
0: 你看，现在想一想，这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
1: 他那个酸汤鱼火锅跟我们在海口吃的酸汤鱼火锅真的不一样，就是味道不一样。虽然都是一个牌子啊，一个品牌的，但是在那儿吃的那个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0: 肯定还是本地的要更这个特色鲜明一点嘛。
1: 可能它的调味料啊，或者它的那些蔬菜啊，是吧？还有肉啊，都跟咱们海南不太一样啊。
0: 因为可能本地人吃的那个味道就是比较
1: 重一点，
0: 比较鲜明有特色一点。然后他出省了之后，要适应不同地方的这。

0: 这个人的口味，他肯定是有做了一些调整。
1: 对，它的那个酸度，我明显感觉它那个酸度，咱们
0: 这要酸很多。
1: 对比咱们海口的这个要酸很多很多。
0: 是。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再往北边走，像湖南啊，海口飞湖南长沙，
1: 哇，也好便宜哦。
0: 对，目前的一个机票价格呢是200多块钱起，219起。
1: 嗯。
0: 然后像在七月，
1: 但是 好像比贵阳贵一点。
0: 对，毕竟远嘛。嗯，像七月中旬的话，基本上也都是400、400、400的话，也是400出头，可能410啊、420啊，
1: 419左右。
0: 普遍是350或者是380左右啊。
1: 嗯。
0: 然后像长沙这边的景点呢，就也很多了。长沙是一个非常适合大家去city walk 的一个城市。
1: 嗯。
0: 然后就是可能夏天会比较热啊，比较晒，像橘子洲头。还有解放西、五一广场、芙蓉广场、岳麓山等等，这些我也都去了。
1: 嗯，
0: 尤其是那个岳麓山啊。
1: 岳麓山好玩不？
0: 可以爬，它那个山不高，大概可能也就100多米、200米。
1: 嗯，
0: 啊，非常低矮的一个小山，其实就跟我们那种公园差不多啊。然后每天去爬的本地人也很多，然后旁边可能有一个那个岳麓书院。
1: 啊，嗯，
0: 然后你如果是白天去的话，可以去。
1: 逛
0: 附近逛一逛。
1: 嗯，
0: 晚上也可以爬，但是晚上那个就不开了。
1: 哦，
0: 对，夜爬
1: 书院就不开了是吧？
0: 对，但我个人建议还是夜爬会更好一点，一个是不晒，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晚上爬它会比较漂亮。
1: 哦，
0: 啊，
1: 夜景是吧？
0: 能边爬上去之后看那个日落嘛。
1: 哦，
0: 啊，看城市的日落会比较好看。
1: 可以可以，大家喜欢爬山的朋友可以去，而且不晒啊。
0: 嗯，
1: 长沙其实也挺热的，跟咱海口差不多。
0: 日语长沙巨热哦。
1: 是吧？
0: 像去年六月，我是六月份休的假，然后去长沙待了一个周，非常热，非常晒。就是出门的话，嗯，还是会
1: 闷的吧？
0: 会闷的慌。
1: 它是闷的那种是吧？
0: 就是又晒又闷。
1: 哦，
0: 但七月份我不太确定啊。
1: 啊，
0: 我当时是六月。然后像长沙湖南这边的好吃的就是非常多了，湘菜嘛。
1: 对，
0: 咱们海口的湘菜馆也特别多。像当地去当地的话，就尝尝当地的那个茶颜悦色
1: 小龙虾。
0: 天悦也是去了是吧？
1: 嗯，去了。但我去的时候没有去那个岳麓山，
0: 嗯，
1: 也没有去岳麓书院。
0: 嗯，
1: 啊，就是city walk 了一小段，就是跟咱们同事嘛，
0: 嗯，
1: 一起，然后去了以上就是橘子洲头南门口，
0: 五一广场。
1: 五一广场，对，
0: 五一广场人特别多，
1: 巨多。
0: 对，
1: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广场上面全是人，
0: 我甚至怀疑五一广场的就那一广场的人比咱们海口人都多。
1: 真的，就是
0: 太夸张了，
1: 一个广场那么大的广场上面全都是人，我第一次看到，我去这么多人。
0: 嗯，
1: 然后那个广场确实也很大嘛，又很方，然后又很宽，然后又是没有车嘛，都是那种步行街的。
0: 嗯，
1: 天哪，太多人了，我上一次见到这么多人还是在北京。
0: 是，真的是人特
1: 真的人超多的，
0: 特别多。一个五一广场，一个芙蓉广场，就如果是暑假去的话，肯定是避免不了人多这个事儿的。
1: 我一看到人多，我就后退。
0: 嗯，
1: 我就跟在人群后面，然后后退。
0: 嗯，但是人多归人多，人多是一个坏处，但是也有好处，就是比较有烟火气。
1: 对，吃的东西就是你按照人多的地方去排队，
0: 嗯，
1: 基本上不会出错。
0: 是，像当地的那个什么黑色经典的那个臭豆腐。
1: 嗯，对，就臭豆腐就排队了，有10块钱。
0: 嗯，
1: 然后吃那4块吧，还是3块，我忘了。
0: 嗯，
1: 10块钱一小盒，
0: 反正就是一小盒嘛。
1: 对，真的好吃。
0: 嗯，
1: 就是跟其他地方的那个豆腐还是不一样。
0: 对，
1: 嗯，
0: 包括还有小龙虾、剁椒鱼头，然后像这个当地的这个小炒肉是吧？各种各样的湘菜，其实，在那边吃湘菜馆子，你只要不是去那种什么大众点评、小红书上那种营销特别厉害的网红店的话，你基本上不太会踩雷。
1: 就是跟着本地人去吃，你就问本地人你们平时去哪儿吃。
0: 嗯，
1: 然后他们就说，哎，你去哪个哪个店，就是门口有那种小小的招牌，有可能他那个招牌还不亮。
0: 嗯，
1: 啊，你就是跟着去就行。然后
0: 也可以，
1: 对，他们铺的那种桌布就是特别特别厚，给你吃小龙虾的那个手套也特别特别的厚。
0: 嗯，
1: 就跟我们在南方吃的还是不一样，就是跟在海口吃的还是不一样。
0: 对。
1: 嗯，
0: 就是虽然说可能去本地的那种老店吃的那个口味会更正宗一点，但是那个地方我也吃过几家，在大众点评或者是小红书上可能营销的稍微多一点的那个店，我觉得其实也还好。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他做的吃的，只要不是太差劲的那种都还不错啊。所以说我觉得长沙吃东西是一个不会太踩雷的点。然后另外就是既然去长沙的话，如果想看那个烟花啊，或者说想吃那个蒸菜啊，也可以驱车，或者是当地应该有那种租车的服务，去浏阳啊。浏阳离长沙大概坐车也就 也就一两个小时差不多。
1: 开车吗？
0: 啊、
1: 嗯，自己开是吧？
0: 也可以租嘛，你去了之后肯定
1: 那高铁能到那地儿不？
0: 没有没有高铁，
1: 没有高铁、啊、
0: 它就是旁边的一个小县城啊、嗯嗯、然后可能甚至都是村的那种。

0: 这种感觉了啊，所以说在当地可以去找那个专门有那种租车的或者是打车啊，去到那个浏阳可以预约看那个烟花啊，浏阳的烟花秀，包括还有去尝尝浏阳的这个蒸菜，也都还不错啊。
1: 嗯，
0: 然后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大家有没有自己这个暑假想去哪儿的一个计划呢？可以说一下啊。杰哥呢说，孩子考完试立马给他送回佛山去啊，一天都不想见到他，叫他叔开车到港口对面，考完试学校门口接上，直接送港口。
2: 哎呦我的天，
0: 这是亲儿子吗？
1: 无缝衔接呀，
0: 这是亲儿子吗？
1: 辛苦他叔叔了
0: 啊，这个一点一面都不想再见到了。然后还有汤圆说，听说有音乐节，我也想去听杨宗纬。
1: 啊，对的对的，我们这两天咱们节目当中都会抽啊，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3号。咱们节目都会每天抽4位幸运的听友来获得我们的礼物，
0: 是
1: 啊，稍后会有互动的2张，然后在5点到5点半之间呢，有这个互动猜猜歌啊，猜对的朋友也有2张啊。
0: 是，
1: 昨天我们是多发了1张，因为昨天有3位朋友一下就唱的，不分先后都唱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就多发了1张，
0: 然后还有这个 blue 呢，说可以许愿吗？
1: 许呗，
0: 祝你能中奖啊。
1: 对，
0: 然后还有村长大爷呢，说长沙凌晨5点的小龙虾挺好吃的。
1: 太早了吧，起不来啊。
0: 哎呀，长沙那边就是一个夜生活跟白天的生活几乎是连着的这么一座城市啊，就是到了晚上，你看像那个
1: 也是不夜城嘛。
0: 对，你看像 CBD 那个地方 IFC 国金中心也是亮的非常非常亮，像白天一样。来吧，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3: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下午4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3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能够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包括像滨海大道、长堤路，还有现在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在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像现在龙坤南路跟海德路交叉路口，南北双方向直行的车辆呢是正在放行当中，车辆不算太多，估计就是1到2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那么通过这个高空监控来看的话，其实还是往迎宾大道这个方向车辆会稍微这个相对来说稍微多一点的啊。然后目前呢也是正在放行当中，反正整个路口的通行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如果有需要的话咱从这边走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琼州大桥的桥面上现在呢主要是在去到这个去海文高速的方向啊，车辆呢稍微有一点点偏多，目前在桥中间的位置的话呢通行的速度稍微有些缓慢，然后在过了这一段之后继续再往前，然后进入到白驹大道这一块也是能够保持正常通行的。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暂时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8: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9: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

0: 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铁星星

0: 我4: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我是天月。
0: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大家最近有找工作、找实习，或者是要跳槽转岗的各位朋友呢，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每天都会发布到全海南岛各市县的这个优质的岗位信息，有需要的话可以自行去拨打电话管人家 HR 了解一下啊。
1: 另外呢，我们在7月15号的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会的活动呢，将会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那在交通954的后台，各位可以回复椰小将啊，椰子的椰，大小的小，匠人的匠啊，椰小将，就能领取我们的活动海报了。各位可以把这以上3张活动海报集赞发到朋友圈当中，活动当天就会有免费的领取专属的文创礼物。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都有哪些文创啊。我们也提示大家，在活动的当天，我们设置了3个板块。包括了文创展示区、免费的清凉茶饮区，还有行业技能的名师来驻场，为大家提供这个免费的技能政策一对一的辅导，整个活动都是免费参与的。大家可以在7月15号的下午跟我们相聚在友谊阳光城。那到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去现场跟我们一起参与互动啊，领取我们的礼物，希望椰小将的第一份文创礼品出现在你的手边啦。
0: 来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就是问问大伙儿有没有已经定了7月份要出去，带孩子出去玩也好，或者是自己出去玩也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暑期的行程啊？然后我们也会在这个分享行程的朋友当中来抽取2位，在本时段4:10到4:30之间来抽2位朋友来获得我们今天的第一轮的奖品。然后看到坏坏的小鱼呢说，下次想要去旅游的地方是冬季的东北啊，冬季的东北啊，
1: 啊，雪乡啊，
0: 哎呀，冬季的东北。是怎么说呢，又好玩又难玩。
1: 对，因为冬季的衣服我现在很少，就是还是之前呢都打成那种压缩包，放在箱底儿了，
0: 就抽真空了嘛。
1: 对，这是一个北方人嘛，那你说从小生活在南方的朋友，他可能没有这些厚厚的衣服。
0: 对，
1: 那置办行头就需要一些些的 money。
0: 而且真是你要而且东北，哎呀，我们老是有这个习惯啊，就是一说要去哪儿玩，像说其他地方都是说省嘛，一说东北就是东北3个省，对吧？东三省凑到一块儿，可能还要把内蒙古的这个东边也要加进去。
1: 对，你东北超的话，也包括内蒙古啊，通辽、赤峰都参加了。
0: 对，就是东北是一个相当大的范围，
1: 对，
0: 你看包含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内蒙古的东北部，
1: 对，
0: 就那一大片都算是
1: 东北，靠近黑吉辽的部分。
0: 是，这你说这4个地方加在一块儿，整个那个面积，你真的如果说要把它溜一圈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挺难的。就是加在一块儿，跟你要把整个新疆游一圈，我觉得那个难度是差不太多了。而且像冬天去的话，那个天气，一个是天气特别冷，可能零下，你越往北走，零下就越30度、40度，
1: 对，
0: 20-30度吧，平均
1: 特别冷。就那种冷和咱们北方和咱们南方朋友觉得那个意义上的冷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冷。
0: 北方是凛冽的寒冬，
1: 就那个风刮在你脸上，你如果不戴那种围脖或者是口罩的话，是有一种把你皮肤可以撕裂的这种感觉。
0: 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说冬天的东北确实好玩啊，好玩就在你可以看到，作为我们南方人来说啊，可以看到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个雪景，就
1: 雪雕，
0: 从来都没有看到过那么大的那个
1: 冰雕，
0: 大雪纷飞的这种情况。对，包括像哈尔滨有自己的冰雪大世界。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像其他的地方，
1: 吉林好像是雪雕
0: 啊，
1: 然后那个哈尔滨是冰雕，然后辽宁是什么雕我忘记了。
0: 其实这3个地方我觉得体验的东西是不太一样。
1: 对，
0: 比如说在黑龙江的话，主要就是哈尔滨还有漠河，对吧，这几个地方，然后主要体验的就是当地的那个冰雕的文化。
1: 对，
0: 包括还有像因为黑龙江它跟俄罗斯是接壤嘛，然后里面
1: 东方小巴黎，
0: 对，包含了很多的这些俄罗斯莫斯科文的一些这个风格的建筑，包括还有当地的一些农特产品啊，什么红肠啊，还有当地的什么奶砖啊，还是什么什么的
1: 啊，还有那个冰棍儿，马迭尔冰棍儿，
0: 对，
1: 还有那
0: 个
1: 格瓦斯，对，
0: 就是那边
1: 我的最爱格瓦斯，
0: 比较有俄罗斯风情，然后再往南边走的话就是吉林，那吉林这个地方它又是跟朝鲜离得比较近，对吧？包括那边延边
1: 啊，对，
0: 离朝鲜
1: 大白菜
0: 是。

0: 像去吉林的话，可能更多体验的就是
1: 冷面，
0: 对这种朝鲜，就朝鲜或者是朝鲜族风情的这种体验。
1: 对的，对的。
0: 啊，你看很多应该是去年吧，去年很多朋友都是放了假了之后去那个延边，延边特别火，
1: 嗯，
0: 穿那个
1: 朝鲜族的服装，
0: 对，朝鲜族的那个大衣服，
1: 然后转那个圆圈舞，
0: 对，
1: 然后打那个鼓，
0: 是
1: 啊，
0: 然后吃，
1: 哎，你这么说，我挺想去那地儿，
0: 对啊。

0: 然后这是吉林的一个特色，然后你再往南边走的话就是辽宁、
1: 嗯、
0: 辽宁这边呢就更多了，你像辽宁的话锦州有锦州烧烤
1: 那种小串儿。前段时间我刷到一个博主、
0: 嗯、
1: 他就是去锦州然后给当地的出租车司机500块钱就说、
0: 啊、
1: 你带我玩一天然后就是然后他就带他玩一天就吃那种小串，还给他专门烤那种小串，
0: 对，
1: 6.80块。我说天哪，这还有这样的，这个
0: 东北物价真的是
1: 便宜，这个物价十串那个肉啊，就是咱们小时候吃那个签儿的，
0: 嗯，
1: 哎呦，现场自己烤
0: 啊。对，说这个肉东那个黑龙江那儿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齐齐哈尔烤肉
1: 啊，对对对，烤肉那种烤的
0: 啊，就是
1: 那种铁盘子，
0: 那个铁丝盘子，
1: 对，那种应该是下边是炭火，
0: 对，
1: 上
0: 面是
1: 铁
0: 丝网，
1: 然后那个铁丝网还可以把那个油漏到下面那个火噔噔的，
0: 对、
1: 嗯，
0: 它那个火苗会窜得很高，
1: 对，
0: 然后那个他们那儿
1: 可是真炭火烧烤，
0: 对，而且他们用的那个牛肉是当地养的那种黄牛。
1: 对，它是那种小块嘛，像骰子块一样，
0: 对，
1: 那样烤，跟我们平时吃的还不太一样。
0: 是，而且价格
1: 馋了，小老师。
0: 对，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便宜。
1: 对。
0: 然后像刚刚说的那个锦州烧烤的话，它包含的种类就比较多了，就各种各样的肉。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你想吃全中国相对来说啊最正宗的这个腰子啊腰子之一，那锦州确实是属于最正宗的地方之一了。然后包括还有像那些什么牛肉串啊羊肉串
1: 啊，对对对，
0: 包括还有鸡架，
1: 还有那个鸡皮儿鸡皮、
0: 嗯、对，
1: 就锦州的鸡皮鸡筋鸡架，
0: 对，
1: 就每一个鸡的
0: 鸡叉骨，
1: 哎，鸡的部分都可以给你分出来一个细类，
0: 是
1: 啊、嗯，好像那个鸡皮我看到那个 vlog 里面、
0: 嗯、
1: 1.2块鸡皮，
0: 嗯，
1: 而且是一整条的那种鸡皮，
0: 是的
1: 啊、
0: 嗯、
1: 好便宜。
0: 这就是辽宁的锦州，然后你可能锦州在其实还在辽宁稍微靠西北一点的那个地方，你如果再往南走的话，你像葫芦岛
1: 啊、
0: 葫芦岛还有大连啊，这两个地方
1: 靠近海边，就又有海鲜吃了。
0: 这两个地方风格又不一样，对吧？就是又是属于那种胶东，就是渤海湾那一片。
1: 是不是离你们近啊？
0: 离我们很近。
1: 就是、葫芦岛是不是离威海很近啊？
0: 其实就大连，其实就是在那个渤海湾跟我们威海那儿就隔了一个那个海峡、
1: 哦、
0: 啊，就是有航线可以直接坐船过去的。
1: 在你家这儿招招手能看到？在大连能看到不？
0: 那倒不至于。但是说实话，确实是从我们那儿如果坐船出发的话，你直接通过那个海湾
1: 就过去了。
0: 一晚上差不多就能到、
1: 哦、
0: 然后你如果是坐车的话，你就得从山东
1: 绕一个大圈，
0: 山东半岛这边绕，然后绕到天津，然后再绕到那个唐山，再绕到那个大连去、
1: 哦、
0: 就相当于绕了一圈，
1: 所以走水路更顺一点。
0: 对、
1: 嗯、
0: 啊，小时候我还真坐了那个船，就是从大连去大连然后回威海、
1: 哦、真的，
0: 对，那种大的、那个、
1: 小时候就开始坐游轮了，
0: 游轮，
1: 嗯，
0: 特别大，
1: 哎呦你看看。
0: 然后像那边玩的话就是各种各样的海鲜，然后北方海鲜跟咱们南方海鲜又不一样，
1: 嗯
0: 啊，所以说整个东北你如果要真的玩下来的话，一个是行程你得留很多很多日子的行程，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体验确实是哪儿哪儿都不一样，
1: 嗯， 嗯，然后美食确实是我们吸引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地方了。
0: 而且像东北玩一圈的话其实物价也并不算高、
1: 嗯、
0: 因为它本身那个物价可能就便宜一些嘛，
1: 嗯
0: 啊，本身东北的那个房价就比较低
1: 了，吃的东西很便宜，
0: 吃就更不用说了，
1: 对，吃的东西很便宜，然后住的也是比较便宜，
0: 嗯，甚至你去东北的很多那种县城，
1: 嗯，
0: 就可能我们刚才说到的都是
1: 城市嘛，
0: 省会或者说热门旅游城市，
1: 对。
0: 但如果说你去东北的很多县城的话，你在那个县城里面，比如说逛个早市，逛个大集，
1: 那个鹤岗、
0: 嗯、
1: 知道吗？鹤岗16000可以买一栋房子，
0: 它那个房价可能都已经1-2千一平了。
1: 不是，它是一栋房子才10000多块钱。
0: 对，现在有直接打包就直接卖，
1: 拎包入住就那种
0: 非常便宜。
1: 对、
0: 有的那种就是住在那儿，然后可能去哪儿去辽宁啊，去哪儿上班？
1: 开车去其他地方上班，对。
0: 然后整个那种小县城，其实逛起来也特别有那种上世纪80-90年代的那种城市的味道，
1: 就是赶集。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跟着我奶奶也去赶过集，
0: 嗯，
1: 但是现在已经是没有了。
0: 那个电视剧大家都看过吧？就是范伟老师跟秦昊老师演的那个，漫长的季节
1: 啊啊
0: 啊！他那个就是差不多上世纪可能90年代左右，
1: 很像
0: 啊，那个城市啊，像很多那个东北的小县城里面，你逛一圈也都是那个感觉，还保留了那个样子。 比如说已经废弃了的但是还没有拆掉的火车站啊，等等，这些东西都会有。
1: 哎呦，反正在暑期的时候如果去东北的话、
0: 嗯、
1: 要好好规划一下啊，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玩不同的，吃不同的，住不同的。

0: 的地儿，
1: 东北这个暑期去东北其实也有很多地方可以逛啊，比如说像那个长白山，对吧，包括还有伊春
0: 哦，长白山前段时间五哈不是去了吗，他们在那个上面穿着羽绒服，
1: 对，东北的自然景观也非常好，
0: 对，在长白山的脚下就开始穿羽绒服，
1: 是的，
0: 到上面更要穿羽绒服，
1: 对，
0: 嗯，
1: 就是夏天去东北避暑，然后又有很多可以绿色的漂亮的这种原始森林呐、自然景观可以去看，
0: 因为北方的山和南方的山真的不一样，北方的山特别的雄伟，
1: 就是高山，然后里边主要还是以这种针叶林为主吧，
0: 对，
1: 松树啊，
0: 那种小小的叶子，大大的一片一片的成林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嗯，
1: 然后坏坏的小鱼呢说因为没有要指定的地方啊、
0: 哦、
1: 所以就说了一个大概的范围，东北
0: 还有起大早在东北，
1: 哎，去那个沈阳长春随便找一家那种规模稍微大一些的
0: 像皇宫一样的
1: 洗浴中心，对吧，然后你可能就一个套票几百，可能两百多，
0: 200多吧，200出头估计。
1: 对，就好一点的可能200多，便宜的可能几十就有了。然后你就在那儿一待就待一天。
0: 对，
1: 然后
0: 还可以过夜，
1: 还有吃的，
0: 对
1: 啊，还有玩的，还有水果，还有网吧，甚至有的。
0: 对，还能吃烧烤，吃自助，甜品啊都有。
1: 说鹤岗前几年不是还几万块钱一套房吗？说现在已经16000一套了吗。
0: 16000了，对，前段时间我看到，我刷到了
1: 一套啊，不是一栋，
0: 不是一套，就是就是那种小户型，这一套就是特价房，
1: 对，
0: 你16000可以拎包入住。
1: 但这种也是比较特定的那种。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还有村长大爷爷呢说，长沙，刚才说长沙凌晨5点的小龙虾好吃啊，说就不用起来了，直接就不用睡了。
0: 24小时都是醒着的状态。
1: 但是东北相对来说的话，跟长沙比就没有什么夜生活。
0: 对，东北9点多10点多就黑天了，然后路上没啥人。
1: 我跟大家说，这个亚洲最大的一个夜市是在东北。然后那家夜市就是你从一边逛过去，你大概可能要走个几十分钟。然后你从另一头再逛回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又得走几十分钟。然后整个那个夜市规模是全亚洲最大的，但是它可能晚上11点之前就关门了，
0: 肯定关，
1: 就关市了。
0: 对，不像我们海口，可能到2-3点，
1: 对吧？我们常说夜市，你怎么着不得开到1-2点？
0: 1-2点、2-3点
1: 啊，但是它那个可能10点多、11点，怎么着也关了。
0: 然后这个南风说，王心凌什么时候能来开演唱会啊？来海口？
1: 难
0: 啊！
1: 王心凌这个
0: 有点火呀，他。
1: 自从上了浪姐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0: 太火了，而且他的粉丝太有钱了，
1: 确实
0: 啊、他的粉丝拍的直拍比我们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自己的粉丝应援站拍的那个直拍好的那个程度不是1点2点，他们的镜头一个镜头都几十万的，
1: 是的，
0: 嗯。
1: 然后还有雨说到啊，说去带孩子去威武民勤种树啊，去种树，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0: 哦，
1: 可以让孩子体验一下这个保护环境，是吧？绿色畅行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0: 不错不错。
1: 嗯
0: 啊，村长的9527说想带小朋友去重庆，
1: 嗯，
0: 想问一下马总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1: 哎呀，重庆啊，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比较喜欢，大人一般都是去解放碑去的多，但是我觉得小朋友去解放碑其实没什么可逛的，因为里边都是步行街。我个人建议去重庆还是像坐那个缆车。是吧？重庆缆车、
0: 哦，对对对，还有那个重庆那个火车头火锅，
1: 还有一个是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哎呀，我突然给忘了。就是，
0: 但我觉得重庆的吃的小朋友能吃的东西挺少的，因为满大街都是串火锅，
1: 相对来说辣一点，
0: 辣一点，对。但是重庆的甜品，你比如说那个
1: 冰粉，
0: 圆子酒酿、
1: 凉虾，
0: 哎，对，这些是小朋友可以吃的。但你说火锅。鸳鸯锅的那种本地馆子很少有鸳鸯锅，都是那种一个大就是红锅，一个大的那种红锅。
1: 九宫格。
0: 对，
1: 哎，重庆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特别出名的，就是离解放碑很近，然后里边那个楼都是亮亮的，那个
0: 洪崖洞。
1: 哎，洪崖洞，对对对，想了半天没想起来叫啥。我觉得小朋友去洪崖洞应该会比较喜欢，
0: 那块挺好看的，就小朋友很喜欢，
1: 很亮，然后里边也有很多这种小朋友可以玩的比较现代的设施，
0: 那种手作也有，就是买的那种戴的小帽子呀。然后吃的那种小糖人啊，
1: 那个洪崖洞里有一个电玩城，
0: 糖葫芦呀，
1: 有一个电玩城，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然后整个那个洪崖洞逛下来，
0: 那个人也超多的，
1: 对，
0: 我觉得不亚于那个长沙的五一广场，
1: 是
0: 那个地儿人也超多的。
1: 其实重庆这个地方，我觉得像我们常说的这些景点，可能还是像大人去逛一逛会比较好，
0: 对。
1: 但是小朋友去重庆玩
0: 不太，
1: 不是特别好。
0: 我还没有带孩子去过重庆。
1: 我觉得重。

0: 印最舒服的就是你两个人或者三个人，
1: 对，
0: 或者自己一个人也好，就是走重庆的那些老街
1: 路，就那种有一条巷子就叫香香巷嘛，就里面特别香，全是一排火锅。
0: 我当时在重庆的时候一直想这么干个事儿，但是我到走了我也没干，就是去重庆的那个主城区里面，然后去找那种老巷子，就什么导航什么的也都关了，定位什么也都关了，就走。
1: 你丢了，
0: 就走，就走到哪儿算哪儿。最后反正你怎么着也能打到车嘛，当地的师傅也能给你拉出去。
1: 是
0: 啊，就是你走那个巷子，你也不管走到哪儿，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1: 哎呦，那个重庆的那个魔都的那个感觉，我们是打车了的，如果不打车，真的找不着地儿。
0: 是，
1: 不是查了几个地方的好吃的地儿吗？
0: 对，
1: 然后就是让出租车司机本地的帮我们带过去的。
0: 像重庆比较著名的景点的话，可能就刚才说的一个解放碑、洪崖洞，包括那个朝天门，然后还有像刚才那个坐缆车可以体验一下，横跨长江啊。然后还有这个
1: 巴哈曼林说，长留中学的双向都非常的拥堵啊，今天怎么了？应该也是考试，这个点应该是考完试了，
0: 是，
1: 这个点应该是很多的学校，今天的第一天，比如说中学可能第一天的考试，然后小学可能就是全天的考试就考完了，
0: 对，
1: 然后后面呢就是等待着返校拿成绩，就是放暑假了啊，所以这两天今明两天应该都会在中学啊、小学边上有这个车辆比较滞留的一个情况，这正常啊，过了今明两天估计就好了啊。
0: 对，阿毛也说今天是期末考试嘛，
1: 对，
0: 是。还有风铃呢说，马公子我饿了，你负责一下呗。
1: 昨天都负责你的这个演唱会门票了，今天又要负责吃的，
0: 我负责给你踢出去好不好。
1: 马公子好累啊，要负责的地方有很多。
0: 还有君子好球呢说，重庆停在二楼的公交车，是重庆那边，
1: 对，
0: 哎呀，就是你进了主城区之后，尤其是像解放碑那一圈附近那一片，你就打车呀，你就看那个车离你越来越近，但是它就到不了你脸上。啊，在你附近转来转去。啊，就是它那个，你可能说你以为你在一层，但是你看你楼下
1: 好多层，
0: 还有好多层，
1: 比如说四五层这样子。
0: 对，然后你看楼上又是一大堆
1: 山城嘛，没办法啊。然后那个萌萌说，对呀，还有吃轻轨，还有那个摩托车啊，对。
0: 但吃轻轨那个，
1: 吃轻轨那个其实还好，
0: 就是也就是打个卡而已。
1: 对，
0: 我小朋友可能不感兴趣吧。
1: 摩托车那个也不适合小朋友，因为
0: 摩托车那个大家慎玩哦，
1: 挺吓人的。我看就是要过去嘛。
0: 我们作为交通广播，
1: 我们肯定是禁摩。
0: 我们不建议大家这样做，那个看着挺危险的。
1: 而且那个很多动作，就是弄那个
0: 特技
1: 灰啊，然后还有那个夸走了那个转场什么的，我是不敢拍，反正
0: 当地的交警不管嘛。
1: 那条路上都是这个牌的哦，
0: 啊，
1: 但确实那个张雪机车是在重庆。
0: 这是重庆的一个这个大概的行程
1: 特色吧，可能是啊。
0: 对，有没有其他的想问的？有没有其他的想去哪里的朋友？
1: 如果没有再没有问的，我们可要发奖品了
0: 啊！重庆一次，
1: 重庆两次。
0: 然后除此之外呢，也提醒大家，现在这个时间点咱们海口市区的很多很多道路车开始多了啊。像在秋海大道，目前秋海大道跟秀华路的这个路口，南北双向的车呢都排的比较多，尤其是秋海大道南往北要经过秀华路啊，马上到海瑞学校的这一段呢，
1: 哎呦，好红啊！
0: 是车排的是稍微多一些，大概是排了得有400多米吧，
1: 比平时的五点钟还要。红一点是吧，今天现在才4:30嘛。
0: 另外还有从秀华路这边过来的，准备是拐上秋海大道的这个方向的车呢也不少啊。像是省人民医院门口的这个车双向其实排的都挺多的。然后继续看一下大
1: 家村里
0: 的
1: 丫头说，请问一下天月和小马什么时候来重庆，我可以给你们当导游。
0: 哎，正好有当地人来了。
1: 哎，快点导一下，有没有小朋友可以玩的地儿？
0: 是，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带小朋友去大概3到5天，有没有比较推荐的小朋友可以逛一逛的地方？
1: 我俩给他的建议是不用带小朋友去。
0: 我就觉得小朋友洪崖洞还好一点，其他地方好像都不是特别那什么。
1: 哎，尤其我们丫头给我们这个说一说啊，如果小朋友过去的话，能玩什么吗？
0: 对，
1: 我
0: 而且
1: 如果去成都的话，可以去那个熊猫基地嘛，是不是？
0: 啊，对，
1: 是吧？
0: 看花花。
1: 但是重庆的话，就不知道去哪里带小朋友。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得。刚才那位朋友啊，就是问一下你们家小朋友自己的一个爱好，就是他是喜欢看那种什么自然景观呢，
1: 还
0: 是
1: 喜欢那种游乐场啊，
0: 还是什么人文景观啊？
1: 对，
0: 要看一下孩子的一个爱好。就是有的小朋友他喜欢去山里边逛啊，去山里跑，
1: 对，
0: 是吧？你可能就比较适合去四川的那个叫什么 九寨沟，
1: 嗯，就这。

0: 啊，去带沟去跑一跑。
1: 对，
0: 但你如果说是喜欢这种人文的话，在重庆这边逛一逛倒是还可以。
1: 嗯，就看哪条街了。
0: 对，看孩子的一个爱好，
1: 对，看看大家想要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啊。然后我们也有本地人来了啊，愿意给我们当向导。我们稍后等待我们丫头的专业的给我们的建议和意见吧。
0: 我们来公布一下这轮中奖的两位啊，我们分别恭喜这个 Blue 跟萌萌要加油啊，一共是两位朋友获得了本轮的奖品。我们稍后在五点广告回来之后呢，会有猜歌环节，还会发出另外的两份门票，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都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像滨海大道啊、长堤路、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反正这些主干道的话现在基本上没啥太大的问题，都是比较顺畅的。在个别路段上车辆稍微的有所增加，像现在秋海大道和秀华路交叉路口的位置主要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有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这一块的话呢，队尾差不多是排到海秀桥这个匝道口的附近，反方向现在如果是去快速路的话呢，现在队尾也是排到了接近到滨崖路口这个位置啊，这一块它并没有说完全走不动，就是正常来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放行啊。包括现在呢，从秀华路要进入到秋海大道的话呢，队尾也是排到了省人民医院的这个附近。这一块上尤其是在秋海大道上啊，经常有货车从这儿来通行，各位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跟这个大货车呀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呢就离它稍微远一些。同时也提醒大家，现在从秀华路要进入到秀英大道这一块，目前是在14中对面这一块的话呢，现在也是有明显的排队，队尾的话现在是排到了金鼎路路口的位置，车辆稍微有点多，而且像秀华路本身的道路也不是特别宽啊，所以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咱们注意互相来礼让一下。南海大道在龙湖天街这个路段上是往秋海大道的方向，车辆开始逐渐增多起来，还有在龙昆南路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车辆也是慢慢有所增加，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

0: 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提醒大家啊，今天呢是很多小学的这个考试的日子啊，期末考试，所以到目前为止，很多学校门口的接孩子的朋友会比较多，像刚刚说到的海瑞学校。包括还有像目前看到的海南省商业学校这边好像这个车也很多啊，在秀英大道的这个位置，秀英大道和秀华路的这个路口，包括还有14中学，等等的这些学校周边路段的车已经开始多起来了，大家有路过学校周边路段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哎，君子好逑说，今天开始我们娃的这个小学后面就都不上那个课后的了，都是4点多就放学了。
1: OK，
0: 是的是的，说到啊，然后这个金银花说，是椰小酱这三个字吗？对的啊，是椰子的椰，小大小的小，匠人的匠啊。我们也提示大家，我们在7月15号的时候，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酱 IP 的发布专场活动将会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954的后台可以回复关键

0: 词椰小酱，就能领取到我们的活动海报啊。这个时候大家可以转发朋友圈集赞了，那到时候呢只要您转发了朋友圈，到现场就会领取我们的专属文创礼物。另外我们现场还设置了比如说文创的展位啊，清凉的茶饮区，还有行业技能的名师驻场，给大家做这个一对一的一个辅导啊。就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咱们天马行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这一块，跟大家在一个线下进行一对一的交流。
1: 是的，本节目呢就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可以去到现场来参加咱们椰小酱的这个活动啊。然后我们上时段呢是跟大家说到关于旅游，问问大伙儿有没有七月份出去旅游的这个计划呢，目的地是哪儿。然后刚才有朋友说到说去重庆，还有看一看朋友发来的，村长的9527呢说错了啊，应该叫大朋友了，中考结束了、
0: 哦、
1: 啊，想带出去玩玩，比较喜欢人文古迹。人文古迹的话，
0: 西安、洛阳，是吧？河南，
1: 可能中原，我们说历史上中原这一块人文古迹会比较多。
0: 就那个《只有红楼梦》，前段时间
1: 河南、山西、陕西，对吧？
0: 只有河南，只有《红楼梦》，然后洛阳，都特别好玩。
1: 对，河南的名胜还是挺多的。
0: 对，
1: 像什么
0: 十三朝古都的洛阳
1: 是，然后还有像西安这边呢，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暑期西安的人会超级多，
0: 爆满。
1: 这个地方一到什么寒暑假呀，基本上就是
0: 娃娃们必去打卡的地方，
1: 走不动路。而且问题就是西安那边主要是学校也多，
0: 对
1: 啊，
0: 高校也多，
1: 学校多，大学生多，然后到这种暑期啊，或者是放假的时间，本地玩的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也都多。
0: 对，因为去西安上大学的孩子们也想在暑期的时候把这个古迹玩一玩嘛，近水楼台一下下
1: 是。考不考虑去这个北方呢？北方这种名胜古迹还挺多的，还包括像什么甘肃。什么敦煌啊？
0: 要不然去我们老家呢？
1: 我们老家是
0: 五个。
1: 你们老家是什么古迹？
0: 契丹民族的文脉。
1: 契丹族是吧？
0: 辽啊，金呐、啊，
1: 跟中原就不是一码事儿，有点对立那个味儿，在古时候啊。然后还有热风吹说旅游跑去另一个城市的商场逛街，挺匪夷所思的啊。
0: 好多人也是这样啊。
1: 其实你说旅游。
0: 不就是从一个呆腻的地儿去一个别人呆腻的地儿？
1: 而且像逛商场这个，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各有各的爱好吧。
0: 对，步行街的话，其实各地儿也有各地儿的步行街。
1: 对，像咱们海口，其实没有一个特别严格意义上的规模比较宏大的那种
0: 步行街。对，
1: 你非要说的话，可能像
0: 骑楼。
1: 骑楼算是一个，
0: 但是它不是那种规模意义上咱们看的那种大广场，
1: 它不是那种纯商业型的步行街。
0: 对，不像五一广场，哇，好大好大。
1: 对，五一广场那种就是
0: 纯
1: 商业，
0: 纯商，不像这个中央大街哈尔滨的啊，好大好大。我们骑楼更是人文特色多一点，
1: 是的，
0: 骑楼文化嘛，
1: 然后还有看一看大家发来的啊，还有 strawberry 啊，说西北。对，西北我们目前是7月10号之前报名，还可以减300块钱的一个团费。我们在8月份，应该是8月2号啊，这个珍姐会带大家去这个青海西北那一片去逛一逛。
0: 哦，
1: 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考虑。
0: 那是北方啊。
1: 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行程啊，稍微狂野一点。8天7晚的一个丝路之旅啊，也是正在招募当中。然后我们这个时段也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其他的一些消息，就是关于去哪儿啊。去哪儿的话呢，其实我今天还真看到了一篇文章，这个是说到的暑假那种小众的一些小城，对吧？人比较少，景色比较漂亮，而且还挺凉快的。可能如果去个2-3天的话，人均可能也就1000来块钱啊，几百块钱就能搞定了。
0: 哦，这么便宜。
1: 对，不包含那个机酒啊，不包含机票啊，
0: 大交通不包含啊。
1: 对，就是可能住宿啊吃饭啊什么的就几百块钱。
0: 那就是冷门然后加便宜。
1: 对，就是其实这些地方大家也都听过，但是可能就不会在行程当中对它有特别多的一个在意感，它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存在感，但是其实也还不错，来看一下啊，给到的一些建议呢，像这个重庆刚才说到的啊，巫山
0: 啊，巫山啊，
1: 除却巫山不是云，巫山在重庆的最东边啊，可能很多朋友去到重庆的时候，大多数就是坐游轮捞了一圈就走了，但实际上住下来呢，现场的一个体验就是说，小三峡这边最动人的时刻就是在清晨坐8点钟的那班船。重庆这个地方像早晨那个水汽它还没有散，就坐着船，然后慢慢悠悠的在水上逛，你就能看到两边的那个悬崖峭壁，包括刚刚出生的朝阳映在那个

0: 悬崖上，一半是暗的，一半是亮的，再映上那个还没有完全散去的水汽，就好像是仙境一样。
1: 嗯，就是巫山小三峡的核心亮点，这个龙门峡、八雾峡还有滴翠峡啊。
0: 嗯，
1: 另外呢还有神女峰啊，除却巫山不是云，刚刚说的这句诗词就说的是神女峰。
0: 嗯
1: 啊，另外呢还有个神女天路，这个悬崖栈道有12公里，脚下是长江，头顶就是云雾。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大昌古镇啊，这个古镇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
0: 是
1: 哇，我这个还第一次听说大昌古镇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像交通这块的话，在高铁可以直达到巫山站，像重庆出发的话2个小时，武汉出发的话3个小时
1: 啊。高铁那很方便呐，在武汉也可以去，在重庆也可以去。
0: 对，像第一天的行程的话，就可以去那个小三峡，坐他早上8点钟那个首班船
1: 啊，就是一半灰暗一半明亮的那种。
0: 对，然后可以去逛大昌古镇，然后可以尝尝这个巫山烤鱼
1: 啊。
0: 然后第二天的话，就可以走一走刚才说到的这个神女天路栈道，包括还有神女峰的观景台啊。其实这是2天一个比较轻松的
1: 小众的行程。
0: 对，轻松又小众的一个行程。
1: 嗯，
0: 然后另外的一个地方呢是贵州的安顺啊，这个地方可能大家
1: 听过，但是没不太熟。
0: 对，就是安顺，说到这边可能大家熟的都是那个黄果树瀑布。
1: 对，这个瀑布的这个名声太大了。
0: 对，但是除了瀑布以外呢，像其他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安顺的天龙屯堡，600年前的明代的军屯啊，包括还有当地的这个石头房子、地戏表演啊，也都是比较古风古韵特色的这种。
1: 还有一个龙宫，
0: 全国最大的水旱溶洞群，可以坐船在水下那个地下暗河去穿行，而且那个洞里夏天也都是非常凉快，可能10几度。
1: 真的，贵州啊，好凉快啊！为什么说爽爽的贵阳啊，特别爽？那个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别说贵州，真的是一个比较凉快的地儿啊。
0: 对，
1: 嗯，
0: 这个是安顺，安顺比较特点的一个就是黄果树瀑布。另外就是水下的这个水旱溶洞群龙宫，还有600年前的明代的军屯活化石天龙屯堡，再加上安顺古城啊，逛吃逛吃。然后交通的话呢，从贵阳高铁可以直达安顺西站，大概30分钟的高铁，还是挺
1: 方便，
0: 挺方便的。而且那个地方的这种老城或者是老房子特别多，看起来也是那种古风古韵的这个风格吧。
1: 他们还有一个安顺朵朵粉火锅，炸油吧，还有安顺卷粉啊，真的贵州的粉真的超级无敌多啊。
0: 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云南的洱源。洱源，这说是大理本地人才知道的一个隐藏玩法。
0: 对，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在洱海的源头，这个地方的游客量呢确实是非常少啊，跟大理相比的话少多了。这个地方是基本上大家可能也都是在大理那边自己租个车或者坐个车逛着那个洱海会逛一圈，但是可能不太会停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又有山又有湖，然后又有这种古村落或者是古建筑，包括湖边有的这个村子叫做梨园村，几百棵百年的古梨树，非常高，遮天蔽日的，然后呢可以非常惬意的在树下看茶，喝茶看湖，然后傍晚呢可以去泡一个地热国的真硫磺温泉
1: 啊。硫磺温泉，
0: 对，
1: 然后这个可以让你变白。
0: 是，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凤羽古镇，这个古镇呢是茶马古道的白族小镇，是比喜洲古镇呢人要少很多，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然后高铁到大理站转车大概1个小时就可以到我们说到的这个洱源的这个地方了。
1: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湖北的利川，利就是有利的利，川是大川的川啊。它有一个亚洲最大的溶洞，能够让你忘记在夏天，发现了吗？溶洞都非常的凉快啊。这个重庆和武汉之间的这个凉都啊，当恩施大峡谷人挤人的时候，大家可以选择去利川悠然自得。这个有一个腾龙洞是利川的一个王牌，它是亚洲最大的溶洞，这个洞口就高74米，宽64米，能塞下1整架直升机这么大。
0: 对，而且这个洞里恒温呢是12到18度，夏天进去的话还是得披个外套呢。而且洞内呢还包含了有土家族的歌舞表演，还有激光秀。然后在现场除了像腾龙洞以外呢，还有像齐岳山，海拔1600米的这个高山草场，有风车，有草原啊，湖北人的呼伦贝尔
1: 有。
0: 然后还有像龙船水乡，这个是龙船调的一个发源地，包含了峡谷加溶洞。然后另外呢还有像苏马荡，这是一个避暑小镇，然后夏天呢很多都是当地人啊，重庆人和武汉人 知道这个地方的可能会来。

0: 这边避暑，
1: 也可以高铁直达 A， 大家可以打那个利川站，然后从重庆也是2个小时，从武汉是3.5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啊。
0: 嗯，
1: 也是2天的行程，利川到唐龙洞，然后住在利川，第二天呢可以去那个齐岳山草原，再到龙川水乡，然后返程，这样的行程也是不错的啊。
0: 是，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行程呢是云南的开原啊，云南开原是在红河州跟建水和蒙自。在附近，但是这个游客量呢，大概是建水的1/20，
1: 哦，
0: 很少人的一个地方。
1: 嗯，
0: 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它有一列百年滇越铁路小火车，
1: 嗯，
0: 啊，这有这个老车站，有老铁轨，有老车厢，可以坐它这个非常老式的这个小火车，慢慢悠悠、晃晃悠悠的，然后走在这个喀斯特峰林之间。
1: 天哪，这个火车的那个座位还是那种木质的呢？
0: 对，它那个火车就是上面是有轨的那种，
1: 哦，
0: 啊，上面是吊着那个。吊着那个线，
1: 然后那个窗还是能往上提，就开开的那种。
0: 对，
1: 嗯，
0: 非常老的这种老式火车，
1: 蒸汽火车，
0: 上面还是风扇，没有这个空调的。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当地有这个景区叫做南洞，这个景区呢是集合了溶洞、玻璃天桥，还有丛林漂流啊。这在溶洞里可以坐船，
1: 嗯，
0: 然后出来呢又可以坐这个丛林漂流，直接滑下山来。整体来说是一个又能怀旧，然后整体又。有这种刺激项目的比较综合的一个地方
1: 啊，有一个芳华的取景地叫碧色站啊，
0: 嗯，
1: 有一个老站台和法国钟楼，而且这个地方离昆明只需要1.5个小时啊。
0: 对
1: 啊，大家导就是在高铁上买那个叫开远南站的位置就可以了。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去一个小众的地方吃这个开远的小卷粉儿，
0: 嗯，
1: 烤豆腐。红河的过桥米线啊，这是云南的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另外再往北走呢，甘肃的敦煌大家可能去的比较多，然后除此之外还有甘肃的武威，这个是马踏飞燕的一个出土地，
1: 嗯，
0: 是比莫高窟还早的石窟的一个鼻祖啊。
1: 哦，
0: 而且武威这边的夏天呢整体来说是比较干爽的那一种啊，南方的朋友可能去了之后这个体验会非常明显。
1: 中国石窟的鼻祖叫做天梯山石窟，
0: 嗯
1: 啊，开早于北凉，比莫高窟还要早，
0: 嗯，
1: 然后有一尊28米的大佛静静坐在水库边，
0: 那个大佛特别方正，
1: 啊，
0: 就是方正到他的脸跟脚都是
1: 方
0: 的，
1: 嗯，好方，
0: 头是方形的，像那个 Minecraft 啊，我的世界里头那个小人儿，
1: 28米啊，
0: 对，
1: 啊，
0: 然后像这个雷台汉墓，就是马踏飞燕，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
1: 在语文课本里出现的，
0: 对，文物的出土地，
1: 嗯，
0: 然后地下呢包含了像汉代的车马阵。保留的非常完整，武威文庙也是西北最大的一个孔庙，
1: 嗯，
0: 还有包括白塔寺也是西藏纳入这个中国版图的一个见证地啊。
1: 而且它离兰州很近啊，
0: 嗯，
1: 也有高铁直达的，就是武威站，在兰州出发只需要1.5个小时。
0: 是的，
1: 嗯，
0: 这边呢就是去看这些石窟，看汉墓，包括还有像各种各样的寺庙。
1: 哎，另外呢，吃的有很多啊，
0: 嗯，
1: 这个有卤肉啊，冰糖红枣啊。那个叫什么面呢？武威杭面吗？
0: 嗯，对。
1: 啊，还有这个凉州酿皮儿啊，
0: 嗯，
1: 羊肉垫卷子呀，啊，这个就
0: 去那边的话就是吃什么羊肉啊、牛肉，因为羊肉比较多，
1: 嗯，面食比较多。
0: 嗯，然后呢，就是这个山东啊，山东那边呢，像这个荣城。啊，可能说去胶东半岛去看海的话，都是什么青岛，
1: 被青岛威海光芒掩盖的中国好望角。嗯，
0: 对，说到胶东半岛去看海，都是青岛、烟台、威海这几个地方的光芒比较亮。这个荣城呢，它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在威海旁边啊，
1: 哦，
0: 然后对这个地方，它是属于是。就是在地理上是属于威海的，
1: 它离青岛是2个小时，
0: 嗯，离这个威海应该算是最近的。
1: 哦，
0: 然后呢，秦始皇曾经是2次东巡到这边的这个城山头，啊，
1: 嗯，
0: 来这边做祭祀，然后包括了还有像纳香海的沙滩，啊，然后还可以坐船到那个海驴岛，有个岛叫海驴岛，那个岛上呢有非常多的海鸥，夏天海鸥就是
1: 你去过这地儿吗？
0: 我去过，
1: 嗯，
0: 啊，我个人觉得还可以。还不错，就是如果说大家没有见过北方的这种胶东海域的海的话，我觉得这块还是可以的，就是纯是那种自然风光啊。
1: 啊，哦，有这个钻石沙滩，还有风车镇。
0: 嗯，对，
1: 我觉得挺适合带小朋友的。
0: 对，然后当地呢还有很多这些本地特色的建筑，像这个海草房，那个房顶是拿海草就是晒干了做的。
1: 哦，
0: 然后冬天的话还会有天鹅。然后像刚才说到的，如果是大家飞青岛的话呢，可以高铁2个小时直达。然后这边的一些特色美食其实就跟青岛跟威海差不太多了，
1: 海参、饺子、鲅鱼饺子、
0: 葱烧海参、
1: 海胆蒸蛋、
0: 海肠捞饭啊、海胆、
1: 胶东大饽饽是

0: 什么？
1: 就是馒头
0: 哦，
1: 就是类似于馒头
0: 大馒头。
1: 对，
0: 嗯，
1: 然后再往中原走的话，刚才说到的山西，
0: 嗯，
1: 山西的朔州
0: 应县木塔那地儿。
1: 对，朔州呢是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榜单里最冷门的一个，应该说是，
0: 嗯
1: 啊，这个地方呢可能光芒
0: 那个应县木塔是因为那个悟空，那个黑悟空
1: 啊
0: 啊，所以就火了嘛。
1: 是
0: 现在
1: 小西天。
0: 对，
1: 然后这个应县木塔呢是1056年始建的，一共是67米高，是全木结构啊，全程的没有用一颗钉子，
0: 嗯，
1: 都是
0: 榫卯结构。
1: 榫卯结构，
0: 对。
1: 然后呢它这个应县木塔也是和比萨斜塔包括还有埃菲尔铁塔并称的世界三大奇塔。当年梁思成第一次看到这座塔的时候呢，也在日记里面写说好到令人叫绝，喘不上一口气来，
0: 嗯。
1: 但是这个木塔呢比较可惜，就是正在逐年倾斜，看一眼少一眼呢，
0: 哦，
1: 有可能某一天它就会倒，
0: 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了嘛，
1: 嗯
0: 啊，
1: 哦，就没有办法把它修正，暂时，
0: 对啊，
1: 暂时是
0: 1056年啊，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是在山西的朔州，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朔州古城这块就包含了明代的城墙，
0: 嗯，
1: 还有崇福寺金代的壁画，还有像这个沙湖口，就是走西口的那个西口，就是这儿
0: 哦，
1: 啊，还有像明长城加上古堡。等等，然后去到这边的话交通也很方便，可以从太原直接坐高铁到山阴站或者是朔州站，大概一个半小时，
0: 好近啊，
1: 就能到，
0: 嗯，
1: 然后山西这边的吃的刀削面，
0: 各种面，
1: 啊，这个还有什么
0: 凉粉儿，
1: 那个叫什么油过油肉
0: 啊，过油肉土豆
1: 是吧，山西的这个特色美食啊，
0: 嗯，对，还有碗托，
1: 对，
0: 嗯，好吃啊，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在海德快速路靠到长安路扎头的这个位置有一个障碍物在那儿啊，挺影响交通的，各位小心避让一下，我们跟交警中心来进行反馈啊，
1: 嗯，
0: 然后奋斗的小鸟就是发语音说啊，地下的文物要看陕西，要看地上的文物就要去山西了，
1: 嗯，啊，
0: 对，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应县木塔啊，
1: 对，
0: 嗯，
1: 像山西那边就是这种塔庙，
0: 嗯
1: 啊，城墙，
0: 对，
1: 比较多。
0: 大同的那个城墙真的好好看，
1: 是，
0: 嗯，
1: 包括去山西也可以去到那个关公故里嘛，
0: 嗯，
1: 啊，去看一看关公的那个庙啊，包括现场，当地有很多那种关公的什么表演，
0: 嗯，对，除了这儿还有那种就是晋商，比如说乔家大院啊，
1: 嗯，
0: 王家大院啊，
1: 对，
0: 这种那个晋商的文化啊，对，银票啊，然后这个镖行啊，
1: 嗯，
0: 都有这种文化，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海南岛啊发来的照片，说这是带着我们的车贴去黄果树瀑布拍到的照片，啊，
0: 哎呦太珍贵了，
1: 嗯，这是几月份去的呀，
0: 嗯，
1: 感觉这个水量
0: 不是很大，
1: 不是很大呢，一般啊，
0: 嗯，然后坏坏的小鱼说海草房是不是没菜吃了，可以掰几块下来煮了吃，
1: 可以啊啊，你要是觉得你很能接受那个处理过后的那个海草的味道你可以试一下啊，而且去到那边你如果去本地的那种渔村的话，你一进那个村就能特别明显的闻到那种干海带的那个味道
0: 啊，
1: 就是可能我觉得在南方吃海带就没太有那个海带的那个腥味儿，
0: 对，我们都吃的那种比较新鲜的多一点，北方的话就是晒的干的多一点，
1: 对，就是要保，
0: 嗯，
1: 保存嘛，
0: 保存，
1: 就是加上盐，然后或者是直接在那晒，就是在北方很多那种小渔村，在古代啊，就是家家户户都会有那个专门的一个就是木头的那种桌子
0: 啊，
1: 然后把海带捞上来之后这样摊开，
0: 嗯，
1: 一条一条这样摊开，然后晒干，晒干之后就会散发那个
0: 腥味儿，
1: 海带的那种海风的腥味儿，
0: 对，
1: 你一进去之后就能闻到特别浓重的那种海腥味儿。
0: 等到你再吃的时候，把它泡发了嘛，之后那个味儿还是特别浓，
1: 嗯。对，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大家去到这个北方，像尤其是胶东这边海域的话，跟南方的一个海边最大的特点就是那个海的味道会非常非常重。就哪怕说
0: 想到了一个海苔的那个广告，
1: 啊，就哪怕说你不是去的这种渔村，可能就是去一个什么海水浴场啊，
0: 啊，
1: 那边的那个海腥味儿就比咱们海口海三亚什么的，
0: 是不是海
1: 腥味会浓很多，
0: 含盐量高，
1: 也有可能。
0: 然后离大洋比较远，
1: 嗯，具体原因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确实，
0: 特别腥，是不是？
1: 对，我当时刚来海南去海边逛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跟我们那边
0: 没那么腥，
1: 对，闻起来之后就没什么海的味道，
0: 嗯。
1: 啊，可能我们那边那个海味就海腥味比较重一点。
0: 嗯，
1: 对。
0: 然后这个热风吹说世界那么大，我的荷包却那么紧，可怎么办啊？
1: 嗯，
0: 啊，不是刚刚我们跟大家说的就是小众又便宜的地儿，
1: 你可能逛个两三天就几百块钱。
0: 对，啊，两个人也就1000块钱以内能搞定啊。
1: 嗯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君子好逑说天元老家可以骑马射大雕吗？ 骑马可以，
0: 射大雕不行。
1: 大雕是保护动物啊，你这个
0: 可以射箭，就是
1: 射完之后你要被逮起来。
0: 前两天不是那达慕嘛，我们每个地儿。

0: 儿都就是到了夏天，就是各个地方巡回来搞那达慕啊。
1: 嗯，
0: 那现场就可以射射箭。
1: 骑射的这个门槛高不高？
0: 不高，
1: 很简单吗？
0: 嗯，我都可以，
1: 就只要不要求准头就不高。
0: 对，你只要你能射到就行，
1: 啊、
0: 因为它那个靶子，它就是分为那种成人、
1: 嗯、
0: 儿童。游戏、
1: 嗯、
0: 啊，亲子，就现在都已经更新了嘛，就跟以前不一样、
1: 嗯、
0: 以前都是男生才可以就是骑马，对，然后那个摔跤和射箭、
1: 嗯、
0: 现在是女生也可以
1: 啊，
0: 就那达慕大会现在也是变在跟着时代的变化在变化。
1: 我还一直觉得那个骑射看那个视频特别帅，
0: 那、嗯、真的帅，
1: 有机会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内蒙古的这个骑射文化，
0: 好玩，真的好玩。
1: 嗯就是找一个
0: 你在马上你觉得你瞄准了你脱靶了，
1: 就是你射不射中不重要啊，重要的就是你在马上拉弓，
0: 你射出去了把这个箭
1: 拍照的这一下，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你管他射不射中的，你来了你是为了射中的。
0: 我那个时候参加那达慕就是觉得哦我马上就要射中了
1: 啊、
0: 嗯、结果脱靶了。
1: 就我们作为旅游肯定是为了出片嘛、啊、
0: 对
1: 吧，你射不射中无所谓。
0: 哎，我们的旅拍可给力了，就是摄影师也是骑着马给你拍的、
1: 嗯、啊，这么厉害。
0: 那当然，要不然追不上你啊。
1: 那确实
0: 啊、
1: 嗯、来吧，我们先关注到整点广告宣传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前方路况。
5: 下午5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有部分路段上啊，现在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首先呢，从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目前是在从桥中间的位置到下桥口这一段路上，车辆通行速度比较缓慢。监控大概看了一下，这也没交通事故啊，就是这个反正到了这儿之后呢啊，整个的通行速度会稍微有点缓慢，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就注意跟其他车辆啊，咱们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是对向车道有交通事故，就是从琼州大桥去那个白驹大道这个方向它是有交通事故，交警呢正在处理当中，估计然后刚好在这个对向车道这边有一辆这个交警的大摩是停在这儿，所以说对大家的行驶会有一些影响啊，大家呢就小心的注意来避让一下就行了。目前这个队伍排的并不算太长，过了这个事故路段之后呢，继续再往前进入到国兴大道，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反方向，现在从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是在海秀桥一直到金垦匝道这一段路上，现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还是主要因为有很多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的一个缘故啊，就导致呢在这个路段上的通行效率会稍微有一些偏低。滨海大道是往西海岸的方向，目前像在这个满福隆酒楼路口的位置，还有在世贸北路路口的位置都有明显排队，尤其在世贸北路这边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海口湾演艺中心的附近了，这段路上车辆也是稍微有点多的，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6: 停停停，赶紧换衣。

0: 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1: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0: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6: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写轻松。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啊！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海修快速路跟大家提示一下，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刚过这个秋海匝道这个位置呢，目前是出现了一个排队啊。大家有路过这一段的朋友的话，注意安全。然后像远眺，刚才也说到了，说快速路西往东呢，到海肯路附近两车追尾了，占据最右侧的车道啊，那差不多就是这个位置附近了。大家有路过这个海修快速路西。

0: 往东，快到海垦路附近，这边是有事故，大家提前靠左侧来通行，右侧是有这个事故现场啊。
1: 哎，因为今天的天气啊，再加上有阴雨，然后呢又是小学生考试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啊，所以从4:30开始，我们整个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就开始比较拥挤了啊，很多学校周边的一个情况就开始红了。那另外呢，现在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下班和放学的叠加高峰，那提示大家在路面上行进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咱们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以免发生刮擦的事故啊。
0: 同时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最近如果又想找工作、找实习或者是换工作岗位的，都可以来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心仪的这个新工作啊。
1: 7月15号的时候呢，有世界青年技能日记椰小将的 IP 发布活动的一个现场，那到时候呢我们会邀请大家一起去到友谊阳光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交通954的后台，现在大家就可以回复椰小将啊，椰子的椰，大小的小，匠匠人的匠，工匠的匠啊，椰小将三个字就可以领取我们这次的活动海报了。然后大家呢把这个三张海报转发到各自的朋友圈，然后到现场领取我们专属的文创啊，给免费大家派发。那现场呢我们还有比如说文创的展示区、免费的清凉茶饮区，还有行业技能的名师驻场，跟大家提供免费的就业呀、技能政策一对一的一个辅导。希望大家在7月15号的下午，我们在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我们提示大家，我们活动是在5点钟开始，大家可以在4点半啊左右就可以先去现场占个车位啊，逛一会儿，然后我们5点钟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找一个好位置领到我们的专属文创。下周三应该是孩子们也都放假了啊，大家如果不出岛的话可以来现场跟我们一起凑凑热闹啊。
0: 再来关注一个路况，交警指挥中心呢是在5点钟的时候提示到大家，目前琼州大桥东桥头路段西往东的这个方向呢是受到事故故障车的一个影响，目前呢是车多缓行，然后警力也正在现场处置当中，有途经到琼州大桥东桥头路段西往东来走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啊。同时呢如果说赶时间也可以择道绕行，这边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1: 今天我们还会送礼物啊，从昨天开始，我们每天呢都会送出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的演唱会的门票啊，有这个杨宗纬、丁火车呀，他们都会来。那昨天呢，我们是抽取了4位，今天呢，我们刚刚是互动的时候抽了2位，现在我们再抽2位啊。
0: 是的，然后刚刚有朋友剩一点留言念一下啊，坏坏的小鱼呢说问到这个骑马的事儿，说骑马是不是得自己训练一段时间才能单独去骑马呢？
1: 那自己倒是也不用训练一段时间，像我就训练了。大概20分钟，小的时候啊，
0: 这个其实也要看天赋，
1: 个人的天赋啊，有的人就是就敢上马，有的人就敢骑啊，也要看你骑什么品种的马了啊。
0: 对，
1: 你上来不要骑那种高头大马嘛，小矮马可以先试一试。
0: 然后老朋友说天悦小马下午好打卡了
1: 啊，欢迎欢迎
0: 欢迎，我们这个时段呢也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
1: 互动猜猜歌，
0: 而且今天跟大家猜的这首歌呢也都是这个比较简单的，就是很经典的那种歌曲啊。
1: 比昨天还简单吗？
0: 昨天我们猜的谁来着？
1: 生日礼物
0: 啊。我觉得差不多吧，也是
1: 这么热的歌，
0: 对，也是很经典的这种歌曲了。
1: OK，
0: 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位歌手呢，我觉得大伙也都会相对来说熟悉一些。
1: 跟江涛老师比呢？
0: 跟江涛老师比可能没江涛老师那么红
1: 啊，但歌呢
0: 他有点是属于那种歌红人不红的
1: 啊，
0: 有点那意思，但是我觉得应该倒也不至于说人不红，还是红的，只不过没那么红。
1: 你今天很严谨
0: 对，因为他不是我特别熟悉的一位老师，但是他的歌我听过很多首
1: 啊，
0: 来一起猜一猜吧。
1: 哎，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是三个字的一位女歌手啊，三个字的一位女歌手，是1979年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美籍华裔的一位女歌手。
1: 哎呦，
0: 然后呢她是这个学心理的，然后从小呢是练芭蕾，后来啊就是因为她长得特别白，然后就被媒体冠以叫做雪白歌姬、芭蕾公主、
1: 哎呦
0: 白雪皇后等等这样的称号，
1: 后来变成歌手了。
0: 对
1: 啊，
0: 然后他入行的一个契机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摸不着头脑啊，就是大学期间呢帮朋友录制这个 demo， 然后后来就唱了两句被这个经纪人发掘了啊，
1: 你看看
0: 很经典的一个话术，
1: 就是陪同，
0: 对，就签约了环球上华唱片，然后经过了2年的

0: 全方位唱跳和国语的特训正式出道了。他呢是属于那种声线比较空灵细腻高音比较通透的那一类歌手，
1: 嗯
0: 啊，而且
1: 三个字的女歌手，
0: 三个字女歌手，
1: 嗯，
0: 来看一下啊，她的一个出道的时间呢是在2002年，2002年呢发行了首张她的专辑，叫做《快乐为主》，
1: 快乐为主，
0: 快乐为主。

0: 正式出道、嗯、然后他们公司呢一开始是给他的定位就是承接像萧亚轩啊那种风格的一个路线
1: 哦，
0: 就是
1: 有点小魔女，
0: 对，
1: 然后活泼可爱的风格，
0: 融合的是那种韩式舞曲加上抒情慢歌的那么一个风格、
1: 嗯、
0: 然后专辑销量呢是破了10万张，然后里面包含了一些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个爆款单曲，比如说主打歌《快乐为主》，还有像《两个人的下雪天》，
1: 这是爆款吗？
0: 啊，就是那张专辑里的爆款啊。
1: 嗯嗯。
0: 然后同年9月呢，发行了他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孤单芭蕾》。
1: 哦，
0: 孤单芭蕾。
1: 那我知道他了、
0: 啊。然后同名的这个歌，主打歌也是《孤单芭蕾》，这个也是成为了华语首支芭蕾嘻哈舞曲。
1: 这首歌是5个字对吧？
0: 对，对。
1: 然后好多数字
0: 啊，对。然后后来呢，和潘玮柏一块合作过一首歌，叫做《特别来宾》。
1: 嗯，嗯我知道他，他确实长得好白好白，
0: 白
1: 然后跳芭蕾跳得特别特别好。
0: 是的，
1: 啊，孤单芭蕾很火的一首歌。
0: 嗯
1: 嗯。
0: 然后后来呢，还发布了，就是2002年啊，同年还发布了像这个《学会》，
1: 但是他叫啥来着、
0: 啊？
1: 我真忘了。
0: 大手拉小手，你看。歌红人不红吧，
1: 但这歌我真记着，而且这歌我还能唱两句、
0: 嗯、是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啊，这首歌呢是他在2003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美丽的爱情，美丽的爱情、
1: 嗯、
0: 然后是通过这张专辑的这个主打歌也是奠定了他抒情天后的这么一个定位，
1: 嗯，
0: 然后今天跟大家猜的这首歌呢就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个主打歌曲，传世经典的代表作苦情唯美旋律、
1: 嗯、
0: 也是成为了千禧年标志性的失恋金曲，到目前为止很多短视频啊 KTV 啊也是常青曲目，
1: 你别说他那个时候拍的这个 MV 啊、嗯、我还能想到就是里面的很多情节，就是给人印象还蛮深刻的，
0: 是
1: 嗯。
0: 然后在同张专辑里面呢还包含了像我美丽的爱情、自然反应这几首歌，
1: 自然反应我听过，
0: 哎
1: 嗯。
0: 然后2004年呢发行了这个幸福，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在2005年发行了万中选一啊，收录了像这个倔强的背后等等这些抒情的代表作，
1: 嗯。
0: 然后从2006年开始他就开始转型了，他是跟这个周杰伦和方文山一块进行合作，发布了这个专辑叫做谜，就是谜语的谜，
1: 嗯。
0: 然后打造了一个新的这个 IP 啊，叫做诗水蛇山神庙啊，里面包含他的这个蛇舞，
1: 哎呀，
0: 嗯，中西融合的一个中国风的 MV。
1: 哦，
0: 这个可能
1: 不太熟，
0: 对，不是特别熟啊。
1: 但他那首歌就是5个字，今天我们猜的这首歌，大家绝对都会唱副歌。
0: 哎，然后在2009年呢，他还跟这个张学友大哥一块合作过一个经典的国语音乐剧，叫做《雪狼湖》。
1: 嗯，
0: 然后在里面呢是饰演女主角，叫做宁静雪。然后两岸三地巡回演出，合唱《流星下的愿》，合唱《流星下的愿》也是成为了音乐剧的一个经典曲目。我们今天啊、
1: 大家猜吧，很多朋友说选我呀选我呀，昨天我们为什么选了三个呢、
0: 嗯、
1: 就是因为那三个朋友啊，
0: 嗯，
1: 是不约而同的都唱对了，
0: 我们今天就俩啊、
1: 哦、我们今天就俩啊，今天我们不能再多选了，要不然明天的话就得再少发了啊，
0: 嗯，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这首歌啊、
1: 哦、
0: 这首歌呢也是他5个字的非常最经典的代表作了，是在03年7月份发行的美丽的爱情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呢是台式偶像剧心动列车第三单元《广岛之恋》的片尾曲，也是借着那部剧
1: 火起来的，
0: 出圈了。
1: 哦，
0: 然后这首歌呢，讲就是走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这个失恋抒情路线，借着这个时间来双重寓意，制造强烈的反差。同时，这个歌名它确实是有寓意在里面的，因为这个歌的这个名字，它其实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个比较
1: 马上就要到了8月份到，
0: 对，是一个。比较浪漫比较圆满的这么一个日子，
1: 对，
0: 但是本应该是晴朗温暖啊，寓意重逢的这么一个日子，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1: 对，
0: 没想到竟然在那样的一个天气下雪了啊，然后用极致的这种反常的天气就比喻本该甜蜜的爱情骤然破碎，
1: 嗯，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给我对暗号了啊，
0: 嗯、
1: 选我呀，选我呀，老大老大选我呀，
0: 嗯、
1: 啊，很多朋友开始唱歌了啊，
0: 对，
1: 可以啊，我们待会儿来筛选一下，看是哪两位先唱的啊，
0: 嗯
1: 嗯，
0: 来继续看一看，
1: 大家已经在说了，是单依纯吗？不是，
0: 嗯、
1: 不是单依纯、啊，
0: 妈呀，单依纯是70年的吗？
1: 是不是单依纯啊？
0: 嗯、
1: 他也不算冷门歌手，刚刚有朋友说他是冷门歌手吗？不算。
0: 嗯，就是相对来说
1: 他的歌不算冷门，但他这个人儿确实对于现在的朋友来说有点冷门，
0: 嗯
1: 嗯。
0: 然后来看一看芳芳啊，说是不是这个只会这个 KTV 金曲， 对，就是这样。

0: 这个
1: 是，
0: 然后还有 Monkey 初见的说他的那个爱情抗体也好听。啊，
1: 哎，这首歌好像也挺好听的。
0: 爱情抗体也是他这个很经典的歌曲之一了。
1: 是是，
0: 就是大伙儿如果去往那个音乐软件上去搜他的话，第一首出来的是我们今天猜的这首歌，然后爱情抗体就是第二首，孤单芭蕾是第三首。
1: 啊，孤单芭蕾真的好听。
0: 对，
1: 嗯
0: 嗯，还有看一看，像这个严丫头、刘小闹啊，包括还有这个老朋友。啊，老朋友猜错了啊！还有金银花，邢小俊，还有 Star 发来的这个也是在唱
1: 歌
0: 啊、
1: 嗯。
0: 我们稍等一下来听一听啊。
1: 啊，我们稍等，给大家再一些时间来思考一下啊。
0: 嗯，
1: 一说孤单芭蕾，很多的朋友都能知道他是谁，
0: 是，
1: 但是能看到他的那个样子，还有他跳芭蕾舞的样子，但是记不起他的名儿、
0: 嗯。
1: 我刚才就是啊，然后也能想起来那首歌，就是带着数字的、
0: 嗯，
1: 然后有一些谐音的，然后特别火的那首歌。
0: 对，
1: 嗯，
0: 我给大家再来一点这个提示吧啊，
1: 嗯、
0: 就是这首歌的名字呢，它是一个就是本该是牛郎织女相会的这么一天、
1: 嗯、
0: 啊，象征的是圆满爱情，本该晴朗温暖，寓意重逢，但是呢却突然下雪了，用极致反常的天气来比喻本该甜蜜的爱情骤然破碎。然后这个主要讲述的一个内容呢，就是女生被恋人分手之后困在回忆里的崩溃不甘孤独和自我欺骗，嘴上接受分手，内心无法释怀，外界晴空万里，内心冰封飘雪，所有的甜蜜回忆全部冻结。其实听着是一首很悲伤的这么一首歌曲啊，是一首魔幻现实主义的失恋抒情歌曲。
1: 嗯，
0: 大家可以来猜一猜五个字的一首歌。
1: 嗯、有很多的朋友都开始唱了啊，这首歌确实朗朗上口，尤其是在副歌部分，
0: 嗯，
1: 反复把它的歌名唱出来，
0: 嗯
1: 啊、挺厉害的啊。
0: 是，
1: 嗯，
0: 我们来看一看芳芳的说歌名是不是就是今天呢？阳历上来说
1: 是今天，对，
0: 阴历农历上来说不是、
1: 嗯、
0: 啊，差一点就到了。然后 Monkey 初见的说跟许瞻对唱的那个爱情抗体也好听，他跟许瞻对唱过爱情抗体吗？他跟许瞻对唱的是那个恋爱频率，爱情抗体是他自己唱的，我不知道是不是
1: 爱情抗体是他自己唱的，确实是、
0: 啊、
1: 确定
0: 他应该跟许瞻唱的是那个爱情频率。然后还有王药师说刚好是今天的日子啊，巧了吧，这不是，
1: 嗯，
0: 正好是今天这个日子推送给我了、
1: 嗯、
0: 啊，我就把它找出来了。还有孤立牛牛说这不就是今天嘛啊，说当年也是小清新的女歌手啊，出道即巅峰。
1: 哎，确实，
0: 嗯
1: 嗯，但当时她出道的时候她跳舞真的我不知道她是专业的，
0: 嗯，
1: 原来就学芭蕾的。
0: 嗯， 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吧，听一下这个 Star 发来的语音消息啊，应该是唱歌，来听一听。
1: 嗯。
2: 七月七日起，忽然下起了大雪，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我站在地球边，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条街。七月七日晴，黑夜忽然变白天，我失去世界，看见相爱的极限。我望着地平线，天空无际无边，听不见你道别。
1: 嗯，好听的啊。
0: 嗯
1: 嗯，
0: 唱的就是今天猜到的这首歌啊。
1: 对，
0: 然后包括还有风铃发来的
1: 也是歌。
3: 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我站在地球边，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条街。
1: 哇，厉害，大家是怎么记住词儿的，这么多词儿。
0: 嗯，还有像这个雷尔洛啊，也是发来语消息说到是这首歌。
1: 嗯，
0: 来听一下是不是啊。
2: 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
0: 嗯，是的，
1: 多唱点呗。
0: 哎，还有像 Arbot 陈文强，来听一下啊。
4: 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不敢睁开眼，是我相爱的幻觉。许慧欣，七月七日晴。
0: 嗯
1: ，bingo， 对啦，
0: 对，今天这首歌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很简单的啊。
1: 嗯，
0: 然后孤立牛牛呢说，当时也是出道即巅峰，然后后来渐渐就没信儿了。我来告诉大家，他后面干嘛了啊？
1: 后面去，
0: 他后面就结婚了。
1: 哦，
0: 结婚了之后他就
1: 相夫教子了。
0: 对，他就慢慢的就
1: 淡出歌坛了，
0: 就不干了啊。
1: 啊，
0: 他是2013年的时候那个结婚了，然后呢，2015年的时候生了一个闺女，
1: 啊，
0: 生了闺女之后。

0: 后他慢慢的就淡出娱乐圈了，重心就放在家庭上了
1: 啊，带娃了。
0: 对，后期可能还是主要以这个做公益为主。
1: 嗯，
0: 基本上就不太出来了。差不多就这样。
1: 嗯，来看其他的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X Star 也唱歌了。
0: 嗯哼，
1: 嗯，我们来听一下。
0: X Star 刚才听过了。
1: 啊，
0: 听过了吧？
1: 没有。
0: 听过了。
1: 哦。
0: 嗯，然后还有这个看一下是。
1: 佳倩也答对了，阿毛。
0: 嗯
1: 嗯，
0: 基本上大家没有猜错的啊。
1: 嗯。
0: 然后还有风起稻香也是猜对了啊。来吧，我们也公布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许慧欣在《心动列车》这部电视剧《广岛之恋》单元的这首片尾曲《七月七日晴》，一起来听一下。

0: 今天和大家一起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许慧欣老师的这首啊《七月七日晴》，也是他最经典的一首歌曲。
1: 好听好听。
0: 对，老朋友呢说《七月七日晴》确实是经常听到啊，但是歌手呢是真的不认识啊。
1: 我也是，我第一反应就知道是这首歌了，但是这个歌手名真的想不出来啊，
0: 死活想不起来是许慧欣三个字儿。
1: 对，萌萌说小马哥最近咋了？昨天生日礼物，今天七月下雪了，太痛了。
0: 别问哈、然后还有香水有毒发来的这个红薯啊，我们中午应该是有这个红薯在卖，想吃这个红薯的可以发红薯来看一下。孤立牛牛的说，发现了没，都是男生在唱啊，今天
1: 怎么说，
0: 说明人家妹子真的很好看。
1: 哎呦，
0: 咱都不能叫妹子了，这叫姐姐了，这都啊，我都得叫阿姨了。
1: 她确实是那种清冷美人儿。
0: 对
1: 啊，然后脸特别小，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孤单芭蕾里边跳舞的时候，她那个头发扎起来还有半扎起来那个感觉，
0: 看看 MV 的封面，
1: 哎呀好清冷啊，清冷女神啊，
0: 特别白。
1: 嗯，
0: 然后 Monkey 初见呢说，对对对，恋爱频率是跟许占老师对抗的、那个、
1: 对，恋爱频率也很火，
0: 是
1: 一首快歌。
0: 耳钉呢说，这一群大老爷们都这么苦啊，七月份都下雪了。确实这首歌讲述的就是一个非常苦的这么一个这个失恋的这么一个故事。
1: 对的、
0: 然后我们也公布一下在这一轮中奖的两
1: 位
0: 朋友，
1: 我
0: 们分别恭喜叫做MyXGL Star 和 Victoria 蓝，恭喜今天是这两位加上刚刚过去的两位，一共是四位获得了我们的奖品啊。
1: 抓紧时间回复你的相关的内容啊，我们导播老师已经私信给你了。然后如果过了我们节目之后呢，可能就无效了啊，因为每天呢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我们会一直持续到23号都会给大家来派发双番石的演唱会的门票啊。大家来查的时候就是17号、23号来查自己的这个票是否到了自己的票价当中啊。
0: 然后还有萌萌的说，明天应该猜香水有毒了吧？
1: 猜过了，之前
0: 猜过。香水有毒，对，我们猜过了。你看，你就好久没来了吧？
1: 对呀、
0: 明天你想听这个苦情歌还是想听快歌啊？都可以给你找啊。
1: 明天可以苦情三连撞，
0: 再来一个苦情的吗？
1: 再来一个苦情的，更苦的，
0: 可以
1: 比今天。

0: 还苦，
1: 比今天还苦吗？我觉得没有比这歌还苦的了吧。这歌我觉得就已经够苦的了。然后同时我们也是啊，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发红薯啊，想买的可以看一看。
0: 好像删了，
1: 删了吗？
0: 卖完了是不是？
1: 嗯，
0: 有自动回复吗？大家收到了吗？
1: 刚才看这个香水有毒发红薯是有自动回复的啊，
0: 哦，
1: 大家可以发一下试一试。
0: 嗯，
1: 然后如果想实在想买的话，具体的详情也可以问一下中午这个坏姐，待会儿坏姐来了也可以问问她啊。
0: 嗯，
1: 咱们在一路乐淘淘有卖。
0: 哎，稍后的时间是城市行动力啊，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3:30到5:30继续天马行空啦，
1: 拜拜了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现在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琼州大桥，目前琼州大桥的桥面上主要是往白驹大道这个方向目前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的情况，刚好就在整个桥面上啊，琼州大桥的桥面上现在有明显的滞留，通行的效率也比较低。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呢，注意互相礼让一下，然后咱们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就行了。反方向，现在国兴大道往快速路的方向是在大英山东二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不过这一块估计也就是一个灯次啊，也就可以完全通过了。过了信号灯之后继续再往前上到快速路，去到西海岸，这一路上都是比较顺畅的，没有问题。龙坤北路现在往南大桥的方向还行啊，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没有问题。但是估计再过15分钟10分钟这样子，这一块大概率可能会出现这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大家如果有计划从龙坤北路来行驶的话呢，还是要提前来做好心理准备。龙坤南路现在金林花园的门前路段上，主要还是在主路部分啊，车辆呢稍微有一些偏多，整个队尾是排的接近到海德路口的位置，尤其在过了这个龙坤南大润发之后呢，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也提醒大家，其实在辅路部分靠左边的两条车道也是直行车道啊，大家可以借助这两条直行车道来通行，整个的通行速效率也会更高一些。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

0: 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4: 应该好了吧，这都响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3: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4: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3: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4: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3: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4: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九五四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客色晚宴，藏王宴与和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10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丝路席位。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围着我转了不？我要挑十个听众围着我转啊！
1: 乖乖，那还用挑吗？榜前十围着你转不就得了吗？
0: 也行啊，就让今天节目的榜前十围着我转算了。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7:43，欢迎各位锁定 FM90.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啊。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
2: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啦。动感超人，动感南大桥光波。
0: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是摸坏呀都可以。我们就是传说中的开心坏的组合。耶呼！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的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啊。城市新动力呢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8月2号，交通局联手海南众途旅行社要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西北啊，也就。

0: 山大环线啊，去品尝一下正宗地道的西北风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的交通局微信公号，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
1: 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呢，沟通效率更高啊。
2: 电话号码是多少？
1: 13976620142。叮
2: 叮，再报一遍。
1: 不用你提醒，我也会再报一遍的。小丸子欠嘴。13976620142。
2: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
0: 目前咱们这个行程啊，只剩下最后8个 VIP 贵宾席位了啊，所以大家要是想报名的话，得抓紧时间抢位了。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是可以立减300的啊。7月10号之前，团费立减300。今天已经7月7号了啊，如果真心想去，得抓紧时间，争取在7月10号之前报上名儿。这样的话，不用花到7000块钱，咱们就可以唱完青甘大环线了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得好，玩的也省心啊，贼拉的舒服啊！关键是没有强迫性购物啊，全部都是自愿购买。
2: 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0: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就是海风悠悠吹海口，海风悠悠吹海口，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啊。比如说，海风悠悠吹海口，日子不用去强求，
2: 三餐地瓜配小酒，
3: 哎呦我的妈，
1: 无忧无虑少烦忧。坏坏，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了。
4: 下午5: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龙坤北路这边。目前通过监控来看，龙坤北路现在往南大桥的方向车辆啊，果然已经开始变得不太好走了。这一块的话呢，就是从这个滨海立交桥下边开始，一直到南大桥，桥面上整个这一段路上，虽然说没有特别明显的滞留，但是整个的通行速度还是稍微有一些缓慢的啊。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咱们注意跟其他车辆呢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这一段看一下，尤其是在国贸路口的位置，还有一些车辆在这儿，它是因为有的要右转，有的是从国贸路出来啊，所以说整个的交通的状况呢会稍有点复杂，咱们互相礼让一下。滨海大道现在往长堤路的方向，是在这个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还有满福隆酒楼路口的位置，包括在滨海立交桥底下，现在呢都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尤其在滨海立交桥底下这一块，它是要右转进龙坤北的车辆会比较多。但是刚才也说了，龙坤北路现在往南大桥的方向不太好走，就导致这个地方也是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来耐心的等待一下。那么在滨海立交的桥面上，现在呢是去到滨海大道万绿园这个方向，然后在桥面上的话呢，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也是有明显的增多。在万绿园门口的位置，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一些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快速路桥面上目前主要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车辆是有比较明显的增加，尤其在秋海匝道这个位置，秋海匝道上来的位置啊，现在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排队的情况。中间车道啊，因为有一些车辆是从本来就在桥面上，有一些车辆是从匝道部分上的，刚好中间车道这一块它就是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的一个地方，通行的效率呢就更为低下了，有短暂的一个车辆滞留。现在从秀华路要进入到秋海大道，队尾是排到了省人民医院的门前路段上，同时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往快速路的方向，队尾是排到了滨崖路口的位置。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像招财猫，有点像流浪猫啊。
1: 也就是传说中的野猫。
0: 哎，这一天天的没有一个人向着我说话啊。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啊，海风悠悠吹海口，海风悠悠吹海口，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2: 乖乖，那今天谁是我们节目的榜前十啊？
0: 今天榜前十惨喽！今天当上榜前十的话，要围着坏坏一直转呢。今天咱们节目的榜一是宇哥，哎呀，恭喜宇哥啊，荣登金榜，成为新动力节目当中的榜一大哥席位啊！来，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哥宇哥撒花！哎呀，我去！这什么花啊？怎么这么带劲呢？导播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花啊？
3: 支付宝到账30元，
0: 永远不缺30块钱花。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的榜二听友是浩然哥啊，榜三听友是 LIN 林。榜四听友是茶香赫赫，榜五听友是姐妹，榜六听友也就是传说中的那个老六啊，他叫坏坏的迎客松，这是个狠人啊，能当上老六的都不简单啊。榜七听友是村村笑对人生，榜八听友叫富哥，榜九听友叫阿森，榜十听友是孤立牛牛，欢迎过来！来，导播老师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哎呀，漂亮，这又是什么花呢？导播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永远不愁没有10万块钱花。来吧，各位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一直围着坏坏转啊！别偷懒啊，我说没，我说不停就不停。哎呀，太喜欢被听众围着转的感觉了。啊，不负韶华，我看见你了啊，不负韶华，现在在秋海大道。这小车速度好慢呐，25迈呀、啊！啊，不负韶华，怎么开这么慢？你是不敢开快车是不？花开静无声，我也看见你了啊！花开静无声，现在是在椰海大道。哎呀，开车姿势最好看的就是你了，花开静无声啊，整个椰海大道啊，我都没有看见哪个车主开车姿势这么给力的，你这也太吸引我了。这位叫念蓝颜的听友，我也看见你了啊，你所在的这条路应该是国兴大道吧，就国兴大道你一个人在那块单手开车呢，你给我双手握紧方向盘啊，警告一次啊，下不为例啊。这位叫念蓝颜的朋友啊，听见没有，欢迎你。哎，这位叫姨的朋友，我也看见你了，你这是在世纪大桥上呢，你现在心里边老想着速度飙到80迈是吧？想什么呢，你是不是想太多了，这个叫姨的老铁，这个点你想在世纪大桥上速度飙到80迈，你做梦去吧。欢迎风铃啊，风铃我也看见你了，风铃这是在蓝天路啊，心里边想着到底要不要跟着交通局五岁去西北喝西北风。那还犹豫什么呀，撒楞报名吧。 得晚一点的话真没你的位置了啊，最后八个位置，最后八个位置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的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一会儿榜一大哥还是会被坏坏一顿乱夸，做好心理准备啊。

0: 李红来了一句：海风悠悠吹海口，孤独树下喝小酒。坏坏你来对下两句。为什么要叫孤独树呢？你不能把孤独树给我变成椰子树吗？那多接地气呀、啊！海风悠悠吹海口，椰子树下喝小酒，青春献给小酒桌，醉生梦死就是喝。我们穿着彩虹的外衣，大声笑你也跟着来。怎么样山里红，我对的这后两句你还满意吗？满意吧，一般人整不出我这几句歌啊。让我们一起欢乐起来吧，所有的烦恼忧愁给我统统抛到脑后去，坏坏抛到山下去也可以呀、啊、
1: 抛到南海观音那里去呀、啊

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啊，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那你就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啊，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感谢山里红给我竖起了4个大拇指。我想问一下，你哪来这么多大拇指呢？朋友们呐，周末闲暇不妨离开城市，换一种新鲜玩法，整点刺激的。这个周末呢，让我们相约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啊，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啊，丢火车呀，还有新学校合唱团，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呢唱给大海聆听。前往猫眼演出就可以抢票了，在海边赴一场青春之约，你就说刺激不刺激吧。相当过瘾了啊。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6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啊，目前通过监控来看，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还是往国兴大道这个方向车辆呢是比较集中的，尤其是在金鼎路到这个宾茂路这一段路段上现在通行的效率会比较低下，包括现在也有很多车辆呢是要从海秀桥匝道包括快速路匝道上到快速路上来，所以说在匝道口这个位置有短暂的一个车辆滞留，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现在的秋海大道主要就是由南往北去丽晶路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像在秀华路口的位置队尾呢是排到了宾牙路的路口，再继续往前刚过金秋街路口就又开始排队了，这个队伍需要在过了滨海大道之后排队的情况才会有所缓解。而且现在滨海大道的话是往长堤路的方向，目前在过了港吉路口之后开始有明显的排队，包括像在秋海大道路口啊，还有在这个世贸东路路口以及在明珠路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再来关注到现在的龙坤北路，龙坤北路还是往南大桥的方向，从世纪大桥下桥口滨海立交桥下边开始有明显的通行缓慢，这一段路需要在过了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之后这种通行缓慢的状况呢会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然后进入到龙坤南路的话呢，目前在面前坡天桥底下这一块有短暂的车辆滞留，因为还是有不少车辆到了这儿之后呢有临时变道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会对后方其他车辆通行呢造成一些影响。然后在金林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这一块主要在主路部分车多啊，同时也提醒大家，像在这个龙坤南路南海大道路口还有在海德路口的位置电动自行车也都是比较集中的，大家注意小心的避让一下，尤其是左转的车辆看清楚路面情况之后再继续往前行驶。现在这个国兴大道啊，国兴大道这边往快速路的方向是在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有明显排队，海辅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包括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现在也是有不同程度排队，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玩游戏时有人私信说要高价收购你的游戏账号或者低价出售稀有装备，你会怎么做？
3: 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游戏交易诈骗。
4: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骗子常以交易需缴纳保证金解冻费为由诱导受害人在虚假交易平台转账汇款，随后拉黑失联。
3: 买卖游戏装备账号请认准官方平台，拒绝私下转账交易。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

0: 的。
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1: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7: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7: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6: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7: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6: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九五四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特色晚宴，藏王宴与和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10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

0: 随手说。
1: 回来了啊！现在18:10，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我的海南话名字是回娘喵专家。
3: 大家好啊，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了呢。我的海南话名字叫回娘多玩家。
1: 你们确定你们这海南话的发音准确吗？各位好啊，我就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是摸坏都可以呀、啊。开车不要开那么快路，路又不拐的赶路。我们三个主播凑合在一起，那就是开心坏的组合。哎呀，那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就是海风悠悠吹海口，海风悠悠吹海口，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啊！期待大家精彩的发挥啊！啊，这位叫杨的美女来啦，我看见你啦！你所在的这条路是叫滨江路。美女最多的一条路了。
4: 我擦皮鞋，
1: 我还摇烟牌。榜前十听友 LI 林呢，LIN 林啊，他说我一直在围着你转的，我现在已经钻到你后边了，准备下手抢你的开心小丸子了。
3: 为什么不抢我呢？
1: 你白给都没人要
2: 啊。坏坏，这叫偷袭。
1: 什么偷袭啊，这就是明抢。
2: 都怪我太抢走了。
3: 坏坏的尼克松在说什么？
5: 海风悠悠吹海口。坏坏下了节目带我去吃好吃更好。
1: 你咋就知道吃呢？不吃不行吗？海风悠悠吹海口，吹乱了我的发型，给我气一宿。
2: 坏坏，有请茶香哥哥出场了。
6: 海风悠悠吹海口，猫坏那么漂亮，谁见了都乐意丑。
1: 丑可以，不要一直丑啊，一直丑那就是有点奇怪了。耍流氓啊，我会报警的啊。
2: 海风悠悠吹海口，导播老师出门都要带一个小漏斗。
3: 坏坏，听听情毒是怎么说的呢？
5: 坏，你看看我在哪里啊？
1: 你在哪个美女的车里呢？这是啊？这美女我也不认识啊。你俩啥关系啊？啊，老夫老妻的关系啊。那我就没有什么意见了。
3: 海风悠悠吹海口，我骑着我的小电驴到处走。

0: 我想在老爸茶店里坐一宿。听众朋友们不拦着我点吗？真的你忍心呐、啊、忍心看着我在老爸茶店里坐一宿啊？
1: 坏坏，你刚才是不是把忍心差点说成了隐心？
0: 你能不能不要当众揭别人短呢？啊，你可恶！想互动的听众啊，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找着之后一定要给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点点关注，关注完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想发几条发几条，不限流不收费。

0: 信公众号点点关注，关注完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想发几条发几条，不限流不收费。那么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是会优先关注的，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吧啊。今天如果大家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过的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也是他们店里的镇店之宝，叫做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到店免费试吃。发送琼海味道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看到他们家各种好吃的菜啊，其中还包括你即将获得的白切温泉鹅。吹海口，想说爱你，可是我就是开不了口啊。
1: 好了，坏坏，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2: 下午6:1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快速路桥面上依然还是主要去国兴大道的这个车辆呢是比较集中的。目前依然是在过了永万匝道之后开始有比较明显的通行缓慢的过程。这一段还是需要再过了金垦匝道这个附近之后，这种通行缓慢或者排队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啊。还是提醒大家现在呢依然还是有很多车辆是从秋海大道走这个匝道上来，所以说在匝道的部分也是有明显的车辆滞留的，各位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咱们注意互相礼让一下，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就可以了。秋海大道和秀华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呢是排到秋海一横路路口的位置，而反方向现在秋海大道往丽晶路的话呢，队尾是排到了金秋街这个路口的位置。那么在滨海大道现在依然是往长堤路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包括像在秋海大道路口还有在满福龙酒楼路口的位置都是有明显的排队啊，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下了。反方向现在往西海岸的话，在万绿园的门前路段上以及在紫荆路路口的位置，有短暂的一个排队的情况，大家就是正常来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放行就行。还有现在龙坤北路这边是去南大桥的方向，车辆依然还是比较集中，从老市委的门前路段开始一直到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有明显的排队。反方向现在是龙坤北路要右转进入到长堤路这个方向，在滨海立交桥下边出现了短暂的车辆滞留啊，这一块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它经常有电动自行车在过马路啊，所以说对大家右转的这个车辆会有些影响，各位行驶的这一路段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不要随意的去变道夹三。那么从南大桥啊，现在呢是要这个进入到龙坤南路的方向，现在车辆呢稍微有一些偏多，主要就在下桥口的位置一直到海德路口这一段路上有短暂的一个车辆滞留的情况，需要大家来耐心的等待一下。同时还有一个地方啊，就是现在的海秀中路这边，海秀中路的话呢在桥中门口的位置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也是有明显的增多的，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Everybody，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7

天咱们节目里互动的内容就是海风悠悠吹海口，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啊。海风悠悠吹海口，烦恼全部被吹走。这位叫安磊的听友留言内容是：海风悠悠吹海口，坏坏就是那杯最美的酒。海风悠悠吹海口，帅哥美女我随便瞅。但是我不会一直盯着人家瞅啊，就是多瞅两眼而已。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莎莎在说啥。
1: 坏坏，你知道坏坏的海南话怎么说吗？
0: 坏坏的海南话是笑笑。有的地方可能会说成白白。海南岛上不同地方的口音呢，也是有一些不同的啊。不是一个词儿的发音呢，整个海南岛它都是这么发的。另外，听友两点半给我们爆料说，海垦路和世贸南路那个路口的红绿灯坏掉了，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啊！海垦路跟世贸南路的那个路口的红绿灯坏了，导致乱成一锅粥了。那今天晚上导播老师又有粥喝了。
2: 坏坏，下一位听友浩然哥要发言啦。
3: 哟，坏坏，为什么要围着你转？你是电风扇吗？还得围着你转？
0: 是你们绑钱石都是电风扇才会围着我转，只有电风扇会转啊，所以你搞清楚到底谁是电风扇。
2: 外乖，有请年少轻狂。
4: 海风悠悠吹海口，冰粉奶茶全都有，
0: 冰粉奶茶全都有，猪肉牛肉也全都有啊。地瓜叶和茼蒿咱们海口也全都有啊。
2: 坏坏，那我们海口到底什么东西是没有的吧？
0: 目前没发现。
5: 坏坏，雪花咱们海口是没有的了。

0: 手。
1: 海风悠悠吹海口，你摇起人来像小狗。关注一下方在说啥。
2: 海风悠悠吹海口，他不带我是热狗，热狗香香你来着。
1: 热狗香香后面那句是啥？
2: 海风悠悠吹海口，他不带我是热狗，热狗香香你来着。
1: 热狗香香像舔狗。

0: 吼的什么话？
1: 他吼的是这风不如我这二两酒。
0: 乖乖，你哥来啦。
2: 海风悠悠吹海口，城市新动力节目怎么听也听不够。
1: 海风悠悠吹海口，最好把我身上这十斤肉给我吹走。

海风悠悠吹海口。本地阿叔朝我摇着扇子吼。

0: 其实我会说的海南话还挺多的，比如说我爱上你，用海南话说就是我爱猪卤。
1: 坏坏，那不用惹我用海南话是怎么说的呀？
0: 不用惹我用海南话说就是莫用野吧。我跟你说啊，鲁莫用野吧。瓦帕鲁嘎随。
2: 坏坏，老师用海南话怎么说呢？
0: 老师用海南话说应该就是捞七路。捞七路。
1: 坏坏，考试用海南话怎么说啊？
0: 考试用海南话讲的话就很像好奇，普通话的好奇的发音。好奇就是考试吧。
1: 坏坏，冠军用海南话怎么说呀？
0: 冠军用海南话说就是关关棍。

0: 哪哪哪飞扬。
1: 莫若曦说：“海风悠悠吹海口，烧烤毛肚配啤酒。”海风悠悠吹海口，吹得我的电动车像飘着走。交警追上我，警告我不可以在这个地方遛狗。
2: 欢欢，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3: Ready go！
1: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个地方啊，大家来猜猜这个地方它叫什么名字啊？它是一座城市啊。这座城市呢，古称长安。拥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和1100多年的建都史，可以说这个地方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呀。
4: 坏坏，你说的这个城市是不是有大雁塔呀？
1: 是有这么一个叫大雁塔的地方。这可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啊。那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到刚才我们描述的这座城市叫什么名字呢？来吧，抢答开始。拿满了没卡不出啊。这一轮我们要准备抽出幸运听友，来赠送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赶紧来争取啊。哎呀，这座城市的好吃的东西也是够多的了，什么肉夹馍呀、羊肉泡馍呀、凉皮儿啊、饼饼面呢、都是这个城市啊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了。大家能猜到这座城市叫什么名字吗？

0: 们准备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的6: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海秀中路这边啊。目前从海秀东路过来的车辆，这一块就已经开始有明显的排队了。就是从海秀东路然后过来的车辆，目前在南大桥的这个桥面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然后进入到海秀东路这一块，也整个都是处于排队的状态啊。包括在中原酒店附近啊，龙华西路的这个路口位置啊，包括再往前，也就是在这个桥中的门口位置啊，现在都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这一块不好走。大家反正现在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咱们注意跟其他车辆啊，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互相礼让一下，依次有序的来通过。现在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依然是从永万上匝道一直到金肯匝道，整个这一段路上有明显的滞留，尤其是在过了秀英大道之后，一直到差不多是在这个逼茂路口啊，就是这一路段上的话呢，现在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包括也有很多车辆是从匝道这边上来，匝道部分现在也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桥面上的话，反正通行的效率也比较低。各位现在行驶到这一路段，咱们也是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啊，就不要随意的去变道夹塞了。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包括反方向，秋海大道跟滨海大道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到丽晶路的方向，现在信号灯前都是有明显的排长队的情况，估计啊都得需要2到3个灯次才可以完全通过。滨海大道这边现在往长堤路，目前呢像在这个中环国际广场还有宝华海景酒店以及黄金海岸酒店这个路段上，现在都是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包括还有很多车辆是从玉沙路要进入到这个滨海大道这边来，所以整个队伍也是排到了国贸路路口的位置。龙坤北路现在往南大桥的方向基本上已经恢复到了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反方向从龙坤北路继续前往世纪大桥的方向，主要在滨海立交桥下边，然后现在要右转进入到长堤路这个方向去的车辆啊，右转的车辆在这儿有一个短暂的滞留，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0: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1: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1: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0: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8: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1: 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九五四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8月2号，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

0: 特色晚宴，藏王爷与和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七月十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路四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思路席位。
1: 哎呀，最后8个位置了啊！去青甘大环线旅行的朋友们注意了啊！最后8个位置了，还有没有想去的听友啦？赶紧发送西北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发送西北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抢位置啦！8月2号出发啊，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啊！
0: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4，城市新动力。
1: 哎，别忘了，今天我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叫做“海风悠悠吹海口”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啊。
2: 乖，原野之上还有隐士阿森以及艳华小姐姐，答的都是西安呐。
1: 刚才节目间隙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给大家描述了一座城市，然后呢让大家猜城市的名字。花言巧语也说，我要大声告诉你，正确答案绝对是西安。听友阿龙也说，这不就是西安了吗？然后阿龙还说，海风悠悠吹海口，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你这水浒传看得挺猛，挺猛啊。海风悠悠吹海口，我这体重18级台风都带不走。我笑风儿太弱鸡，风儿像我，笑我像石头。邝祥喜说，正确答案应该是西安市吧？啊，然后赵志荣说，是不是咸阳啊？陈星辉答的是陕西省。晋文说，我在徐闻港都可以听到交通九五四呢。说明我们交通九五四现在的信号也是越来越猛了。听友真情说，那不就是西安吗？老朋友说，海风悠悠吹海口，坏坏让浩然哥吃不了兜着走。海风悠悠吹海口，吓得浩然哥刚夹起来的鲍罗粉条子都风中抖。啊，刚哥说一定是西安吧？小星星也说正确答案是西安呐。大王说的是陕西西安。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咱们要派发的福利就是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啊！发送琼海味道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道美食了。
2: 乖乖，听听原野之上在说什么呀？
3: 爸爸，我喜欢你，我可以做你粉丝吗？
1: 我考虑一下。
3: 爸爸，我喜欢你，你可以做我粉丝吗？
1: 什么情况？你到底是想当我粉丝，还是想让我当你粉丝？你这两句说的都不一样啊！你自己听一下，你第一句是怎么说的？
3: 爸爸，我喜欢你，我可以做你粉丝吗？
1: 你是想当我粉丝对吧？其他听众作证啊，后来他怎么又变卦了呢？
3: 爸爸，我喜欢你，你可以做我粉丝吗？
1: 怎么又变成我做你粉丝了呢？哎呀，咱俩谁也别当谁粉丝了，你当我干儿子，我当你干妈算了。

0: 话，听友方又来互动了吗？
1: 好风悠悠吹海草，花花姐姐不给我中奖，一大手发抖。
2: 你是不是抖错部位了？脚发抖才能中奖了。
3: 乖乖，有请梅梅出场啦。
1: 花花姐姐，
2: 嗯，
1: 咱是不是瞎呀？
2: 嗯。名字里带一个小点儿的朋友，你好啊！
1: 是西安，
2: 西安，
1: 西安有大雁塔，就是西安。
2: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座城市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叫大雁塔啊，来听听情读怎么说呢？
4: 这个城市叫西安，
2: 西安。有请牧羊向暖。
5: 西安，陕西的西安市。
2: 浩然哥又说什么？
5: 我刚才说的是西安。
2: 啊，
5: 绝对不是西安，
2: 绝对不是西安，是吧？这浩然哥最近老是跟我们节目对着干的。你是真不怕吃不了兜着走啊？海风悠悠吹海口，我往浩然哥清补凉里放冰球，吃完给他送出地球。来听听楠楠怎么说啊？
6: 乖乖，
2: 啊，
6: 你说的那个城市是什么？是不是西安呐？
2: 这怎么还作弊呢？这。你一开始理直气壮的老子信了要互动啊，结果还要求助。你自己再听一下，你是不是求助了？
6: 乖乖，你说的那个城市是什么？是不是西安呐？
2: 我猜你求助的这个人应该是你亲妈。一般这种问题都是亲妈才能帮着答的。他就是西安呐、啊！恭喜刚才这位名字里带一小点的听友啊，获得了一份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
1: 谢谢彩云大丸子，谢谢花花，
2: 拿走不谢啊！
3: 为什么不谢谢我呀？我比花花和开心大丸子究竟差在哪里呀？
2: 你比我们俩差多了，首先你不会唱榜一大哥之歌，
0: 而且你不会发射动感光波，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7: 下午6:48，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在海丘快速路的桥面上啊。目前快速路桥面上，整体车流量跟上个时段相比是有所减少。主要就体现在这个海丘桥这一块啊，也就是在秋海匝道的附近，已经没有之前说的这种明显的车辆滞留了。现在虽然说车辆还是稍微有点多，但是还可以保持一个均匀的速度往前行驶，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就互相礼让一下，咱们依次有序来通过。在过了这个秋海匝道再往前一小段距离之后，整个这种通行缓慢的情况也会得到一些缓解，再去到国兴大道都可以保持到顺畅的通行。而国兴大道现在是往琼州大桥的方向，在海府立交桥下边一直到省图书馆的门前路段上有明显的排队。反方向的话呢，也是在过了海府立交桥之后一直到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现在有明显的滞留。现在龙昆北路的话呢，去南大桥的方向基本上已经没问题了，但是呢，也就是反方向去这个世纪大桥的方向，就是从南大桥下桥口一直到玉河路口这一段路上车辆稍微有点多，虽然说没有特别明显的车辆滞留，但是整个的通行速度确实是稍微有点慢的啊。咱们呢就也是注意互相礼让一下，依次有序来通过就可以了。从南大桥进入到龙昆南路这一块车辆又开始有所反弹啊，车辆又有点变多了，尤其是在面前破天桥底下这个位置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而且整个这一段依然是需要再过了海德路。

0: 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会得到一些缓解。同时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的话，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车辆稍微有点多。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队尾排到华亭路口，反方向红城湖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护城大径路口的位置。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现在也是有短暂的一个车辆滞留，需要大家在信号灯前来耐心等待一下。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坏坏原野之上又来啦，
3: 坏坏是小狗狗。
2: 哎，谁是小狗狗？你给我看清楚点，我是纯种小猫咪呀。

0: 口朋友们注意啊，今天咱们节目当中互动的内容就是海风悠悠吹海口，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啊。
1: 慧慧，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唱榜一大哥之歌了呀？
0: 榜一大哥宇哥还在吗？还在收音机前吗？

0: 我给你来顶谁二二
1: 到哥哥张高手而身旁小弟跟着走而知道女歌手一回身旁美女一大堆呀、啊恭喜榜一大哥宇哥啊，霸屏三分钟。榜一大哥真英俊，浓眉大眼儿有精神呐、啊，真是招人稀罕呐、啊。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给力的榜一大哥呢？

0: 来，榜一大哥宇哥说啥呢？
1: 刚才小王子不是被林给偷袭抢走了吗？都抢走找不到了，那肯定谢谢不到小王子，只能谢谢换了个大王子了吗？
0: 不没得逞吗？你以为那小丸子是那么好偷走的？

0: 在双木林发现什么路况了啊？
1: 路况路况，泉州大桥之前方向有个大爷骑着三轮车，骑着三轮车上当了。
0: 啊、
1: 哦，开始注意安全。

宇哥呀，情绪价值拉满了没有？

0: 给我擦皮鞋，
1: 我还摇烟牌。来关注茶香哥哥又说什么了啊？
2: 海风悠悠出海口，大王子说话最温柔，听多了还有点上头。
3: 海风悠悠吹海口，椰子砸到我的头。
1: 那你为什么要躲呀？你不要躲呀，这可是免费的按摩呀，大丸子。
3: 哼，不躲才傻呢。小丸子越来越坏了。
1: 海风悠悠吹海口，八月份咱们去西北手拉手。适合各位单身狗，我就看你们能在西北腻歪多久啊。八月二号我们就要出发了啊，一起去青甘大环线。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之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没有这个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可以发送西北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七月十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是可以立减300的啊，七月十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元，真是性价比太高了啊，吃住条件都是相当可以的啊。目前还有最后八个位置了啊，只有最后八个位置了，先报先得，抢完即止啊。听友与 UI 说，机场往市区方向有一辆摩托车啊，在绕城高速上面行驶。导播老师赶紧去告诉老师去啊，机场往市区方向啊，有一辆摩托车绕城高速上面行驶的啊，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

0: 续回到我们的城市新动力。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还是在秋海大道路口，还有在这个世贸东路路口的位置，包括继续再往前的话呢，是在明珠路路口的位置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同时现在秋海大道继续往丽晶路的方向，在滨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队尾直接排到金秋街这边，反方向的话是在过了秋海一横路口之后开始有明显排队，就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啊。这一段需要在过了秀华路口之后拥堵情况才会有所好转，所以说在秋海大道上现在不太好走。那么海秀快速路桥面上的话呢，往国兴大道的方向也是在秋海匝道这个前后这个附近的话呢，整个的通行状态会稍微的慢一些，没有像之前或者是过了这一段之后那么顺畅啊。大家到了这一段之后注意跟其他车辆呢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反方向海秀快速路往西海岸依然是在金垦匝道的位置，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下桥口的位置一直到前边这个斑马线的位置，这一段路上现在有明显滞留，包括现在整个队尾都已经排到了，就是从南大桥过来的车辆啊，还没下南大桥呢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排队的状态了，尤其啊还是在面前坡天桥底下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反方向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的话，队尾是排到城西路口的位置。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包括红城湖路过来的车辆，估计都得需要差不多两个灯次左右才能够完全通过。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5: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7: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5: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7: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5: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7: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8: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9: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0: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13: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9: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3: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9: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3: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 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9: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3: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9: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2: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14: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坏。在海南省博物馆的南海沉船展厅里，静默陈列着一批特殊的瓷器，那就是海捞瓷。它们并非出自现代窑口哦，而是从南海深处数百年前的古代商船遗骸中被打捞上岸的珍贵文物。这些瓷器啊，曾随着巨帆远航，却因风暴或意外而沉睡于蔚蓝之下，历经世纪。如今呢，他们身上的每一道纹饰，每一片釉光，都超越了单纯的审美，成为了一段可以触摸的实证。他们无言却有力地诉说着海南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作为重要中转站与贸易枢纽的光辉过往，见证了帆影交织、文明互鉴的海洋史诗哦。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5: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跟着交通九五四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同奔赴一场旷野与文明交织的梦境。八月二号，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正式启幕，一路驰骋祁连草原的广袤，沉醉张掖丹霞的斑斓，凝望莫高窟的千年风华，聆听鸣沙山与月牙泉的沙水私语，更将翡翠湖的静谧、茶卡天空一号的幻境、青海湖的浩渺、贵德地质公园的雄奇尽收眼底，特别体验两场特色晚宴，藏王宴与和黄风情宴，舌尖之上品味丝路深处的故事与温度。七月十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每人只要6980元，8天7晚，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全程食宿，一价全包，省心无忧。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即刻拨打报名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平台，快去锁定你的丝路席位。

0: 永远在身旁。
1: Dance more, sleep less, drink more, eat less, dance more, sleep less。
2: 收音机前还有没有人呢？喂。周末闲暇，不妨离开城市，换一种新鲜玩法。这个周末呢，让我们一起相约陵水双番石毕业歌会。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新学校合唱团，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啊唱给大海聆听。怎么抢票呢？你们可以直接前往猫眼演出进行抢票啊，在海边赴一场青春之约吧。

0: 城市新动力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8月2号，想跟交通九五四还有海南众途旅行社前往青甘大环线去旅行吗？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啊。
1: 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可以，139-766-2014啊，139-766-2014了呢。
0: 目前还有最后八个位置啊，只剩下最后八个位置了。需要报名的朋友赶紧发送西北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吧啊。别忘了，今天咱们节目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呢，叫海风悠悠吹海口，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海风悠悠吹海口，你今天没有把自己累成狗吧？

0: 虎妞说，海风悠悠吹海口，坏坏夸人有一手。虎妞虎妞一回头，潇洒解千愁。虎妞虎妞挥挥手，万事不用愁。虎妞旁边走一走，就能活到99。穿西装打领带，虎妞这哥们儿真挺帅。虎妞这大哥真气派，他虽然名字叫虎妞，但是其实他是一个纯爷们儿。虎妞人品人人爱，财运滚滚来，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三顿小烧烤，日子过得没烦恼。走大街过小巷，到处都是麻辣烫。太阳不睡我不睡，我是虎妞的小宝贝。赶紧开动脑筋想一想啊，海风悠悠吹海口，下一句怎么接呀？大家给我们出出招啊。
1: 坏坏，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Lady Go！
0: 咱们还有最后两份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啊，白切温泉鹅，在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就要送出去喽，全。

标哦，一份价值88元啊。我还是给大家描述一座城市，然后大家来猜猜我们口中所描述的这座城市又是哪座城市呢？哎呀，这座城市啊，连续

城市呢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及世界媒体艺术之都。哇，在这座城市的机场啊，我们经常能偶遇好多明星啊。什么橘子洲啊，天心阁呀，岳麓山呐、啊，这都是这里的名胜古迹啊，都是标志性地标。这里的小龙虾、臭豆腐都是特别有名的，到了这座城市是必吃的。啊，还有那个叫糖油粑粑呀，这也是地道风味啊，遍布街头巷尾的。那么这座城市又叫什么名呢？你去过吗？你去过吗？反正我是去过三四回了。来吧，各位听众朋友们，抢答开始了。最后两份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要送出，谁要啊？赶紧来争取一下。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吗？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那你就赶紧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另外呢，咱们还有一个糟粕醋的羊毛给大家使劲薅啊。糟粕醋是咱们海南的民间特色小吃啊，那传统的糟粕醋呢是会添加醋酸来增加酸味儿的嘛，多多少少对咱们的喉咙啊咽喉还是会有那么一些些刺激的。但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呢，是用橄榄这种国民之酸啊来代替了醋酸，所以呢口感会更加的鲜甜，而且呢也更健康啊，保质期可以达到半年以上，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哥狠活。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市面上统一零售价一瓶是23，但是通过咱们交通局这个平台下单的话呢，15块钱就可以拿走，一省800，哎不不，8块钱啊，差点说成800元啊，8块钱呢也够吃一碗清补凉的呢。对糟粕醋感兴趣的啊，赶紧的吧，发送糟粕醋至交通局微信公号，来试试咱们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中的白富美。Q 人类说是不是重庆呢？不是重庆，再猜啊。

0: 想到了没有啊？哪一座城市啊，连续十几年呢，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啊？就这座城市，凌晨一两点，满大街都是人，热闹的不行啊。
1: 坏坏，那里除了臭豆腐小龙虾特别好吃啊，是不是还有一个网红打卡店叫茶颜悦色呀？
0: 是。好多店都是在排队买呀、啊。我上次吃臭豆腐吃小龙虾都是在这座城市的门和友吃的。
2: 去去何处，不要再假装冷酷，最后只能是你认输。
0: 猜到了吗？这座城市到底叫什么名字啊？王富贵说是不是长沙呀？椰子森林也说是湖南的长沙吧？陈星辉也这么说。
2: 我是你的乖乖派，请问吧。
0: 隐士也说肯定是长沙了。

0: 坏坏的小鱼来了。
1: 海风悠悠入海口。
0: 嗯。
1: 海海声声入我心。
0: 这是我的小迷弟啊。海风悠悠吹海口，见到漂亮的美女粉丝我就搂。来，观众木子哥怎么说啊？
1: 唐山，唐山。
0: 嗯，连海明来啦。
1: 快快快！我去过很多次。
0: 啊。
1: 湖南的长沙。
0: 嗯。坏坏的小鱼，你知道答案吗？
1: 长沙，长沙。
0: 嗯，千金爸爸怎么说啊？
1: 作为湖南人，首先排除长沙。
0: 那你肯定不是湖南人。

0: 悠的。
1: 海风悠悠吹海口，吹不干我的满头油。
2: 刚才这道题正确答案肯定是长沙啊。谁又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了？啊，门前妈妈也来了，说肯定是长沙呀。

起这位叫 HM.J 的听友啊，拿走了一份白切温泉鹅。恭喜这位叫王富贵的朋友呢，也获得了一份琼海味道餐厅的白切温泉鹅。大家伙儿都注意看看手机上有没有收到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那个糟粕醋是真的挺不错啊，橄榄糟粕醋，没有试过的朋友都可以去薅这个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啊。市场统一零售价是23一瓶，浓缩型的啊，浓缩型。通过我们交通九四这个平台下单的话呢，15块钱就可以买走啦。哦哟，真的好划算哦。你去所有的平台去对比去吧，我们九五四卖的肯定是最优惠的价格了啊。

0: 人心善与愁，少扯闲篇少争斗，知足方能乐悠悠。酒局客套全看淡，真心知己才相伴。老街巷口摆小摊儿，早起贪黑为三餐。浮华虚名不去攀，家人平安心自安。踏遍海岛万重滩，人情冷暖慢慢看。椰子树下唠闲言，海鲜配酒赛神仙。豪车洋房不贪恋，自在逍遥每一天。骑着小店逛城边，瓜果新鲜价格廉。
1: 哎呦我的妈！
0: 不玩心机不敷衍，我活得坦荡又安然。潮起潮落看海南，半生奔波。为什么半生奔波我为大餐，少生闷气少纠缠，开开心心每一天呐。夜风吹浪花翻，本本分分去赚钱。不争名我不贪欢，平安喜乐在心间。走街巷逛海湾，虚情假意我全都删。好好活我好好干，烟火日子最浪漫。

0: 要去西北去旅行的朋友们啊，我们还有最后八个位置了，最后八个位置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之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有保证，吃得好住得好玩的也省心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金牌导游专业领队，还有交通九四美女主播全程随行，这次机会真的是很难得呀啊，大家一定要一起去呀、你可不能不理我们呐、约上你的七大姑八大姨一起出去潇洒走一回啊，我们去的是青甘大环线，真的这次走的旅游景点啊真是最全的一回呀、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也可以啊、13976620142。哎呀，这亚土豆发来了一张老好看的照片了，火烧云呢。好了朋友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到这又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节目最后也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我们节目的冠名支持，明天傍晚17:30不见不散喽。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晚上7: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现在的秋海大道和秀华路交叉路口依然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现在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队尾直接排到海秀桥桥底下这个位置，而且在秋海大道上经常有货车从这儿来通行，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啊，注意跟这个大货车呀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现在的龙昆南路在金林花园的门前路段上，包括在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信号灯前还是需要各位来耐心等待一下的，尤其在金林花园这一块啊，整个队尾是排到了海德路路口的位置，主要还是在主路部分车多，辅路的话倒还行。现在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信号灯前估计是1到2个灯次左右能够完全通过，过来之后呢，在龙湖天街这个路段上，就是从华亭路口一直到坡巷路口这一段路上，通行的速度会稍有些缓慢，好在是过了坡巷路之后继续再往前，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能够恢复正常。另外呢，在椰海大道新城五月广场的门前路段，继续前往凤翔湿地公园的方向，在迎宾大道路口的位置，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4: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8: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4: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8: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4: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8: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

0: 迷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3: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2: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2: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2: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八十公斤了。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19:39，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各位寂寞呀，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广告底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较不离大。老弟，俺们就好，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下班回家路上都注意行车安全喽。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一天。保持愉悦的心情。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呢，依然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再坚持几天，孩子们就要放假了，这周过完就放假了。不敢想象啊，现在每天晚上至少还有几个宝贝来跟我聊天，放假以后啊，就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见不到他们的人影了。来吧，朋友们，打卡签到了喂。今天沙发是巴海曼里。

0: 第二位是林花。
1: 新春过年过年，
0: 哎，
1: 来帕卡喽帕卡喽，
0: 欢迎帕卡。
1: 安久
0: 安久哦，来梁珊珊。
2: 晚上好，我来抢沙抢沙发抢沙发。
0: 嗯，
2: 久不见了。
0: 是
2: 啊，沙发应该能抢着吧？
0: 嗯，沙发没抢上，确实好久不见了哟。锄禾日当午，红红，小鱼，
3: 心情是不是我过来打卡了？
0: 嗯，然后呢？

0: 看到刚才还有朋友说呢，说今天还有福利吗？咱哪天也没有福利呀。坏主播节目里有福利，哥弟节目里没有福利，因为哥弟没有那个实力。曾经啊，哥弟节目里边也有福利，但是发现一个问题，虽然有福利吧，就容易让我有选择困难症。你给大家出一个规则，是吧？谁要达到了就把东西送给他。但如果是一位崭新的朋友，从来没有听过节目也没互动过的，他要是中了我给他，我心里我有点难受，因为老朋友没得到。但如果都给老朋友，是吧？那自己真的后边把控一下，那操作一下都给老朋友了，那新朋友来的拿不住，我心里也难受。后来想干脆咱们就凭感情互动吧，你喜欢听的喜欢聊咱就来，是不是？不能啊，主要是我的问题啊。来，小鱼。
1: 然后我就要上班啦、啊，手上还有单啦、
0: 啊。
1: 刚刚自己在听到那个片头曲，那一个小妹妹说的来打卡，我才具体打卡这事。所以我也模仿的那个小妹妹的口吻，跟你
0: 哪里有小妹妹的口吻？哪里有小妹妹？刚才打卡那也是姐姐，你还小妹妹？来，大爷呀！
1: 心疼哥哥，
0: 嗯，
1: 我要下班了，姐姐。
0: 嗯，你这是模仿的小鱼的口吻，小哥哥的口吻是吗？最近一脚踏进了羽毛球这项运动当中无法自拔，目前正是瘾大的时候吧，去打吧。雪顶咖啡说，你为什么没有情呢？你的情呢？为啥也无风雨也无情呢？我的情，我的情用完了呗，所以现在只能记得我的情，记得我的爱，只能在记忆当中记着了，没有新的产生，新的出现了。来，张姐，
2: 新春老弟，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吃饭了吗？
0: 嗯。
2: 吃的啥呀？
0: 没吃。
2: 新播开小朋友来了没有？新播开小朋友
0: 没呢。
2: 新播开小朋友，你放假了没有？
0: 他还没放呢，这两天就放了，也差不多了。

0: 是我片头曲里面的小妹妹啊。
1: 你可真会模仿。
0: 来，欢迎莫乔。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值得期待的一周，因为终于可以暂时的放下繁重的学习，好好的玩玩了。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是纠结的一周，最近很多家长就都开始在选择了，到底是往哪扔啊，是回老家呢，

还是留在海口，留在海口给他报班，还是说请假带孩子出去转一圈玩一玩？出去玩吧，得花钱，花钱还耽误工作。孩子，你说考的也不好，平时也不怎么听话，带他出去玩亏得慌。所以最近老纠结了，是吧？

我看看这位小朋友又来了，这是小朋友吧还是大朋友啊？他说他最近养了一只小乌龟，能讲一个小乌龟的故事吗？当然可以了，我这儿的故事那我被称为头部村故事大全，这脑子里啥故事没有啊？讲个乌龟的故事。乌龟受伤了，然后呢让他的好朋友蜗牛出去帮忙买药。乌龟在家里等啊等啊等啊，等了一天也没等着他朋友给他买药回来。于是呢乌龟受不了了，因为受伤太疼了，他就出门了。刚出门他就看见小蜗牛在他门口，他就说呀，你给我买药回来了。蜗牛说，我这不刚出门吗？你要再这样我可就不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就是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不能等你等不着。

有哲理吧，但不怎么搞笑。哎呀，阿军说下班太晚就会听到星辰，你这算早的了。下班晚的根本听不到我的节目，他下班的时候我已经回家喽。所以千万不要说自己九点半之前下班属于下班晚的，有真下班晚的那是真是10点多才下班啊。欢迎我斌哥，今天斌哥特别的主动，是主动来的还是有人催你了？张姐说有个问题很奇怪，她听八九不离十总是有些卡顿，是信号不稳定吗？因为她听坏坏节目没有明显的卡顿。说明咱们姐弟俩之间有隔阂了，感情上出现了波动。你看看，同样是一家人，在一个空间里边啊，我兵哥他听节目怎么不卡顿呢？姐，我懂你了。啊，姐，你手机听我节目卡顿呢？嗨。那卡顿那不是我们的问题，那指定是你手机出问题，你要你换新手机了，你这旧手机卡啊。这太明显了，其他朋友你看人听节目都不卡顿，那手机流畅顺畅，都换新款了。你这手机你自己看这手机你用多久了，换一个吧，换一个新的就不卡了，兵哥给换一下子。

0: 您过来，你给我表，你给我的表达。老朋友说呀，晚上好打卡了，神兽出笼了，这不是神兽出笼了，这是神兽归家了。来，
1: 兄弟呀，怎么感觉是竞争的互动的什么人变少了呀？
0: 对呀，最近跟我互动的人那何止是少啊，那是指数级断崖式下跌。至于为什么呢，我也反思了我自己的问题，先给大家道歉，对不起，都赖我。但是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等各地起来的，等各地起来以后，回头我天天我在节目里边我就给你们发红包，就发钱，是吧？听一晚上节目，你多了，你弄好几万，你看到时候各地人气就起来了。啊，兵哥说老弟呀、啊，我也卡，你看我就说吧，这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你俩手机都该换了。现在有新款，你俩一人换一个不一样颜色，弄情侣款。80后不都叛逆了吗？有人染头发，有人烫头发，有人打耳钉，咱们换情侣手机，再买一身情侣衣服，咱穿一下子。以后上班就这样穿，对吧？你以前一起牵手上学，牵手放学，现在就牵手上班，牵手下班。听说我张姐最近是挣了点了，她在大 A 里边捞到鱼了，捞到鱼了，抓紧时间落袋为安吧，给你自己给你老公换个手机。斌哥，我也懂你，反正你那儿也没有什么财务的支配权，你卡都在你媳妇儿那儿吧。张姐呀，有些时候要主动一点，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当然了，对自己好的同时你别忘了老公。

斌哥你别着急，以我对张姐的了解，今天周二了吧，今天周二了，你看吧，这周不是周六就周日，给你一个惊喜 surprise， 直接摆到你的面前，吓你一跳。奔跑的牛说呀，这个乌龟的故事太好笑了，呵呵，你真捧场啊哥弟啊。阿军说早八点开始在工位了就好吗，辛苦了，今天工作差一点就12个小时了。小鱼说这故事告诉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重要的事情不要交给磨蹭的人来做，倒是有道理，是吧，那直接下个单点外卖得了吧。哎呀，这位说呀，这个时候下班说下班晚呢，他开心的笑了，因为他都不知道自己几点下班，因为他跑车。欢迎放假打卡的守阳老师，你今天对他带的是中考班，孩子们中考完了他就放假了，放假了怎么安排？继续健身房里边泡着。最近瘦50斤了吗？朝这个目标勇敢前进，相信你，你一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汗水瘦成一道闪电，继续加油。按照物理学上来讲，一道闪电的直径是4公里。嗯，张姐说呀，大爷把他捋了一遍是真的。这

0: 张姐，你怎么回事呢？张姐，你就属于是平时天天，哎呀，我挺好。有人要借钱的时候说，哎呀，我最近我穷啊。对外人呢可以，对自己老公怎么能哭穷呢？大表妹说，上周六出去玩，同事的朋友的朋友加了他微信，然后他俩一句话没讲过，那就给他删了吧。最近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不认识的人加了我的微信，你加微信我通过，你至少你得有个简单的介绍吧，你好，我是谁谁谁，对吧？没有，我给了他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怕他看不着嘛，早上加的，下午删的。你加我，你不说话，我主动跟你说话呀，凭啥呀？我就给他删了。人家加你单纯的可能就是礼貌象征性的意义，加你一下啊，也没准备跟你聊，所以吧，删了吧，没有缘分啊。出盒当我说他不卡，你不卡你还能把你手机给张姐呀？皮皮妈说咋搞的，掉粉了那姐呀，那不是一般的掉粉啊，那属于是掉皮呀。你看看这晚上没有热度了，没有流量了，咱属于是过气了，是吧？这互联网用语嘛，过气了，不红了，没人了。剩下的都是自己的高低几枚好朋友，记住了，就是你们以后结婚我都随份子，结了婚的，结了婚的，你们家孩子结婚我随份子，孩子也结了婚的，以后你们家孩子孙子圣学宴我去参加。来，新田，
1: 主持人晚上好啊。
0: 晚上好。
1: 今天我把车停到人家公共通道上。
0: 嗯，然后呢，贴罚单了吗？
1: 准确说不是公共通道啊，是路边面的。
0: 啊。
1: 后来就被人家隔壁门店的说那个停车的位置是他们的，我说那你拿地契出来了，你地租出来啊，告诉我这是你的家的地。
0: 嗯。
1: 真是够霸道了。
0: 是。
1: 后来就把车停到我那个后面那里，不给我走出来。
0: 嗯。
1: 我都服完这种人了。
0: 嗯。他这种人就是有点霸道了。他属于占用公共停车位，我知道了，路边画的停车位你停那儿了，但是呢刚好这个停车位对着他的店铺，是这个意思吧？那之前就处理过一批这种情况了，他们自己霸占，用那个什么水泥墩子呀啊，用一些障碍物放在那上面，那相互理解，你做的对，就是应该质疑，还是他家的那市政道路还能给他家画一块儿。啊，沈阳师弟说怎么又是中考班了，他都不知道在他嘴里在我嘴里他成什么人设了。那中学嘛，中学高考班。我弄混了。中考高考弄混了，你是带着高考班。班主任特别辛苦。他说又结婚了又带中考班，你自己发朋友圈，你自己炫的，结婚证都亮出来了，你自己不想说啊这事儿。
1: 哎，就这味儿，熟悉的狗嘴里吐不出干啥味，
0: 能吐出来就麻烦了，那属于变魔术。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

0: 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0: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歇电突然倒车。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心情、工作、生活。嗯，奔放的牛说叫杰哥赞助点，不，他说呀，那有赞助潜水的

很多就冒出来互动了，我不。杰哥也不容易。林女们说来晚了要扇谁，谁来晚了扇谁。莫乔说你跳那个舍不得他他他很火的，痞帅痞帅的人适合跳，我只要帅不要痞。我跳广播体操我都费劲，我还跳个舞呢。张姐说你看看要不要约偶尔请一个嘉宾过来撑一下场面。请嘉宾是过来撑场面的吗？你还别说，我真有这个想法，现在就差实施了。我准备我联系一下，联系一下我们王家的这几位优秀的那个家族成员，来一下子。目前来说老王家有四个比较优秀的人嘛，王鹤棣、王一博、王嘉尔、王星辰。昨天落一个，今天得补上。那个谁给我联系一下子，他们仨谁来都行，不挑时间。他半夜十二点来，我半夜十二点我开直播。对，咱把手里的资源调动起来，联系联系。不行，咱们先联系一下王鹤棣吧。四川的朋友，四川朋友那个翻一翻通讯录，问问家庭群里有没有认识的，咱联系一下子，到咱节目来做客撑场子。我也可以请他吃炒粉、猪脚饭都没有问题。

沈阳老师说呀，沈阳老师说，他什么都没说，他说我很帅，我就不念了。Ahora que lo pienso bien, aún te quiero un montón. Y me pe, y me pe, y me pe. 有些事情啊，虽然是我的脑补，但是呢，这是一个美好的祝愿，不能曲解我的意思啊。我都不知道，那山东姑娘还有这么暴脾气的啊。大表妹说以为王姐呢，王姐她虽然现在是小领导了，但是呢她还得继续往上再走一走才能达到这个层次。大爷爷说呀，一定要憋住，千万别笑出来，要不然就不真实了。那不然呢，那还能有谁呀。林姐妹说你好好珍惜呀，今晚这本来就不多的听友啊，那必须得珍惜呀。出口是当我说还有王宝强，他就属于是老王家上一代比较优秀的人了，我们剩下这几个人我们都是新一代的。哦，杰哥来了，说刚打开收音机就听到有人叫杰哥，没有人叫杰哥。再说杰哥，你觉得有人叫你能有好事吗？我给你挡下了。欢迎钟哥。小鱼说刚刚说的前面三个都很厉害，但是最后一位出现在里边有点突兀，有点哪里突兀，一点都不突兀，那不都三个字的吗？王鹤棣、王一博，是吧？王鹤棣、王一博、王嘉尔，都仨字儿，王星辰三个字儿，一点都不差。那谁名比谁少一个多一个字儿吗？不多不少，都刚刚好。都男的，都一米七往上个子。

咱们都属于是文艺圈的人嘛。大妹妹说首阳老师肯定是骂你，然后你就不念。他怎么可能骂我？他爱我还来不及了，他骂我。你就看着吧，等过一段时间哥弟要是开视频直播的话，我跟你说他哭哭一顿给我刷跑车。我说你为什么给我刷跑车？他说我刷跑车我撞你。我说你不行你就发火箭撞我吧。

0: 哦，梅梅老师说，对，他说不止，老王家人挺多。重新来一遍啊、哦！接下来的这几个人，大家有资源、有途径的，可以联系一下子，联系一下子，可以到咱们节目里边来做客。对，你大叶也跟梅梅你俩默契了。王鹤棣、王一博、王嘉尔、王俊凯、王星辰，五个人。他是王源，王源，我只能跟王源老师说声对不起，因为他名字两个字嘛，我们都是三个字的。风云来了，说来了，火箭来了。我听听，
1: 我朋友圈的结婚证晒在哪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啊？
0: 你怎么不知道啊？我那天我做梦梦着的。我没说名字，我没提名字。你早早晚晚的，你不得在朋友圈里边晒吗？我只是先说几天嘛，等你晒的时候我就不说了。来，小鱼，
2: 星辰呢？上周你就跟我们说这一周可能要开播，你现在又说要等一段时间，你是不是在给我们画饼？
0: 没，这不得提前准备准备吗？大明明说陈家人不行吗？陈信红也可，陈信红不可以，我们王家人。

耳钉说：“你说我应该把我的名字往第一个读，大声点儿，坚定点儿。哎，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嘿嘿，爷们儿要脸。所以我只能把我放最后一个，姿态要放低一点，要不然有点太过分了。”结果说找他作甚，找他没什么好事，找他借钱吗？不是不是，他们放贷款的，银行办信用卡的找你，我都给你推了，我说我杰哥现在这个现金流还办信用卡，开什么玩笑，上储蓄卡现在都无限，都不限额了都。可以了，大家不用再给我加人了，再加人我就念不过来了，稍微少一点的控制控制控制控制啊。杰哥说听说有粉丝向我表白，这是好事儿。哪有粉丝向我表白，只有刚刚向我来向我表黑的，我没放。大表妹说你也不说我晒结婚照，祝福下我啊，我怕我三姨听节目吓着。

张姐，张姐，你如果要夸我，必须得有诚意。有诚意的夸我的方式就是你发语音过来，我就不念了。你一念，显得我就自己夸自己了似的。结果你在哪儿听说的这个事儿？你要是这样的话，你是没有。

0: 爱媛这属于是无中生有啊！无中生有的话，我可能我要追究你的责任，我可能我要去你们家讹你蛋糕吃了。林花说呀，说看到一个司机开着车带着狗，边开边玩狗。这是个什么操作呢？就是一刻也离不了啊。皮皮妈说，等他家那货，等他回来给我撑场当嘉宾，没问题。咱这是吧？皮皮回来，咱属于是海归了。来我这上节目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咱们这就是说思想层次啊，咱们这个思想高度这一块都可以来碰撞碰撞了，是吧？放假了吗？上海归来，海归。来，秦慕凯来了，先是小猫咪。
1: 是喜马拉雅吗？
0: 喵！喵！你的七小人又来了。来。
1: Hello， 星辰哥哥，秦慕凯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啊、哦！但是我听着秦慕凯今天好像心情不是特别的好，怎么啦？今天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发生吗？来跟我分享分享。嗯，张姐说呀，最近节目人气不够旺的话，她把他们家儿子也拉过来，加一个粉丝，都是一股力量嘛。你看看，我就说吧，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马上给他拉过来。

0: 哎呀，大表妹说，我可以很认真的问你，觉得他性格是什么性格吗？
1: 我都很认真的跟你说过几百次了。
0: 他说他最近觉得自己的心态有点别扭。我很认真的告诉你，你的性格就是一个，就是觉得性格特别好，性格。哪里别扭？不别扭。有啥别扭的？不要对自己产生误解。好得很，你好得很。杰哥说有粉丝向他表白，他也送蛋糕，管够你。你可别这样讲，一会儿满屏幕都是给你表白的。回头嫂子来找我了，说怎么回事儿？最近我们家这个出货量，这产量都跟得上，那出货量也挺大的，怎么不回款呢？星辰，咋回事呢？那咋回事？都送出去了呗，都免费的。一堆人跟你老公表白，你老公开心就送。来，后边还有呢。
2: 是的，星辰哥哥，我还有三天就毕业了。
0: 我还有三天毕业了，就是因为毕业，所以不太开心，是吗？
2: 我们老师说，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旅程开始。
0: 对，是的，毕业不是结束，是新旅程的开始，而且这只是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小时间节点。到六年级的时候，六年级的老师还会说，小学毕业不是结束，是全新的开始。到了初三，老师还会再说一遍，到了高中，老师还会再说一遍，上了大学，老师还会再说一遍。但是呢，你要期待未来的学习生活。上了小学了，你的同学会更多，老师也会更多。慢慢的上中学，上高中，上大学，就开始从小朋友变成小学的同学，中学的同学，高中的同学，再变成大学的

0: 同学。来，
1: 老弟啊，你既然说了，我就安排哈。
0: 啊，
1: 我把我把刚才这段话读一下。
0: 你怎么不好意思？
1: 我和你丁哥都觉得你是播音界的大鹏，
0: 啊，
1: 形象很板正，人呢是既有才又搞笑，
0: 嗯，
1: 还很会给听友们提供情绪价值。
0: 嗯，
1: 你真的是太棒了。
0: 你笑了。姐，你不真诚了，就是这种言辞，那不得必须是那严肃吗？那你一笑，感觉好像我私下给你发红包了似的。你说姐，你给我你来一遍，你夸我都没人夸我了。大爷爷说要脸重要还是买房重要？我买了房了，所以现在要脸重要。那守阳老师，
1: 你接个电话功夫又天天造我谣啊？
0: 怎么就造你谣？怎么天天就造你谣呢？这不是天天在鼓励你吗？

0: 来。
1: 你怎么就不梦着点姐妹俩好梦我领结婚证干嘛？你怎么不梦我中个千八百万的？我说不定一高兴还分你个十万八万。
0: 啊，哎，梦你点好，梦你中个千八百万，分我个十万八万的，那我直接梦我自己中个千八百万不行吗？你这格局都没打开，我要中千八百万的，我最少我都得送你个百八十万的，还十万八万的，拿不出手。

0: 来，
1: 表妹咋的了？表妹，
0: 表妹咋的了？表妹，表妹，表妹很好。表妹，想谈恋爱，想找男朋友。那歌怎么唱的来着？男朋友要带回家给妈妈看看帅不帅气呀。可乐小姨说路过超市买了一箱酒。哎，可以，非常好。都路过超市不买箱酒，那不就那亏了。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家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咱们听首歌，送给大家。听歌安排喽，那个心态这一块不要别扭了。

张姨说了，说亲爱的钱博凯小朋友啊，毕业不是结束，是为了让你去认识更多的同学和好朋友，开心一点。现在认识的朋友留着联系方式，随时都可以联系。那张姨想着你能开开心心的。谢谢张姨。

0: 快乐很伟大。林俊美说他的心态这块不管一下吗？斗地主呢？斗地主马上给你来王炸。
1: 多不便宜啊，才7.9元。
0: 你看太太便宜了，7块钱一瓶，再买5箱。来，
1: 不要内耗啦，表妹，好好的，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特别特别甜美的小蛋糕，你在我心中是最棒的。
2: 你真假？
3: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

0: 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Se nota en tu mirada que no te quiere y que no lo ha dado。
6: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一人说，嘿，他听到了什么？刚刚下班来打卡，一上车就听到了惊喜歌单。嗯，他说又是给下属收拾烂摊子的一天，脑壳疼。你是领导是不是？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来，节目开

0: 谢谢张姨，我收到了。
1: 哦，大表妹说呀，对于谈恋爱结婚这个事儿有点焦虑了，觉得自己没问题又觉得怪怪的，工作压力也大。这个领导让他觉得这个工作呀，这工作就这样了。这守阳老师懂他。他说我怎么能说守阳老师假，他同意我道歉了，我没说他假，我说假就是那种平时是哥哥，关键的时刻哥哥假。张姐说刚刚是不是说表扬杰哥他就送蛋糕，有这么个事儿吧，姐忘了这个事儿吧，他说的不是表扬，他说的是表白。不行啊，我兵哥说了，你想吃什么蛋糕马上给你买。但是关于说是对别人表白这个事儿，提都不要提。大林，他说打道回佛又是收米的一天，特别完美。来，
2: 我会让你看雨落下，把回忆都抒发，在雨

0: 总有一天会见到他。啊，见过。
1: 嗯，还是姐姐唱的跟开心唱都好，不一样的风格，这个歌。

我会等。哦，杰哥碰到我老乡了，对，这是我老乡，真是我老乡，老家车牌。关注一下大林发来的路况，红城湖延长线右拐的位置有事故，红城湖延长线右拐滨江路吧，对，滨江路，红城湖延长线右拐滨江路的位置有事故，交警在，大家注意避让，稳驾慢行。大表妹说这小朋友太可爱了，你想带回家养几天吗？可以把他派到你家，过几天。大林说呀，刚才开心那个歌声要录下来，录下来结婚的时候放，你还得等接近30年呢。怕不是录的有点早。

0: 关注一下逐梦超哥发来的路况，金垦路南侧在东沙路路口，第一车道有车抛锚，后面的车堵到金地路口了。大家注意避让一下，不你驾慢行吧。来，开心又献歌了。
1: 我会去大前窗，一直一直唱，不是左前窗，当，你该打，还想要回家，还背一只鞋，别让我现在，哦带我们，哦姐姐来啦，我的大前，还想在时光，老子好，回家，还有风雨无人的爱情。我想你发你为什么会坐在天堂，一直一直想还是这时光，
0: 尽力了，大梦想家开心呢，你唱得非常棒，别着急慢慢唱，你把歌词唱准了下一步啊，我们一点点进步啊。来，朋友们，这会儿呢，咱们继续听听歌，聊聊天，关注一下路况。有问题，或者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林说坚决要录下来，坚决要录下，他妈妈手里多的是。无时无刻不在唱歌，我觉得这孩子以后有前途啊。二十年有点晚了，现在出道都比较早，十年又早了，15年后华语流行乐坛新生代实力偶像耶、yeah, 开心。来，王教练。
2: 西神，你那些小粉西们给力哦。
0: 啊，那必须很给力啊、哦！活力满满，激情四射，歌声悠扬，不对，歌声激昂。

欢迎西西妈妈，也好久不见呢。这会儿刚下班吗？大林说课程光盘，等他结婚快30年后了，课程光盘，那时候上找什么东西放啊？课光盘。嗯，林俊美说实力不好说，偶像他认了，要自信一点啊，自信一点。

0: 来，先关注整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

0: 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1: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2: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2: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1: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2: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1: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3: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4: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坏。你知道吗？流经三亚市区，被我们亲切地称为三亚河的水道，在地理上呢，有一个更精准的定义，潮汐河道。这意味着它的水流节奏啊，与大海的呼吸同频，每天两次，南海的潮汐力量主导着这里的水流方向与速度，使其时而溯流而上，涌入城市怀抱，时而顺流而下，回归海洋。其水文特性呢，主要是受天体引力的精密调控，而非单纯依靠上游的陆地雨水汇集。因此呢，这条美丽的河呀，更像是一条深入城市腹地的海洋血脉，塑造了三亚独特的滨海城市景观哦。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郭林宁宁说：“说什么也没说，发个照片，今天就跑步去了，跑10公里。万绿园这边呢，你看看跑多快，1个小时跑10公里。那你跑马拉松，40公里4个小时，你这个速度还得提升提升啊！争取哦，争取10公里，你得跑进40分钟。”这样的话你跑马拉松你就破纪录。

半成熟男人说呀，说今天是他跟他老婆结婚5周年，来友谊城吃饭，回去路上他能点一首爱就一个字吗？让我告诉他老婆他爱他。你就不能自己发个语音告诉一下吗？就是说你爱你媳妇儿这个事儿也得也得我来。不想参与到你们两个人情感当中去。你自己发语音消息过来。这5年呢一晃而过呀，不能听爱就一个字儿，那不说吗，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那说一次怎么都能够呢，得常说，常说常新常有。我给你送一首歌。

今天现在挣500多，赶紧回去休息吧。这个来不来，半成熟男人快发语音过来表白，表白完之后我就给你送歌，我这歌已经准备好了，鼠标马上就点上了，你要不来的话，你不来的话那就那我也没办法。其他事我可以代为转达，这个这种事我不能转达。这结婚的时候俩人还在舞台上唱歌呢，我听听。

道是因为他俩在结婚的婚礼上，他牵着他媳妇的手唱了 一首这个歌，原来如此啊。行吧，听听吧。

0: 爱就一个字。来，我们听听他来给他媳妇表白了。今天五周年了。来，
1: 感谢金晨，感谢金晨，帮我转达一下，给我老婆提唱。感谢哥这五年的陪伴，日子慢慢过，我们的爱情的世界。感谢他这些年的付出。
0: 感谢老婆这些年的付出，日子慢慢过，一定会好起来的。
1: 像蓝色绒一样美丽，我为你擦干眼泪，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每个年头有新的梦境，看见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怕风雨和潮起千斤千斤，两颗心相互对应。
0: 你这五年歌技进步了，你结婚的当天唱的都不如现在好，你成长了。

0: 所以呢，我说呀，你说有些骑电动车的人，你按喇叭叫他靠边点，他还给你竖中指。他说有冲动下去跟他打一架，看看是不是他手指长。跟他下去打一架，就不是看看谁手指长了，就看谁存款多了。人不说了吗？幸福者退让原则。是不是你有些时候呢也不能急，你按喇叭你不能滴滴滴，你稍微滴哎轻触它一下就可以了。你要不然的话逆反，这可能是青春期，你越按喇叭它越不走，有些车后边不都贴了吗？别滴滴，越滴滴越慢。对，哎呀，我只能开导开导你了，下次离他远一点啊、嗯！一定要离他远一点。来，大爷爷，
1: 这里这里，
0: 哎，
1: 我到家了，你该加油了。
0: 嗯，我不用加油，我前两天加完了，我都加满了，刷新卡。嗯，唐果说今天下课晚了，那今天你到家之前，我就要先下班了。王姐刚下班呀，王姐。今天还念叨你呢，说咱们老王家都是非常优秀的人，你现在才来，你来了我就必须得把你加上，就现在就这一块是吧，你代表了商业这一块，我代表了我们剩下四个人代表了文艺这一块，对吧？你看咱们就是说商业文艺这一块咱全覆盖了。他们都是谁呢？王一博、王鹤棣、王嘉尔、王星辰、王莹莹。刚开始加我自己啊，我都差点说不出口，但是加上你啊，我瞬间就自信了都。是吧？毕竟咱们俩跟他们相比咱差不到哪儿去，名字都是三个字儿，都姓王。嗯，话个秘书说呀，喇叭应该装两个，一个轻声一个重声。哎，你不行吹口哨呗给他。唐果说这也是老王家的呀，老王家那那、王小燕。加一个。

都姓王，怕什么？你也很优秀，你不优秀你能这个点刚下班吗？是不是？我也就比你优秀那么一点点，我还有两分钟我下班。对，优秀那是看下班时间算的，下班越晚越优秀。上夜班的不算，因为上夜班他们可以睡觉。

来，最后一首歌，半首。也是老王家的人，王心凌。啊，木灵也很优秀，也刚下班。

0: 你打击我积极性，我正唱开心呢，到点要下班了，没有机会给大家展示了，没有关系啊，明天咱们再续上。北京时间晚上21:29，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晚安各位，拜拜。
1: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7: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6: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5: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6: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5: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6: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

0: 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好嘞，
1: 收工收工，
0: 行，上劲儿。3, 2, 1，
2: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

0: 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他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

0: 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0: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9: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9: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9: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1: 交通局五司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

0: 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受心随乐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不要去点，头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走嘞，走要打筷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筷子。
2: 我不用打筷子啊。
1: 嗯，
2: 那我去。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7: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7: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7: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

0: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6: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5: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4: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5: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4: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5: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次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电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目前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通行状况还是挺不错的，只有一小部分的位置啊，车流量稍微大那么一些些。像从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然后在桥面中段的位置，好像一下子突然会降速啊。前面有个车开得慢吗？没有事故发生，就是单纯的车多，就在桥面的比较中段的这个区域啊，大家好像开着开着车速就降下来了，是路面上有什么吗？现在监控上看不到啊，不知道是不是比如说路面上有个小的障碍物还是怎么样，感觉大家这个车速到这块会慢一些。那如果大家从这个路段上去通行，发现了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现在在龙坤南和城西路路口，北往南出城方向流量是略大一些些，这会儿开始绿灯放行了，也请各位呢早一点起步啊，快速去通过路口。除此之外的话，现在呢在秋海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位置，南北向的流量也是会略大一些，不过呢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多。其他的

各主干道也基本还是挺顺的啊。今天的话呢，应该会有比较多的，尤其是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应该是会放假了，或者是已经都请假了，反正是不用去学校啊。学校周边呢，今天早上目前为止看起来还好，都能够基本的保持顺畅通行的一个状态。如果有送孩子的家长的车辆，到了学校周边的路段，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的去行驶，或者是有序的把车辆停放在指定的位置，然后再送孩子去上学。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天气情况。目前呢是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啊，要大概是这个信号应该要维持到上午的9点钟左右，一直是可能在部分的区域里面有这个雷电的活动。然后目前天气预报显示的是阴天有小雨。确实今天早上啊，不管是上班之路也好，还是从各个监控探头的范围里边看到的也好，大多数的路段呢都是比较湿滑的，而且轻微有小雨啊，是不会影响到大家的视线，但是路面湿滑，交通事故多发，也希望各位呢能够多多注意行车安全。预计呢是说半个小时之后这个雨差不多呢就会停，9点到11点天气不错，到下午的1点钟之后啊，可能又开始有这个下小雨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在今天出门呢可能还是要多多关注到天气的变化，避免呢雨天行车啊可能相对来说更加的复杂，更加的麻烦一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0: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2: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0: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2: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0: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2: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儿啊？
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上火。

0: 城市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好，
5: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6: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7: 人送别名赵美丽，
5: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8: 外号阳光小老头，
6: 有他们的陪伴，
5: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

0: 嗯，听不清了。再大点啊！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我是张欣。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了，又到了星期三，小周末离我们又越来越近了。
1: 哎呀，真的要放假了呀，同学们！
0: 同学们早上好，同学们今天应该在家等成绩了吧？
1: 今天应该是家长吧？
0: 啊哈。来吧，上班路上咱们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
1: 不依不语说呀，又下雨了。是我早上出门的时候雨还不小呢。
0: 是我刚出门的时候正好碰见下雨还不小，心想怎么今天突然下起雨来了。但是对于咱们海南来说，这个天气也算是好天气了。
1: 嗯，
0: 因为最近你看广西这发大水啊，这未来几天估计福建和江浙地区要迎来这个超强台风了。
1: 嗯，
0: 都不容易，所以咱们海南这个天气还算是不错了啊。
1: 福运满满袁先生他说，给你们分享一下昨晚的晚霞。紫色的。
0: 对，昨天晚上真的挺好看。嗯，
1: 那我是干什么去了？我又错过了。
0: 嗯，我是正好在网球场，然后呢，晚霞就来了，我就看了看晚霞。
1: 我就正常回家。南海大道没看到。
0: 没，它时间点比较晚，它接近，它在差不多7:20左右了，7:10、7:20左右了。
1: 那都已经开始在吃饭了。
0: 对呀。
1: 看不着。星龟说呀，睡了睡了，这个刚刚高考完的这段时间应该是我们这一辈子最快乐的一段时间吧。杰哥说呀，送完娃了，昨天洗了回来，洗了昨晚的碗。你说家里那个是不是暗示他买个洗碗机呀？他们家妈咪说没有洗洁精的碗太油了。杰哥说，你就说洗不了，让我回来再洗不就完了吗？然后呢，他媳妇儿说你不买怎么洗？杰哥说，那我等下买，然后回。

0: 去再洗。杰哥说 OK 不 OK 呢？媳妇儿说难道用我这么嫩的手去洗吗？
1: 杰哥说我的手也不糙啊。
0: 杰哥说对哦，你的手这么嫩不能洗，看来还得我来。
1: 嗯，
0: 这就是你们二十年的保鲜秘籍吗？
1: 是啊，嗲腻得慌。早上好，各位朋友，幸亏睡了睡了。
0: 睡吧。
1: 暑假怎么安排啊你？漫长的暑假。哎，他是要去哪儿上大学来着呀？
0: 等通知吧。等这个录取通知了。
1: 报哪里了？报的是哪个省份呢？
0: 昨天说河北、天津，还报了个南京。
1: 河北是个好地方。因为它离北京近。
0: 对呀、挺好的啊，
1: 物价也挺便宜
0: 啊。而且我觉着这个报完志愿之后剩下的都是期待了，满满的对于未来的期待。
1: 而且现在上学比我们那时候省事多了，现在大家大部分的家庭坐飞机还是坐得了了。
0: 哎呀，我觉得他们这个时候，我想想啊，我代入一下，我都觉得真的好开心呢，
1: 好幸福啊。好好上学吧啊。
0: 欢迎魔兽，早上好。
1: 心随风飞大半夜的说关注你们啊，点了好几下才关注上，咱们这么难点击吗？
0: 欢迎欢迎
1: 啊，
0: 常跟我们互动哦。
1: 来吧，咱们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啦，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
0: 季风说呀，昨天呢小孩考完试了，带小孩呢去吴越广场飞无人机。小孩飞得可溜了，碰到了另外一个小孩更厉害，还比他大点呢，人家上次从吴越飞到了龙湖。
1: 这只是放假第一天的这个费用花费啊，后边还有59天，想好怎么安排了吗？
0: 想想也是快乐啊。欢迎人善魔兽。浩然哥说大营山东三街和大营山东二路路口这儿啊有个临时的红绿灯倒了，有可能是被撞到的啊。看到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扶起来呢。另外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活动啊，厌倦了都市日常，不妨换个心情，前往陵水邂逅漫天落日融金。在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呢将会现身双帆池，别让热爱只藏在耳机里，快登录猫眼演出购票，赴这场夏日专属的听觉盛会吧。来，大家呢路上啊，如果呢有路况或者是有哪些要咨询求助到的问题，都可以及时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雪顶咖啡说出海电脑的方向世纪大桥，一上桥那边就有交通事故了啊，大家注意一下，出海电脑方向世纪大桥一上桥的位置有个交通事故，提示大家注意安全。WHB 他说小孩1年级报名，孩子必须在海口嘛，想送他回老家。反正你们家这个情况的话应该没啥问题，有房子，户口呢也在房子那边，基本上都是正常的线上提交的，那你该送就送吧。看一下其他朋友们说什么了。浮生说呀，早到单位啊，到早了，路上都没啥车。这今天开始呢路上的车流量就没什么了，早高峰呢估计也来的会比较晚一点吧，早高峰如果要来也就是个8点多了，8点多呢它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太久啊，因为孩子们截止到今天为止基本上都考完试了嘛，所以都很轻松了。我看看这个两个飞无人机的小孩啊，这小朋友们倒是挺会玩，而且他们接触这些产品接触的好早哦，都是小学生。锄禾日当午，又生小孩没有开始报名啊，等等吧，因为他往年的话呢也会是在7月中下旬，所以现在还没有开始报名啊，家长们再等一等。小东东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
0: 他说啊好凉快的大早上啊。
1: 昨天早上咱们不是请了高培的这个学生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吗？
0: 对呀，
1: 给大家分享了几款产品， 其中一款产品卖的还挺不错的，目前呢只剩

0: 下了11单，目前只剩下了11单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依然可以下单啊。就是昨天给大家了解到的这一款是高培乳脂球膜学生奶粉，它解决了孩子们的4大问题，包含了骨龄检测生长不足啊，需在骨骼闭合之前实现增长的问题，还有挑食厌食、营养吸收差的问题，还有容易食物过敏的问题，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它是添加了乳脂球膜，还有 DHA， 专为3到15岁的学生研制的。大家呢，学生家长们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可以下单高培的这一款专为学生研制的奶粉，全网应该是最低价了啊！你看到的价格是3罐的价格，可以吃半年呢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评论当中来，只剩下了11单啊！这一单呢是3罐，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评论当中来，赶紧下单吧！
1: 昨天下午还有朋友在问呢，说你们这个奶粉如果卖完了，还会再上吗？
0: 嗯，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真话悄悄说，
1: 不上了，
0: 不上了，这个不赚钱。这个基本上把利润已经压没了。
1: 对呀、啊，因为给大家的价格已经很低了嘛。
0: 对，这个免税店里边你不一定买到这个价格啊。嗯、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正好放暑假了，让孩子们喝一下这个学生奶粉，好好的调理一下啊。因为比如说。这个肠胃不容易吸收啊，或者是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啊，
1: 怎么
0: 集中啊？想让孩子在长个方面助力一下啊，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儿，直接下单吧。这款叫做高培乳脂球膜学生奶粉。进我们的小程序就可以看到了啊。
1: 嗯，西瓜有樱桃啊，他说租房呢是在龙奎南大润发附近，办了租赁证了，现在呢想去南海大道幸福城那边，租赁证属于同一片区吗？
0: 嗯，
1: 你自己上海一办的那个学区划分那儿查一查，看看是不是在同一个片区。这个也只能参考去年的啊，因为今年的划片还没有出来，你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是的话，那你的租赁证是重新办一个租赁证的话，这个时间是没问题能用得上。但如果说不是同一个片区，那就用不了了。玲玲啊，他说这高培是高培 DHA 这款吗？
0: 不是。咱说的是这个冰针乳脂球膜学生奶粉，它上面有写学生奶粉、啊、
1: 只有一个奶粉，有个学生奶粉啊。
0: 小东东说好凉快的早上啊、
1: 嗯、
0: 你今天晚上抱上了没有
1: 啊、哦、哎呀，重生他说呢，可恶的蜻蜓 FM 给他跳了一堆垃圾软件、
0: 嗯、
1: 而且还偷偷的给他安装了。
0: 嗯，那你可以试一下云听啊，如果你的车机可以下软件的话，云听、喜马拉雅什么都可以啊。
1: 那真是挺讨厌的啊、嗯，
0: 各位早上好吧。
1: 哎，你的车啊，有常开那个哨兵模式吗？
0: 我没开，因为我怕费电，我就基本上没开过。
1: 对，它真的是挺费电的。然后，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事儿了呢？昨天周六那天，我跟梅梅不是每次都是周六上午上班嘛、
0: 嗯，
1: 我俩的车都会挨着。然后我走的时候啊、嗯，你说咱就是出于好奇嘛，
0: 嗯，
1: 我说看一眼吧，
0: 摸一摸他的车吧。
1: 我就凑上前去看了一眼，他那个车机大屏上面正在记录哨兵模式，吓我一跳，好大的4个字儿、哦。然后昨天下午呢，我上来就跟他聊天，就问他说，他之前呢也不开，后来呢是因为有一次他的车被别人开门杀。
0: 嗯，我理解，因为我的车上现在有3个开门被别人开门杀漏底漆了，已经、
1: 哦、那还挺严重的。
0: 但是我心想，别人开门杀我没有寻车的习惯、
1: 嗯、
0: 就是我在上车之前没有养成我要围车转一圈看看车有没有被别人刮，我没有养成这个习惯、
1: 嗯、
0: 即使你开了哨兵模式，他开门杀了我可能1个月之后才发现。
1: 嗯，反正就是他发现了、嗯、然后因为开了哨兵模式所以就找到了、赔了，也正常赔了、
0: 哦、
1: 然后他说可有意思呢，打开这个哨兵模式啊，他说呢在小区里面停车的时候呢，在你的车旁边左右来回晃的，摸他的、
0: 啊、
1: 看的、
0: 嗯、
1: 有一次记录到一张大脸凑上去看，然后呢他就截了个图发到他们业主群里面、
0: 嗯、
1: 就提醒了一下说不要去随意的，那么好奇心那么重嘛，大概是这个意思。他说从那之后、
0: 嗯、
1: 再也没有记录到了、
0: 嗯、
1: 然后呢在我们单位充电的时候呢还看到有人去拔他的充电枪。
0: 哎呦，
1: 反正真的是，就是他说真的你开了这个哨兵模式之后的话，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0: 季风说没有，周末没有看到你发今晚求帖呀、啊，你等你注意到的时候啊，
1: 满啦，
0: 都满了，都场都不够了 啊！小东东说，满天乌云，有的区域都下雨了。
1: 嗯、
0: 是，今天是有雷阵雨天气呢 啊！

0: 想下单刚才那款，我们说的是3到15岁的学生奶粉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孩子，别发错字啊，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了，
1: 嗯，
0: 专为3到15岁的学生小朋友准备的啊，促消化，促吸收，促进孩子们长个儿啊。
1: 嗯，同一个区，同一个片区，不是龙华美兰啊，不是按辖区这么来划分的，嗯，是这个学校。如果说这。

0: 小雪，他说幼升小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呢？
1: 嗯，
0: 孩子和妈妈是海口的集体户，爸爸不是海口的户口，下面是县的、入学资料里面需要爸爸办理居住证吗？是否有年限的要求？
1: 嗯，
0: 咱们建议爸爸办。
1: 嗯，
0: 没有年限要求，有就好，
1: 是的，
0: 有就行。
1: 小东东说呀，没报名，他说打三个小时的球啊，体力跟不上。
0: 你可以提前走啊，
1: 你可以，很多人提前走
0: 啊，
1: 有八点来的，有八点半走的
0: 啊。你看我都是七点来九点走。
1: 嗯。咱们在这儿也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吧，虽然这个超强台风巴威它不吹咱们海南，但是如果像未来一周以内打算去江浙或福建地区这个地区出差或者是游玩的朋友们，你们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天气可能会非常不好啊。看了一下这个巴威呢，预计是在11号晚上登陆，但是登陆地点应该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呢啊，大约是在这个周末登陆。我看登陆地点介于是在，这是哪儿啊，介于是在福建，反正福建和江浙交界地带了吧，算是。
0: 嗯
1: 啊，登陆的级别呢还是13到15级呢。登陆的级别那时候还是13到15级，登陆之后也还有12级呢。
0: 但是它的那个风圈的范围大，
1: 非常大。反正肯定会影响到福建、江浙，然后江西估计都影响到。我看这个辐射范围，到江西的时候都还有11、12级左右呢。所以咱们如果是这个周末有打算去福建呐、江浙地区啊，还有这个江西呀、这些地方的朋友，还有安徽呀，可能都会影响到。我看这个风啊，都要吹到山东、河南去了吧？
0: 反正不能掉以轻心。
1: 对，
0: 嗯，
1: 会给那一片区带来挺大的这个降水天气的，风力估计也会非常大。
0: 咱们反正是有过经历了嘛，
1: 嗯，
0: 所以希望都平平安安的啊，安全就好。
1: 嗯哼，
0: 华子哥说呀，周高雅，你这个球局又活过来了。今晚呢，候补了四五个人，该加场了。
1: 加不了啊，
0: 没场，加不上了。
1: 苦苦哀求老板，老板说太满了。我看就是这两天，因为大家都在昨天是湖北突发龙卷风，也就是最近这一个多礼拜恶劣天气还挺多的，像广西这边在发洪水，湖北这边龙卷风，然后马上这个超强台风也是靠近福建沿海地区越来越近了，所以近期如果想要有出差啊、探亲呢、正好又是孩子们放暑假了，又想回老家的朋友，你提前关注一下就是目的地的天气情况，提前做好你的路径安排。就是近期可能至少小半个月内你待在海南，天气可能算是非常不错了啊。
0: 欢迎芳心姐啊。天长地久说呀，哨兵模式确实挺有意思。什么样的现象呢都能记录到，开哨兵模式你上车的时候它会有提醒，有几个风险，如果有高危提醒你就点开来看一下。我没怎么开过，我就开过一次，就是在一个不太好停车的地方，就比较拥挤的地方我开了一下。像平常就正常在有停车场的地方停的话，我就基本上不开。
1: 我单纯是怕费电，
0: 费电，
1: 因为我第一次开哨兵之后，一个晚上应该掉了10个电吧。
0: 对，反正确实是挺费电的。
1: 但是的确是保障车辆安全，就是如果有个刮碰什么的，找人挺好找的。芳心早上好啊。双喜妈妈说怎么把台灯说的那么厉害？什么
0: 台
1: 灯？
0: 台风吧。
1: 每一个台风都不要小看它。
0: 对呀。
1: 而且人家的级别并不低呀。只是说这一次不吹咱们海南了，咱也给要出远门的朋友们提个醒吧啊。来吧，上班路上我们继续的提示大家路况方面的消息呢，估计从今天开始咱们路况啊就 没有那么集中的早高峰了，
0: 嗯，
1: 或者早高峰会比较靠后边一点，估计八点钟才会开始了啊。
0: 是，
1: 所以如果有任何路况，欢迎大家及时分享。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

0: 及时来进行咨询啊。
1: 小东东说呢，感觉今年的超强台风来的有点早。
0: 嗯，其实每年也都是七月份也正常开始了。
1: 对，正常就到了这个台风季了。
0: 嗯
1: 啊，然后天长地久，他说啊，凌晨2:30，进小区里偷偷呢在后视镜贴小广告的也能录到，就你只要开了它，但凡靠近你车的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呀。
0: 嗯哼。我们954的商城目前呢也开业了啊，大家这个可以闲着没事溜达溜达。而且我们欢迎就是大家和我们一起合作来运营一下自己的产品，无论您是做餐饮的呀，做这个电器的呀，做食用产品的呀，等等等等，如果大家有这个产品售卖的想法，可以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周末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就如果你们家正在做产品，无论是吃的呀、喝的呀、玩的呀、住的呀，都可以好好考虑一下跟我们来合作合作啊。
1: 嗯，
0: 直接发周末两个字儿，可以加我的微信，咱们聊一聊怎么来卖你们家的产品啊。
1: 想要订矿泉水的朋友，大家直接回复金盘水就可以了啊。
0: 嗯，
1: 直接回复金盘水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嗯，
1: 来，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之前咱们听众朋友所爆料的几个路面上的情况呢，都已经解决了啊。比如说说到的世纪大桥往市区的方向，从海淀五溪路刚上来，上了桥大概在上坡的右侧这块，之前呢是有出事故，后来交警也是很快到现场，拖车呢也把故障的车给拖走了，所以现在上世纪大桥问题不大啊，可以正常的上。而且海淀五溪路上排的这个队伍呢也还可以吧，最多2个红绿灯周期就都过去了，所以也是基本保持正常通行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在龙坤北路啊，龙坤北路往南大桥方向，大概就是玉和天桥的桥下的左边，可能是地上有什么脏的东西啊，现在呢是环卫正在冲洗，所以呢是基本占据了右侧的左边的第一车道，就是挨着绿化带的最左边的这个车道。交警现在也在啊，可能也是在疏导和维持交通秩序，也请大家途经龙坤北路上南大桥的朋友们，最左侧的车道

0: 呢，在玉河天桥附近啊，要往中间车道去靠，最左侧车道走不了了，这个呢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海秀快速路的话呢，金垦匝道的这块继续到东往西方向去西海岸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没有事故啊，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也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再就是现在呢，在海秀西路汽车西站的这个位置上，这是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会略有缓慢。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主要是途经的车辆走左侧三车道就会快很多，如果你走的是右侧的两车道啊，就会走着走着越来越慢，甚至到最后呢连路都没有了。现在在美俗路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南门的这个位置也是有轻微的滞留情况，后方的车的尾部呢已经滞留到了美华路路口的路段上。除此之外的话，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还是都能够保持到正常通行的一个态势。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9: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3: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5: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
14: 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

0: 闻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有用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在早上的7:41啦，正在直播到的是广告这么长啊，41了、哦、正在直播到的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早哦朋友们，我是赵鑫。
7: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路况吧、嗯、孩子们是不是都已经放假在家了呀？
0: 啊
7: 啊，昨天看新闻的时候，因为广西那边不是在发大水嘛，
0: 是，
7: 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不是有那个养蛇场的蛇不是跑
0: 出来
7: 了吗？
0: 跑
7: 出来
0: 了，
7: 挺吓人的，
0: 真的挺吓人的。
7: 然后昨天呢，又正好看到了咱们是卫健委，咱们海南的这个卫健部门是发布了目前海南最新的抗蛇毒的那个血清，各个医院的这个储存情况，
0: 就是夏季的一个提醒。
7: 对，大家呢也可以收藏一下，
0: 嗯，
7: 万一啊，以防万一，
0: 以备不时之需吧。
7: 你知道我对这个蛇呀、嗯、是非常非常的害怕，
0: 谁不是呢？
7: 因为朋友约了好几次，去什么溯溪呀、啊，就是汤什么小河水啊，
0: 汤水、
7: 我没怎么敢去，就是因为我是
0: 害怕碰到。
7: 对。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北方人尤其对于蛇更恐惧一些，因为感觉南方的朋友感觉都见过。
0: 你现在提我都一直在起鸡皮疙瘩。
7: 因为我小的时候啊，学校组织，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就组织了去电影院看了一次电影叫人蛇大战，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要组织看这个。
0: 嗯，挺吓人的。
7: 市区当中吧，你要说在小区里边现在能看到蛇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也见过他们给物业发消息说嗯有遇到啊。总而言之呢，咱们也希望物业的朋友们嗯是吧，各种
0: 多多巡查一下吧，
7: 杀四害什么之类的，及时

0: 处理一下。
1: 嗯，
0: 大家爬山的时候啊，什么溯溪的时候也注意一下安全啊，
1: 保护自己啊，
0: 万一被蛇给刮了，
1: 但不希望
0: 刮了咬了，
1: 嗯，
0: 记得拍下照片来，要不然去医院的时候不知道该拿什么血清了。
1: 哎，也是，
0: 嗯，
1: 来给大家来帮忙啊。景浩他说小学申请的公告什么时候出来呢？还没有具体的时间呢。
0: 是的
1: 啊，他说非海口户口有房产证，居住证中途断续了一个月，会影响吗？有可能会啊。
0: 嗯哼，金他说两位早上好，小升初画片了吗？没有呢。
1: 没呢。
0: 什么时候资料啊？等会儿吧。
1: 啊，对，
0: 估计中下旬左右吧。
1: 对，每年都是中下旬。
0: 嗯，
1: 双喜妈妈说今天不堵车，刚刚送完，明天还有一天呢。
0: 嗯，
1: 体育考试啊，跳绳没有抽到他们班、
0: uh-huh、
1: 那他们考什么？
0: 对啊，不考跳绳的话，是不是就跑步啊？
1: 跑步，哎，跑步是必考项
0: 啊、uh-huh ，
1: 那就是那个叫什么坐位体前屈还是叫什么？
0: 嗯，
1: 跳远。
0: 嗯，说到跳绳呢，赵鑫也跳过绳，是吧？
1: 嗯，我准备再捡起来了，
0: 是吧？
1: 嗯，
0: 上次就是以跳绳作为主要运动的你，中断了跳绳，是因为脚筋给。
1: 不是因为脚筋，我忘了因为啥了、嗯、因为我那一次我还是坚持了三四个月的。
0: 嗯，后来没坚持。
1: 后来是因为什么中断了呢？
0: 嗯，有更好的了。
1: 打球去了吗？
0: 晚聪他说早上好呀，他说想问问大家提取公积金交物业费是多久审核通过到账的呢？我当时看那个通知的时候说是很快就到账，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很快是多快，
1: 因为这政策才刚刚发布、
0: 嗯、
1: 估计不一定有人这么快就办理了。
0: 问问大家嘛，有没有人、提取公积金交物业费多久到账了呀？问问大家啊、
1: 嗯、
0: 快不快，半天能到吗？
1: 嗯，
0: 时间不语他说呢、就是因为几次小区里边有人说看到小区里边有蛇了，他都不敢下去散步，
1: 他
0: 想
1: 回
0: 老
1: 家。咱现在就是遇到什么事儿，我想回家、嗯、啊！
0: 你知道，就是蛇这个东西呢，它就是在北方其实不怎么多见，尤其是北方，你冬天、春天的这种天气一般。
1: 还没醒呢。
0: 对，这个夏秋季节吧，现在北方天气很干燥，大马路的这种蛇出趟门，都怕干着它。啊、嗯，所以比较少见蛇。南方是因为咱们这种各种植被啊，绿化做得太好了。
1: 是，
0: 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动物比较多。
1: 咱不提它了，行吗、嗯？我一直在起鸡皮疙瘩。
0: 是吧？
1: 对，
0: 这么白也没看出来、啊。
1: 哎呀，我一属蛇的，我害怕它。
0: 你属啊？你属蛇，你是吧？
1: 是啊。
0: 啊、嗯，我属兔，我不吃兔。啊、
1: 嗯，那我也不能吃它呀。
0: 这是我给自己布置的规矩，我从小不吃兔。
1: 我属蛇，我也不吃兔。来吧啊，在周末闲暇不妨离开城市，换一种新鲜玩法。这个周末相约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啊，在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唱给大海聆听、
0: 嗯、
1: 前往猫眼演出抢票，在海边赴一场青春之约。
0: 哎，来吧，看一看咱们大家说到的情况。同时呢，我们也继续的来提示大家，咱们的954的小商城上线啦。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这款产品呢，是专为孩子们，就是学生们3到15岁学生们研制的这款高培的乳脂球膜学生奶粉，解决孩子们的四大问题，包含了骨龄检测生长不足啊，需在骨骼闭合之前实现增长呀，还有挑食厌食，营养吸收比较差的小脸蜡黄的这种啊，
1: 嗯，
0: 还有孩子们容易食物过敏的问题，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等等。这款奶粉呢是专门添加了乳脂球膜还有 DHA， 专为3到15岁的学生研制，目前呢只剩下10单了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直接下单。你看到的那个产品呢是蓝色那罐的啊，3罐的学生奶粉，嗯，可以直接下单，是3罐的，你看到的价格是3罐的价格，大约可以吃半年左右，嗯，正好吃完、这个、
1: 你快一点儿，
0: 我就不想让你说这句话，正好吃完这个暑假，吃个开学啊，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吧，催什么催，你催什么，
1: 我磨磨唧唧啊。因为大家来分享了，说这个提取公积金交物业费，有说3分钟到账的，有说2分钟到账的，有说1分钟就到账了、
0: 嗯、但是你到现在都还没有到账，你看一看你的后台有提示你补充什么材料吗？
1: 大家反正综合了一下大家的，就是3分钟以内

0: 提取到账。
1: 嗯
0: 啊，
1: 来吧，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吧。
0: 这妮儿
1: 还有路况吗？
2: 早上的7: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是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基本上是都还能够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新大洲大道呢，现在是在琼山中学的高中部这块有一点点轻微的滞留情况，但是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受到琼山中学高中部门口这里呢，可能有学生的一个进出，现场也有交警在疏导，也请各位呢在途经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注意保持自己的一个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尤其是像服从交警的这个指挥，有序的去通行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呢，有听众朋友说，从新大洲大道进入到铁龙路，然后大概进去有个100到15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区域有交通事故，所以目前呢，往铁龙路里边去的有一定的轻微滞留情况。目前的话，事故是正在处理中啊，可能还得一会儿才能够完全的处理完毕。S81海口联络线呢，上绕城高速还有去西线高速的这个匝道，在匝道上是通行缓慢的。进入到匝道之前，还有呢，上了高速之后，这个都是比较顺利的。就是上匝道的这个过程啊，它会有一些通行缓慢的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特别是海秀桥的正上方，现在这个堵车情况确实挺严重的，直接已经滞留过了汽车西站，包括金鼎路的这个位置，它都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堵啊，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呢，是海府立交桥桥下，现在继续的往国兴大道、五指山路，在富力首府的区域，还有大阴山东二路路口的路段，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和滞留。不过呢，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找到具体的交通事故发生的这个点位啊。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呢，可以及时的向交通救护司继续来爆料。反正现在看着这边确实车挺多的，到前面的五指山路路口，包括到大阴山西三路路口，流量都很大。这里的绿波带呢，是要让大家的车速保持在55到65之间啊，才能够赶上这个绿波带呢。然后是刚刚收到交警指挥中心最新发布的交通提示啊，是说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目前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说一说咱们刚才这段对话啊，有一些时候呢，就是报路况或者播广告的时候，我们两个的对话呢挺好玩。赵鑫刚才说，哎，这个现在这个公积金可以交物业费了，那我的这个公积金的余额是不是也可以用来交物业费啊？我说，其实你可以不提取公积金，你就一直在里边放着，毕竟公积金现在这个利息比其他银行要多。然后我说，你看，赵鑫说，
0: 我还有点余额呢。
1: 赵鑫说，哎，那我每个月还能有几百块钱的余额呢。我说我还倒欠他，倒欠他几百块钱呢，远远不够支付房贷的。来吧，刚才想下单这款高培的这个乳脂球膜学生奶粉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孩子啊，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还有十单啊，这个大家下单是三罐，下一个单是三罐，可以喝半年的时间呢啊。
0: 皮皮森他爸爸说呢，住的他爸爸的房子，也就是说住着爷爷的房子，要提取你老婆的公积金来付物业费，我理解是不能的。
1: 我理解也是不行的。
0: 那至少得是你们两口子名下的房产才行吧。
1: 句号说，车辆年检有推荐的地方吗？你随便抖音美团随便搜吧，现在价格都挺贵的了。
0: 我们现在没有合作的这个车检站啊。
1: 对。有车检站的朋友在听节目，也可以来，想要跟我们合作的话，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啊。吃喝玩乐想跟我们合作入驻我们的电商小商城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发周末两个字过来，吃喝玩乐都可以啊。
0: 咸菜同学说，公积金能提取还物业费了吗？是的，你现在就可以去海一办申请了。
1: 季峰他说呀，他实习那会儿去刷铁路的那个涵洞的标志，然后呢，哎，你说到先说他完啊，他说突然有一只竹叶青小的在他前面跑，然后他立马给了他一刷子。你真是闲的。
0: 竹叶青挺可爱的。
1: 你真是，竹叶青是毒蛇吗？
0: 竹叶青不是哦。
1: 吗？
0: 竹叶青不是。

0: 不是，我
1: 搜一
0: 小
1: 搜。
0: 时候在老家常碰到，挺可爱的，小小的，翠绿翠绿的。
1: 最常指的是有毒的竹叶青蛇，竹叶青。
0: 它也有无毒的。
1: 你这是你以为的还是事实？
0: 小时候家里人说的，
1: 对呀，也就是不是事实了。竹叶青是最常指的是有毒的竹叶青蛇。
0: 给了他一刷子，
1: 你给人，你这闲的，你真的是，人家不咬你吗？然后呢，他就挣扎的跑到了油漆桶里边儿。啊，人家没得罪你，你也不要祸害人家。你说到寒冻啊，我是那天去那个什么朱什么村的时候，听众朋友们推荐我去朱什么村，朱良村吗？看荷花的时候，应该是路过了哪个高架桥啊？还是海瑞大桥还是南都江大桥啊？它那个桥底下不是穿过村吗？差不多走个二三十米就有一个小桥洞，走一个二三十米就有一个小桥洞，就是方便大家路过的，还挺有那种乡间小路的感觉的。
0: 奔跑说呢，公办幼儿园没有摇到号咋补啊？幼儿园他会公布候补名单的。
1: 季风刚才不是拿油漆给人家一刷子吗？
0: 嗯，
1: 他后边还发了一句：“普及竹叶青是毒蛇，你还知道人家是毒蛇呀
0: 啊啊！”
1: 曲光汉，
0: 曲大夫说啥了？
1: 他说："哥哥姐姐早上好，
0: 早，
1: 好困，好困啊。"他说："现在上班的时间越来越晚，哈哈哈，在迟到的边缘疯狂的试探。你们不打卡吗？"
0: 你们会有罚款吗？
1: 对啊，你们不打卡吗？
0: 嗯，
1: 比如说你这种现在这种刷脸的按指纹的，你迟到1分钟可就是按迟到算了。
0: 嗯。哦，小迪，他说呢，滨江路的南往北，在快到洪城路延长线红绿灯那儿啊，有2车追尾，右侧车道走左边车道呢，就不影响整体交通。他觉着影响不是很大啊，在那个红绿灯2车道变3车道的地方。他说啊，他用语音转的文字，通常指的是有毒的竹叶青蛇。好的。
1: 陈峰他说："你们房贷到底是贷了多少啊？""
0: 我们房贷不多。
1: 我们房贷不多，我们只是超长的年限。年限，我们只是公积金低，
0: 我们只是基数低，
1: 我们只是公积金少，
0: 哎，
1: 但
0: 年
1: 是
0: 限也还好。
1: 房贷倒是没有那么的多啊。"
0: 对，雨恩呐，她说孩子6岁半了，但是身材比较矮小，身高体重都不达标，想晚一年再入学。听说今年如果要延迟入学，必须要去教育部门提交申请审批，才能延缓入学。
1: 因为我们今年的入学政策还没有出呢，你最好留意一下，估计在中旬或下旬左右出入学政策的时候再看一看。因
0: 对，
1: 为往年你延迟入学的时候什么都不用管，
0: 是的，
1: 你不去就
0: 你
1: 行
0: 不
1: 了，
0: 报名就行了。
1: 但是今年你得等一下入学政策啊。
0: 提取公积金还物业费，是不是要公积金结清的情况下？不是啊，
1: 不是啊。
0: 你正常缴纳就可以啊。
1: 恒恒你好，早上恒。
0: 嗯，
1: 恒不是要去格聂徒步了吗？
0: 是呀。
1: 他说昨天晚上收拾装备，收拾到了半夜。他说非常佩服那些重装大佬，他说太难了。
0: 我最近是每天都在关注，我们有一个同行，安徽交通广播的一个老师，他去爬那个慕士塔格峰了，但是可能最后是没有成功，应该是到半道回来了。但是他每天都有在记录，反正挺难的，也挺佩服他们的。他那个就是重装的，
1: 注意安全，一路顺风啊。
0: 平安就好。
1: 是，我感觉你的假期挺多
0: 哎，
1: 的。
0: 隔夜还好吧？
1: 你的假
0: 在
1: 期怎么
0: 川西
1: 这么多啊？
0: 啊。
1: 攒的也不少。
0: 你不是准备要休假了吗？
1: 本来打算下一周休假的，不是下一周锁定了我，干个活儿。下
0: 但
1: 下周
0: 是
1: 再
0: 人
1: 说
0: 家
1: 吧，
0: 喜欢你，信任你。
1: 是吗？
0: 仲义明康啊，他说神兽啊，后天就放假了，他很烦躁，
1: 对，他发了一个非常烦躁，就是握紧
0: 崩
1: 小
0: 溃。
1: 拳头那个烦躁的表情
0: 对，孩子怎么办？ 大力呀、啊，他说明年九月上学咨询需要什么条件？乡镇的户籍哪个乡镇的？
1: 嗯，
0: 咱们海口周边16个乡镇的话，是需要父母其中一方要有一年社保的啊。
1: 嗯哼。
0: 然后房子呢，自己的还是租的？租的房子需要提供2年的租赁证。
1: 嗯，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吧，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咪咕视频观岁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

0: 马上拨打1008680办理特惠观赛月包吧，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1: 嗯啊、哦，我说那个没毒的就是翠青蛇。
0: 啊，
1: 翠青蛇就它也绿色的嘛、嗯，这俩就弄混了。
0: 哦，人不是看脑袋吗、
1: 嗯？
0: 竹叶青的蛇啊，头部是三角形
1: 啊，对对对，
0: 嗯，
1: 那个没毒的，它是一个小圆脑袋，好像
0: 对，然后轮廓比较尖锐，这是毒蛇的典型特征。
1: 嗯，
0: 翠青蛇头部是圆润日顺滑的，
1: 是的，
0: 椭圆形
1: 的小圆脑袋，因为小时候见过。
0: 对，也别管怎么着，大家遇见就反正躲着走就行了、啊嗯。
1: 对对对，不管是有毒没毒的都躲着走。
0: 嗯。牛牛他说呢，孤立牛牛他说，公积金提取交物业费怎么操作呀？
1: 你上海一办，
0: 海一办啊，现在大部分的事儿都在海一办客户端来办理啊。
1: 嗯，阿南老师说呀，出门上班太困了，太困了，根本起不来，这种天啊，太适合睡觉了。
0: 你就只剩下这两天的班可上了，
1: 你就剩两三天了，
0: 你就可以睡两个月的懒觉了
1: 啊、哦。阿南老师啊，放假了还会来打球吗？
0: 会，因为我感觉啊。他还没安排好自己的暑假。
1: 海南妹儿他说这个月办车展吗？这个月应该是有个车展。
0: 嗯，
1: 但是呢不是我们这边办的哈。
0: Uh-huh.

0: 松树他说翠青的小圆脑袋可爱啊，可爱也挺可怕的。
1: 那是呢。
0: 半含半离说角三角形的蛇都有毒，圆形的舌头都无毒，是应该不是这么绝对吧？不一定圆形的都无毒吧？啊，一会儿查一查啊。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首先重点提醒一下各位啊，应该是在各个尤其是高中的学校的边上啊，目前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小的交通拥挤，有可能是学生是不是还要去学校，比如说看一下成绩啊，或者参加一下散学典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那目前的话呢，海府二横路实验学校这块是往振兴南路的方向啊，确实是排长队，现在已经滞留到了另一边从海府路进来的这个位置。学校门口呢也有交警和护学岗在疏导，也请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行事啊。这边现在确实是绿油堵车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新大洲大道琼山中学这里，对，也是车越来越多啊，尤其是右侧的车道有不少车辆呢有临时停靠的一个需求。还有之前有听众朋友反馈到的说，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大概呢就是过完了马坡小